0: 戏形象，而是鲜活真实、自带温度的京味文化。
1: 很多外国人朋友问我，如果你要羡慕中国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每次会说安全，出去喝一杯啊，或者出去吃个饭啊，然后你回来比较晚，不会有那个感觉。打车的 APP 那个客服会给你打电话，你到家了吗？
0: 北京不仅给外籍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情感认同，便利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也给他们带来了和北京市民一样的便利生活体验。京通 APP 服务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英文版来服务外籍人士。在北京工作的尤万娜来自塞尔维亚，在她眼中，京通 APP 英文版就是一款生活神器。
2: 可以预约服务，购买 SIM 卡，还能预约挂号。
0: 京通 APP 英文版接入不同领域生活服务，能买景区门票，有英文地图服务，甚至还支持婚姻登记预约。
2: 我觉得京通 APP 英文版这款应用确实非常方便，作为外国人可以享受到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
0: 今年四月底，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旅客，北京市依托支付宝国际版，还搭建入京通购北京入境综合服务平台。境外游客来京只需通过手机一键注册登录，就可以获得交通、餐饮、文旅、购物、政务等场景信息。同时还整合了交通购票、景点预约、外卡支付、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
3: 这里有非常多的服务，比如我非常关心的如何旅行、如何休闲放松。
4: 它能把各类中文信息都翻译成英语，这简直太棒了，对每个来中国旅游的人而言既高效又方便。
0: 外籍人士不论是旅游还是生活，北京一直致力于为他们开启便利生活新篇章，设立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为外籍人士提供20余项高频便利服务，发布北京 PASS 实现交通出行、景区购票、商超购物一卡通行，开通地铁外卡全球5大卡拍卡过闸，推出银行卡和通信卡两卡融合产品，有效打通了支付、交通、通信等小微堵点，在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限额提至22万元，支持全程通办一键智能退税，上线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和英文版微信公众号，编制北京市英文地图，全市公共场所外语标志准确率超过99%。北京台报道。
5: 根据市交通委的消息，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周末5月16号0时至17号24时，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整体工程将于17号24时全部完工。届时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6: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3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4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2.7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1.3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1.7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3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 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枣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

0: 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1: 五月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目前北京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
2: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3: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2: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4: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2: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5: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约定，然后再呢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是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的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2: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6: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2: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6: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2: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3: 因为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2: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的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有一座公园，今年正好860年，就是您熟悉可能又有点陌生的北海公园。它串联起中国皇家园林的发展史。北海公园里金明元清各个朝代留下的遗迹，您都能找到吗？
7: 北海公园呢，是世界上现存建园最早，同时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御苑。我呢，将带大家打卡金元明清最值得一看的文物景观。这是向您推荐的第一个北海公园的打卡点，也是金代文物的打卡点。我们知道宋徽宗赵佶啊，他在营建艮岳御园的时候啊，采用了大量的非常精美的南太湖石，就有典型的这种瘦拙透漏的特点。北宋灭亡之后，这批珍贵的太湖石呢，被当时金朝的统治者千里迢迢从开封一直运到了京城。在这个金代的时候，北海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金中都之外的这么一个离宫。它不仅是涉及到这个游玩，甚至可以短暂的在这里居住啊，一定程度上办公。您看啊，咱们团城上面珍贵的宝物独山大玉海，它也是咱们北海公园镇园之宝之一了。它上面雕刻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海兽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它是由一整块玉石所雕刻而成的，体现了当时元代玉石工匠最好的一种技艺了。元世祖忽必烈就是用我身后的独山大玉海大宴群臣的时候作为盛酒的器皿。北海园林那实际上都是作为元朝的许多重要的这种国事

0: 活动的一个核心点。您看啊，这就是咱们北海公园明代的打卡点大慈真如宝殿。它跟咱们平时看的那大殿红色的这个上红漆的不太一样，因为这整座大殿都是用金丝楠木制成的，本体的颜色非常的美，所以呢，用金丝楠木制成的殿宇往往是不刷任何漆料的。明朝中期的时候，属于一个国力非常鼎盛的时候，北海公园迎来了兴盛，包括我身后的大慈真如宝殿在内，当时呢都是在同一个时期来开始营建起来。您看啊，我身后的白塔，它不仅是咱们北海公园的象征物，那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清代建筑的打卡点。那顺治皇帝呢，也是出自护国佑民的这种理念，所以特地的选中了离故宫最近呢，咱们这个琼花岛的最高峰修建了这座白塔，整个塔高是35.9米，非常的高大。整个清朝呢，那么包括乾隆在内，对北海公园呢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这种营建，都是围绕着白塔作为核心。可能大家提到北海公园的第一印象，莫过于在白塔下面荡舟，周边呢是垂柳是红墙，一代一代的精神上的一种符号。北海园林呢，自古呢就是咱们北京城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能够来到北海公园，您通过打卡形式更好的感受咱们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魅力。
1: 近日，曾创下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纪录的田心菊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如今已经74岁的田心菊，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卧床，她6岁半的女儿贴心照料，高龄生育背后隐患引发关注。
2: 7年前，67岁的产妇田心菊以自然受孕方式诞下女儿天赐，成为国内最高龄产妇。近日，田心菊丈夫黄维平发布视频显示，6岁半的女儿在病床前为母亲喝奶。黄维平介绍，妻子本就常年受基础病困扰，2024年又遭遇严重车祸，导致腿部多处骨折。目前，74岁的田心菊因脑梗复发及车祸后遗症长期卧床，6岁半女儿承担部分照料责任。75岁的丈夫靠退休金及兼职维持家庭开支。
3: 自然妊娠的情况之下，确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我们这接诊有50多岁的，是自己怀上的，那也有呢做人工助孕的。对他们的关照肯定是要比一般的这样的孕产妇来说，要给予更多的一个关注，包括她这种生理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变化，包括子宫的复旧啦，包括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啦，包括她乳汁的分泌啦，包括她带孩子她的这种精力怎么样啦，各方面的情况的这种关照会更加的仔细。
2: 专家介绍，怀孕生子对女性全身机能是巨大损耗，对于超高龄生产，除了身体机能损耗之外，还往往伴随着多重健康风险，如胎盘染色体异常、分娩异常风险高，孕期更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胎盘异常等各类妊娠并发症。
3: 20到30岁是最佳的生育年龄段，达到了35岁的时候就叫高龄产妇了。那么40岁以上就是超高龄了。到了40岁以后，那么在作为孕产妇的情况之下，出故障的风险就非常高了。所以对生育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评估呢，要更加的重视。那么这个时候呢，包括卵巢的功能怎么样啊？完了以后输卵管通不通啊？子宫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呀？更得去做相应的一些体检了。
2: 北京台报道。
1: 是一出戏，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娱乐精神，一种生活态度。开心麻花对自身的定位正从一句品牌口号转变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实践样本。通过布局环境式戏剧、游走式演绎、沉浸式参秀等多元形态，开心麻花凭借定制化空间和复合式的业态，全新重构演绎消费场景。
4: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5: 大皇宫，皇宫大，皇宫大到迷路了，又挑事儿，本宫的头好痛啊！
2: 开心麻花专为《甄嬛传》沉浸版改造的 A88 剧场，由原本的篮球场升级打造而成，总面积达1500平方米。从2025年底首演至今，剧目累计演出超90场，长期保持90%到100%的超高上座率，凭借差异化互动体验圈粉无数。
6: 对《甄嬛传》这个剧特别感兴趣，平时吃饭什么的，都感觉它是个下饭剧，很值得看。
2: 剧场打破传统舞台布局，按照环境及剧情的理 理念达

0: 造高低错落、多区域融合的观演空间，演员穿梭在观众席周边流动表演，剧情零距离展现在观众眼前。
1: 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
0: 除了爆款环境式宫廷戏剧，开心麻花还创新推出戏剧加餐饮的沉浸式餐秀。在湾里听云小镇的开心麻花美式餐秀场地，游客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观看完整的戏剧演出。
2: 不光是在这里吃一顿饭，更重要的体验呢，就是整个像完整的一个戏剧的这种节目的效果，菜也还不错，表演体验也挺好，然后演员也会跟我们去互动。
3: 我们希望它能给消费者传递一些度假的氛围和差异化的氛围啊，让大家在这个小镇有松弛感，有异乡感。
0: 从简单的业态叠加到深度融合发展，开心麻花也在不断迭代产品，突破行业发展瓶颈。起初餐饮与戏剧只是简单1+1拼接，运营效果不佳，企业后续不断优化升级，将演艺空间与餐饮空间全方位融合，打磨出适配市场、贴合消费者需求的成熟产品。
4: 我们更多的希望去传递不同的风格和一个小的故事去传递给客人，然后在客人用餐的这个过程中呢，增加他的这个一个互动性啊。其实整个这个用餐体验的过程中呢，更重要的是一个互动。
0: 从单一剧场演出到多元化场景跨界，开心麻花逐步打造出三大创新演艺业态，分别是环境式驻场演出、游走式沉浸演艺、戏剧跨界餐饮秀。2025年全年，企业上万场演出中，60%都是这类新空间演艺产品，即用特色戏剧为餐饮引流，拉长顾客消费时长，又依托日常餐饮消费带动小众演艺破圈，实现双向赋能。
5: 北京它本身就是全国最活跃的演出市场之一啊。然后我们做这种新空间产品，更多的把它和城市的商业空间，包括餐厅空间、酒吧空间，更多的商业业态结合在一起，也是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这个生活的文化的消费。
0: 作为北京本土文化民企，开心麻花依托全国文化中心优势，打破行业边界，创新消费场景，精细化运营体制。目前《甄嬛传》沉浸版计划长期驻演3-5年，全新 IP 赘婿也正在加紧筹备，为城市消费升级、文旅产业融合注入了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6: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7: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的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大部分时间体感偏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继续增多，西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7到19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即将到来的双休日，京城云层厚重，多阵雨天气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呢请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气温是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6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儿啊咱们聊聊自动扶梯。自动扶梯呢广泛应用于各种的商业场所啊，交通枢纽，方便大家快速的上下楼，特别是在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啊，人员流量非常的大，有很多人呢要着急上下，该怎么走呢？曾经啊左行右立被视为很文明的一种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呢在右侧站立，而左侧让给那些想快速通行的人。但是最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而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着哪些隐患？为什么很多地方都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要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主审的法官有话要说。
0: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号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时在地铁。

0: 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
1: 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搡和嬉戏打闹，那么也明确规定了我们应当禁止行走或奔跑，如果违反相关规定，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据此，法院判决李女士应当赔偿石先生的手机维修费。记者在地铁站看到自动扶梯的乘梯须知上明确写着禁止行走或奔跑，必须紧握扶手带，广播也在循环播放相关提示。
2: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当中逐渐地显现出来。
0: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过，仍有很多市民习惯性地保持着左行右立。
3: 你平时坐扶梯，你会刻意地站在右边吗？
4: 我会的，就左边还是要让给那些就是有急事的人嘛。
5: 我觉得应该要左行右立，留出来旁边的通道是给人家有急事的人，就是一个便利。
0: 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台阶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每秒0.5米，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每秒0.65米至0.7米，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6: 尤其在早晚高峰和人流密集的时候，单侧的运行导致的摔倒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现象，对其余的乘机人员造成带来安全风险。
0: 左行右立还会降低扶梯运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通行量，更好满足大量乘客出行需求，赶时间的少数乘客可以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
1: 如果所有人均在站在楼梯的一侧，则必然加重单侧的负荷，那么容易造成部件的老化或者是损坏。所有人都站在楼梯的两侧，才能最大的达到通行效率。
0: 现场记者发现，当乘客集中站立于右侧时，单侧驱动链条因持续承受载荷，导致两侧链条长度产生差异，可能触发安全保护装置，导致强制停梯。
6: 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左行右立，单侧的梯级滚轮就会承受巨大的载荷，然后造成梯级滚轮的磨损，减少它的使用寿命，以及造成整个滚轮的失圆。
0: 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电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目前，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已通过标识、广播、屏幕等持续宣传搭乘自动扶梯时禁止行走奔跑、紧握扶手、顺序站立等规范，推动从礼让通道到安全敬立的观念转变。
7: 我们再来关注，在江西吉安，一名司机为赶高铁，竟在高速匝道上倒车，而最危险的位置，车辆后排还坐着他的小儿子。
0: 监控画面显示，在大广高速分岔口匝道上，一辆白色小车在错过匝道口后，竟开始在车流中缓缓倒车，后方车辆刹车灯连成一片，急刹避让，险象环生。
8: 也是第一次走过那高速，也不知道是怎么走法。
9: 那你错过了，你就直接在那倒车啊？
8: 主要是原因是

0: 时间到了，要赶高铁。
1: 更惊险的一幕发生在他试图并回主路时，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轿车迎面疾驰而来，两车险些直接相撞，后车司机凭本能打了一把方向盘，才堪堪躲过。
2: 这辆违法倒车的轿车后排还坐着驾驶员的小儿子，如果当时后方白色小车避让不及时的话，撞击点将直接正对孩子所在的左后方座位，后果那是不堪设想。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员黄某最终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严厉处罚。
3: 近日还是在江西吉安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争分夺秒的生死救援，一名3岁幼童不慎跌入水池，生命危在旦夕。
4: 4月19日中午1点左右，在吉安市遂川县全江镇一小区内，几名孩童正在水池边嬉戏玩耍。1点04分，小伙伴陆续离开，只剩一名3岁男孩独自留在池边。孩子年纪小，好奇心重，丝毫察觉不到身边暗藏的危险，一不留神脚下打滑，整个人径直跌落水池。监控镜头记录下了揪心一幕，男孩落水后瞬间失控，在水中四脚朝天拼命挣扎，小小的身子在水面沉浮，随时有溺水窒息的危险。水池周边一时无人逗留，孩子孤立无援，情况万分危急，倘若再晚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住在小区8楼的叶文华恰好发现了水池里挣扎的幼童，他没有丝毫犹豫，快步下楼冲向水池。
5: 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小孩落水了，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第一时间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
4: 监控视频中，叶文华将落水幼童抱离水面，快速带到岸边，及时的施救为孩子抢下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随后男孩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救治，经过细心照料，目前孩子已经平安出院回到家中。
6: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7: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6: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了立场。
7: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2、传染病大范围蔓延；3、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4、遭武力攻击；5、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

0: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的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的安全稳定？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根据共同社14号的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2: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此前，斯特里廷于13号赴首相官邸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媒体的提问。
3: 斯特里廷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0: 当地时间14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大约10年之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阿巴斯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是民族独立自主决策旗帜的捍卫者，是巴勒斯坦身份和斗争的守护者。新的领导层将带领法塔赫加强更广泛的民族运动，并提升其成就。阿巴斯指出，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据报道，本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塔赫系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2007年，法塔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也迎来了出征时刻。当地的时间13号晚，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为球队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为国足加油助威。
0: 球队出征在即，当晚伊朗民众满怀期待，用集结助威的方式表达支持，期盼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踢出精彩表现。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当天还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为球员鼓舞士气。本届世界杯，伊朗被分入 G 组，同组对手包括比利时、新西兰、埃及，三场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此前，伊朗曾申请将比赛场地改至墨西哥，但国际足联并未接受。国际足联明确确认，伊朗队将按既定赛程赴美参赛。目前，伊朗队确定把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作为赛前集训基地，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秉持体育无国界理念，为伊朗队员提供舒适正规的训练环境和安全保障。
1: 根据路透社以及多家印度媒体14号的报道，13号袭击印度的强风暴和大雨已经造成至少89人死亡，风暴相关的事件还导致数十人受伤。
0: 据报道，13号，北方邦地区遭遇强风暴、大雨和冰雹袭击，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100多头牲畜死亡。当地官员表示，随着灾情评估工作继续，伤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救援人员已被部署在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协助恢复电力、通信和道路交通。报道称，印度北方邦地区在3月到6月经常发生暴风雨。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东北部等多地可能还将出现雷暴、大风和降雨天气。与此同时，西北部等多地可能面临高温炙烤模式。
2: 提到评弹艺术，就让人想到婉转的琵琶与吴侬软语。上海评弹团则尝试用评弹艺术来讲述红色故事。5月12号，《千里江山图》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圆满落幕。
3: 演出现场，演员们用婉转的腔调、细腻的表演，还原了原著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将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
4: 观众们对这个表演的要求啊，不断的提升。我们演员呢，也在表演方面做了一个很多的突破。评弹，一般的那个表演，就是先要起个过门，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当。我们现在不用，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人物，马上就演唱。
3: 评弹《千里江山图》传承传统曲艺精髓，在坚守评弹说学弹唱演本体技艺的同时，创新运用沉浸式舞台、双时空叙事等现代剧场手段，大幅增强戏剧张力，让红色题材更具感染力、穿透力与传播力。
5: 我们在整个的舞台调度上，包括一些舞台的设置、灯光运用啊、音乐的这个编排上啊，包括人物也会有些走动啊，跟原来的这个形式呢更加灵动。我们坚持我们曲艺的一人多角、自弹自唱的这样一个形式，它还是曲艺，但是呢，吸收了戏剧的艺术形式来丰富我们的表演。
3: 评弹《千里江山图》改编自孙丹璐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以上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重建绝密交通线为历史背景，讲述以陈千里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隐蔽战线浴血奋战、忠诚担当的英雄事迹。
6: 我们又去掉了评弹的桌子，让演员可以有表演的空间，可以有

0: 台的调度，是一种新的尝试。
1: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13号在北京昌平激情开拍。这不仅是一场国际级的网球盛宴，更是一次在森林里举办的城市派对。
3: 五月的北京绿意盎然，在奥北森林公园里，800余名网球爱好者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走进赛场，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莫过于这里独特的生态环境。依托奥北森林公园的天然优势，赛事方巧妙地将网球场搬进了森林里，打造出森林里的网球场这一沉浸式体验。要说这两年网球运动有多火，看看现场这位跃跃欲试的老熟人就知道了。
4: 如果你在健身房做一些单项的训练，是帮助不了你的运动表现能力更提升的，反而要做一些多功能的训练。我觉得所以网球是一个蛮好的运动，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就可以来试试看，感受一下，但不要上瘾就好，因为这一上瘾就一周打不打个3、4、4次，这个停不下来了。
3: 正如刘畊宏所说，网球所带来的全身协调能力和快乐是多巴胺的直给，正是这种魅力让昌平区，特别是作为京北活力组团核心的回天地区，找到了城市更新的新思路。利用城市公园的活化利用，曾经的绿地变成了如今顶级的网球殿堂。
5: 在这次赛事中呢，我们也是植入了大量的这个比如说这种文创的集市啊，热气球的打卡，实际上呢，让这种真正的这个国际上的运动员来到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北京啊，这个昌平、东小口镇啊，这个网球小镇对于这个国际性体育赛事的这种拥抱。
3: 如今的赛事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微度假。从单项的锻炼到多功能的融合，从单纯的观赛到全维度的度假体验，昌平正在用网球这张名片向世界展示一个活力宜居、国际化的新城风貌，也期待参赛选手们能够赛出风采，享受这场在森林里的网球派对。北京台报道。
2: 从将大道理拆解为行为规范60条的日常，到提炼58节关键课，让数学思维自由生长，再到将学生体质优秀率从16%提升至82%的执着坚守，朝阳实验小学校长陈丽华用30余年的坚守诠释着教育家精神。
6: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1: 在朝阳实验小学，行为规范60条小册子是每个师生的行动指南，才对，怎么说话，怎么道歉，怎么承担责任，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行为被校长陈丽华视为德育的根基。
7: 后1、2年级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苛刻，遇到什么小事呢就会斤斤计较，但是呢现在当我认识到了这条5条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包容。
8: 我们看似可能还是平时行为当中很不经意的一个动作，一个举动，也许把这张纸捡起来，或者也许随地就丢在旁边了，它实际上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意义是不一样的。
6: 总体上来讲，你们觉得胳膊的力量还是不够，对不对？不够就得练。
8: 12年的时候呢，要如果从我们从优秀率上来讲，它是16分，那很明显的就看到25年到这一年就已经84.6%了。
1: 在学校的一面墙前，一组跨越10多年的体质健康数据对比表十分醒目。陈丽华坦言，2012年当时看到学生中近1/4存在肥胖、近视、脊柱侧弯等问题，他深感忧虑。
8: 哪怕知识不学，将来送到社会上去，他是一个这个身体特棒的孩子，走向社会只是干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想，一定得把这解决。
1: 为此，学校进行了教育教学秩序的大调整，改革课时，将大课间从20分钟延长至40分钟，并改为长跑等更有效的运动，确保学生每天运动时间。
7: 我觉得特别丰富。首先是我们学校每次课间都会让我们去进行体育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踢毽子、跳绳。
1: 学校还成立了小胖墩俱乐部，进行针对性训练。
9: 然后比如说做一些力量啊，然后跑的稍微会比正常的同学多一点点，然后更有效的激发他的脂肪燃烧。
1: 陈丽华是教数学出身，他带领数学团队历时18年，将小学6年12册数学教材的核心知识与思维方法提炼浓缩成了58节关键课程，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
10: 那百分之

0: 70%我们是留给这58堂节点课以及课本上的这些内容，还有20%的时间，其实我们开设了很多的拓展课程。那还有10%就是用来孩子自己去拓展他喜欢的内容。
1: 在朝阳实验小学的科学课和综合实践课上，创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孩子们手中实实在在的作品。
2: 希望老师就是引导孩子们更多的要动手制作。那么现在像这样的国家的专利，我们在我们学校一共有100项了。
1: 陈丽华说，这些成果也印证了学校为幸福人生奠基理念，通过动手创造，将知识转化为改变生活的力量，让创新精神扎根于童年，为孩子们的未来成长注入可持续的动能。北京台报道。
3: 昌平区延寿镇一场山地跑世界杯，把全球34个国家的3100多名跑者带到了京郊乡村。一场赛事，一条绿道，正跑出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0: 春夏之交，昌平区延寿镇来自18个国家的80名外籍友人，加上国内顶尖的跑者，3500多人齐聚于此。这是今年亚洲区唯一一站山地跑世界杯赛事。赛道依托的延寿径，这是一条贯穿全镇15个村庄的森林步道，主环线60多公里，最高点近1000米。设计上坚持近自然、低扰动，保留了山野最原始的风貌。尤其是这段7.3公里的望湖段，去年还成为了北京市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1: 遛弯啊啥的，我觉得挺好的，
2: 山里空气挺好的，里边又泉水的。
3: 山挺漂亮的嘛，路况也挺好，开车过来很方便，加上说有建了步道，今天就组织了一个小队伍，大概10多20个人吧，一帮那个登山爱好者。
4: 喜欢哪个？你叫哪哪呀？你叫哪个？
5: 你挑俩红的就行了。
4: 啊，没问题。
6: 自从有了这条路了以后，城里的人一到开花季节呀，来咱们这儿登山的人特别的多。然后我们呢就把自己种的菜、自己做出来的这些干果拿出来卖一卖，自己家养的大鹅、大鸭子下的蛋呢，都是本乡本土的东西，让大家来了能享受了咱们的乡村旅游，又能吃到咱们无污染的蔬菜。
7: 您还赚钱了？
6: 哎，对，我还赚钱了。
0: 步道引来了人流，也激活了湖门村的闲置民房，银山素集把10个老院子改造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宿，银心阁、望杏园、柿子红了，每个名字都来自院中的老树。小光披萨的夫妻俩避世进山，用正宗的意大利炉窑加果木烤出热气腾腾的披萨。不远处的建云起咖啡创始人画家桃子把老屋变成了美学空间。
8: 颜色给你的，
9: 谢谢，好美的花呀。
0: 这些把自己的山居梦想照进现实的新农人们，让传统村庄有了年轻的味道。
10: 在山野徒步下来，走进湖门村建云起，喝一杯我们的艺术咖啡，感受我们艺术一样的山野生活吧。
0: 一场世界杯，一条延寿径，带火了山里的新业态，也让村民的日子有了新奔头。从望湖段到银山塔林，从越野跑到慢生活，这条山

0: 近日，朝阳区联动甘肃东乡县、张家川县等共同举办了乡村振兴联农带农成果发布会，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活动现场，甘卫、东乡供羊、张家川红花牛、乡村振兴联农。

0: 代农产品发布会与北京供应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步启动，甘肃东乡县、张家川县两地政府全面展示甘肃联农代农产业兴农的丰硕成果，现场达成千万元产销合作签约，深化京陇产业对接、产业协作。
1: 既是东乡供养走出甘肃、扎根京城、面向全国的重要一步，更是我们以餐饮为载体，把东乡特色美食、东乡民俗文化、东乡民族风情带进首都。
0: 此外，甘味农产品北京运营中心正式落成，通过打造餐饮加农产品零售双场景，让更多甘肃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消费市场，既是西北特色餐饮体验空间，也是甘味农产品线下展示窗口，让北京市民足不出京就能品尝东乡供养、张家川红花牛等地道甘肃特色美食。
2: 优质品牌走进北京，走到北京老百姓餐桌，让每一份呢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供养肉都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见证，也成为乡村振兴的硕果。
0: 北京台报道。
3: 垃圾分类不只是简单的投放，更是让资源活起来，让居民更省心。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从居民的需求出发，一边搞活旧物循环，一边优化投放服务，从旧书漂流到集中回收，从智能清运到统战保洁，把分类服务做到了家门口。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4: 我是一本被翻过好多遍的旧书，曾经躺在角落落满灰尘，我以为自己的命运就是被扔进垃圾桶，但是今天来到社区，我重新活了过来。
5: 那些你们已经看过的二手书籍让它重新活起来，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淘到你喜欢的别的书，对不对？
4: 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搭起旧书漂流小集市，
6: 带了一些漫画和一些成语书，带了一些启蒙的一些那种。
7: 我今天带了《上下五千年》和《古诗词》，
8: 这本挺喜欢的，我能跟你互换一下吗？
9: 可以啊。
10: 我可以用这本赠送换你的书吗？
11: 可以。
10: 如果把书扔掉就是非常的浪费，可以让别的其他的小朋友和人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12: 可以变废为宝。
13: 如果交换或者捐赠出去，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主人。
14: 以前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书我看完了，我随手就扔在垃圾桶了，或者可能就扔在角落里了，然后现在他非常爱惜这个书，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书传递给别的小朋友，
15: 让孩子们对这个物资能再次利用，提高这个环保意识，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4: 欢迎大家。社区还同步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16: 这些书呢由我们的爱心的专车然后带给山区的这些孩子，并且和我们的老师一起，然后给他们分享图书里的知识和这个我们的一片爱心。
17: 我是一个旧风扇，楼下的智能回收机满了，我进不去了。在北新桥街道北小街二号院，清运人员收到一处智能投放机已满的通知，及时赶来进行清运。
18: 咱这个智能回收箱24小时开放，意味着随清随走，哪个箱体满了，平台会在系统上第一时间通知，看到提示我们会尽快处理，保持箱体正常运行。
19: 你在手机上看到箱子已经空了，我们就随时把垃圾拿下来进行投放，特别方便我们那个居民的生活，因为原来就得等着他们来回收，现在我们随时看着这个箱子不满，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投进去，让我一目了然。我今天投放这个箱子和这个小孩喝的那个饮料罐，多少公斤，然后我收到多少钱。
4: 投放方便了，统战环境也得跟上。
20: 我们买了一些那个蚊蝇笼，又放了一些那个蚊蝇药，防止蚊蝇滋生，又喷了那个除臭剂。这样能很好的抑制异味的产生。
21: 喂，阿姨，请听令啊！
22: 给您一个玻璃水，再来包纸。
17: 小区还有集中回收日活动，让居民回收更方便。
23: 阿姨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兑换？
24: 衣服。
23: 啊，带了多少公斤啊？
24: 有那么5-6公斤吧，挺好的，省得大家衣服满处乱扔。周末的时候，人家大家呢可以来都换一下东西。
0: 我们想通过这种集中投放的方式帮居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我们一般是每周一次，但是冬夏季呢会延长这个回收的频次，或者说延长三次回收的时间。
1: 多种回收方式让垃圾分类更便民。
2: 好，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把时间交给程伟。
3: 好的，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已经上线。今天，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海南岛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中部、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呢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的降雨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降温的范围将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呢有望超过12度。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4: 感谢陈伟带来的天气提示。眼下，昆明街头的兰花楹正在盛放。
2: 移轴视角下，道路车辆与行人宛若童话场景，为春城昆明增添一抹灵动而浪漫的诗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远古玉米神报道，
1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
15: 月亮神悄悄许愿，
1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2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2: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20: 谁说读

0: 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2: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4: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3: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5: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3: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5: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3: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5: 它长好了就行。
3: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华妃，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
1: 臣妾并无什么委屈，只是见婉贵人做惊鸿舞，一时触动情场，才有所失意。
2: 昔日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时候，你尚未入府，如何会有情场可触？
1: 臣妾闲来翻阅诗书，见有唐玄宗、梅妃、楼东赋一篇，读来触动惊心。惊鸿舞出自梅妃，为得宠时所舞；楼东赋则写于幽闭上阳宫之时。近日见惊鸿舞，而思楼东赋，臣妾为梅妃伤感不已。
2: 你一向不在诗书上留心，如今竟有如此兴致了。
1: 臣妾愚昧，闻听诗书可以怡情养性，臣妾自知无德无才，若不修身养性，实在无颜面再侍奉皇上。
2: 你既说对楼东赋有感，何不说来听听？

0: 筹谋，是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无休。奈何极色汹汹，妒气冲冲，夺我之爱心，置我于幽宫。似酒欢之莫得，像梦之忽朦胧。臣妾每每读到此处，都深感梅妃思君情长。
1: 皇上，华妃娘娘之事，本是皇上后宫家事，臣弟不敢插嘴。只是华妃娘娘侍奉皇上多年，未曾有过什么大错，若有侍奉不到之处，还望皇上念其多年伴驾，原谅娘娘。
2: 华妃，实在是难为你了，你住的地方太过偏僻，朕若得空就常去看你。
0: 臣妾谢过皇上。
3: 妹妹想问曹姐姐一句，那张写着惊鸿舞的纸条是一直握在姐姐袖子里的吧？所以妹妹今日一舞，竟是姐姐为我注定的呢。姐姐有心了。
4: 妹妹你说什么？姐姐我听不明白。
3: 姐姐聪慧，自然知道没有惊鸿舞就不会有楼东赋。梅妃含情所著的楼东赋没有能使她再度得幸于唐玄宗，倒是华妃娘娘感动了皇上。想来梅妃若芳魂有知，也会感知姐姐这番苦心吧。
4: 妹妹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姐姐我笨口拙舌的也辩不明白。只是妹妹你若有空，还是好好照顾惠贵人的胎吧，毕竟那才是皇上真正关心的。
3: 那是必然的。

1: 姐姐费了这样大的心思搬到他，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东山再起，叫我怎么甘心呢？
2: 其实姐姐心里清楚，华妃再起本是意料中事，不过时间早晚而已。
1: 我是怕是日子又要难过了。
2: 有姐姐肚子里的这一位，咱们什么都不怕。
1: 所以姐姐勿要动气，好好安胎要紧。
2: 她才一个多月大，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男女都好，都是咱们的心肝宝贝。宝贝呀，好好劝劝你额娘，别再生气啦。
1: 你呀，就爱胡说。
2: 其实今日之事，皇后只会比咱们更头痛。皇后都不着急，咱们急什么？你说的也是。
1: 可是今儿我看你跳舞的时候，可把我担心坏了。我知道你会跳舞，却不知原来跳一不跳都是过错。
2: 今日之事是侥幸，都是曹贵人，城府之身防不胜防。
1: 他再要害你，也架不住皇上喜欢你。倒是你瞒着皇上好辛苦，你若早露一手，他也不敢拿这个算计你。
2: 万幸他们不知道我会什么不会什么。
1: 否则，岂不更放心大胆的算计我？
2: 启禀婉贵人，皇上得了些好诗，请您往勤政殿一同品评。那你快去吧，别叫皇上等着。那我先去了啊。
1: 嗯。
2: 苏公公，
3: 婉贵人吉祥。
4: 前朝几位大人正在里头呢，麻烦小主稍等片刻。
2: 是。
5: 皇上，如今朝廷还正在对西北用兵，华妃之兄年羹尧正在效命之时，望皇上三思啊。
4: 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侍从权宜，皇上宽恕华妃娘娘也是安定军心呢。
6: 朕知道了，你们退下吧。

0: 小主吉祥，
1: 小主吉祥。
2: 相主，请。皇上，婉贵人来了。
3: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4: 朕头痛得很，你来帮朕揉一揉。

0: 皇上有烦心事。
1: 你怎么知道？
0: 殿中虽供着茉莉花，可臣妾还是闻到了薄荷脑油的气味。皇上只要遇到烦心事，就会用薄荷脑油。
1: 你一向善解人意，你便猜猜，朕被什么烦心？
0: 皇上心系天下，自然是为了朝廷中事烦恼。
1: 你说的不错，其实后宫也是天下的一部分，朕也要烦心。
0: 皇后娘娘独自执掌后宫大小事宜，很是辛苦，该有人为她分忧了。
1: 你怎么看？
0: 华妃娘娘一直协理六宫，能为皇后分忧。何况昔日之事只是丽嫔的过错，未必与华妃娘娘有干系。再说太后介意的只是华妃有些独断，如今给的教训也够了。
1: 华妃的事肯定会让你受些委屈，只是你放心，朕必然会护着你。
0: 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就没有什么委屈的。
2: 今日倒是稀罕了，连敦亲王都来替娘娘求情了。他这个人平时一向倨傲，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3: 敦亲王有倨傲的本钱，他的生母温熹贵妃是孝昭仁皇后的亲妹，而当今太后曾是孝昭仁皇后的教书侍女，当年九王夺嫡，十爷所交好的八爷、九爷、十四爷都遭贬斥，唯独他还留着亲王的爵位。哼，眼看着皇上登基，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2: 那他还肯帮着娘娘？
3: 他这哪里是帮着本宫啊，是顺水推舟，卖本宫哥哥人情罢了。
2: 年大将军，
3: 敦亲王身份尊贵，先帝在时还曾与哥哥和十四爷共事，一起处理过青海事务，算是有几分交情吧。
2: 无论啊谁帮着娘娘都好，只要娘娘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奴婢就高兴。
3: 衣裳都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皇上最喜欢娘娘穿红色。
3: 那就快点帮本宫更衣，
2: 是，
3: 免得皇上等急了。
4: 娘娘操劳了一日，不如早点休息吧。
5: 这一日真是笑得我脸都酸了。
4: 这种时候啊，娘娘不想笑也得笑，真是难为娘娘了。
5: 身为皇后，永远都不能有说厌烦的时候，一旦被人发觉力不从心了，那些盯着后位的人不把你生吞活剥了才怪呢。
4: 娘娘说的是，今日乔华妃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实在是看不上。
5: 她得不得志由皇上说了算，只是本宫看见温仪那孩子，便想起本宫的红辉周岁李时的样子。
4: 大哥若还在的话，
5: 红辉若还在，一定比三阿哥长得高些，长得更加好看些，
4: 肯定比三阿哥聪明多了。
5: 是啊，红辉两岁时便会认。

0: 字了，三阿哥根本就比不上他。
1: 娘娘正当盛世，肯定还能再添一位阿哥。
0: 本宫都年逾四十了，早已不是适合孕育之身，何况姐姐死后，皇上再未对本宫如从前那般。本宫自己的身子，本宫自己知道，怕是再也不能了。
1: 皇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很尊重娘娘的。
0: 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爱，只得到尊重，有什么用？你是和本宫一起过来的人，皇上对本宫比之昔年，对姐姐如何呀？
1: 娘娘，其实在纯元皇后未进府前，皇上对娘娘您也是极好的。
0: 皇上对本宫再好，都比不过姐姐好，太后也是。到底本宫是庶出，不比姐姐是嫡出。如果洪贵妃还在，她便是皇上的长子，又成了嫡出，身份是何等尊贵呀！洪贵妃死的时候，外面也是这样的雨天。千秋啊，本宫头好痛啊。
1: 娘娘，娘娘，
2: 小主这两日饮食可好？还想吐否？
3: 正是这个奇怪了，这两日倒不想吐了，肚子也有些微凉发痛，不知是何缘故。
2: 安胎的方子已为小主用下，小主的身体自然安逸。至于肚痛发凉嘛，小主怀孕才一月有余，正常正常，小主莫担心。
3: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原以为怀孕一个多月正是要害喜的时候呢。
2: 哎，小主身子强健，怎会被害喜？我想小主一定会为皇上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
3: 那就承你吉言了。彩月，
4: 是
3: 把父亲托人带来的山楂糕赏些给刘太医。
2: 多谢小主。这山楂糕一看便知是齐顺斋所制。
3: 齐顺斋的糕点不是前年就不做了吗？刘太医是上半年才来的行宫，怎么会不知道？
2: 微臣想家时总会想起齐顺斋的点心，所以总觉得那家店还在，刚才一时口误，望小主恕罪。
3: 看来你是思乡情切了。你若喜欢，我让彩月多给你包些带回去。
2: 但微臣先谢过小主。
3: 福临，
5: 是
3: 好生送刘太医出去。
5: 是，刘太医这边请。
2: 微臣拜谢小主。

0: 小主歇歇吧，仔细眼睛疼。快好了，还是先绣完吧。
1: 小主急什么？慧贵人才一个多月的身孕，还有八个月才能穿上您绣的肚兜呢。要把这个先绣好，若梅姐姐看到了，她要是喜欢，我再多绣几根。你不知道。 孩子长得快，一会儿就长大了。若不多绣几个，怎么行啊？
0: 瞧您说的，跟自己生过似的。
1: 我在家时，常看母亲给姨娘的几个孩子绣这个绣那个的，所以多少知道些。
0: 奴婢失言，勾起小主伤心事，请小主责罚。
1: 快起来。
2: 我责罚你什么？只是不知道母亲现下如何。
0: 小主进宫，夫人必定面上有光。
2: 我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答应，皇上连我是谁，也许都不记得。
1: 不到这条龙妃的时候，她乖乖待着就是了。
2: 小主。
3: 不好了，怎么了？
2: 安大人出事了。小主，姐姐，姐姐救命！
4: 林容，这是怎么了？
1: 起来，慢慢说。
2: 姐姐，我父亲下狱了。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我收到家书，说松阳县令蒋文庆。 奉旨押送西北军粮，我父亲也是随即护送之一。谁知半路遇上敌军流兵，军粮被劫走了，蒋文庆也临阵脱逃，还带走了不少银饷。皇上龙颜震怒，随即抓回蒋文庆，和父亲一起关押着。现在生死未定，我望皇上一怒之下。
4: 爹爹性命难保，
2: 你可问清楚了，此事你父亲真未参与其中？不会的，父亲一向谨小慎微，为人只求自保，是万万不敢和蒋文庆的事情掺和在一起的。
4: 事情还未有定论，你先别急着哭，咱们想想办法要紧。
2: 是，我知道，军情本是大事，恐怕父亲。
4: 凶多吉少，
2: 你家都出了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要为你去向皇上求情。可是朝政上的事情，咱们未必插得上嘴啊。
4: 是啊，倒也不必惊动皇上。这件事情，梅姐姐有法子。
2: 我，
4: 嗯，
2: 因为这件事出在济州界上，都由梅姐姐的父亲济州协理审问。
4: 梅姐姐，求您救救父亲！
2: 起来，求求母亲！
4: 我想想办法，
2: 但求姐姐垂怜，一封家书，即刻救我父亲性命。
4: 好，你放心，但是为求妥当，我要先去见皇上，探探口风。
2: 谢谢姐姐，林容。
5: 感激不尽，
6: 林容，先别哭了啊！
4: 哎呦，慧贵
5: 人，你有着身孕，怎么跑出来了？小心日头晒着您呢。
4: 皇上在里头吗？
6: 在，可是张廷玉大人跟隆科多大人也在，小主您得多等一会儿。
4: 怎么，连隆科多大人都来了？
6: 哎。
5: 运往西北的粮草出了点事，事关军情，皇上正在大怒呢。可是和
4: 安答应的父亲有关，
5: 这个奴才倒不清楚。只知道皇上才下了旨意，为首的蒋文庆啊，斩立决。
4: 那其他人呢？
5: 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怎么，贵人您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求情来的？是。
4: 安答应伤心，我不能坐视不管。
5: 不，依奴才看，贵人呐，您这个事儿最好是袖手旁观。
4: 还。
0: 还请公公赐教。皇上一向不喜欢后宫过问正事的，尤其这是军情大事，事关年羹尧西北的军情大事，您这一开口，不等于是跟华妃过不去了吗？可是这不是过得去过不去的事，能救人的时候，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事儿您只能看着，您想。 这事儿不管皇上知道是不知道，您这一封家书回去，沈大人自然是会从轻发落。可万一被人抓了这事儿，小题大做，皇上龙颜震怒，那您父亲的前程要是不要啊？
1: 可是安大印的父亲要真的是被冤枉的话，
0: 要真是。

0: 冤枉的，自然会给他洗雪冤枉。您没看见皇上方才为这事发多大的脾气呢？您犯不着拿着您的荣宠去犯险呢。再说您现下正怀着龙意，眼看着就要协理六宫呢，犯不着去趟这趟浑水呀。再说您这一开口劝，华妃娘娘那知道了，安答应的父亲非死不可了。
1: 那请公公不要和皇上说我来过了。
0: 是，外头热，小主您赶快回去吧。啊，
2: 嗯，你先别伤心，咱们想想别的法子。
1: 还有什么法子？梅姐姐都不能救，旁人就更没办法了。
2: 梅姐姐的话在理，她若一开口，这华妃就更要置你父亲于死地了。
1: 还能怎么办？皇上今天已经下令降温计、斩立决，明日可能就是我父亲了。
2: 咱们去求求皇后吧。
1: 皇后，
3: 给两位小主请安。
2: 烦请通报皇后，我与安小主想面见皇后。
3: 两位小主来的真是不巧，娘娘出去了。
2: 我记得这个时候娘娘应该午睡才起啊。
3: 娘娘去勤政殿见皇上了，两位小主暑天赶来，想必是为了同一件事。
4: 皇后娘娘好快的消息，算准了我和姐姐要来求她，就先去见皇上了。
3: 娘娘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要不先到偏殿等候吧，茶水都已经备下了。
2: 那就有劳简秋姑姑了，
3: 请。
5: 皇后去了勤政殿，大正午的她上那儿去干什么？
6: 听说皇后娘娘是为安答应的父亲安比怀求情。
5: 你是说安比怀运送军粮不利的事儿？
7: 娘娘的兄长年将军在外辛苦征战，可后方却连这区区小事都办不妥当，难怪皇上要生气。只是皇后娘娘刚去找了一个好人情，娘娘是否也要走一趟？
5: 安答应跟婉贵人、惠贵人很亲近吧？
7: 情同姐妹。
5: 后宫中哪来的什么情同姐妹，不过是示弱依附示强，愚笨听从聪明。今日是姐妹，明日是仇敌，面前是笑脸，背后就是刀子。
7: 娘娘一针见血。
5: 你以为治理后宫是和气安抚好，还是铁腕之志好？
7: 贫妾愚钝，实在不知这些。
5: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耍心眼儿掉眼泪，扮笑里说是非，表面上一池净水，底下却暗潮汹涌。换作是本宫治理，必定铁腕铁拳铁石心肠，重刑之下还有谁敢罔顾法纪？
7: 娘娘说的是。
8: 皇后娘娘回宫。
9: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0: 都起来吧。
9: 是。
10: 赐座。
9: 谢皇后娘娘。
10: 安答应父亲的事，本宫已经尽力了，可是也没办法。皇上他只说事关朝政，再不言其他。
4: 娘娘既如此说，那臣妾也无法了。
10: 事到如今，一是要看你父亲的运数，二是要慢慢再看皇上那里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

0: 无论此事能否得偿所愿，皇后娘娘此言，臣妾们实在感激不尽。
1: 臣妾自入深宫，多见华妃威势冷艳，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垂爱后宫。臣妾，
2: 婉贵人，你一向懂事，这件事要好好安慰安答应，明白吗？
0: 娘娘如此关怀，臣妾感同身受，不知要如何才能回报皇后恩泽。
2: 唉，后宫风波频起，本宫身子不好，实在疲于应付了。婉贵人善解人意，如能知本宫心之所向，自然能为本宫分劳解忧。哎呀，这样热的天气，这香炉里的死灰虫又复燃了，可怎么好啊？

0: 臣妾等身处后宫之中，仰仗的是皇后的恩泽，能为皇后娘娘分忧解劳是臣妾等分内之事。俗话说智者劳心，臣妾卑微，只能以劳力以报皇后。
1: 好啊，真的没有让本宫失望。
0: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
1: 其实这后宫里头啊，从来就只有一棵树，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罢了。只要你看得清哪棵是树，哪朵是花就好了。
0: 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谨记。皇后去见皇上为安比华求情的事，华妃娘娘已经知道了。此时没有比华妃娘娘更关心皇后娘娘的人了。你猜猜华妃现在在做什么？
2: 想必是与皇后反其道而行之，想请皇上从严处置安比怀吧。
0: 如此可要多谢他了。
2: 小主何出此言？
0: 多谢他如此卖力，如此一来我可省心多了。

0: 何时来的？镇静没有发觉。
1: 四郎好睡，欢欢不忍惊动。
0: 暗度劳形啊，不知不觉看了一天折子了。那些老头子有事没事写一个折子来啰嗦，烦人呐。
1: 身为言官，职责如此，四郎不必苛责他们。何况，时有美人来探四郎，殷勤缠绵，何来暗毒之苦呢？大约是红袖添香，诗情画意吧。好香。
0: 妮子越发刁滑了，是朕太过纵你。
1: 嬛嬛本就不如华妃娘娘善体君心，只会惹四郎生气。
0: 你怎么知道是华妃来过呢？
1: 扇子上的香味是天宫巧，这种胭脂甜香扑鼻，制作不易，宫中能用的妃嫔并无几人。皇后娘娘素不喜香，想来华妃娘娘来见皇上时必定是精心装扮，所以连扇子上

0: 都沾染了胭脂香味。
1: 你倒是见微知著啊。
0: 四郎，且说是不是？
1: 什么都瞒不过你。皇后前脚刚走，华妃就来了，都是为了同一个人。
0: 可是为了安大应的父亲，安比怀疑是。
1: 正是。那么你呢？你又是为何？
0: 让嬛嬛来猜上一猜。皇后娘娘人善，必定是为安大应求情的。华妃娘娘刚直不阿，想必是要四郎执法严明，不徇私情。
1: 那么你呢？
0: 后宫不得干政，嬛嬛铭记于心。嬛嬛只是奇怪，皇后娘娘与华妃娘娘同为安比怀疑是面见皇上，不知真的是两位娘娘意见相左，还是这件事情本就值得再细细推敲。
1: 什么推敲？
0: 臣妾幼时官时，见圣主明君责罚臣民时，往往责其守而宽其从，恩威并济，使臣民敬畏之外更感激天恩浩荡。皇上一向仰慕唐宗宋祖风范，皇上亦是明君仁主，臣妾愚昧，认为外有战事，内有刑狱，二者轻则社稷明。
1: 朕一向只知你饱读诗书，不想史书国策一通，句句不涉朝政，却句句以史明政，有亲如此，朕如得至宝。安比怀疑事，朕会派人重新明察，必不使一人含冤。
0: 臣妾一介女流，在皇上面前放肆，还请皇上勿要见怪才好。
1: 后宫不得干政，若朕单独与你在一起，朕便是你的夫君，妻子在夫君面前畅所欲言，谈史论证，有何不可？
0: 臣妾不敢。
1: 婉贵人真是不敢，甄嬛无妨。
0: 是，嬛嬛在皇上面前不敢僭越，可是对四郎，必定知无不言。
2: 奴婢给小主道喜了。
3: 啊，姑姑客气了。怎么，
2: 今儿一早皇上命济州协领沈自山重审安大人牵涉运送军粮一案，安大人活命有望了。
3: 真的？
2: 当然了，昨个皇后娘娘亲自去向皇上求情，皇上自然会给娘娘面子。
3: 多谢皇后娘娘。
2: 别，小主还是等安大人无恙时再亲自去向娘娘道谢吧。昨儿个好像婉贵人也去向皇上求情了，说来小主与婉贵人还有惠贵人真是情同姐妹啊。
4: 甄姐姐倒真是真心真意待我，只是梅姐姐她。
2: 沈贵人已经给沈大人修书一封，让他多多关照此事。
4: 顺水推舟的人情谁不会做？
2: 其实有皇后去求情，皇上是一定会宽恕安大人的。若是沈贵人肯早些写信给沈大人，小主也不会这般担心了。奴婢还有差事，就先告辞了。
4: 姑姑慢走。

0: 娟，宝娟，对了，你快去找些值钱的东西来。父亲经了这番折腾，家里上上下下肯定动了不少银钱关系。我若不帮衬着，母亲在家的日子肯定也难过。母亲眼睛不好，平日里就受几个姨娘的欺负，要不是萧姨娘护着，还不知得要怎样。
1: 还好婉贵人素日送与小主的东西不少，小主可以捡些好的送回府里就是。
0: 再好的东西又能怎么样？我算是知道了，谁的话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
1: 那是自然，除了太后

0: 后娘娘可是宫里最大的女人了。出了这样的事，我才知道什么都是靠不住的。梅姐姐平日里与我姐妹相称，有事相求，便唯恐避之不及。
1: 奴婢倒觉得婉贵人倒是对小主真心，
0: 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1: 奴婢觉得靠旁人不如靠自己，小主想为大人和夫人争气，不如自己得宠，扬眉吐气来得更痛快。
0: 我既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机会。
1: 小主有心就好，有心就有机会。

0: 小主怕热，你怎么不在里面给小主扇扇子啊？
1: 皇上在呢，我怎么敢在里面待呀？这些蝉闹得小主睡不好，我出来沾走这些小东西。
0: 关在这里有什么用？外面的院子里多的是呢，要一并沾去才安静。
1: 哎，你不陪我一起啊？
0: 啊，小主让我摘了几朵荷花，说午觉睡醒以后要看的，我去找个瓶子插上。哎，皇上饶恕，奴婢不知皇上在这里，实是无心之事啊。小主，混婢不是有意的。
2: 你就是那个爱穿绿衫子的浣碧？
0: 奴婢正是，皇上好记性。
2: 放下东西，下去吧。
0: 是。

0: 为何要把荷花放在宽口瓶里？
1: 回皇上，奴婢心想，要是花浮在瓶里，就好比开在水上，会更加好看一些。
0: 你长得俏丽，心思也细巧。
1: 谢皇上。
0: 果然是你调教出来的人。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6: 爱情有什么感觉？
7: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2: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2: 里边全烂了，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2: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姑姑，姑娘这是怎么了？冒冒失失的。
1: 没什么。
2: 安比怀的事，朕没有听华妃的，华妃就使了两天小性子，朕要好好安抚一下她。只是朕待你不同旁人，你是知道的。
0: 臣妾不敢这么想，只是于氏与丽嫔之事，未免会有些心惊。
2: 你的心思朕何尝不明白，其实朕的意思是要晋你为嫔位，只是你入世时间尚短，当时又是魏时情就已经封了贵人，已经违了祖制，只得委屈你些日子，待来日有孕了才能名正言顺。
0: 嬛嬛不在意位分，只要四郎心里有嬛嬛，
2: 朕的心里怎么会没有你呢？朕其实是很舍不得你的。六宫这么多人都叫朕不得安宁，只有在这里才能惬意。
0: 嬛嬛知道皇上去瞧梅姐姐，她的胃口好些了吗？
2: 还是老样子，一味爱吃酸的。什么时候你也给朕生个白白胖胖的阿哥才好。
0: 阿哥才好，公主不好吗？
2: 只要是咱们的孩子，朕都喜欢。
3: 皇上晚安，婉贵人晚安。
2: 起来吧。
3: 谢皇上。
0: 玲珑，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去看梅姐姐。
0: 可巧了，我与皇上也正要去呢，不如一起吧。
3: 是，
2: 走吧。
4: 惠贵人，本宫看你气色真好，想来这一胎一定平安健康。
5: 皇上驾到。
6: 请皇上圣安。
2: 今日到巧你们都在这儿。
4: 惠贵人有孕，臣妾身为后宫之主，理当多关怀体贴，恪尽皇后之责。
6: 臣妾等一直追随皇后。
2: 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怎么样，今日觉得如何？
7: 臣妾觉得很好，多谢皇上。
8: 皇上用过膳了吗？臣妾宫中来了位新厨子，做得一手江南好菜。
2: 才在碧桐书院用过晚膳，改日吧。
8: 想必婉贵人宫中也有好厨子，方能留得住皇上。

0: 华妃娘娘宫中的东阿阿胶桂圆羹已经让皇上念念不忘了，如今宫中又来了个好厨子，可不是要让皇上对娘娘魂牵梦萦了吗？
1: 月余没与婉贵人聊天，婉贵人口齿伶俐，一如往昔啊。
2: 女子伶俐，年幼爱玩笑，华妃也要与她相争吗？
1: 皇上，臣妾喜欢婉贵人伶俐，方才与她多玩笑几句。
3: 皇上，伊丽将军进贡了一些蜜瓜过来，一同品尝吧。
2: 好啊。
4: 皇上，是时候该翻牌子了。
2: 不必翻了，朕去皇后那儿。你那儿若还有蜜瓜，朕去你那儿吃。
3: 是。
2: 婉贵人，好好陪陪惠贵人。
0: 是。

0: 谁在那里鬼鬼祟祟？
1: 看见你了，快出来！
2: 出来！
3: 别抓我！别抓我！我是伺候慧贵人的。这不是慧贵人宫里的福灵吗？怎么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4: 手上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怎么？
5: 什么东西啊？
4: 想偷了小主的东西，夹带私逃？
3: 好个没出息的奴才，赶快给我拖出去！
0: 哎，你有身子的人，何必动气？
3: 小主，小主救我呀！
5: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叫我怎么容你？哎呀，快去，快去！
3: 等等，这是什么？
6: 哎呀，
7: 血呀！
5: 这裤子上怎么有血呀？
8: 难不成是有人谋财害命？
0: 这事儿蹊跷，哪有偷东西不偷值钱的东西？专拿些裤子裙子却是污秽之物。
9: 就是
10: 啊，这些是慧贵人的东西吗？怎么会沾上血了？
5: 莫不是慧贵人见了红？
7: 啊，
5: 见红？没有啊，
7: 这怎么可能？
8: 皇上，这丫头古怪得很，臣妾愚见，不如脱去慎刑司好好查问一番。
5: 手爪子这样不干净，赶快给我拖出去拷打。
3: 小主，小主，奴婢替您毁灭证据，可你却狠心弃奴婢于死地。奴婢何必再忠心于小主？皇上，皇上，事到如今，奴婢再也不敢欺瞒皇上了。小主，他其实根本没有身孕，这些衣服也不是奴婢偷窃的，是小主前两天信期到了，弄污了衣裤，让奴婢去丢弃的。这些衣裤就是铁证啊！
5: 哎呀，姐姐。皇上，他污蔑臣妾。
0: 慧贵人受惊，去请太医来。
4: 这
5: 苏公公，请为我去请护太的刘太医吧。只是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他当值。
4: 回小主的话，今日并不是刘太医当值。
0: 不在也无妨，去请太医院的院判张弥来。
4: 这
5: 皇上，可是臣妾的太医一直都是由刘太医。
0: 无妨，都一样，是太医。

0: 张太医，究竟什么个情形？莫非惊动了胎气？
1: 皇上、皇后恕罪，沈贵人她没有胎相。
2: 你胡说！好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胎相？
3: 姐姐稍安勿躁，许是太医诊断有误也说不定。
1: 微臣不是千金一颗的圣手，若是慎重起见，还是请江城江太医一同审定吧。
4: 去请。这

0: 启禀皇上，小主并无身孕，不知是哪位太医诊治说小主有孕的。
1: 这话不对，小主明明月信不来，呕吐又耳石酸，可不是怀孕的样子吗？
0: 可是依臣愚见，小主应该在前几日就来过月信，只是月信不调，有晚至迹象，应该是服药所致。数月前惠贵人曾找臣要过一张推迟月信的方子，说是月信常常不调，不易得孕。臣虽觉不妥，可小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龙逆着想，臣只好给了小主方子。至于小主为何呕吐爱食酸，臣就不得而知了。
1: 皇上，臣妾是私下问江太医要过一张方子，但是此方是有助于怀孕，而并非推迟月信啊！臣妾实在冤枉啊！
2: 方子在哪儿？白纸黑字一看即可分明。
1: 彩月，去把状态上壮烈盒子底层的方子拿来。皇上，臣妾知道思想受受释放公规，还请皇上恕罪。
3: 是啊，这思乡受受可比假孕争宠的罪名小多了。
1: 小主，没有啊。
2: 别找了。苏培盛，
4: 奴才在。
2: 去给朕把刘本找来，他要是敢延误，立刻绑。
4: 回皇上，刚才奴才去请江太医的时候，也顺道命人去请了刘太医，可刘太医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了。
2: 好一个人去楼空！沈贵人，她是你同乡，对不对？她是你举荐的，侍奉龙胎的，对不对？
1: 皇上，
2: 谁敢替沈氏求情，一并通罪二世。
1: 皇上，
5: 皇上，婉贵人与惠贵人一向交好，不知今日之事。
2: 住口！
4: 皇上，您息怒啊。

0: 欺骗朕和太后，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
1: 皇上，保住龙体要紧啊。
0: 朕一向看重你稳重，不想你却是如此的不堪，以假孕争宠，真是叫朕失望至极。
2: 皇上，臣妾冤枉，臣妾真的冤枉。
1: 皇上，臣妾与姐姐一同长大，

0: 我们的父亲和为人臣妾再清楚不过了。纵然今日有错，也请皇上念在姐姐素日悉心侍奉，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1: 请皇上三思，请皇上饶恕沈贵人。
2: 婉贵人之言也有理，惠贵人只是太急，妾想有子嗣罢了，还望皇上顾念旧情。贵人审视，言行无状，着将为答应，褫夺封号，幽禁弦月阁，不得朕令。
3: 任何人不得探视，请皇上示下。那刘本与福临二人，
2: 追捕刘本，要活的，福临杀。姐姐。
4: 宝娟，我好害怕，姐姐的事情会不会连累到我们啊？
5: 没事没事，好歹还有婉贵人在呢。
4: 快去，这个，快拿去烧掉。
5: 小主绣了好几日，咱们真的要烧吗？
4: 皇上现在正忌讳假孕的事情，万一被发现了，我们岂不要大祸临头吗？快去，快去，快去！

0: 什么？刘本跑了？
1: 娘娘息怒，奴才已经派人去追了。
0: 追到了格杀勿论，刘本知道我们太多事情，断断留不得。
1: 这，娘娘，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0: 福陵的家里人都安排好了吗？
1: 回娘娘，奴才已经给足了银两，已经送出热河了。那就好。本宫答应过福陵，这件事若办不好，他全家都得死；若是办好了，即便他死了，本宫也会保他一家子荣华富贵。娘娘圣明，福陵能为娘娘而死，娘娘保全他的家人，福陵也算思得其所了。
2: 下去吧，
3: 这来了。哎，张公公，
4: 哦，安答应吉祥。
3: 公公客气，张公公，您昨儿答应我们的，把我们小主的四个包袱带回娘家，这不我们准备好了，有劳公公。
4: 姑娘。 实在是不好意思，昨儿个答应的事儿啊，今儿个办不成了。
3: 公公，这一步说话，可是二十两的盘缠不够你使吗？若是这样，我回去再凑给您。
4: 小主啊，一夜的功夫，许多事情都天翻地覆了，惠贵人成了沈答应，您这个包袱，奴才我实在是不敢送了。
3: 哎，张公公，张公公。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好歹现在咱们婉贵人也还在呢。
4: 哎，不是说话不算话。

0: 谁搭上沈答应都是个忌讳，我犯不着啊。再说了，沈答应都倒了，那婉贵人能不受连累吗？依我看呢，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1: 好了，公公，您就直说吧，这些东西要怎样才能送到我母亲手里？
0: 咱二一天做五得了。
2: 小心点啊，快点，这个还有那个，快点，
1: 这些都是我宫里的东西，为什么要搬走？
3: 安答应，咱们娘娘说了，您是跟着沈答应进来的，按照您的位分，本不应该住在这么好的屋子里。不过啊，如今娘娘开恩，就不腾挪您的地方了。只是这屋子里的陈设，您实在用不上，也配不上用这么好的东西。娘娘说了，要尽数搬走。正好这几个奴才的屋子里啊，还少了几样陈设，就拿您的现成了。
4: 走，走吧。
5: 呸，满嘴沈答应，
3: 都搬得差不多了吧。
5: 沈答应得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如今成了答应，人人踩一脚不说，还得拉上我们，什么世道。
1: 别说了，知道就行了。
6: 哎呦，小主，您还在这儿呢，您请回吧。西北战事正吃紧呢，皇上这两日除了上朝，就是在勤政殿里边，要不就是看折子，要不然就是见大臣，实在是没空见您了。
7: 多谢苏公公提醒，我再等等。
6: 哎，奴才知道小主是为沈答应的事着急，可您不能不顾自个儿的身子呀。嗯，小主您用。
7: 多谢苏公公。
8: 这天可真热呀，还是里头凉快多了。啊，婉贵人，你怎么在太阳底下站着呀？是不是身上煤气太重，要晒一晒出煤呀？
7: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8: 宫中监禁一除，本宫自然万福金安。起来吧。
7: 皇上不是一直忙于政事吗？
8: 可不是呢，西北战事未平，皇上难免关心家兄，正好家兄传来家书，本宫自然要一一告知皇上。
7: 多谢娘娘告知，不知皇上现下是否有空？
8: 曹贵人和温仪正在里头呢。哎，婉贵人，你进去是不是要为沈眉庄求情啊？皇上烦扰数日，此刻有温仪陪伴，方能稍享天伦之乐。你这么进去，无论提不提沈眉庄，都会让皇上想起他假孕争宠之事，你说皇上会不会更生气？
7: 我相信梅姐姐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的。
8: 皇上是信你还是信眼前事实啊？皇上不杀沈眉庄就已经是他祖上积德了，敢拿龙翼开玩笑，他就等着老死宫中吧。哎呀，太阳可真大呀。宋芝，
3: 是
8: 回宫。
7: 烦请苏公公再为我通传一次吧。
6: 皇上，婉贵人还在外头候着呢。
9: 皇上，还是让婉贵人进来吧，外头日头大，

0: 婉贵人又挂心着沈答应，只怕要中暑。婉贵人若有什么不适，沈答应也不能放心，更加不能安心的禁足思过了。
1: 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再给温姨唱一遍。
0: 是。摇来摇，小宝宝，快快睡觉觉。
2: 小主啊，皇上这会儿不愿听，也不愿意想沈答应的事儿，我看您还是请回吧。
0: 谢公公。小主，要不咱们去求求皇后。
3: 妹妹万万想开些，此刻若气坏了身子，来日若沉冤得雪，也就不能高兴起来了。
4: 多谢姐姐还肯来照顾我。
3: 你是我宫里人，出了这样的事，也是我未曾生育照料不周，现在也就只有我还能进来个一次半次。婉贵人虽然记挂你，可是外头这么多侍卫守着，她也实难进来。
4: 你要她切晚抱裙自尽，不要急着为我分辨，得罪了皇上。
3: 妹妹，我就是千叮咛万嘱咐，也比不上你自个儿爱护自个儿的身体啊。你若有事，婉贵人也难挨呀。
4: 我吃点吧。

0: 小主别再拨着帘子了。哎呀，水松氏的支架刚留了两分，真弄坏了可惜呀。事情落得这个地步，你叫我怎么不交心？静嫔娘娘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想必会照应怡儿的。梅姐姐本是炙手可热，眼下骤然获罪失宠，就算皇上不苛待她。
1: 梅姐姐不知道怎么被他们糟践。梅姐姐心性又那么高，这万一一个想不开，萧主要我说，你何不去求一求方若姑姑？她原是你的教引姑姑，现在又是御前的人。小主，帮我把这个给她，就说我求她帮忙，想法子好好照顾梅庄。
2: 好，
1: 再去我庄台上拿一管罗子带给方若，就说她在御前行走，眉毛淡了不好看。小主，去啊！饭菜都凉了，要不叫他们换些热的来？
2: 不用了，内府每日让膳房只送一次饭菜。
1: 实在是门禁森严，连我都不能送进东西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说这饭是内务府让膳房送来的？
2: 是。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有毒。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沈大应不小心摔了碗，去吧。
3: 小主，小主，这是房传来消息，说皇上晚上去华妃那儿。
4: 他走得越近，就会厌弃梅姐姐越多。如今皇上怕是对我也

0: 我不是没姐姐，只是我一直心里有一个姐姐心，所以才会久久不来。皇上也许真的忙于朝政呢，而且皇上是小主的枕边人，平时也格外厚密呢。皇上若真全心全意信我，图着没姐姐之后，就会急着来看我，不会不闻不问，求之不见。皇上是我的枕边人，亦是他们的枕边人。
1: 我与别人又有何不同？姐姐，皇上怕我污损了皇家圣衣，所以要这样来了结我。
2: 不是，不是，妹妹，皇上不会这么狠心的。 他到底还是在乎你母家的权威。你是我宫里人，你若死了，正好可以落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我也逃不了干系。能这样害你我的，宫里只有一个人。
1: 姐姐是说，华妃。
2: 他的狠毒，我如何不知道？当年是那么的防我、恨我，用那些细碎的功夫折磨我。
1: 姐姐，你要替我告诉皇上。
2: 可是我在皇上面前，实在是人的眼睛，言之无力了。他们要是存心害你，
1: 一直落定了，你会畏罪自杀的。这样只能打草惊蛇。那我的饮食，不光饮食，
2: 以后处处你都要留心，不被人动了手脚才好。我去回禀皇后，让她允许以后你的饭食在这里单做，也省了宫里一趟麻烦。
1: 多谢姐姐救命。 今天的事，请姐姐千万不要告诉皇儿，以免他沉不住气。
2: 我保你，就是保我自己。婉贵人那里要怎么做，我知道。

0: 皇上小心烫。
1: 你画的眉毛是远山黛？
0: 是，奴婢伺候纯元皇后画过远山黛，所以自己也会画。
1: 哦，

0: 给婉贵人请安。启禀小主，花扇说今夜会过来，请小主准备着。
1: 有劳公公了。
0: 奴才告退。
2: 好不容易皇上要过来，小主要不要顺便提提梅庄小主的事儿，劝劝皇上？
1: 越是这个时候，我倒越不敢劝了，只能等皇上消消气儿，再慢慢筹谋。
2: 这情形，小主要自保也是对的。
1: 我若是能帮他，我怎会不出声呢？前两日我气昏了头，你冷眼瞧着宫里，一个一个巴不得我沉不住气去求皇上，巴不得皇上也处置了我，我怎能如了他们的心愿？
2: 要是能有证据证明梅庄小主是无辜的就好了。
1: 我知道梅庄是被人陷害的，可恨现在无凭无据，我就是有十分的法子也用不上啊。对了，刘珠，你让小允子去国公府找温世初，让他拿着我的手信分别去甄府和梅姐姐京中的外祖家，让他们务必把刘本给我找到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能逃得无影无踪。
2: 是，奴婢一定办好。

0: 这黄规全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这样的话也敢往我宫里摆？
1: 这些小人就会拜高踩低，见着梅庄小主失势，皇上又不到咱们这儿来，竟敢随便拿些东西瞎糊弄。等一下我把他搬走，省得小主看见心烦。
0: 连我这都这般光景，姐姐那里更不用提了。你明早天不亮就把那石榴花放到最显眼的地方去，也好提醒我不忘今日处境。
2: 皇上这时候不来恐怕就不会来了吧，要不小主先歇息吧。
0: 不必了。
2: 皇上万福金安。
3: 朕乏得很。
0: 皇上喝盏蜜羹吧，这羹是早就冰镇过的，不是太凉，夜深了饮太凉的东西容易伤身子。臣妾还放了两盆茉莉花，皇上闻着正好消乏安睡。

0: 你就没有别的话跟朕说？如今天气炎热，金帛的花店太过耀眼刺目，而鱼腮骨的色弱白玉却不显眼。四郎帮嬛嬛想想，嬛嬛是用珊瑚好，还是黑玉好呢？
1: 这就是你的要紧事。
0: 女为悦己者容，可不是顶要紧的吗？
1: 的确是头等的要紧事。依朕看来，用珊瑚，嬛嬛姿容胜雪，眉心一点红，更显得俏皮可爱。
0: 多谢四郎。
1: 你不为沈氏求情？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此事若有端倪，必定有迹可循。
1: 那你有执意要见朕？
0: 四郎可不是有好几日不见臣妾了，难道就不许臣妾先去见四郎吗？
1: 人人都说你与沈氏亲厚，沈氏之事必与你有牵连，怎么你也不为自己剖白？
0: 虽然三人成虎，但四郎是明君，又知晓嬛嬛心性，自然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四郎若真疑心嬛嬛，恐怕嬛嬛此时就不能与四郎如此并头夜话了，是不是？
1: 你就如此相信朕对你没有一分疑心？
0: 四郎是嬛嬛枕边人，若连自己枕边人都不信，那嬛嬛还能信任谁，依靠谁呢？

0: 梅姐姐的事，四郎已有决断，嬛嬛也不好说什么。四郎不是早就叮嘱过，华妃复宠之后，嬛嬛或许会受些委屈，嬛嬛不会叫四郎为难的。今日朝政繁忙，四郎睡吧。
1: 皇后娘娘，臣妾早起恍惚听得一句，说皇规权坏了事儿，一早便被打发到圣心司府驿去了。
2: 可不是吗？打点一些小事都不上心。今天皇上一早在婉贵人那边出来，迎头看见一排开败了的花儿，便生了气打发了出去。
1: 臣妾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过些日子让他回来吧。
2: 宫中之事从无小事，今日可以在花花

草草生不用心，那他日便可以一饮一食皆疏忽大意，再便是要蹬鼻子上脸凌辱主子了。本宫知道黄规全是你的远亲，这件事就更得好好做。

0: 臣妾只是觉得黄规全打理内务府惯了，临时又换不上别人，随口说一句便是，没有其他意思。
1: 正因为这样才要撇得干干净净，别叫人污了妹妹你的清誉。自然内务府不可无人主事，本宫已经提调了副总管江忠敏为总管了。
0: 皇后娘娘就是雷厉风行，
2: 听皇后说皇上一大早是在婉贵人那儿看到了那些开败了的花儿。我听敬事房说昨皇上翻的是华妃的牌子，这怎么一大早又在婉贵人那儿了？
1: 皇上一时心性也是有的。
2: 也是啊，若是华妃留住了皇上未去婉贵人那儿，想来黄规全也不会这么倒霉了。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2: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2: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2: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试一下。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准备准备到今天5月哪一天叫最出天？剧情手段，汉服国潮，还有谁去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江忠敏做事倒是极利落，才一会儿功夫就打点到家了。
1: 小主昨夜向皇上表明情由了吗？皇上不会再以为您和梅庄小主假怀孕的事儿有牵连了吧？
0: 皇上信与不信全在他一念之间，我只需做好我分内之事也就罢了，何必惹他不痛快呢？
2: 奴才明白了，就是因为皇上痛快了，所以才会在意是不是有人让小主不痛快，惩处了皇规权。
1: 那皇上现在应该对小主半分疑心也没了吧？
0: 应该吧。
1: 只要皇上信小主就好。
3: 皇上，内务府的江忠敏来了。
4: 叫他进来吧。
5: 启禀皇上，波斯国今年进攻罗斯代三湖，不比往年有20湖之数，可以顾及宫中嫔妃。奴才请皇上的旨，这三湖罗斯代该如何分数？
4: 这样的小事也来问朕？
6: 僧多粥少，未免嫔妃争执，皇上的赏赐是最佳的。你虽是新官上任，倒是也乖觉。
4: 皇后贵为中宫，不能少了她那份。婉贵人画远山黛最好看，也便给她。再者，
6: 臣妾自信眉不画而黑，皇上无需考虑臣妾。
4: 华妃最爱长眉入鬓，便给她吧。其余的嫔妃若无罗子黛，用铜带即可。
5: 折。
4: 其实朕应该赏你一壶罗子黛，谢你告诉朕沈氏饭菜有毒一事，免了后宫一场风波。
6: 皇上说过，听了便忘了，何苦还要谢臣妾呢？

0: 娘娘，今年的裸子带到了。
1: 往年给本宫的裸子带都有三壶之数，怎么今年就只有这些？
0: 内务府的人说，今年波斯国出产裸子带甚少，一共只得三壶。
2: 那还有两壶呢？
0: 一壶赏了皇后，一壶赏了婉贵人。
3: 又是甄嬛这个贱人，昨夜偏生狐媚迷惑了皇上去，一直本宫今日被齐妃这个贱婢耻笑，今日又来分本宫的裸子带。皇后便也罢了，少不得要给她三分颜面，她甄嬛又是什么东西？
0: 娘娘息怒，免伤凤体吧。
2: 娘娘生气又有何用，不如从长计议。
3: 从长计议，
2: 嫔妾定当设法为娘娘筹谋，免娘娘烦恼。
3: 甄嬛只是个小小贵人，就能连削带打的除了皇规权，哪还容得你从长计议？你费尽心思只除了一个沈眉庄，甄嬛的地位毫无动摇，反而蒸蒸日上，本宫倒不敢信你了。
2: 娘娘明鉴，自从嫔妾进宫便深得娘娘厚爱，嫔妾并无二心。
3: 这个本宫自然知道，否则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本宫好容易才宠得皇上欢心，断不能再被贱人所害。
1: 妹妹今日怎么没带公主来玩啊？公主只在皇上那玩吗？
2: 公主夜来身体不适，除了午后

0: 去皇上那里，这两日并未出门。
1: 你虽是他的亲娘，但也只是个小小的贵人。公主有恙，在你宫里养着也不方便。
0: 娘娘，
1: 还是把她送到本宫这儿养病吧。
0: 娘娘，公主半夜啼哭，实在打扰娘娘休息。娘娘若是喜欢，嫔妾可随时带她过来。
1: 还不快把公主抱来，把奶娘留下。
2: 是。
1: 怎么？怕本宫害了公主吗？
0: 嫔妾不敢，嫔妾只是觉得娘娘如此厚爱公主，心中感激。
1: 那就好。你要记得，若无本宫，公主一出生就只能养在阿格索，哪能有你这样日日照顾？
0: 是。
1: 公主在本宫这儿，你也得空不少，就好好想想该如何帮本宫解除烦恼吧。
0: 嫔妾明白。
3: 这两日夜里有点凉，也不知梅姐姐的衣裳够不够穿。
4: 所谓天凉衣上身，李伯情意暖，梅姐姐若是收到这件衣衫，必定会暖上心头的。
3: 若是再添上你这双巧手所绣的花样，更是锦上添花了。
5: 小主，刚才内务府送来了一壶骡子带，说是皇上赏的，让小主画远山带最好看。
3: 你放下吧，
5: 小主去试试吧，这骡子带可珍贵得很呢。
4: 听说骡子带价值千金，若不是贡品的，我连见都没见过呢。姐姐随姑姑去试试吧，这里有我就成了。

校主托付方若姑姑的事已经全办好了。这个是梅庄校主让方若姑姑送出来的，务必要交到校主手中。珍重自身，扶持玲珑。梅姐姐处境这样艰难，还想着要替我周全。梅庄小主说的对，眼下小主身边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安小主一人了。

0: 这么大，怎么不给公主打把伞啊？
1: 这不是打伞了吗？
0: 可公主还是有些晒到了，
1: 一点点而已，很快就到了。
0: 公主她年幼体弱，
1: 奴婢知道公主年幼体弱，如今公主福气大，得娘娘照顾，贵人该感恩戴德才是，怎么还挑三拣四呢？
2: 啊，宋芝姑娘多心了，咱们公主有娘娘疼爱，贵人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只是当娘的难免心疼孩子，多嘱咐一句。
1: 好了，娘娘还在等着咱们呢，赶紧走吧。
2: 小主，咱们争不过华妃娘娘。
3: 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为她出谋划策，她却连孩子都不留给我。这种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2: 小主别伤心，说不定华妃娘娘养几天变烦了，一定会还给小主的。

0: 去。
1: 你们两个是怎么带公主的？公主这样日夜啼哭，本宫都不得安枕。
2: 奴婢已经想尽办法哄了，可能公主乍离了生母，换了宫院，还不适应，所以惊扰了娘娘安睡。
1: 果真想尽法子都没用吗？
2: 奴婢无能。
3: 把公主抱过来。
0: 是。
3: 哭，
1: 这孩子可真难哄。总之，
0: 是
1: 把太医给本宫开的安睡药拿来，再端碗温水。
0: 是。

0: 你倒是快点儿，娘娘！来，乖一乖，喝一口。娘娘，公主年幼，那药怕是吃不得呀。本宫能吃得，她为何吃不得？
1: 娘娘，却有这个法子。是娘娘，是娘娘。贵人用素不止，若皇上来时，华妃娘娘便对公主十分疼爱。若皇上不在，便对公主淡淡的。奴婢们身为乳母，饮食中皆不能放盐，才能出好奶水。可华妃不放在心上，其他的人就更不放在心上了。这也就罢了，奴婢奶水不好，公主又吃不习惯，夜里总是啼哭。可华妃娘娘靖江安神药喂给公主。
2: 公主小小的年纪就吃这些药，只怕是伤身呐。我又能怎么办呢？每次我去，她都不常让我见公主，凡事多问上两句便生气，说我不放心她。此事若不是你来告诉我，只怕我真要被蒙在鼓里。
1: 还请贵人多想想办法，早点接公主回来吧。我何尝不是千盼万盼？只是她现在正得意，怎么肯放手？奴婢会尽量照顾公主的，还请贵人暂且宽心。若真能接公主回宫，奴婢们也算阿弥陀佛了。好。
0: 瞧你今日眼圈发青，是不是没睡好啊？不妨事。
3: 朕方才去看了温仪，她有些贪睡，不像前几日活泼爱笑，是不是身子不舒坦？
0: 臣妾有罪，没能照顾好公主。
3: 温仪年幼不好带，不如送回曹贵人那里吧。
0: 曹贵人前些日子身体不适，顾全不过来，才把公主送来的。若现在送回去，怕曹贵人不好养身子。
4: 皇上有所不知，公主夜夜啼哭，所以日里贪睡不爱笑，娘娘也是夜不能寐，连眼睛都熬红了。
3: 如此真是难为你了，起来吧。
0: 谢皇上。 公主年幼，啼哭是人之常情。

0: 不过臣妾以为这宫中都是女子，阴气太重，所以公主夜不能安。若是能有阳气镇殿，
1: 今夜原本就是十六追月之夜，朕会留下来陪你。告诉婉贵人，让她早点睡。
2: 这，
0: 皇上，尝尝这道龟和延年汤。

0: 倒是没听见文一哭。
1: 臣妾不是说过吗？皇上的帝王之气镇得住阴气，公主便不哭了。
0: 什么声音？
1: 皇上，是雷声，快睡吧。

0: 小主，你怎么了？小主从小就怕雷声，尤其是这殿上的雷。以前在府中都是夫人陪着小主，进宫后皇上也多半陪着，今天就让奴婢陪着小主好吗？
1: 此时此刻，想必华妃正在婉转长安吧。这段时间发生太多的事情，我实在太累了。
0: 奴婢明白，
1: 你出去睡吧。

0: 是朕，四郎，四郎，朕被雷声惊醒，想请你害怕这样雷电交加的雨夜。外面风雨交加，四郎实在不必过来。正因风雨交加，所以不愿意让你害怕。
1: 在别处，也不见嬛嬛，就不会担心。眼不见，心却可以见。那华妃娘娘呢？四郎会不会永远对嬛嬛那样好？
0: 会。
1: 即便四郎做不到，只要有这一句话，嬛嬛便觉得安宁。

0: 走了许久了，不如娘娘早点歇息吧。
1: 皇上从来都没有这样过，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0: 娘娘，皇上离了清凉殿，冒雨去了碧桐书院。华妃也有今日。
1: 旧爱虽好，难敌新宠。本宫当年的屈辱，她今日也算饱尝了。
0: 从前皇上在娘娘这儿，是她施诡计哄皇上去的。如今呀，是皇上自己愿意去。
1: 人在心不在，强留也无用。本宫记得去年。

0: 两广总督曾进献本宫一架鸳鸯和和平风，便赏给婉贵人吧。
1: 是。
0: 你点的什么香啊？
1: 奴婢见外面下雨，水气重，娘娘又在念经，所以点了檀香。
0: 诚信礼佛，心意起在一炷香上。这再名贵的香料总是以人工做成的，难免沾了污浊气息，哪及花香果香自然呢？拿出去吧。

0: 小主，玲珑小主来了。
1: 姐姐，
2: 妹妹，
1: 我费了几天的功夫，用姐姐赠予我的素锦绣成此物，特来送给姐姐。玲珑觉得，与其绣一只带着朝阳日影的寒鸦，期盼皇恩，还不如是开在御花园中的春日桃花，得享雨露恩泽，方不辜负这华贵的素锦。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妹妹自然是一世一家。
1: 多谢姐姐吉言。
2: 妹妹的衣衫首饰有些旧了，我替妹妹好好打扮吧。
1: 嗯，
2: 来，这样就够了，如何？
1: 姐姐的衣裳艳丽如霞，华贵无比，玲珑自愧不如。
2: 艳则艳矣，贵亦无匹，只是在这盛暑天气，清新之色总比艳丽更令人倾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总是最打动人的。走吧。

0: 姐姐，我怕做不好，要不换个法子吧。
1: 若是寻常把你引荐给皇上，自然也无不可。只是这样做的话，即使蒙信，皇上也未必会把你放在心上。不过三五日便丢开了，反而误了你。
2: 中元节祭祀乃是宫中大事，要好好操持。
3: 是。本宫听说温仪公主一直啼哭不适，臣妾会叫法师为她做法祈福的。
2: 谁在唱歌呢？
3: 可能是宫中的歌妓吧。这么好听的歌声。

0: 姐姐，小人闻之欲醉呢，姐姐真会取笑。
1: 谁在唱歌啊？
0: 华妃娘娘金安。
2: 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婉贵人何时学会歌唱了？能歌善舞，真是叫本宫意外呀。
0: 娘娘谬赞了，嫔妾何来如此歌喉，乃答应安氏所歌。
1: 本宫当是谁，原来是日前才被皇上宽恕的安比怀之女。罪臣之女不闭门思过，竟然到处招摇往来，不知检点。
0: 嫔妾父亲不是罪臣，安答应之父无罪而逝，官复原职，并非罪臣。
1: 无罪而逝也并不代表

0: 这无辜，各中因由，婉贵人应该很清楚。小小答应不懂规矩也就罢了，怎的婉贵人也不教会他礼仪廉耻？
1: 歌曲而已，怎的关乎礼仪廉耻？
0: 有花堪折直须折，向来都是以花比作女人的，她如此唱来，岂不是招蜂引蝶，愿意让人任意攀折？
1: 此歌名金缕衣，乃劝人懂得珍惜，并非娘娘所说的意思。
0: 婉贵人倒真是善于言辞，只可惜妇人向来都是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婉贵人竟然连妇德都不遵循，语出犯上，
1: 嫔妾不敢。婉贵人不是有心冒犯娘娘，还望娘娘恕罪。
0: 有罪时再来恕罪，未免太晚了吧。本宫作为众妃之首，必定竭尽全力教会两位妹妹应守的规矩。来人呢？
2: 是。
3: 皇上晚福，皇后晚福。
4: 这歌声甚是美妙啊。

0: 你甚少穿得这样艳丽。起来吧。怎么，今儿有点不高兴？青天白日的，竟在宫里唱这些靡靡之音。你说，这歌怎么样？
1: 安答应的歌声如同天籁，皇后娘娘夸奖，臣妾愧不敢受。唯有昆山玉碎，香兰七露，才可以勉强比拟。你抬起头来，好一个！
2: 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叫什么名儿？
3: 安陵容。
2: 回皇上话时要加臣妾二字，方才不算失礼。多谢娘娘赐教。
3: 看来华妃你跟安答应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见面。妹妹呀，慢慢教，反正有的是时间。
2: 这个当然，皇后治理后宫已然是千头万绪。
3: 臣妾理当为您分忧。很好，
1: 歌清爽，人意清爽。
3: 皇上，臣妾有些乏了，想先回去。
1: 好，柳珠，快送婉贵人回去好好休息。
3: 是。那妹妹也先陪姐姐回去。

0: 本宫很喜欢安答应的曲子，让他再唱一遍给本宫和皇上听，请安答应回来吧。
1: 这
2: 姐姐，我先回去了，
3: 好好歇着，等着入夜皇上传召你。
1: 皇贵人留步，安答应留步。
3: 怎么了？
1: 皇上有请，安答应。
3: 还不快去！快去吧。

0: 回皇上，安答应道：“
1: 皇上，
2: 陪朕走走。
1: 臣妾有几件中元节的事想跟皇妃商量着办，不能陪皇上游园了。
2: 你看着办。”
1: 华妃，咱们走吧。
3: 小主即刻要回去吗？
1: 沿着湖边走走吧。
3: 哎，小主今日这衣裳真好看。您素日不爱穿红，其实红色多好看，又喜气，跟云霞似的。这绣的海棠花又是小主最喜欢的。
4: 宫里的刺绣自然是上好的，一针一线，千丝万缕，多少心血织就着美丽，却一针少一线都不可。柳竹，你说针尖那么利，刺破绸缎的时候，绸缎会不会痛？
3: 小主好好的，怎么想这些啊？若是刺绣，那缎子本来就是用针扎的，那是命数。这缎子又不是人，哪知痛不痛啊？哦，小主，你看那荷花开得这样盛，多好看啊！你看啊。
4: 是啊，荷花开得那么好，早不是海棠盛开的季节了。

0: 给果郡王请安。
1: 快起来吧，皇上在里面吗？还约了我一同下棋呢。
0: 哎呦，眼下皇上怕是不方便见您了。
1: 听说又得了一位妙音娘子，歌喉比上一个更好。
0: 是安大爷。
1: 哦，我还以为是婉贵人呢。
0: 平日试驾倒是婉贵人最多，往后看来倒未必了。
1: 如此，看来我倒来错了时候。麻烦明儿个通报皇上一声，就说本王来过了。
0: 这
1: 告辞。
0: 王爷走好，奴才也该吩咐人上夜了。

0: 小主回来了，恭喜小主，贺喜小主，
1: 快起来吧。
0: 本想在门口候着小主回来，却没有听到动静。
1: 原本该坐着车送回来的，我却想自己走一走，便走回来了。
0: 小主何苦这样劳动自己呢？
1: 从前，我走在路上，总是低头谨慎。今日成了真正的小主，却不知道走在路上是什么滋味，所以想走一走。
0: 小主现在感觉如何？
1: 从前我只是看着路，却未发现原来行宫山水花草如此合人心意。
0: 按答应得宠，小主好像并不高兴。
2: 意料之中的事，自然无惊喜。
3: 小主，安答应来了。
1: 姐姐，
2: 怎么一早就过来了？
1: 刚给皇后请了安，惦记着姐姐，所以就过来了。
2: 安小主现在不一样了，原不用天天过来的。外头有刚沏的风露茶，已经出了三四遍色了，你去端来给安小主。
1: 姐姐怪玲珑吗？
2: 怎会，你有今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是我一力促成的，我怎会有怪罪之意呢？
1: 若是姐姐有丝毫不快，玲珑必不再见皇上。
2: 这是赌气话，怎么说我也是半个媒人，新娘怎能为了媒人而不见新郎的面呢？
1: 姐姐光会取笑我，姐姐不怪我就好。
2: 你这衣裳颜色倒好，极衬你的肤色。
1: 这是苏州新供的浮光锦，听说行动时可以如波光粼粼，我也只是瞧着颜色好看就穿上了。
2: 我记得这浮光锦一共才几件，皇上都赏了你吧？
1: 原是都赏了我，只是我哪里敢用这么好的东西，我只留了一件，还有两件送给了皇后和华妃，另两件我拿来送给姐姐。
2: 劳你费心了。
1: 原是应该的。听说这浮光锦在唐朝时是高昌国的贡品，下雨也沾不湿的，到了现在咱们自己也能做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连雨天也沾不湿。
2: 那下次雨天我就穿来试试。
1: 嗯。
2: 这几日倒是怪了，玲珑小主有两三天没来咱们这儿了吧？
3: 这几日闷得难受，谁愿意出来走动？皇后娘娘连这几日的晨昏定省都免了呢。
2: 这倒是，不过只要皇上能来就是了。
3: 小主盼着就是了，你这样盼着做什么？
2: 让你嘴坏，谁盼着了？
3: 你就盼着了，你盼着了，就
2: 你
3: 盼着了。
2: 小主听了不高兴，
3: 就你盼着了，
2: 谁盼着了？
3: 就你盼着了，
2: 你别乱说。
4: 姑姑，
5: 二位姑娘，那小主就在里面呢，万一等一下皇上来了，看见这吵吵闹闹的多不像话。
4: 姑姑拿着食盒是要去哪里呀？
5: 啊，小主让去看看安小主，说安小主身体弱怕中暑，让我送这些石金水和人丹丸药过去。
2: 小主疼他倒比疼我跟刘珠更多。
5: 哎呀，越说越上劲头了，可不许这样。
2: 知道了，人家现在已经是安常在了，我们只不过是丫头片子罢了。
5: 近几日这浣碧姑娘的脾气倒见长了。
4: 小主在家时就多让着她，宠得跟二小姐似的，这几日又时常犯懒，老是不知道去哪了。回头我跟小主说说她。姑姑别往心里去。
5: 不必，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去吧。
4: 哎，
2: 我有话要问你，玲珑有没有得罪你？你为何每每都要摆脸子给人家瞧呢？
0: 小主不觉得他是小人得志，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锦，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
2: 住口！我不过问你一句，你就怨声载道的。他是皇上的新宠，皇上给些什么赏些什么，他难道还要藏着掖着？
0: 从前有什么好东西，不都是小主赏的吗？有什么呀？
2: 不管他有什么，他都是皇上的妃嫔。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惹事。
0: 是。
2: 你就好使这点小性子。玲珑给了我两件浮光锦的衣裳，我留了一件给你，记得别穿得太招摇。
0: 是。

0: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无论急症，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1: 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
3: 嗯，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4: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
1: 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0: 来。
1: 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0: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0: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1: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3: 软了，软了，
0: 软了，软了吧？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1: 其实这样的情景，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4: 总监，
3: 扎完之后您往回一退，我就感觉这慢慢的那个疼就下来了。
5: 因为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6: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3: 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会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沙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植山和副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4: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水，是78年的，对不对？
3: 对，
4: 9月8号出生，
0: 89年出生的。
7: 怎么属蛇的？
4: 属蛇。
1: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4: 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四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3: 对，
4: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热呀。
1: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0: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6: 对，
4: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3: 对，
4: 老觉得气脉不够啊，这个气上不来。
3: 是，
1: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针药结合化解疾病。
4: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1: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丽所传承的龙沙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沙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

0: 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1: 什么感觉？
0: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2: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1: 对。
0: 张丽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3: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是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两三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4: 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0: 在张丽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十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十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5: 我这是2016年，慢性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二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他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2: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5: 给主任叫什么？所以他给我摸脉的时候，手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6: 嗯，我看这是。
5: 哦，
6: 得他帮忙。没事，慢点来，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5: 张力高。嗯，
2: 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7: 拿针来，徐医生。
5: 后来为什么才是扎？它有它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比如这么转着吧，它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我最信服它的地方。
7: 看手是开了吗？
8: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2: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7: 看看现在我们的手。多好，
9: 展开了。
7: 嗯，这爪子给老吴同志点赞。
0: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丽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五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丽

主任都会依据当年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

0: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1: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人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间呢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八爪鱼五爪
2: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1: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肝阳上亢，它可以肝肾阴虚，它也可以气滞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他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的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0: 经过两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时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1: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3: 好，再见。
2: 拜拜。
3: 好，拜拜。
0: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4: 走得挺好呀。啊，嗯，
5: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4: 腰好了。
5: 对对对。
0: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5: 因为我从小就睡

0: 边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两三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1: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2: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3: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4: 没有秘书。
3: 感恩。
1: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2: 是谁了？我看看嘞。好，点赞的同志啊。
1: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2: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再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他89年属蛇的，几四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1: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0: 那两天就觉得这有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5: 你怎么知道的呀？
3: 您也没有看那个微黄素。
2: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伐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它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伐了他的脾胃关系。
1: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3: 主任都快成您的那个叫什么
0: 家庭保健医，
3: 家庭医生
0: 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啊，
4: 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2: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3: 他不是
2: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这到这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4: 这抓完之后，我那神清气爽。
2: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0: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地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2: 你好。
5: 主任好。
2: 请坐来。
1: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5: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
1: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6: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3: 他带了那个
6: 呼吸机。
5: 呼吸机啊。我有带了一晚上，坚持了带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1: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5: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2: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5: 通了，
2: 通了，
5: 通了，通了。
2: 好，再喘一下，继续通啊。
1: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2: 好嘞，压住。
1: 不仅针灸完， 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0: 哎，我通了通了。
1: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2: 如果是当天蒸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3: 窒息上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1: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是，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3: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嘛，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4: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3: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了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4: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1: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2: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3: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2: 对他针灸的多。
3: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2: 保定，
3: 河北，
2: 河北，
3: 然后哪都去。张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1: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2: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4: 哎，没变。
1: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5: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了。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5: 一个是带上泡子，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
4: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1: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针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6: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7: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7: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7: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展开密集互动，有正式会谈，也有天坛畅叙，谋中美相处之道，化互利共赢之策。
1: 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总统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

0: 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14号的会谈中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参观了天坛。
3: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4: 五谷丰登啊！
3: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在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度访华，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备受各界瞩目。
2: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记者提出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双边关系又有什么深远影响呢？
2: 本台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
4: 专家表示，此次访华行程亮点突出，寓意深刻。特朗普参观天坛，有助于美方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增进相互理解与战略互信。
5: 因为天坛呢，它的建筑布局都极其具有标志性和深度性的折射出来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的天下观、中国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么一种看法，实际上是推动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这种历史文明的这种了解。
4: 专家指出，中美元首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推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回暖。
5: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构建的进程呢，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关系很有可能会回暖。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如果美国在科技高科技产品松动的话，中国也愿意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是战略关系我觉得会逐渐出现的更趋于一致。

0: 那么这种机制化的会晤啊，会使得两国这个战略误判啊就会减少。
1: 专家表示，此次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节点，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既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0: 所以我觉得两国关系稳定下，对世界来讲也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啊，让世界呢也对未来呢也重燃信心。
1: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谈，
3: 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I would say that the meeting of today, I hope it will be historic. Historic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t to bring to humanity. And the beauty of humanity is to be able to build unity in diversity.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meeting in Beijing is already very good news to the world.
6: The two largest GDP in the world.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e goal number one for China and for the US. The key in this meeting, at larg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 to find a win-win situation conducive to world stability and peace.
4: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飞冲天。昨天11点，涂装北京亦庄标志的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工位点火起飞。
3: 火箭顺利将2.8吨试验载荷送入900公里近地轨道，标志着国内首款液氧甲烷火箭家族再添进化版。
8: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与传统火箭不同，它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具有低成本、易复用、结胶少等天然优势。本次任务中搭载了一位重型乘客，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为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为圆满完成此次任务，火箭的多项能力再次进化，
9: 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8: 朱雀二号改火箭是当前国内商业航天现役中型液体运载火箭中运力领先的型号之一，能够灵活适配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多元任务需求，增强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的保障能力。该型火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箭体上北京亦庄的涂装格外醒目。
10: 本次发射，火箭箭体涂装了北京亦庄，是企业对亦庄这片星夜热土的情怀。北京亦庄出台商业航天18条，成立北京市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创新中心。今年1月，全国首座商业航天大型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正式投用，形成对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支撑能力。
8: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是与民同心，为您守护。
3: 北京市公安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全市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并正式启动2026年主题宣传活动。
2: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经济案件已经连续3年下降。
8: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在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方面，北京警方会同金融监管部门，组织对套取银行政策性贷款资金犯罪线索开展集中研判和打击，累计打掉引流、包装、骗贷等10余个犯罪团伙，对18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坚决斩断犯罪链条。

0: 在这儿也提示大家，第一，如果有资金需求，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咨询办理。第二，保护好个人身份、征信、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信息，不随意在互联网填写，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电话。第三，发现银行卡被盗刷，请立即报警。
1: 在打击涉税领域犯罪方面，联合税务部门持续开展打击小广告虚开发票犯罪专项行动。针对街头代开发票小广告这类城市牛皮癣，在全国多省市发起集群战役，成功捣毁窝点26处，对191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任何为他人虚开发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介绍他人虚开发票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请广大企业经营者切实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此外，欢迎广大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提供涉税违法犯罪的线索。
1: 在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犯罪方面，北京警方会同证监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荐股、操纵证券市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活动，打掉23个犯罪团伙，对32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外，北京警方以515宣传日为契机，依托社区、银行、高校、园区等阵地，打造15分钟防范宣传圈，结合毕业季、求职季、重大节日开展靶向宣防提示，持续提升市民识假防骗能力。
3: 我们始终紧盯新型高发经济犯罪，相继破获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企业内部腐败、虚开骗税、串通招投标、网络非法荐股、内幕交易等领域相关的典型案件，全市经济案件连续3年下降。
1: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曾经创下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纪录的甜心菊，近日再次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
5: 如今已经74岁的甜心菊，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卧床，而她的女儿才6岁半，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高龄生育背后隐患的思考。
6: 7年前，67岁的产妇甜心菊以自然受孕方式诞下女儿天赐，成为国内最高龄产妇。近日，甜心菊丈夫黄维平发布视频显示，6岁半的女儿在病床前喂母亲喝奶。黄维平介绍，妻子本就常年受基础病困扰，2024年又遭遇严重车祸，导致腿部多处骨折。目前，74岁的甜心菊因脑梗复发及车祸后遗症长期卧床，6岁半女儿承担部分照料责任。75岁的丈夫靠退休金及兼职维持家庭开支。
7: 自然妊娠的情况之下，确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我们这接诊有50多岁的，是自己怀上的，那也有呢做人工助孕的，对他们的关照肯定是要比一般的这样的孕产妇来说要给予更多的一个关注，包括她这种生理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变化，包括子宫的复旧啦，包括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啦，包括她乳汁的分泌啦，包括她带孩子她的这种精力怎么样啦，各方面的情况的这种关照会更加的仔细。
6: 专家介绍，怀孕生子对女性全身机能是巨大损耗，对于超高龄生产，除了身体机能损耗之外，还往往伴随着多重健康风险，如胎盘染色体异常、分娩异常风险高，孕期更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胎盘异常等各类妊娠并发症。
7: 20到30岁是最佳的生育年龄段，达到了35岁的时候就叫高龄产妇了。那么40岁以上就是超高龄了。到了40岁以后，那么在作为孕产妇的情况之下，出故障的风险就非常高了。所以对生育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评估呢，要更加的重视。那么这个时候呢，包括卵巢的功能怎么样啊？完了以后输卵管通不通啊？子宫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呀？更得去做相应的一些体检了。
6: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僵尸车。有一句小品台词我们总挂在嘴边，那就是穿上马甲我也认识你，套用一下，这回说的是披上车衣我也认识你。
5: 因为它太碍事了，影响大家交通出行了啊。那有市民投诉，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罩着车衣的僵尸车。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8: 把这给清理清理，马路本来就
6: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

0: 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1: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2: 影响，这人行很大，他那都停着，谁管？没人管，
3: 这没人管都。
2: 咱没人，我这老太太不会打幺幺三，打幺幺三老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0: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4: 因为这事不合理，你知道吗？这事不合理，包括这都他都在这插地。
5: 就我们走路来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的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肇意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
6: 针对市民投诉的僵尸车占道问题，相关部门是接速即办。
7: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停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同步加强宣传，要求肇意车辆必须露出号牌。
8: 它影响这个和那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0: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肇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9: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拖移处理。
0: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10: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肇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肇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0: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金盏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还路于民不是一阵风。
9: 在金盏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6: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本周末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7: 本周末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到时候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0: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3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4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五元桥、三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四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 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2.7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1.3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精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1.7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三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藻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6: 说到这个四环路，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四环路的月季花环。
7: 正在打造的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届时四环全线将实现花开不断线的景观效果。
6: 哎，一路生花，满城惊艳。
11: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12: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11: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13: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11: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14: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约定，然后再呢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内外环2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11: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15: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11: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15: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1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16: 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
11: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留香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的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6: 曾经的北京地下城，在今年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全新身份重启运营。
7: 连日来客流持续攀升，迅速成为热门打卡点，免费参观，不需要提前预约，一开馆就成为顶流。
6: 小胡探京城，今天跟着小胡探一探这座地下城。
17: 那个年代过来的。
18: 松花洞广济梁不称霸，
17: 有演习下到防空洞里头。
19: 这两天啊，北京有一个地儿火了，北京地下城，就位于前门东区。

0: 啊，火产京城，今天呢，咱们就到这里去逛一逛。走进来呢，一共有四大部分，这就是第一部分，防空初创。
1: 49年以后呢，党和政府就特别重视人防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叫北京地下城，是前门东区的人防工程。

0: 为人民，看到这几个字真是勾起了很多年长人的回忆。您看这个区域啊，就特别做成了一个地铁车厢的样子，它做的就是地铁一号线，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地铁线路的样子。北京站一直到石景山的苹果园，在1965年的时候建设的。您知道当时建地铁是为了什么呢？军事需要为主，兼顾城市交通。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就是从1969年开始了哈。
1: 对，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当时呢，成立了首都人民防空委员会领导小组，规格极高，一共27家单位。老百姓呢，为了支持深挖洞、广积粮这个号召，从家里头拿出铁锹、箩筐来积极投身到防空洞的建设当中。
0: 这确实，其实对于我们80后来说，有很多父母都是参与了当时建防空洞。我也听我妈讲过这段故事。从早晨9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中午11点了。这里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的手机是一刻不停的拍呀，在这里找寻到了很多他们曾经的记忆。
2: 这几个字我们都知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就是这样提的口号。
3: 小时候挖防空洞不是都参加吗？10几岁，当时呢没有那么多机械，都是人工挖的，挖了有那么600-700米吧。
0: 挖有多深？当时
3: 挖了得有3米吧。
4: 从这个前门一直到香山，那么长的距离，既然都是通着的，对吧？我就感到哎呀特别震撼，就是一锤一镐应该凿出来的。
1: 全市呢共建成了各类的防空洞的6600余个，可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0: 三部分之后，就明显感觉是平战结合的时代了哈。
1: 对，1978年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当时呢，利用人防工程呢，建了大量的地下仓库、地下餐厅、地下会议室，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叫北京地下城呢？是因为啊，当时呀，在1980年的时候，利用前门东区的防空洞，开办了前门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作为涉外的旅游景点开放。后来呢，市民和游客呢，就把我们所处的这片防空洞呢，称为北京地下城。这个牌子呢，就是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牌子。当年呢，利用北京地下城这片人防空间来建设运营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这个牌子呢，也见证了当时的历史，也在诉说着当年的历史。
5: 我看也有很多年轻人来看，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嘛，就是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应该记住。
6: 5月12号开馆是200多游客，5月13号600多人，5月14号是1700多人。游客的主要组成曾经参与了当时深挖洞广积粮的居民，还有很多曾经的航空兵、坦克兵，也希望当年他们这样传承民族精神、无私奉献的这种气魄，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这种根续努力，才有现在国家逐渐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
0: 整个展览的主线呢是深挖洞育苍穹。如今这和平年代已经不用深挖洞了，而更多的是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天上。您看这边呢是歼二零的飞机，旁边是东风导弹，后面是火箭、返回舱、月球车等等的模型，全景展现了我国防空航天成就。您有时间的话，推荐您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
7: 接下来我们报道的主人公是外卖骑手小乌。小乌是个短视频记录者，他记录的都是自己平时工作生活的日常。
8: 看过他视频的朋友都会形容小乌是不务正业，当然是加上引号的，因为在他的车上不仅有外卖箱，还有一个百宝囊，其中装的都是所谓不务正业的工具。
9: 轮胎没气了，我有气管，要不要打打？
10: 顶不起来，他用那个电系统，我打了一下，顶不起来
9: 就对了，我这个能顶起来。厉不厉害？
10: 你这厉害。
9: 我说还是我的厉害吧。
10: 对，你这厉害。对，幸好碰到你，你这气管厉害。谢谢了。
9: 没事。
10: 是这样的吗？
9: 没事没事，刚好上坡。
11: 我去望京方向，是在这边等公交还是在对面？
9: 我用导航给您搜一下吧。是这边。
11: 在这边是吧？
9: 是这边。
11: 谢谢你啊。谢谢帅哥了啊。耽误时间了。
9: 没事没事。
12: 视频中的这个小伙子呢叫小乌，河南安阳人，来北京呢已经3年了，无意中刷到他的视频，很是感动，做的呢都是一些力所能及。

0: 小事儿，但他一直在坚持着，很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记录这些故事，所以我约了他了解一下他的故事。Hello， 小吴。
1: 嗯，老师好。
0: 这是你每天吃早餐的地儿是吗？
1: 是的，我一般在这儿买早餐买的比较多。
0: 今天我请你怎么样？
2: 小吴的一天一般从外卖站点旁边的早餐店开始，早点多吃点儿是为了为午餐节省时间。在等单过程中，他向我介绍了他的装备。两个打气筒、牵引的绳子、小推车的轮子等等。
1: 我这还买了补胎工具，但是我没用过。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他能推到修车店修，我还是想让他去修车店修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如果是在晚上之类的，他不方便去找修车店了，那我觉得大家一起忙活一下，研究研究也挺好的。
2: 说起为什么会开始做好事，小吴回忆起第一次向陌生人伸出援手的情景。
1: 当时我在乐声中心等单子，然后他喊我，他脑梗了，他说他赶紧催我帮他报警。
2: 小吴的出手相助，让大爷及时得到救治，转危为安，也让小吴真切感受到助人为乐的温暖与价值。
1: 后面大爷他们家属还特意来找过我，还给了我红包，然后呢，红包上还写了感谢的信，那个红包我还留着。
2: 一次勇敢伸出的援手，让小吴踏上了一路助人的道路。送餐不忘暖心，赶路不忘向善，日复一日，他把善意融入奔波日常。
3: 这东西它是长期坚持下来的，不是说我这一天或这一周我也做了。就可以了。
2: 不光做，小吴还开始用镜头记录。当被问及拍摄原因时，他坦诚地说，既想传播正能量，也盼着能有点收入，好支撑自己去做更多的事。
1: 后面为啥要专门拍这个助人为乐，还是想着能在互联网上挣点钱。因为你拍下来之后还要剪，还得花时间。带了摄像机之后，我觉得这是能够给我更多的勇气嘛。几千的抖音流量费吧，挣一点点积蓄，然后去慢慢做更大的事。现在是帮别人打打气啊，将来可能不能实际的帮助到另外的一些人，就是说比较困难的一些东西。
0: 你最火的一条视频现在多少的点赞，多少观看？
1: 最火的其实是帮忙给大姐拉车那个晚上那个视频，我觉得是件很小的事儿。哎，没想到大家挺喜欢的。后来我也想，可能是因为大姐也挺真诚的，在平台都跑了几千万的浏览量。目前来说，帮人最让我快乐的时候是这个看评论区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看着看着不自觉的笑出来了，但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走了，没事，只是说被互联网给放大了。
0: 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1: 之前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特意，不管是那个视频号也好啊，还是抖音也好，都是用的小号。
0: 家里人怎么说？
1: 现在家里人肯定也是，虽然没有说是，也是比较内敛吧，没有说是直接的鼓励我，但肯定也是支持的，因为大家的评价也都是正向的。看到我的视频的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小事可以做，助人为乐，这个肯定是大家都想干的事。
4: 有一句话我们总挂在嘴边，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为什么？其实小吴刚才的话就是答案。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就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小事儿可以做。
5: 是啊，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因为他们做的不是撼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可谓小中见大。
4: 而小吴还提到了大家的评价是积极的、正向的，这又是我们常说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5: 助人为乐，帮助他人真的很快乐。
6: 最直观的感受是温暖，我觉得尤其是在北京这么就是像这种大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是行色匆匆忙自己的事儿，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远了，但是他还是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去帮助周围的人。
7: 他这个比较真实，我感觉非常好，这非常正能量，
8: 确实挺暖心的。我们是物业公司的，我们本身就是做服务的，然后其实这种身边小事就是我们物业一直想干的，但是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却很少，但他能真正做出来，我很感动。我觉得如果是我有机会了，我也想去效仿。
7: 行动，实际行动很重要。
6: 点滴的多一点温暖的，我觉得这种流量也 OK 啊，没有问题。
0: 偌大的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工作而努力拼搏。走在路上，你会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停下脚步，选择帮助他吗？
9: 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量会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帮助别人呢，自己也会很快乐。
7: 尽力而为呗。就是顺手帮一次吧，
8: 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善事，

0: 取悦帮助别人也会取悦自己。
1: 在地铁里碰到一个人拿了很多行李啊，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会主动会问他，说我能帮你，我帮你拎吗？
2: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帮助。

0: 我是一本被翻过好多遍的旧书，曾经躺在角落落满灰尘，我以为自己的命运就是被扔进垃圾桶，但是今天来到社区，我重新活了过来。
1: 这些你们已经看过的二手书籍，让它重新活起来，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淘到你喜欢的别的书，对不对？
0: 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搭起旧书漂流小集市，
2: 带了一些漫画和一些成语书，
3: 带了一些启蒙的一些那种。
4: 我今天带了《上下五千年》和《古诗词》，
5: 这本挺喜欢的，我能跟你互换一下吗？
6: 可以啊，
7: 我可以用这本《三国换你的书》。
8: 可以。
7: 如果把书扔掉，就是非常的浪费，可以让别的其他的小朋友和人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9: 可以变废为宝。
10: 如果交换或者捐赠出去，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主人。
11: 以前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书我看完了，我随手就扔在垃圾桶了，或者可能就扔在角落里了。然后现在他非常爱惜这个书，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书传递给别的小朋友，
12: 让孩子们对这个物资能再次利用，提高这个环保意识，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还同步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13: 这些书呢由我们的爱心的专车，然后带给山区的这些孩子，并且和我们的老师一起，然后给他们分享图书里的知识和这个我们的一片爱心。
14: 我是一个旧风扇，楼下的智能回收机满了，我进不去了。在北新桥街道北小街二号院，清运人员收到一处智能投放机已满的通知，及时赶来进行清运。
15: 咱这个智能回收箱24小时开放，意味着是随清随走，哪个箱体满了，平台会在系统上第一时间通知，看到提示我们会尽快处理，保持箱体正常运行。
16: 你在手机上看到箱子已经空了，我们就随时把垃圾拿下来进行投放，特别方便我们那个居民的生活。因为原来就得等着他们来回收，现在我们随时看着这个箱子不满，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投进去，让我一目了然。我今天投放这个箱子和这个小孩喝的那个饮料罐，多少公斤，然后我收到多少钱。
0: 投放方便了，统战环境也得跟上。
17: 我们买了一些那个蚊蝇笼，又放了一些那个蚊蝇药，防止蚊蝇滋生，又喷了那个除臭剂。这样能很好的抑制异味的产生。
18: 喂，阿姨，请听命啊！
19: 给您一个玻璃水，再来包纸。
14: 小区还有集中回收日活动，让居民回收更方便。
6: 阿姨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兑换？
5: 衣服。
6: 带了多少公斤啊？
5: 有那么5-6公斤吧，挺好的，省得大家衣服满处乱扔。周末的时候，人家大家呢可以来，都换一下东西。
7: 我们想通过这种集中投放的方式，帮居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一般是每周一次，但是冬夏季呢会延长这个回收的频次，或者说延长3次回收的时间。
0: 多种回收方式让垃圾分类更便民。
10: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4: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10: 说这个潮玩游园会怎么玩，如何逛，接下来我们的记者给您做向导。
2: 全国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来了，那怎么玩怎么逛呢？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
3: 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展区，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这些产品全方位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15: 集结了我们全国的各省市的这些精品的文创的企业，然后在现场呢，包括呢，我们也邀请到了10位的非遗大师去进行他们一些作品以及技艺的一些展示。
3: 在潮玩 IP 街区、泡泡玛特等20余个潮玩头部品牌入驻。
8: 52toys 然后带来了它一个整体的熊猫乐园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场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主题的巡游，那同步也会有一些街舞的演出，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弦乐的四重奏等等。
3: 围绕次元风格的微博印，联动50余家电竞加二次元商家，尽显潮玩文化。
8: 这个里面会集合了我们50多家的一些潮玩、次元，然后以及游戏的企业。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奇梦岛这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展台，然后里面呢也会有带来它的一些新品的这个呈现。那同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馆里面也分布着很多的跟我们这些潮玩呀，然后游戏相关的这种品牌 IP。
3: 活动特别设置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汇聚首都博物馆等全国知名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
8: 文博文创专区，那目前也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这些文博的机构，包括我们的一些高校，以及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16区的一个组团。那可以看到，整个现场呢其实是有65家的这个摊位，那包括还有我们2辆的这个主题的大巴，一辆是奥运主题的，然后一辆是我们的这个朝阳文旅美食的观光巴士，对。然后整个呢，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呢，还会设置一个小型的舞台。
3: 活动将免费开展至5月24号。
2: 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咱们潮阳文旅潮生活的小程序的首页进行预约，感兴趣的朋友快来打卡吧。
10: 这么大的市集，怕逛晕迷路，怕错过亮点怎么办？
4: 大家别担心啊，官方量身打造的3区2线王牌路线，您照着走就对了。
3: 三大功能区包括文创展示区、商务活动区和游园活动区。其中，文创展示区集结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携手带来爆款文创。除此之外，还有非遗好物、国潮原创、老字号精品，汇聚各地特色文创 IP， 好物云集，国风氛围感十足。商务活动区依托专业场馆及特色场地，承载文创行业交流、品牌对接、主题论坛、发布展演等各类官方商务与行业活动。游园活动区整合乐园场景、主题剧场、滨湖草坪等休闲空间，设置潮玩打卡、互动游乐、文艺演出，适合休闲漫步、亲子游玩、拍照出片。两大游览线包括陆上步行线和水上观光线。陆上步行线贯穿市集核心区域，步行步道串联3大片区各个点位，边走边逛，沉浸式游园，随心打卡每一处特色场景。水上观光线依托园区水系，打造专属水上航线，乘船临水赏景，换个视角游览市集风光，实现水陆双线一步换景的独特游玩体验。出行交通路线，您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在东风北桥站下车 ，C1 口出后步行至朝阳公园东3门、东4门进入园区 ；C2 口出后步行至东5门进入园区。这场潮玩无界、朝阳有约的游园会已经万事俱备，3区2线全攻略已奉上，快来一起解锁潮流玩法。
10: 五月是精彩不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重磅开启。
4: 近日800余件参展文物陆续运抵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经完成通关核验。
3: 本次特展由王的宝藏、墨西哥玛雅文明展、古代中美洲动植物与艺术青少年展3个专题展组成，横跨公元前1500年库比斯尼克文化至16世纪印加帝国的灭亡之间3000多年历史。海关首先开箱核验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相关展品之一，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20: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食物是标准的。
3: 海关官员在现场需要对照文物清单逐渐进行验核，包括展品编号、名称、类型、材质、尺寸等内容。
21: Y sobre todo hay unas figurillas pequeñas con un hombre que se abre y adentro tiene el interior como lo veían los mayas。
22: 主要是古典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玛雅文物的各个品类都是比较全的。
3: 针对本次3大展览

0: 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结办服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的变化非常的敏感，运输储存条件要求特别高。海关为展方提供了全方位的通关服务，实现口岸到展馆的直接放行，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安全，确保从墨西哥到中国参展的文物在展览结束之后原样复运出境，实现文物的原进原出。
2: 我们说文物的查验呀、交接呀，是一件特别精细的工作，同时也挺神秘的。
3: 是啊，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记者也是记录了参展文物的海关查验和博物馆点交全过程。
0: 负责与海关沟通的是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邵欣欣，在即将开箱查验前，他的一个动作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发现，所有的首博工作人员都在文物查验前将工作证收了起来。
4: 如果这个证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它有可能会碰到文物啊，所以身体的摆动会碰到文物，我们要对这个做100%的小心。
0: 在海关进行完全部查验流程后，下一步就是两个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点交过程了。这才是文物展出前最耗费时间的一项工作。双方工作人员要对每一件文物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核对、拍照，最终文字确认，文物才能够进行展出。一块象形文字石板刚刚开箱，工作人员立刻开始详细的点交确认。
5: 点交的这个重要性在哪？为什么要点交？
4: 因为文物是那个就是不可再生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为了传承这个传承有序，有一个历史记录，作为这个文物本身的档案，所以要明确这个双方的责任。如果他们记录了，我们就可以就承认他的历史记录；如果他我们认为有新出现的记录，他没有记录的，跟他们确认符合，然后我们进行记录。你看，像这种一个很通大的一个裂纹，它有这样的记录。
0: 这件文物在检查过程中，中方发现了一条新的痕迹，经过和外方沟通核实，为外方修复痕迹，但并未记录在案。
6: 它是修复完整的吗？
4: 修复的，
6: 他也承认了这块是修复的嘛。
0: 最终双方再次核实，中方在确认文件上写下了修复完整详见照片的记录，外方也进行了确认签字，这块文物石板才算点交完成。截至到14号晚记者发稿时，所有800余件参展文物已经全部完成点交工作，紧张的布展工作已经开始。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特别的一幕。
3: 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为伊朗国足加油助威。
7: 球队出征在即，当晚伊朗民众满怀期待，用集结助威的方式表达支持，期盼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踢出精彩表现。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还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为球员鼓舞士气。本届世界杯，伊朗被分入 G 组，同组对手包括比利时、新西兰、埃及，三场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此前，伊朗曾申请将比赛场地改至墨西哥，但国际足联并未接受。国际足联明确确认，伊朗队将按既定赛程赴美参赛。目前，伊朗队确定把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作为赛前集训基地，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秉持体育无国界理念，为伊朗队员提供舒适正规的训练环境和安全保障。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今天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那么本次活动呢，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
3: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

0: 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播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播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2: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3: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3: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3: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9: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0: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鲜花如海，铺满京城的每一个角落。五月歌声如潮，激荡在每一个劳动者的心间。
1: 今天，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到这里，用歌声告诉世界：劳动让梦想开花，奋斗让理想抵达。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职工朋友们，这里是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北京市第39届五月的鲜花职工歌唱大会的现场。此刻我们相聚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共同唱响属于劳动者的时代乐章。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阿龙。
1: 我是主持人文燕。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以歌声汇聚力量，以鲜花礼赞劳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京华大地光芒绽放。
1: 在今天的职工歌唱大会现场，既有舞台上的合唱展演，也有台下方阵的热情呼应，整齐的喝彩声与歌声同频共振，氛围拉满。
0: 有一种爱深埋心底却澎湃如潮，有一种情无需言语却滚烫似火。当旋律像江河般奔涌而来，我们听见的是一个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铿锵足音。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舞台上，让我们再一次向祖国献上最深情的告白。

烈的长河，逃不尽炎黄子孙的坚韧；风雨的洗礼，浇不灭中华儿女的赤诚；山河永固，家国梦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只有国泰民安，才有万家灯火的温暖。

从1600年前的草原飘来一阵风，它吹过阴山，吹过敕勒川，抵达我们的耳畔。这首耳熟能详的牧歌，把自由、安宁、丰饶的向往，成为了每一位劳动者心中的绿洲。心是辽阔的，梦是飞翔的。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作提灯者，他们未必站在聚光灯下，却总在黑暗里点亮希望。每一次挺身而出，都是对责任的无声回答；每一次默默坚守，都是对生命最深的敬畏。

当夜幕低垂，当脚步渐沉，我们总会抬起头寻找一颗星，那颗星是我们心底永远燃烧的火种，照亮每一段仍在坚持的旅程，让我们在这片光里找到自己的方向，向着黎明再出发。

春风吹开了桃李，吹绿了田野，更吹进了每一位奋斗者的心窝。那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是首都日新月异的鲜活注脚。它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临。

一声不鼓，提破了晨光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而在那春风尚未抵达的角落，早已有人默默矗立，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我们共同的明天。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是强国征程上不可或缺的基石，而每一份默默的付出，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从长夜漫漫到旭日东升，从泥泞小径到康庄大道，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封锁，重塑山河。梦想如旗帜般飘扬，信念如磐石般坚定。让我们每个人都在旋律中成为一束光，照亮前行的坦途。

为用牢笼能锁住我们的心，你以为用杀戮能阻挡胜利的脚步，你妄想我们倒下了，千万人已站起，我期待

江山在眼前展开，坦途在脚下延伸。无论岁月如何更替，那份对于土地的眷恋，对根脉的守护从未改变。回望来路，展望前程，心中涌动的不仅是对历史的敬意，更是对脚下这片热土的无限深情。

有一种承诺叫不负人民，有一种担当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心如炬，照亮前程，使命在肩，重于千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0: 主角都是建设者、创造者、奋斗者。青春的赛道上，我们奋力奔跑；时代的征程中，我们勇毅前行。用实干诠释担当，用拼搏书写荣光，让青春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共振。
1: 新时代号角响彻万里山河，
2: 复兴路征程壮阔，气势磅礴。大道通衢纵横，我们同心放歌，
1: 畅行万家安畅，我们奋勇开拓。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2: 以匠心铸坦途，赴家国之邀约，坚守初心担当，勇毅笃行拼搏，
1: 凝心聚力奋进，拒绝交通华章，交通一带有我在，
2: 守护畅通有我，护航征途有我，
1: 奉献担当有我，
3: 交通强国。

0: 担当的背后是一份对未来的向往，而这份向往就如同远方的灯塔一般，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它将无数奋斗者的梦想和汗水化作深情而激昂的旋律，从舒缓的低语到澎湃的高歌，仿佛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时代画卷。
1: 制造激昂，追求

有了向往，就有了追随的方向。跟你走，走过千山万水；跟你走，走过风风雨雨。从革命年代的枪林弹雨，到建设时期的战天斗地；从改革开放的敢闯敢试，到新时代的攻坚克难。因为选对了方向，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初心，是出发时那份赤诚，是困境中的那份坚守，是岁月打磨后那颗依然闪亮的红心，一代代奋斗者的执着与奉献，凝聚成铿锵有力的旋律，让我们在奋进新征程的道路上守住初心，勇于担当。

领航以真挚的情感、磅礴的旋律，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核心宗旨，唱进了亿万人民的心坎里。它既是百年征程的信仰之光，也是新时代赶考路的初心回响。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领航者的深情礼赞，让我们在歌声中凝心聚力，向着下一个春天昂首前行。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爱岗敬业、创新创造。总书记的嘱托激励着每一位劳动者立足本职、锐意创新，在平凡的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故事。
1: 4月28日上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北京市推荐的全国五一劳动奖44个集体、43名个人受到表彰，包括全国五一劳动奖状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3人、全国工人先锋号35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今天我们不仅要为他们献上鲜花和掌声，更要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0: 他们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代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者代表，北京市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雁栖消防救援站，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医院脑病科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代表，北京北医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代表，林晓霞美团外卖骑手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代表，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3大队、执勤2队巾帼执勤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代表，马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教师、小学高级教师王元飞，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资深专业师玉连连，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装配生产线操作工高级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代表，李雪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3间房邮政支局黑装户投递部主任杨运兵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核电建设分公司核级焊工金晨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2分公司值班站长助理工程师下面掌声有请各位上台
1: 有请

0: 荣，属于每一个挺英担当的奋斗者。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今天我们从一个个闪光的榜样身上读懂了劳动创造幸福的真谛，从一曲曲动人的旋律中听见了永远跟党走的时代声音，从一幕幕鲜活的画面里看见了奋进新征程的壮美画卷。
1: 时代在变，但老

0: 劳动创新的底色从未改变，使命在变，但奋斗报国的初心永远不变。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里，首都百万职工正以昂扬之姿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实践。今天的歌会到此圆满结束，再次衷心地祝福各位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再见，
1: 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8: 老天还是眷顾我
9: 的，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8: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6: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0: 我又不是小姑娘了，你还给我买这么花的裙子，我怎么穿得出来啊？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穿的呀？我跟你说啊，你比外面那些小姑娘好看多了。
0: 真的假的？
1: 上班就穿它。
0: 那不行，这上班穿给弄脏了，弄旧了，以后休息的时候穿。
1: 你省着它干嘛呀？就上班穿，穿旧了再给你买新的。
0: 我可舍不得花那钱，上班穿着也不方便啊。哦，哎，对了，我跟你说，那个罗立行结婚那个厨师找着了。
1: 厨师
0: 啊？
1: 还认识厨师呢？男厨师女厨师啊？
0: 男的呀，这厨师不都是男的吗？
1: 还男的，借你俩胆儿，群英吧。
0: 讨厌，那你知道你还逗我啊？
2: 妈，哎，我上学去了。
3: 下了学就回来啊，别给我满世界疯去。
2: 哎呀，你放心吧，走了啊。
3: 嗯，
1: 慢着点儿。
2: 姐夫，我上学去了，啊、再见。哎，亮子哥。
4: 小
2: 欧。嗯，
4: 可以啊。
2: 怎么了？好看吗？
4: 好看，
2: 我姐夫刚给我买的，我卡又卡来的。
4: 啊，真好看呀！哎，小
2: 欧，嗯，
4: 你干嘛去？
2: 上学去啊！
4: 我送你去。
2: 不用，我自己去。行了，不跟你说了，走了，走了。
5: 哎呦妈！
6: 回来了，
5: 饿死我了啊！
6: 哦，饭得了，快点快点啊，要不待会儿上班又迟到了。
5: 妈，这小欧长大了啊？
6: 是吗？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哎，你可别打人小欧主意啊，人还是孩子呢，上学啊。
5: 妈，瞧你，你这说哪儿呢、啊、你？
6: 快吃吧，快吃
1: 吧。妈，给我爸买了点好茶叶。
6: 哎呦，又花钱。
1: 这花不了什么钱。
6: 为什么？
1: 回头您让他拿走喝啊，别老喝的那些高沫。
6: 于太，
1: 妈，我给您也买了个小礼物。
6: 什么呀？
1: 我打开您瞅瞅。
6: 哎呦，我可不要，退了，拿回去。
1: 妈，您听我说啊，瞅我潘的妈呀、啊。一直手上戴一戒指，走哪儿他都戴着。我一想，您就没戴过戒指，所以我就给您挑了一个，孝敬孝敬您。
6: 潘妈妈喜欢我不喜欢，妈也从来都没戴过。这猴老贵的，快点！你干嘛呀你？花这个钱，你真成万元户了。
1: 妈，这么着，您看。花那么长的功夫给您挑的，您戴上试试，成不成的？如果您戴上要合适呢，咱就留下；要是不合适呢，我回头拿走再给退了。来，我给您戴上，试试。
6: 这，哎呦，你瞧瞧，
1: 是不是挺合适的？
6: 还得让姑爷帮着买这个东西，
1: 是。不是姑爷，是儿子。
6: 是儿子。
1: 妈，我觉得今天比过年过节都重要。25年前的今天，我爸我妈都走了，是您跟我爸把我接到这个家里。让我成了你们的儿子。
7: 当时你才七岁。你记得那天，我怀里边抱着画儿，我就跟你说，孩子，别怕，这就是你的家了。你就是我的儿子了。
1: 是，妈。从那天开始，我就是您跟爸的亲儿子。妈，您跟我爸对我的恩，我这辈子都报答不完。我从小到大都没什么出息，可是我这回挣的钱都是凭力气挣的干净钱。我就一直想给你们买点好东西孝敬孝敬你们，一直就没钱，所以这回我给您买这戒指，您一定得收下。
7: 妈收下，妈收下。
1: 多好看呀！
7: 好看，真是长大了。
8: 哎，山大爷，昨儿怎么没出摊啊？哎，
9: 昨儿个不是下雨？
10: 你看那是不是何大海他小姨子？
8: 我双鞋坏了，明天来找你啊。嗯，
11: 哇，还真是
9: 坏了，
11: 是面还真贼，
10: 见过吗？
8: 走了，拿过
10: 来吧。黄毛丫头，
12: 走走走，堵他去。
11: 嘛去啊？
12: 快点，这会儿撵不上。
11: 快快快，那行吧。妹妹，
8: 谁是你妹妹啊？
11: 这不你哥吗？
8: 他可不是我哥。
12: 怎么着，妹妹不认识我了？
11: 他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哥呀。
13: 对啊。
8: 你们想干嘛啊？
12: 不干嘛
13: 呀。哎，哎，妹妹，你这鞋不错啊，紫水晶鞋，好看。
12: 裙子也不错，带花儿。
8: 嗯。你们有病吧？
12: 走，哥带你兜着风去。哎，
13: 对，咱去后海，大座，走。
8: 我不去。哎，亮子哥，
14: 亮子，
12: 带个链子就以为自己是大哥了。
11: 里面走。
8: 亮子哥，你真行！
14: 哟，还能笑呢，给人拐走了，这都。
8: 有你在，他们才不敢拐走我呢。哦，我要上学去了。
14: 我送你。
8: 哎，不用，自己走了。
14: 别呀，我开车送你。等等。
8: 跟你走了。
14: 哎，小龙。
1: 你真跟范云军他们动手了？
15: 他们敢欺负小欧，我六亲不认呀。
1: 行。

0: 爷们儿。哎，打得好，嘿，就那帮孙子，我跟你说，谁都欠揍。哎呀，你还是打得轻，这要是我呀，都给他们开了瓢。
1: 从账上给我支2000呗。
0: 你不是刚支了1000吗？
1: 不是，我周转一下。
0: 是你有什么可周转的呀？还表舅的钱给你了，进货的钱也不用你出。
1: 是，就是那个，那什么，就是
0: 你呀，有什么就说什么。咱俩一块做买卖，是不是？你从咱们的账上往外支钱，我又管账，那我是不是得问问你这钱花哪儿了？要不咱这买卖怎么干呀？
1: 是是，那个我就打了2次牌，前两天
0: 打牌。
1: 对，那都是朋友，非要拉我去，我这面子下不来啊，我就跟着去了。
0: 玩钱的。输钱了吧？
1: 也没输多少。
0: 输了多少？你别告诉我，还表舅那钱你都给输进去了。
1: 大哥，这笔钱全算我头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对不连累你。
0: 这不是算谁头上的问题，咱这合伙做买卖呢，你懂不懂啊？这都是账上的钱，咱这店刚起步。哎，你拢拢咱这店一共能值多少钱？你要真赌博的话，咱开一百货大楼都没用。
1: 大哥，我保证啊，我以后再也不赌了。你给我2000，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0: 你不赌了还要2000干嘛呀？
1: 我还债啊。
0: 不是你说你玩点什么不好？你非得赌博干嘛呀？这玩意儿沾上，它可不容易戒呢。
1: 我都说我不赌了，你怎么不信我呢？
0: 我不信你，我辞了职跟你在这开买卖。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哥，你手紧，你管账；哥，你算账认真，你管账。我倒是管呢，架不住你老往外要啊。你瞅着你现在你。
1: 我怎么了？
0: 你赌博你怎么了？
1: 我那是打牌，不叫赌博。
0: 行，你也甭跟我嚷嚷。你呀，爱打牌打牌，爱赌博赌博，跟我没关系。你就自己心里琢磨好了，咱这买卖还干不干？咱怎么干？咱要想好好干，咱以后就得规规矩矩的。咱要是不想好好干，你怎么不着四六我也管不着。

0: 回来了，
1: 今天是不是很早啊？
2: 今儿表现不错，下学就得回家。
1: 哎，家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2: 我不是人呐，是我是鬼。
1: 哎呀，好多天都没见着哥了。
2: 你哥忙着呢，跟你似的呢。哼，
1: 我都有点想他了。
2: 呵，你还想他了？哎呀，吓死我这孩子！哎呦，你干嘛呀你？
1: 妈，你这是缝的什么呀？
2: 你这裤子，你瞧瞧，破这么大一口子。哎、
1: 妈，
2: 我给你缝完了，看不出来，我到时候再给你绣上。
1: 谁让您缝的？
2: 破了，露着菠萝盖呢呀。
1: 妈，我就要这样的。
2: 就要这样的。
1: 嗯。
2: 露着肉啊，你不嫌寒碜呢？
1: 这叫时髦，你懂不懂？这是我自个儿剪的。
2: 你自个儿剪的
1: 啊？
2: 好好的裤子你把它剪了，你这不是不……
1: 哎呦，
2: 哎呦，真扎着你，扎着
1: 我的裤子。妈，你快给我剪开。
2: 剪什么剪啊？
1: 剪开。
2: 大姑娘不能穿这种露窝了盖的这种裤子，太丢人了，丢人现眼。
1: 你不懂。哎呀。我的裤子，
3: 你怎么在这儿？
4: 萍萍，好久不见呀！
3: 不想见你，你来这儿干嘛？
4: 我这不听说你要去美国了吗？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你这事儿就应该找我呀，我们家关系特别硬。
3: 不需要。
4: 萍萍，虽然说咱俩现在已经分手了，可是也不用闹得像现在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这心里边一直都有你，你就像一朵云。
3: 你别在这恶心我了，行吗？
4: 哎，萍萍。这说着说着，别生气呀、啊！
3: 你跟小诺都要结婚了，来找我干嘛呀？
4: 嗯，是，是要结婚了，我是不就找你聊聊天吗？聊聊天都不行啊？
3: 好啊，那走呗。
4: 去哪儿啊？
3: 找小诺呀，咱仨一起聊聊。
4: 哎，别！萍萍，你知道小诺这人吧，特爱生气，咱们不跟他聊，咱俩聊
3: 啊。别呀，咱仨一起聊聊多好，走吧。
4: 别！别走，是不是？咱俩好好聊聊。好久不，这缘分哈、啊，缘分。萍萍，到时候我叫小诺出来，咱们四个人一块吃个饭。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聊着啊，我先走了，再见。
2: 给我喝点吧。给我喝点吗？小鸡，伸过来给我吃点吧。哟，
5: 啊，
1: 这么哟，
2: 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这腰不知怎么有点疼
2: 啊。
5: 我这徒弟小马特别懂事，说师傅啊，你是不是累着了？回家歇着吧。他替我盯班来着。
2: 腰怎么又扭了？还是怎么？
5: 不知怎么回事，这有点别扭。
6: 老爷要跟你游泳。
5: 哎呀呵，宝贝儿，
2: 小人什么都懂。
5: 可乖了。
2: 哎呦呵，
5: 好，舒服。宝贝儿，
2: 慢着点吧。
5: 这一敲，老爷这腰不疼了。好，宝贝儿，
2: 我给你弄块膏药贴。
5: 不用，我呀。床上歪会得了啊！
2: 你慢着，
5: 成，
2: 慢着。哎，我扶着点你。
5: 没事，不用。
2: 哎，
5: 没事。
2: 老爷，
7: 嫂子，爸妈今天晚上真不回来吃饭了？
8: 说了，老同学聚会去柳青青了。
9: 这是什么呀？
8: 酸菜鱼。
9: 哇，这都会做？
8: 陈焕，你尝尝看合不合你口味？
9: 哎，我尝尝。
8: 好吃吗？
9: 好吃。比柳泉居好吃。
7: 我嫂子大厨水平，我妈吃饭可挑了，那还天天说就爱吃我嫂子做的菜。
0: 我是做惯了，摸着点门道。
9: 您这手艺，开饭馆准火。
0: 陈焕，你觉得能行？
9: 行啊，肯定能行。我觉得饭馆好像也就这味道，还不如热闹。而且现在川菜啊特别受欢迎，很多人啊都喜欢川菜，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
0: 我嫂子这就是川菜口味，你没吃出来啊？
9: 吃出来了，夸嫂子呢。
0: 哟，我到点了，得去接玲玲了。啊，
10: 你还没吃呢，
0: 我回来再吃，你慢慢吃啊。
9: 你吃点吧，
0: 我回来再吃吧。哦，萍萍，吃完了碗就放这儿，我回来洗。
10: 没有，我顺手就洗了。你慢点啊，路上。
0: 你慢慢吃啊。
9: 哎。嫂子人真好啊。
0: 嗯，我嫂子其实特别好，不过她能融入我们家真挺不容易的。当时我哥直接把她带回来，我们家人都特别意外，我爸妈还有点不高兴。
9: 为什么呀？哦，不会就因为她是外地人吧？
0: 我们家人有那么势利吗？嗯嗯，主要是因为我哥招呼都没打，我嫂子自己也别扭啊。不过好在我哥那时候一直护着他，说他们俩之间有爱情。
9: 对，有爱情就好。不过真挺传奇的，他们俩。
0: 嗯。后来我发现嫂子其实特要强，把玲玲带到上幼儿园了，就自己去考夜大了，挺不容易的吧？
9: 这也许就是爱的代价吧。哎。
0: 嗯。
9: 对了，嗯，你会做饭吗？
0: 嗯，会。简单的我都会。
9: 是吗？在杨家堡的时候怎么从来没看过你做的简单的菜啊？好像都是冯夏帮你做的吧。
0: 我当时想让你帮我做了，你在哪儿呢？
9: 我那不是在沟里干活吗？
0: 不是，主要是冯夏他喜欢做饭，我喜欢干农活，我们俩互相帮助一下，
9: 这叫各取所需。
0: 各取所需又是你经济学那一套吧？你是不是该换换脑子了？你赶紧吃，我带你去一地儿，换换脑子。
9: 去哪儿啊？

0: 陈焕，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感觉？满脸的汗，我感觉吧，好像一下子被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看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你得谢谢我啊，知道了吗？这就叫
1: disco，
0: 跳的我心都慌哎。哎，我看你跳的那样子，你看。看来是经常跳啊！
1: 谁经常来呀？我就是为了带你来放松放松才来的。你知道吗？这就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就是平时封闭太久了，你就得找个机会放松一下啊！
0: 算了吧，这不能老来，心慌啊！偶尔跳一次还行。哎，你除了迪斯科还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爵士乐和蓝调。呵，你呢？
0: 我可不成，我呀。喜欢下下象棋，听听半导体什么的。
1: 老年人啊，你不能这样，你得培养点，你除了你专心做学问，你也培养点生活情趣吧。
0: 照你这么说，会那个迪斯科的都懂生活情趣。
1: 抬杠是不是？
0: 抬杠才是生活情趣嘛。
1: 哎，我跟你说，你回家以后可千万不能告诉你妈我带你来迪斯科了啊，你不然。他肯定会说我带着你不务正业，把你给带坏了。
0: 那我就跟我妈说，我英语老师带我去感受生活情趣去了。
1: 谁是你英语老师啊？啊，
0: 你呀、啊？啊，
2: 你们单位也要开始办公司了？
3: 是。哎呦，
4: 领导的意思是想让我去。
5: 什么？让你去办公司？
4: 当公司经理，停薪留职。要我说，我觉得就跟在单位上做事是一样的，又不是什么个体户。哎，
2: 那你要是去当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你这个正处级还保留啊？嗯，
4: 保留。那个等到回去的时候吧。嗯，
3: 招住。
1: 好。
6: 一达，我的意思，你别去。
4: 爸，你担心什么呀？对不对？现在这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在办实体公司，
6: 这是一个新兴事物。
4: 要我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在我看来啊，这都和生意人差不多。啊，一达，我了解你，以你的性格呀，还是在单位里面当国家干部更稳妥。
1: 对，爸说的对。
5: 哎，这事儿定下来了吗？啊，
4: 领导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我也同意了。爸，领导的意思。

0: 就是看我这些年干得还不错，有些人脉资源，想让我去把这公司的事儿担起来。
1: 我觉得这没什么呀，我们出版社办公司总经理那也是一个副主编担当的。
2: 别你们你们的啊。
1: 哎，我只是打个比方嘛。你
0: 那
2: 一达呀，这个做生意啊是要和钱打交道的啊，你敢保证你会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不动摇吗？
0: 能啊。
2: 哼，我看未必。
0: 哎呦爸，您这思想太守旧了。
2: 我们合作社也在办公司，而且不止一个呢。
1: 哎呦，那你很了解啊，那你还这个那个的是不是？
0: 妈啊，你别跟我爸呛呛。没事啊，爸的意思啊我都懂，他就是觉得我可能会在这件事情上走弯路。爸您放心，我只要去做我一定把握好分寸。
2: 希望你把握好。
0: 那行，那你们先坐会儿，我洗个澡去。
1: 跟奶奶学 an apple a day
3: an apple a day
1: keep doctor away。
4: 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4: 你别告诉我爸妈啊，他们要知道了肯定得说我。
5: 那我就送到这儿啊。
4: 都已经送到家门口了还能送到哪儿啊？
5: 那我走了。嗯，哎，走了。
4: 陈焕。
5: 哎，
4: 这是我这些天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5: 走了。
6: 司马光就灵机一动，拿了一块石头，在大缸上砸了一个洞，就把小朋友救出来了。
0: 儿子睡了？
6: 刚睡着。一达，我看爸不高兴了。
0: 老爷子就是不想让我离开国家机关嘛，不稳定。可是我也想了想，也没什么，现在潮流就是办公司，也没那么可怕。
6: 我也有点担心。
0: 哎呀别担心，没事的。哎，礼拜天你干嘛？
6: 礼拜天哦，我同学的朋友结婚让我去帮厨。
0: 哦，那算了，睡吧。喝点水啊。
7: 我得跟你说点事儿。
8: 生意上又不顺了？
7: 不是，亮子的事儿。
8: 亮子？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这活不用你在干吗？
7: 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合伙开这店，我觉得要再这么下去估计得出事儿。
9: 我觉得今儿大海好像有心事儿似的，没吃几口饭就走了。
10: 是不是累着了呀？
9: 不像是累着，问他来着也不跟我说。
10: 做生意啊没有那么顺当的，
8: 看干脆就把话挑明了说，你也别藏着掖着自个儿在这烦。你就跟他说，要是能戒掉这个赌，愿意好好做生意，就还一块干跟以前一样。如果他实在不行，他也没那心思好好干了，干脆就算了。但是该说的话你都说了，这咱也算尽力了。
7: 行吧，你要再这么着呢，我就真得跟他好好说他说他。哎呀，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事儿？
8: 我说明天陈震和罗丽晴结婚，咱俩得早点去张罗张罗。
7: 那肯定啊，陈震早就跟我说了。

0: 什么也没听见。
1: 你们俩还没见过吧？我叫他去啊。
2: 大海，何大海，
3: 哎，
2: 进来。
3: 来了，哎，
1: 大海，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群英。
3: 哦，群英，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都是友。
3: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我老听我们家青说你，我这一看，嘿，手艺人厉害，厉害，厉害。
1: 那当然了，人家以前做的都是两三百人的饭，这不在话下。
0: 姐，好多年了。
3: 今天外面人可多啊，全看你了。不过这个艺不压身，是不是？这本事自要是学会了，一百年都忘不了，是不是？
1: 我给你评的。
4: 亮子哥，
5: 哟，小欧，你今儿不上学，怎么来这儿了？
4: 今儿是礼拜天，谁在礼拜天上学呀？
5: 嗨，今儿礼拜天呀，
4: 嗯，
5: 你看我都忙忘了。
4: 亮子哥，
5: 嗯，
4: 我今儿是专门来谢谢你的。
5: 谢我？
4: 嗯。
5: 为什么要谢我呀？
4: 上回的事儿，要不是你。我可惨了。
5: 哦，我记得你当时挺威风的呀，原来是装的。
4: 你别揭穿我呀。
5: 还行。
4: 亮子哥，我觉得你那天特威风，特爷们儿，你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了许多。我想过了，我要给你写一篇作文。
5: 哎，打住啊，咱别这么肉麻成不成啊？哎，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根本就没有，你骗人！
5: 行了，小欧，你也甭谢我了。哎，今天大海哥正好不在，你又在这儿帮我看店呗。嗯，
4: 亮子哥，我跟我同学约好了要出去玩。
5: 哎，得，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
4: 别呀，亮子哥。这样吧，下次放学我来帮你吆喝。
5: 行啊，你说话算话啊。
4: 没问题。那今天我先走了。
5: 行。
4: 走了。
5: 你慢点啊。
4: 再次谢谢你。走了，再见。
5: 再见。
6: 亮，不认识兄弟了。
5: 哟，你是我兄弟啊？
6: 不是，你还生气呢？啊，就咱们俩这关系打不散啊。哎，
5: 你干过好事吗？
6: 亮子，咱俩这感情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是你不能不认我呀。我范学军是贪玩。但是我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吧？
5: 哦，你那叫贪玩是不是？
6: 你看，你看，你误会了吧？我再声明一遍啊，我对那小丫头骗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给你出口气，你知道吗？
5: 你丫帮我出什么气啊？
6: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要不是为了你，我跟那丫头过不去，我犯得着吗？我
5: 行了，范学军，你呀别在这给我满嘴跑火车啊！我看你丫就是为你自个儿，是不是？
6: 我为了我自个儿，哥们儿，我是图那两个钱的人吗？啊，我不就是图跟你做事一痛快吗？你现在有了这么一发财的机会，你想着兄弟那是你牛，可是何大海呢，他天天贴着你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那两个钱儿吗？
5: 我告诉你啊，大海哥那是我请来的啊。
6: 咱就是说去广州那回，本来应该是我和李冰我们两个，对不对？他非要来，非要横插那么一杠子，那么容易就让他把钱给赚了，他得感谢你一辈子。这回呢，你开这店，你想着兄弟，让我跟着你干。
5: 你干什么了？啊？
6: 是，我那个，是我是贪玩，我承认，但是我没坏你什么大事吧？啊，你把我辞了不说，你又让他入了股，你对他也忒好了点了吧？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啊！
5: 我跟大海哥关系好着呢，
6: 那叫好啊，亮子，这店儿是你投的，投资人是你，法人也是你，凭什么他一外人在这指手画脚的呀？
5: 什么意思啊你？
6: 什么意思？你好好想想吧，你对他不薄。大把的钱让他赚着，你都快成活菩萨了。我要是他，我见天我都得来拜拜你。可是他呢？
7: 朱叔，是这样啊，今儿啊你是给朋友帮忙，跟我们俩也没关系。可我们看到了，你手艺不一般呐。
4: 没有，哎，客人们都竖大拇哥呢。我爷爷就是大厨师。
7: 祖传的呀，那更不得了了。北京现在川菜可火了，我们两口子商量，不如你到我们餐厅来当大厨，咱改成川菜馆，怎么样？
4: 你骗我？
7: 啊，不，给你一半。
4: 不行，哎，我们开的这个条件你还不满意啊？
7: 五成呢？
4: 不是多少的问题，我有孩子。恐怕是定不住的。
8: 那你家孩子没上幼儿园呀？
4: 上了，这一早一晚没我也不行啊。
7: 那成，就中午一顿，早晨早餐怎么回事？晚上人多，我们俩盯着，就中午几个小时。
4: 我得想想，如果中午一顿，那我只要三成。
8: 成，就按你说的，
4: 账目得我过目。菜品得由我来定，
7: 都行。朱叔，那我们等您信儿。
4: 行，最晚明天。
5: 大海哥，咱这是做生意的地方，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啊。
3: 没事，奎哥这些钱我出，这我自个儿的事儿，跟咱们生意没关系。
5: 瞧您说的，我不是这意思啊。
3: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他一样，穿着破衣服。破裤子，饿着肚子，在马路上瞎溜达，就跟个要饭的一样。
5: 大海哥，您别说了，您要再说下去啊，我都要哭了。您的事儿，我听我妈跟我说过，说您从小就没了父母。
3: 是，车祸。

0: 命好，去了陈家。得了，不说这个。亮子，以后别那么说话。什么慈善机构，好听吗？可怜的命苦的多了，有能力得多帮他。
1: 我这不是从做生意的角度出发吗？
0: 做生意怎么了？做生意就得装看不见，做生意就得只认钱。
1: 那认什么呀？
0: 我觉得得认人情，得认品行。
2: 大夫，我听明白了，
1: 您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亮子品行不行呗。我就不明白了，我当时就想吃点钱，原因我告诉你了吧。啊，您用得着这样天天的说我吗？就算我亮子习气不行，那您也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的编排我吧。再说了，那这个店是谁的？是我的，我用点钱怎么了？啊，那是我用的自己的钱啊。我信任你，我让你来跟我一块儿干。啊，您现在倒好，天天动不动的就教训我批评我。我就想问问了，那现在到底是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3: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4: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3: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5: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3: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5: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3: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5: 它长好了就行。
3: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行，说完了，那我说两句。亮子，咱俩合伙干这店，是因为你当初找的我，说你信任我，说我能帮你，说咱俩一块儿合伙能把这店开好了，我才辞的职跟你过来开的这个店，没错吧？有几个事儿咱得掰扯清楚了。第一，我来这儿没想挤得走你任何一个兄弟。第二，我来这儿没想占你便宜，我也不想当这儿老板，我更不想天天教训你数了你。你说我手紧，让我管账管钱，行，那我就管。咱俩在这儿干了一年多，我干得怎么样，我这账管得怎么样，你自个儿心里有数吧。咱们就说说这账，我管的是咱们店里的账，你支走的钱是从这账上支走的钱，别管是你支的还是咱们花的，只要是从我手里出去的钱，每一分每一厘我都得知道它去哪儿。如果不这样，这买卖怎么干？现在你沾上赌了，就你这种之前的法子不行，就照这么干咱们这买卖也干不下去。
1: 干不下去那就不干了。
0: 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咱这合不合伙也没什么意思，那就别干了，散伙吧，分了。
1: 分就分，
0: 从现在开始咱就分开干，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是咱们店里所有的账，你自个儿捋，什么时候捋明白了，什么时候把我该得的那份给我。你放心，多一分我都不要。
2: 干嘛呢？
3: 哎呦，花儿，
0: 嘛去？
2: 准备上课去啊？你这干嘛？喝了？
0: 这不趁着结婚嘛，高兴，多喝了几杯。
2: 你赶紧回去歇着吧，我上课去了啊。
0: 哎，花儿，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但我就怕这么着不合适。
2: 嗨，没什么合适不合适，这生意场上分分合合正常啊。要说啊，你们俩就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不同的人，真的。咱不了解别人，亮子咱还不了解吗？先不说他好坏啊，你说这一个人的脾气秉性和习惯那是从小养成的，你想通过一件事把他改变了，那是你妄想，你贪心。
0: 说的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2: 再者说了，你们俩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就不一样，他又是发毒誓，又是发赌誓，为的什么呀？是不是利用你都两说？真的，他就为了捞一把，你呢？你就是为他帮他，对不对？就这么简单。而且你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又劝他，该说的也说了， 啊，又耗费了那么多精力，就拿三成，不多。那接下来怎么着？
0: 我想自个儿干。
2: 想好了？
0: 想好了，不就吃苦受累吗？无所谓。
2: 哎，行。这么长时间也积累差不多了，我看成，没问题，靠谱。
0: 不是花儿，你真觉得我自个儿干能成？
2: 能成啊，没问题啊，真没问题。你要自信啊，赶紧回去吧，别让我姐担心了。回去眯一觉，我走了，还得上课呢啊。走了，别琢磨了。

0: 该办的手续都办妥了。
1: 嗯，齐了。你看，这不是吗？这是和平里摊位那边的合同。我跟你说，有点老哥们就是好。人家那块儿啊，本来都没位了，愣是给我匀出来一个，真不错。
0: 这往后啊，你就自个儿干了，哪儿哪儿都得操心。你可注意身体啊！
1: 哎呦，我不怕累。再说我身体好啊，
2: 不是？哎，瞅瞅，瞅瞅，你可着咱们这几条胡同你也找不出比我

0: 知道了。不过你说，我要不为咱家里，我在外边瞎折腾什么呀？哎呀，我现在倒是真有一种一块石头落了地的感觉。自个儿干啊，肯定累，但是咱们从今往后挣的每一分钱，可都是咱们自个儿的了，是不是还挺有盼头的？
1: 文斌啊，看这样好了。毕了业以后，到我们出版社来工作吧。
2: 哎呦妈，我到你出版社工作干嘛呀？再说了，咱俩一个单位，你不觉得别扭啊？
1: 不觉得，很快就退休了。
2: 哎，我问过了，有名额的，上面我也说得了话。那我也不去。哎，我这个成绩毕业分配差不到哪儿去，要不是为了出国，留校都是有可能的。
1: 那你干嘛不争取留校呢？
2: 留校的名额早就定了，出国进修去了都。
1: 那不也是出国吗？哎，你为什么不争取呢？
3: 平平，你真是一门心思要出国呀？啊？
2: 对呀，爸，这就是我的理想，你知道的。
1: 你固执，那你走了，陈焕怎么办？
2: 妈，这事儿又跟陈焕有什么关系了？
1: 当然有关系了，你们最近不是走得很近吗？
2: 走得近就是有关系了。哎呦，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就是朋友，朋友，我们就是朋友。
1: 自己骗自己，
2: 说什么都听不懂。嗯，
1: 我不懂啊。好，就你懂。哎呦，我看你不懂，不懂得自己的感情世界，不懂得审视自己的感情，你就一门心思想出国，你才幼稚嘞。
2: 我这是幼稚吗？我这才叫面对现实呢，好不好？我要是不出国，就得跟所有人一样，找个单位谋一份职，就那么无聊的混日子呗。
1: 哎呦，无聊是吧？我跟你爸爸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一辈子，我们都没有觉得无聊，你觉得无聊了？
2: 哈，反正没意思。
1: 你呀，就是缺乏陈焕的那种踏实感，对吧？
2: 对对对，陈焕哪儿都好。
4: 平平，你妈说的对，陈焕就是比你踏实。虽然你们两个人相差一级啊，其实啊也就是半年啊。你看人陈焕啊，留校后考研，而且呢在不断发表论文，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人家不空虚，比你有追求。
2: 爸，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没有追求啊？
4: 你的追求不就是出国吗？
2: 对呀，出国就是我的追求，怎么了？
1: 哎，你考虑过没有啊？你一心想出国，万一你出不去怎么办？
2: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想出国。
1: 对对对，你还可以当偷渡客，偷渡。
4: 哎呀，行了，别吵了，像什么话？
1: 不可理喻。
5: 你跟平平，你们俩怎么样了？
6: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呀。
5: 怎么好法？就是
6: 挺好的嘛。
5: 嘿。哎呀，陈焕，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们俩这多少年了？这个，你干什么呢？搞浪漫没有这么搞的呀？柏拉图是不是？你们一大老爷们儿，一大姑娘，两个人准备在一起，互相都有好感，互相都爱慕，然后两个人都不说，都不表达。陈焕，你想想，你一大老爷们儿不说，你逼人姑娘说呀，行不行啊？你还要我说？这事儿你绝对绝对应该斩钉截铁地向他表白，你知道吗？不能再这么拖着了啊。嗨，知你莫若我。你呀，就是太爱他，你太惯着他了，知道吗？这什么意思？
6: 嘴累了吧，喝口水润润。
5: 哎呀，欺负哥们儿没文化是吧？端茶送客呗。
6: 哎，
5: 走。
7: 我走了啊，
2: 你待会儿遛弯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两颗葱回来。
7: 哎，没问题。哎，小欧还没起来啊？
2: 没有呢，不掐着点不起。
7: 这孩子，
4: 爸，啊，妈，要上货去了啊。
2: 哎，没吃饭呢。
4: 真没工夫了，我今儿起晚了。
2: 哎呦，这孩子。
4: 您怎么这么早啊？
7: 沙滩公园。
4: 嘿，
7: 跟你说，我现在又改。

0: 箱装了，哎、咱这儿都耍不开。
1: 注意您那膝盖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哎，
2: 大海。
1: 哎，妈。
2: 哪是饿着肚子干活呢？
1: 行，
2: 您管多忙，别饿着
1: 啊！知道了，妈，您回去吧。
0: 那么早就上货，怪辛苦的。
1: 车站货场离得远，我上完了货，先得往市场送，送完了再回我和平里摊上盯着。
0: 怪辛苦，真是。
3: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咱俩晚上不就见面了吗？
2: 是有点着急，就昨天餐厅那两口子找我谈了，想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干。
3: 那你怎么想的？
2: 我想了一晚上，你说昨天吧，也就半天的时间，五六个小时，就挣了300块呢。
3: 是不是觉得自个儿挣钱，心里才踏实？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你答应了？
2: 没有，我要答应了就不来跟你商量了。陈晶姐，你说我就这做饭的手艺，我能行吗？
3: 当然行了，有手艺就能挣钱啊。
2: 我跟他们说了，只做中午一顿。
3: 那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同意了，说要给我50%的利，后来我只要了30%。
3: 行啊，你可真实在。不过我觉得挺好的，这也算个机会。反正你不一直想有个工作吗？这白天呢，玲玲上了幼儿园，家里也没什么其他人吃饭，你也没事儿。
2: 我闲得都心慌。就是我们家益达一直不想让我出去工作，我怕他知道了又会不高兴的。
3: 也是啊。那不这样，你先别告诉他，你先干着，以后知道了再说呗。
4: 出国？哎，你提都没提过，哎，后天就要走啊？
5: 临时决定的，随团考察。哎，
4: 你护照啊、签证啊都没办呢，来不及的，来不及的。
5: 考察团集体办理，不用我操心啊。哎呀，你说静秋啊，这改革开放几年了啊，我们听到的是不少，可是呢，能够亲自的到发达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机会很难得呀。
4: 是啊，真是令人羡慕哎。你不如跟单位领导再讲一声啊，派我去做翻译回来。
5: 哎呀，人家都安排好了。
4: 哦，我晓得。
5: 静秋啊，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哎。跟你说说平平的事儿啊。
4: 啊，平平怎么了？
5: 平平她不是一直想出国留学吗？嗯，我呢，我看能不能利用我这次出国的机会去找找我那个同学，看他能不能帮上忙。
4: 你是说卡丽娜？
5: 行、啊，这满屋子醋味了啊！
4: 我可没吃什么醋。哎，当年你不理人家，人家一气嫁到美国去了。哦，你现在再追到美国去，那给人家多大的一个幻想啊！哎
5: 呀，幻想什么呀？我一个老头子了，还能干嘛呀？啊？
4: 那可难说，那个国度很开放的。
5: 哎呀，要不是为了平平的事儿啊，你说我想到谁也不能想到他那儿去呀。算了算了算了，这话就等于我没说啊。
4: 我可不是小心眼啊。
5: 哎，这群英不在啊！啊，
4: 他说出去走一走。哦，哎，你说你就要出国了，我现在赶紧帮你收拾收拾东西，要不然做饭吃吧。
5: 你呀、啊，陪我去一趟出国人员服务部啊。
4: 干嘛？买西服。
5: 对。
6: 来了，来了。
7: 哟，你怎么带他来了？
8: 怎么着，我不能来啊？
7: 压上风来这套啊？
6: 我这不想着咱俩要跑买卖了吗？这店里得有人看着呀，那杨丽再合适不过了。
7: 我还用你给我介绍他呀？
6: 是，我俩这不是处上了吗？
7: 什么？行啊你，你俩好上了？
8: 哎呀，怎么着啊？不让我俩好呀？那么惊讶是吃醋了？
7: 少跟我来这套啊！我告诉你俩啊，以后进了这里，我就是老板，什么事儿听我的啊！别跟我嘻嘻哈哈的，知道吗？
8: 亮老板，
9: 我们亮子说了，大海哥人好。善良，愿意帮助人，正好大海又辞职了，这一时半会儿估计找不着工作。他说：“妈，要不我跟大海哥合伙吧？”我说：“好啊，你俩在。”

0: 起我们就放心了。哎，这还没高兴两天呢，这多长时间？差不多一年多吧。分开了，分开干了，这为什么呀？
1: 分就分呗，不是有老话吗？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分就分呗，你说倒轻巧。要我说啊，就是你们大海有问题，现在找工作多难呐，是吧？我们不求你感恩，你也总不至于忘恩负义吧？
1: 哟，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家大海忘恩负义了？
0: 啊，反正，哎，你们大海把我们亮子给闪了。
1: 那分开，你们家亮子吃亏了吗？没让亮子吃亏吧？
0: 是，那要不是我们亮子，你们大海哪来的钱呢？哪挣钱呢？
1: 亏心吧，你就
0: 怎么亏心了我？
1: 他潘大妈，你可忒亏心了。当年你们家亮子要不是靠着我们家的关系，就帮你那表弟，你们家亮子有今天吗？
0: 这你说的倒是也有道理。
1: 什么叫有道理啊？这就是事实啊。
0: 但是你反过来想啊，这事儿是不是我们亮子跑前跑后、跑前跑后跑成的呢？
1: 行，你就别说这么多了。反正他们俩分开是不可能没有缘由的。至于为什么，你问你们家亮子去啊，问清楚了你再跑这儿跟我这儿矫情来。
0: 哎呦，
2: 看看啊，都给你们带了什么礼物啊。
3: 哎呦，这么多。
4: 爸，哪个是我的呀？
2: 哦，这个啊，笔啊。
5: 谢谢爸。
3: 好好学习。
4: 精致啊。
2: 这个给你的。
3: 哎呦，还有我的呢，这么漂亮的盒子。哎，你不会是买什么口红化妆品？我可不用的。
2: 哎，给我女儿的啊。
6: 哎，爸了解我啊。
2: 啊，晴阳，这给你的啊。
7: 谢谢爸爸。
3: 哎呦，这是保健品啊。
2: 对呀。
6: 爷爷，爷爷，爷爷，我的吗？
2: 你的。哟，我的大孙子，我怎么能忘了你呢？啊。爷爷给你带的礼物啊，是最大最贵的，猜猜是哪个？
6: 大的。
2: 这个是吧？真聪明的孩子，来来来来，变形金刚啊！
3: 喜欢吗？
6: 喜欢。
5: 谢谢爷爷没有？
6: 谢谢爷爷。
2: 还是回家舒服啊！
8: 爸爸这回辛苦了，一出去都一个多月。
3: 就是你这一个多月呀，我别的都不担心，我就是担心你在外面吃不好喝不好啊。来，喝点茶。
2: 我们在美国呢，住在一个普通人家里边。
3: 啊。
2: 丈夫呢是职员，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栋两层小楼里。
3: 哎呦，那这个丈夫得多有钱呀？
2: 没多少钱，就是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一个管理人员啊，就相当于咱们这儿的一个副科长吧。
7: 副科长就能买楼了？
2: 这美国的消费观念呀，跟咱们这儿不一样。他们的像什么房子呀、车呀，都是那个按揭贷款买的，20年还清。
3: 哎呦，那就是背着债过日子了。那万一有一天还不上，那可咋办呢？
2: 还不上啊？
3: 哎，
2: 银行收了呗。所以说这美国人干活啊，特别的拼命啊。这么说吧，他们的目标啊，就是按时把贷款还清。
7: 那心里都不踏实呀，打死我也不会借钱过日子。
5: 这就是一个观念问题嘛。咱们这儿的人呢，是把钱攒够了再买东西，人家那边的人啊，是先买东西用上了再慢慢还钱。哎，
8: 那情况都30年了，我觉得再过30年咱们中国人也不会贷款。
5: 哎，我看不一定，我看啊，没准用不了这30年。
3: 哎，我说你们这兄妹俩见面就打嘴仗，你爸爸刚回来，清醒一点好吗？哎，秦爷，饭做好了吧？
7: 妈，饭都好了，
3: 吃饭吃饭啊！
2: 吃饭吃饭，
3: 你别不吃了。
2: 哎呀，洗个热水澡真舒服呀！
3: 你换洗的衣服放在床上呢。
2: 啊。
9: 也就不想问问平平的事儿。
3: 人家不问，你也不说呀。
9: 我不说

0: 你心里的疙瘩能解开吗？啊？
1: 我那个老同学呀，没找着，说是去加拿大定居了。
2: 没见到啊？
1: 啊。
2: 哦，也好啊。哎，平平分配工作了。
1: 哦，哎，没闹情绪吧？
3: 跟我说说吧，分哪儿了？
4: 你不是能掐会算吗？你说又分哪儿了？
3: 算算啊，哎呦，有点远呢、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呀、啊。
4: 嗯，烦死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讨厌。
3: 我就想看看你有没有断了念想，还不错啊，可喜可贺。嗯，
4: 早忘了那事儿。
3: 分哪儿了？
4: 你猜啊。
3: 出版社。
4: 不对，再猜。
3: 你这范围太大了，你稍微给我点提示。
4: 嗯，不是出版社，也不是报社，嗯，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若干年后会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
3: 哪有那么邪乎的职业呀？
4: 我分到电视台了。
3: 嗨，我还以为钓鱼台呢，你不就是电视台吗？你都，哎，生气了？
4: 你现在越来越嚣张了。敢瞧不起我？
3: 不敢。我是想说，我也有个好消息，真的，我也有个好消息。你猜猜，不好猜啊？
4: 好消息？
3: 我不提示你，好好猜一猜。
4: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3: 你猜猜。
4: 研究生录取了，是不是啊？我猜对了，研究生被录取了，我猜对了是吧？
3: 你怎么就那么聪明呢？双喜临门，咱们俩是不是得庆祝庆祝啊？
4: 那走吧，我请你吃饭。
3: 咱不吃饭了，牧马人上映了，咱们看电影去，好不好？
4: 好啊，走。
3: 哎，对了，你那个钓鱼台是哪个部门啊？
4: 我们钓鱼电视台。
3: 电视台，看电影喽。
1: 怎么样，平平分到电视台，这回你心里踏实了吧？啊。
2: 踏实什么？正相反。你知道冥币的主人是哪位啊？
1: 哪位啊？
2: 刘薇拉。
1: 怎么会是他呀？你以前那个同事嘛，我记得的呀。
2: 我都不敢跟平平说。
1: 让平平平时注意不就行了吗？啊？
2: 天地之大呀，为什么非让我的平平在他手下做事呢？
3: 爸，啊，你看谁来了？
4: 陈叔叔。
5: 哎呦，平平来了。哎呦，你好久没过来了呀。
4: 是，我记得上回来还是来看那个青松岭。哎，
3: 不是，是火红的年代。
4: 不是，肯定是青松岭，我记得特清楚，因为那个歌，哎呦，怎么唱来着？
3: 我哪会唱啊？
5: 唱遍那个一呀甩，
3: 哎，对对对，是这个吗？
5: 那青松岭没错啊。哦，
3: 那可能真是。
5: 哎呀，平平这么一说呀，这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3: 嗯，
5: 可一细琢磨呢，又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3: 儿。我爸的意思是你常来。
5: 啊，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3: 哎啊，这事要开始了，看灯。
5: 已经开始了，赶紧的。
3: 已经开始了，在这儿。
5: 光顾着聊天了，
4: 坐这儿了。
5: 坐哪儿？
3: 一般人可坐不到这儿啊。
5: 高矮合适吧？
4: 合适。
3: 好的。
5: 安家。
6: 许灵君，你好狠！
5: 哎呦，今天我从刘大夫家借来一本《三里湾》，灵君说这本小说。
3: 我特喜欢现在这种感觉。
4: 什么感觉？
3: 就好像回到了
7: 杨家某，
3: 回到了那些美好的时刻。真的，那些美好历历在目。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陈焕，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3: 我等你。
4: 你就不怕我？
3: 我等你。 你嗓子怎么了？
7: 哎，上火呗。
8: 陈焕，你说我怎么总遇上这些倒霉事儿？
3: 怎么了？又心情不好了？
8: 何止是心情不好，都糟透了。我到电视台工作有一年多了，那个刘蕾拉就把我晾那儿。我可是专业院校毕业，他居然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3: 那不挺好的，混日子呗。
8: 我是那种人吗？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3: 我就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7: 我们部门一共有七个人，有三个都不是学专业的。按理说我总得有点用武之地吧。可是他呢，表面上见着我平命长平命短，背地里这都没法说。
3: 甭跟他计较。
9: 哇，关门关门。
2: 自个儿躲屋里偷摸数钱呢。啊，
10: 怎么样，挣不少啊？
2: 可不，
9: 这才一年，到了好几年的工资。
10: 可不是，你都数过了？
9: 昨晚上大概数了一下。
10: 嗨，数了好，咱都得心里有数。我跟你说啊，我就没想弄小金库，咱家的钱必须得透明啊，是不是？
9: 你放心，你挣的钱让你管啊。
10: 我不，哎，我可不管啊，你管，我就负责挣钱，你负责管钱，咱别掉棍啊。
9: 你跟亮子做生意那会儿，不都你管钱吗？管挺好的呀。
10: 那能一样吗？我跟亮子在一块儿呢，亮子管钱肯定管不过我呀。那我回了家呢，咱俩一比，肯定是你比我管的好啊。
9: 你呀，把这心搁肚子里。以后啊，这个提货的款、零花钱儿，还有你的酒钱，我一分也不会少给你的。哎呦！还有啊，打今儿开始，咱们就正式改抽大前门。
10: 哎呦，我这前门的梦啊，终于圆了，多少年了？请。
9: 说啊，别光顾着挣钱，身体也重要。
10: 不是，你别跟我这样行吗？我有点害怕。
9: 不是我哪样了？这不你老嫌我不够温柔吗？我今儿我拉下脸，我跟你温柔一回，你还害怕？这不领情啊？
10: 不是你真一这么跟我说话，我不自在。
9: 行。我告诉你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老想着挣钱，身体也很重要啊。
10: 哎，这么说多好，有什么事儿你就吓唬着来，我就喜欢这样。
9: 讨厌，我老吓唬你啊，我什么时候老吓唬你？
4: 再见啊，听阿姨话啊。
11: 群英，
4: 你是？
11: 忘了。小学同学，
4: 你是那个周慧？
11: 对，给你书包里放毛毛虫那个。
4: 你现在在北京啊？
11: 我叔叔带我来的，在一家餐馆帮厨。
4: 哦，那你也是大厨喽？
11: 我是啥大厨？刚开始学，我叔叔才是大厨。哎，刚才那是你儿子？
4: 是，我儿子都4岁了。
11: 4岁了，好可爱呀！这么多年没见，我刚才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4: 都在北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
11: 是，我们餐馆就在前面路口，左拐第2家店。
4: 哦，
11: 过来玩嘛，好多老乡呢。
4: 好，一定去。
11: 好，那我先买菜去了。
4: 再见。
11: 一定要来玩哦。
9: 再见，大家听姥姥的话啊。哎呦，吓我一跳，怎么回来了？哟，那我赶紧走了。
3: 我这儿弄了一张票，你去看呗。
9: 北京音乐厅，哟，你姐哪有这福气？我这上课去，留我自个儿看去。走了。
12: 北京音乐厅的马上开始了。
4: 我去。

0: 把票给我，我去看啊！哎，有董艳秋哎，我真喜欢听她唱歌了。我们导师的女儿，真的？嗯，哥你太牛了！啊，你看，
1: 长得鸡血似的。我们同学要是知道了，不得羡慕死我呀？
0: 哎，不行，妈，我得走了啊！谢谢你的票。
2: 你看完马上回来啊！
0: 知道了，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0: 拜拜。
2: 小心点啊你。
3: 瞧着他，
4: 真的，回来啦！
2: 看动画片呢。
4: 嗯，回来了。哎呦，你瞧瞧，
3: 多懂事儿啊！
2: 聪明着呢。
3: 嗯，嗯，哎呦，
2: 真好吃。
4: 我马上就。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还不是为一些票，我怕不看啊，到时候过期作废了，多可惜啊！
4: 你自个儿干嘛不看去啊？
3: 那东西我欣赏不了。
4: 人家给你的，那是不是你们那个教授的女儿？嗯，想跟你好啊。
3: 妈，您扯哪儿去了？
4: 什么叫扯哪儿去了？人自个儿演出的票人给你，那肯定，我觉着人家有点意思。对你，
3: 怎么可能？
4: 不可能，
3: 没可能。
4: 嗯，反正你自个儿的事儿，是不是得越抓紧点儿了？哎呦，真是的，妈，咱不能一见面就聊这事儿啊。妈现在心里边想的就是这事儿，就惦记着这事儿。啊，我心里边，我明明惦记着这事儿，我不说，我憋着。
3: 别说。
5: 刚才琳琳咱们讲完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下面呢，咱们要讲农夫与蛇啊。哎，我说群英啊，
6: 哎，妈，你叫我。
5: 时候不早了，你赶紧去上课吧。
7: 哎，我把益达泉上泡上就去。
5: 哦，奶奶，妈要上什么课呀？
3: 啊，
5: 你妈妈是个大忙人，她要去上夜大。
7: 什么是夜大？
5: 对，就是夜大。

0: 哎，花儿，你说现在这政策不会变吧？
1: 不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台了不少大伙拥护的好政策。市场上现在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只要遵纪守法，这个体经营啊，前途是越来越好。
2: 嗯，话说的对，违法的事儿就不能干。
3: 是
0: 是，
2: 我那董事长马大哥哥，前几天什么走私文物进去了。
0: 哟，
2: 我早就跟他说了啊，这什么东西都不能乱碰。哼，亮子，就那天不天的赌，那也不是常事儿。
1: 其实人呐，这品德啊，德行，就跟盖房子的地基一样，这地基没打好，楼建得再高，早晚得垮。
0: 得，喝着喝着吧，
1: 来，
2: 你们俩多喝哈。
0: 我这个自打从厂子辞了之后啊，也算下海扑腾几下。
2: 嗯，
0: 这开始的时候啊，我心里也没底。可后来我一想，左边也这样了，没退路啊，我就只能闷头往前干。这干着干着，特别是我单干之后啊，我有点干明白了，这做生意啊，得看行情。
2: 是，
0: 可是我这真一看行情，嘿，他这市面上不光是干正经事儿的，还有一半胡来的呢。
1: 是，那肯定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大伙儿都想着说一夜暴富，那你想一夜暴富就得投机钻营，是吧？有的是政策上的，有的是市场上的，那有空就得钻，就这么回事。
2: 你甭管怎么说，就不能走那个歪门邪道。
0: 是是是，爸，这您放心啊，我肯定不会。妈，这我肯定不会啊。
1: 哎呀，这做生意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我说呀。

0: 毅力兼顾才能够毅力兼得。
1: 这听不太明白，但是啊，我知道这生意跟生意不太一样。哎，前两天我看你离达了，哎，现在干得不错哦，大公司，官办的，威风，
0: 是吗？
1: 嘿，前呼后拥一大帮，后边还跟一小蜜呢。
2: 小蜜是什么东西啊？
1: 啊，小蜜就是指现在那大老板后边跟那秘书，女的。
3: 我这一晚上，我头都是懵的。
2: 是，我能想象到。
3: 我跟他来北京第五个年头了，加上跟他认识已经十年了，我这十年好像做了一场梦，连我自己都恍惚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把自己给丢了。
2: 小燕，你别瞎想了，别琢磨那些了。
3: 姐，我跟他在一块儿，真的不是为了图他什么，真的不是。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压根就不是那样的人。
3: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24、25岁，很善良，文质彬彬的。后来我就跟他好上了。我为了跟他结婚，我把全家人都得罪了。他说要来北京，我刚开始有点担心，可是我后来还是信了他的话，就跟他来了。可我没想到的是，他的家庭不是普通的家庭。如果我早知道，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我们结婚怀了孩子，婆婆和小姑子都有点不高兴。可是伊达，他对我很好，他害怕我受委屈，我就信他了。我努力的做家务带孩子，努力的学习上了夜大。可是我没想到，
2: 群英，你先别难过，啊，倒是应该好好想想，这接下来的。打算怎么办呢？
3: 我不知道，我就是心痛。
2: 其实你们俩的事儿，你以前也跟我说过一些，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但是你说这两口子的事儿，不太好说。其实这男人啊，懒点儿，笨点儿，脾气坏点都没什么事儿，只要在这种事情上不出问题，他就没事儿。这种事儿确实挺让女人受不了的。这说白了，不就是背叛了吗？
3: 我的心都空了。
4: 啊啊，回来了。怎么了，爸妈？
5: 怎么了？问你自己啊。
4: 我没事儿，我挺好的呀。
5: 哼，你挺好的，你在外面每天都干些什么啊？
4: 什么都没干啊，我这每天上班下班的。
5: 你自己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4: 这谁把衬衣搁客厅了？干嘛呀？这
5: 你再贫。

0: 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叫秦英，她看见了。哼，秦英本来说要去替你洗衣服的，我看她哭着跑了出去，我就跑到你们房间。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力之坚守，亦是煎熬。
6: 哎，你想想什么感觉？
7: 烂的我心里是根刺儿。
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搓。
14: 借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十一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6: 该合照了吧？
17: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8: 来一起拍照吧，
19: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
20: 巧克力、全新上市。
21: 2天了都不投油，
22: 公主当然不会游。
2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4: 超能力觉醒了。
25: 不是心飘柔，
26: 2天了还碰棚的。
27: 是寒霜充值翠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8: 尽量度过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29: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0: 快跟上了！
31: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34: 这不可能！
3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6: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
37: 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
38: 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 首都基石。Hello，
39: 大家好，我是佩君。
40: 今天5月哪一家交接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不巡游？空间第10天封神，没那么消化酒规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1: 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2: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43: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44: 两株海棠。
37: 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0: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37: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0: 里边全烂了，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37: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0: 它长好了就行。
37: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你看这件衬衫，就摆在你床上，你说他晓不晓得？啊！
1: 你就光凭一个口红印儿，你就断定他在外边有外遇，这也不合适。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解释解释。
0: 他会承认吗？
1: 他不会的。
0: 那你也得让他说呀，你不能不让他说呀。
1: 就你们俩今天出这事儿。
2: 其实问题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打他开始对你冷漠，你就应该挑明了去问他，有什么话，这两口子敞开了聊啊。不过你现在有了这个把柄，就没什么不好开口的了。
3: 我知道，我会的。
2: 妈，妈，这真的是个误会。我到时候跟晴晴解释一下吧。我们就是一帮同事。 吃饭喝酒，喝高兴了出去唱歌，那可能这玩闹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就给蹭上了呗。你们得相信我，我真没干对不起群英的事儿。
3: 我们相信你有什么用啊？啊？群英他会相信你吗？你真的什么都没做？
2: 我真什么都没做。
3: 好，不小心蹭上去的啊。
2: 怎么蹭上去的？怎么没有人敢蹭我？
3: 爸，您看您平时也没那么多应酬，对吧？您也不去歌厅，那我们就是去歌厅玩的时候喝多了，这一不小心。行了，我简直想象不出来呀！啊，这就是你这个公司老总的样子，就这个样子呀！啊。 带着别的女人的口红印子回到家里边，要让自己老婆相信你的一派胡言。一达，你是个知识分子，是个国家干部，现在当老总啊，就是为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吗？你觉得正常吗？群英跟你来到北京，就是为了看你变成这个样子吗？
2: 一达，我跟你妈引以为豪的就是我们家教育出来的孩子品行是端正的，可是你呢？爸，是我错了。可是真的是这事情真的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的，但是我敢发誓。
3: 我真的没干对不起群英的事儿，我这种性格，那如果外面真有事儿了，真有人了，我不可能脚踏两只船嘛，我肯定回来就跟群英提了，那大不了就离呗。你说什么？
2: 大不了就离呗。
3: 一达，你还记得你带群英回家的时候？ 跟我说过什么吗？啊，你要记得的话，给我们重复一遍，说，说，不让他受委屈。好啊，你还记得呀？啊，那都看到这个他会不委屈？啊，他这些年怎么做的？你是怎么对待他？他委不委屈？
4: 别发那么大脾气，对身体不好。你
3: 要干什么？我拿去洗掉吧。不能洗。静秋啊，要是把它给洗了，就等于是咱们全家人合起伙来骗群英了。李达，你怎么向群英解释是你的事？
5: 群英原不原谅你是他的事情，这件事我们都要面对，谁也不能回避。你说什么？
6: 别，你俩别打！你说什么？何来还？你刚才说什么？不，你跟说，你还要找小蜜？
5: 哎呀，我反抗了！你
6: 松手！你把那松开，我就松手。
5: 你先松手！
6: 你先松开，先松开，哎呦喂！真打，这打一下疼着呢，这个。
5: 你怎么了？哎呦！
0: 哎呀，
1: 什么话都敢说，你还想干嘛呀？
0: 我是说，回头我找一看摊儿的，不一定是女的，就跟那老板找一小蜜似的。
1: 这跟得着吗？
0: 我没
1: 这两回事儿。哎呀，
0: 我没说非得找一小蜜。那么使劲打我，我又不是林一达。
1: 别跟我提这人啊！提这人我心情就不好。你说这群英，一个人到北京来背井离乡的，他赶上这么个事儿，他心里得什么滋味啊？
0: 这一达也是，挺正经的呀。
2: 又是干部家庭，又有文化。
1: 你知道吗？哎呦，我扫床，你给我，我保证不打你。

0: 公司几个年轻人先出去吃的饭，后来喝了点酒，然后去卡拉 OK 唱的歌。这个照片我都不知道是谁拍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儿。我敢保证，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还有这个口红，秦阳，还有这个口红，这可能就是大家不小心玩的时候闹的时候给蹭上去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给他穿回家了。那如果我要真有事儿的话，我怎么可能把这件衣服穿回来呢？对不对？
1: 我知道你怀疑我，但是我真的就是我们公司有了业绩，大家伙一起出去庆祝一下。那我是公司的老总，我也不能不去，对不对？那我去了之后，我也不能走。

0: 你听见什么了？
1: 就听见一大一个人在说。
0: 哎，来来来，来，你说这个群英啊，他哪怕问一问，找上几句也好啊。他一言不发，他越这样，我这心里越不踏实。
1: 你担心什么呀？
0: 我担心的事情多了。
1: 哎呀，他们俩呀，就算没这档子事儿，也会爆发的。
0: 我怎么没看出来？
1: 你没发现一大在变吗？啊，特别是对自己老婆，那种冷漠不是装出来的。他现在已经有些厌烦了，啊，但是

0: 说他这么快，他就出轨了，有外遇了，这我还不太相信。阿明，我刚看到衬衣上的那个东西啊，我心忽悠一下。但后来我也想了，你说，伊达如果真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他那么细致的人，怎么会把这个东西带回家呢？对吧？哎，而且现在还主动发誓的。 话又说回来，他要真想离婚，那你我谁能阻止得了啊？对吧？哎呀，我这想到这些啊，我这心里头我就替群英难过。哎呀，你说当初这个孩子不顾一切的就跟伊达跑到了北京，到了家里面，所有的家务事他都担起来。 说句心里话，我对他现在很心痛。哎呀，
1: 是啊。
0: 你说这个群英啊，在家里既是母亲，又是儿媳，对咱们两个，包括对萍萍，家里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的，他都给照顾了。我现在想起来啊，当初他刚进家的时候，我对他那个态度，我。 心里内疚啊，不好受。
1: 后来你们处的不是也挺好吗？
0: 我觉得啊，某种程度上，虽然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可我觉得他比萍萍、比伊达都更贴心啊。
1: 哎呀，这个伊达呀，静观其变吧，就。

0: 君英没说什么。
1: 我跟他解释了半天，可他还是一句话没说。
0: 我告诉你，群英不跟你吵不跟你闹，他已经够有涵养的了，说明他顾到这个家庭，他在意我跟你爸爸的感受。妈就想问你，你跟群英感情上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要说没问题，他肯定是骗你们的嘛。
0: 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现在就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话说，尤其是工作这一忙啊，我就更不想说话了。可能是我们现在之间的差距拉得有点大，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但是妈，我现在依然在努力地维护这个家。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让群英在这个家里边受半点的委屈。
0: 你真是忘了当初你把他领进这个家的时候你说的那番话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萍萍啊，
1: 嗯，妈，
0: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加了一夜的班，快累死了。
0: 什么工作这么急啊？要开一宿的夜车啊？
1: 有个益智动画片，然后要赶着排播，哎，一堆事儿。
0: 你参加翻译了？
1: 没有，让我看着看电压稳不稳，不稳就叫电工。
0: 这真是改电工嘞，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1: 我心情挺好的。
0: 为什么？
1: 我们那儿新来了个副主任，姓周，叫周木尔。
0: 周木尔，哼，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是少数民族啊。
1: 嗯，我不知道。不过昨天他也在那儿盯着，看我闲的在那儿看书，就跟我聊了两句，跟您说的一模一样，也说这是暴殄天物。
0: 你看看，英雄所见略同。哎，这么说，这个副主任对刘维拉也是有看法的啊？
1: 他肯定不能明说，可是。我觉得这个副主任来了，刘维拉就不能那么肆无忌

0: 鸡蛋，我的日子能好过点儿。哎，不管怎么说，柳薇拉是你们部门的一把手。哎，
1: 那怎么了？这个周副主任说了，他得去跟台长反映反映我的情况。台里既然进了人才，就得物尽其用。
0: 对，说的有道理。
1: 好了，不跟你说了，困死了，我回去睡觉了啊。
0: 哎，你饿了吧？妈带的午饭你吃吧。
1: 哎呀，
0: 你去吃吧啊。好吧，
1: 好吧，
0: 照顾好自己啊。
2: 林总，您找我有事儿啊？
3: 林总，您是不是昨天喝酒了？看您这气色不太好。
4: 文虎，我问你啊，那天咱们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你是不是往我身上蹭口红了？
3: 林总，你别逗了。
4: 我想来想去，那天只有你一个女的坐在我身边过。
3: 林总，你看啊，那天有服务员、点唱员，那不都是女生吗？再说了，那天大家都喝醉了，那谁蹭上了还不知道呢。
4: 你别跟我扯这些，你到底有没有蹭？
3: 不过啊，这蹭上了也没什么问题啊，这又没蹭别的地儿，洗洗不就得了？
4: 这个是怎么回事？嗯？
3: 哟。林总，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这谁拍的呀？还放您口袋里？
4: 你怎么知道是在我的口袋里？
3: 我猜的呀，不然放哪呢？
4: 林总，收拾你东西，明天不用来上班。
3: 林总，
4: 哦，
3: 你说什么呀？
4: 去财务那儿，把你这个月的工资领完了，你就走吧。出去吧。
3: 林总，您不能这样。
4: 出去。

0: 样子啊？
1: 这样子啊？我叫你们答应了。
2: 我这跟没跟你说过呀？在这店里啊，你要喊我老板。
1: 我就不，我就叫你亮子，亮子，亮子。
2: 我说你可以啊，你也不怕我去学军那儿给你告一状？
1: 我才不怕。亮子，你说你笨不笨？人家学军都会泡姑娘了，你还一个人单着呢，你不怕你一个人晃稀碎了呀？
2: 嗨，这个我就不用您操心了啊。
1: 那可不行，你单着啊，我心慌慌。
2: 哟，什么意思啊？这是想让我往你身上蹭呢？嗯？
1: 你要是真蹭我身上了，还真没学军什么事儿。可是，你敢不敢？
2: 嘿，我告诉你啊，小爷我自打出生以来啊，就没怕过谁。
1: 真没怕过呀？
2: 嗨，我不跟你闹了。那个，我出去一趟，你把店看好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睡醒了。
3: 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呵，
4: 你也太能睡了，我足足跟这儿等了俩小时。
3: 没病吧？你等我干嘛呀？
4: 你猜。
3: 不猜。
4: 猜嘛。
3: 没意思，一点都不新鲜。
4: 一点都不配合我。哎，你知道吗？咱们
5: 杨家卯的知青要聚餐，
4: 红兵他们特意让我来请你。
3: 让你来请我的？
4: 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3: 故意的。
4: 那你希望谁来叫你啊？那我去叫他们去。红兵、二胖、大伟、土豆，啊？
3: 那是你吧？
4: 那你到底去不去啊？
3: 我当然去了，我今天心情特别好，要喝酒。
4: 那揍着，哈啾，哈啾。
3: 你等我啊，等我啊，我去换个衣服。
4: 哎，干嘛呀？

0: 哎呀，大海啊，这是什么呢？那么香，嗯啊，
1: 五道村鸡蛋西红柿，丈母娘给你做的，嗯，
2: 那肯定啊，嗯，来呀，
0: 我跟你说啊，你丈母娘真会疼姑爷，整天净给你做好吃的。
1: 大哥，赶紧，哎呦，你怎么来了？
2: 吃着呢，嗯，
1: 嘿，我这不有空吗？过来看看你，
0: 你拿什么东西呀？你等会儿啊，
1: 哎呦，刚。

0: 一直想来，可我就是不敢呀，大哥，不记恨我了吗？
1: 不记恨你干嘛呀？哦，那事儿啊，早翻篇吧，没事儿。
0: 那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对，你说咱俩分开后，把我给毁了呀。你当时全是为了我好，我怎么就不听你的呢？你说，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了你好了？
0: 回去之后啊，我妈也给我臭骂了一顿，说我忘恩负义。我现在也知道了。
1: 大哥，要以后再遇上你对我这么好的人啊，难了。哼，行了，找我什么事儿？直说。
0: 那个，大哥，要不你再回来呗，咱俩再一块儿。
1: 兄弟，你甭看我这摊儿小，我自个儿觉得挺好。我不瞒你说，我这摊位费我刚续上。
0: 上货那渠道我也刚摸一门清，我不想瞎折腾了，我就守这儿，真挺好。
1: 行，反正我也知道，我请不动你。哎，
0: 大哥，我老舅跟我说，香港有批旧服装，转件特别快，你想不想做？
1: 什么玩意儿？旧服装？
0: 没兴趣，
1: 没兴趣。
0: 哎呀，哎。
2: 那个赚钱可快了，现在好多人在做那个呢。
3: 兄弟，我跟你说啊，你哥哥我没这挣大钱的命，真的，你再问别人啊，我真没兴趣。
4: 别呀，大哥，哎，要不这样，你再考虑两天，行不行？
2: 各位，哎，我说各位啊。
5: 咱们杨家某的各位战友们啊，在京的
6: 都聚齐了啊！来吧，我们应该喊什么口号啊？
7: 杨家某，杨家某，杨家某，杨家某，杨家某，杨家某，杨家某，杨家某！来来来来来，哎，
5: 真是高兴啊！
8: 哎，不是不是，我说，今儿这地儿咱谁定的呀？
5: 你问他，你问他，舍我其谁呀？哎呦，咋的？那么长时间没地儿啊？我北京饭店拍大包厢，咱不去那儿，咱来这儿干什么呀？
8: 干什么呀？
5: 这我必须说明一下，哎，小军真不容易，哎，托他们家老爷子的关系订北京饭店一巨嗨的包厢，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呀？为什么到这儿来啊？是我把大家撺掇到这儿来的，我是想让大家啊，那个。 你想忆苦思甜，还能什么呀？哎，又把我词儿抢了，这是。为什么？话说的对，忆苦思甜。作为杨家某的最后一任留守者，我把大家聚在这儿来，主要是让大家重新感受一下、回味一下、怀念一下我们曾经的那一段光辉岁月。
9: 吃饭吧。你叫我来，就是为吃饭啊？也不是。
10: 那你说吧。咱还是先吃饭吧。
9: 你要不说，那我就走了。哎哎，秦阳。 我把他开除了，就是那个照片上的女孩，她叫温格。你用开除她，证明你自己的清白。不是，群友，我不用证明，我本身就是清白的。是，这件事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会成这样。 我想不通，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觉，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后来一想，一晚上终于想明白，就是他干的。他干的？
10: 对，
9: 是他把口红擦到了我的衣服上，然后把照片放到了我的衣服里，还就是想让你看见，让我后院气氛。这是他自己说的，群友，我没骗你。你要是不信的话，公司的小总可以作证，你可以问他，真的，他都看见了，而且照片就是他洗的。
0: 交给了温克。

那是这么说的话，是我冤枉你了。没有，君瑶，我一点都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让你原谅我，而且我爸我妈也批评我了，说我最近对你关心有点少。你只是最近吗？有段时间了吧。 君瑶，给自己找理由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今天请你吃这顿饭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原谅我。

0: 大海，洗脚了。嘿，
1: 啊？
0: 坐这儿呀、啊！不但坐这儿，你今儿还先洗呢。赶紧的。
1: 哎。
0: 赶紧的。
1: 我今儿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0: 试试水温。

0: 说什么？
1: 有个事儿问你啊，老老实实说。
2: 我就知道先让我洗脚没好事。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给爸妈送什么礼物啊？不是，哪来的钱买的这些东西？老实交代。
2: 就这事儿啊？那我踏踏实实洗吧。
3: 哎呦，
4: 说你好吃这口，
3: 嘿，晚上不能吃，吃多了顶。
4: 来一块，
3: 明儿，真好。
4: 这孩子忒实诚，
1: 他现在长了良心了，还知道赚钱的事儿叫上你。
2: 嗨，我觉得啊，肯定是自个儿手里没钱，想用咱们这儿的钱，所以叫上咱们跟他一块弄。没事，我觉得不靠谱，我当时就给他怼回去了。
1: 那你给他怼回去了，你还收他东西，这可不合适。而且让潘大妈知道，又上咱妈那儿叨叨叨叨叨叨。
2: 哎呦，没事儿，碍着潘大妈什么？再说了，我拿他点东西怎么了？他给我送点东西是应该的，他欠我多少情呢？
5: 慢点儿，别碰我。哎呀。我觉得我腿软，然后黑一直都想笑。
6: 我也想笑，
5: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咱们这帮知心战友怎么就这么疯呢？在一起
6: 开心，
5: 突然一下就活到五年前了。你还记得吗？咱们那时候在窑洞里面，大家一起喝多了，脑板都要裂开了。
6: 我当然记得，还有一回我们是篝火晚会，大家也是喝得特别开心，然后你，然后给大家跳了一支舞。
5: 不是我，你记错了。
6: 是吗？
5: 不是，
6: 我记得好像是你，反正我们很开心。
5: 还红兵，红兵平时他哪会写诗啊？他今天居然还念了一首诗，说什么知青岁月磨砺了所有的欲望。变得简单而粗粝，然后，
6: 他那不行，没有水平啊。
5: 什么不行？写的挺。

0: 你写不出来，记。我嫉妒，我要说出来，那诗是我写的，吓到你，我跟你说。
1: 真的，
0: 那是几年前我们在那个这执行点的时候，我们俩喝酒，我有感而发，诗兴大发，就是行云流水就涌出来了，这诗。
1: 鬼才信你呢，
0: 他剽窃的。
1: 程汉，我发现你其实还挺浪漫的。我本来就浪漫，没发现是因为你心不够细。哎，慢点。程汉，你是真的喜欢我？喜欢。
0: 明天酒醒之后，我的答案是一样的。那你敢不敢把我抱回去？你敢不敢把我抱回去？我有什么不敢的？不就是抱你回家吗？我还可以给你唱歌呢。我，你看你胆儿真小。
1: 干嘛呀？你在家门口小心点，到家门口。不是还没到家吗？看看你，一到真格的你就怕。疯了吧你？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我可不是那什么。哎，你瞧，你来真格的你就不成了吗？不过平平，真好。什么？
0: 不说了，上去，走了。

0: 哟，大小姐回来了。
1: 这怎么了？脸这么红？你喝酒了？哎，你看看，你怎么能喝酒呢？
2: 知青战友高兴。
1: 哎呦，知青战友聚会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啊，坐。哎呀，
2: 没事。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一个女孩子这么晚还喝酒，多不安全。
3: 找不着家门。
1: 哎呦，都找不着家门。来来来，喝口水，醒醒酒啊。我看他这个样子，还是去睡觉好。
2: 妈，你别唠叨我了，别唠叨我。
1: 明天早上再说你。来，
4: 回屋回屋啊。
5: 哎呦！爸。
6: 平平回来了。
7: 回来了。
1: 哎呦，你说这个孩子，哎呦。
6: 妈。啊。平平喝多了吧？
1: 喝醉了。
6: 我跟你说啊，你这宝贝女儿，谈恋爱了
1: 啊？跟谁啊？
6: 还能跟谁呀、啊？陈焕呗。啊，
1: 陈焕，
6: 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到了？
6: 刚才我俩吃完饭回来啊，看见他们两个人就在楼下那个大树下。哦，两个人已经那个这个。哎，
8: 别跟妈说这么肉麻。妈，哎，我们确实看见了，他俩的确好上了。
6: 总之就是好上了。
1: 哎呀，好哎。
6: 高兴了吧？啊，
1: 当然了，一直是我们希望的嘛。
8: 好，妈，我去给他送杯水。
1: 啊，好。
6: 这是我送给君英的。哦，原谅我了，我俩和好了。哎呦，
1: 妈太为你高兴了。我看看，哎呦，这还九朵玫瑰，就是长长久久。我懂的。
2: 林一达，谁让你跟爸爸说不清楚的事了？
1: 好事儿。

0: 一达，
1: 嗯，
0: 不怕，我真的好害怕。

1: 我以为我会失去你了，
0: 怎么会呢？我这不是在这儿呢吗？一直在这儿呢。嗯，
1: 要是一直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

0: 这口气啊，总算是喘出来了。哎呦，
1: 看把你给美的。
0: 哎，一到这两口子的事啊，这两天压得我喘不上气来啊。你说，万一这事情越闹越大，怎么收场啊？那最后要真的是分开了，群英怎么办？我的宝贝孙子又怎么办？想都不敢想。
1: 他俩不是好了吗？
0: 你说咱会不会错怪一大了？
1: 敲敲警钟也好，就算他没胡来，这也是个苗头啊！啊，这么下去还得了啊？
0: 是。哎呀，老大两口子的问题解决了，这平平的事情啊，也不轻松。
1: 你说这平平啊，这平平怎么突然就……
0: 他这个人呢、啊，脑子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不晓得随谁。咱们都看好陈欢，可他呢吊着人家，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我问他，你跟陈欢到底怎么样？他说妈，不用你管我的事。哎呦，不要我管。
1: 哎，这知青战友聚会好啊，这一聚把俩人聚一块儿去了。
0: 瞎说，不聚会的时候两个人也常在一起。哎，你说一达群英说的事儿是真的吗？
1: 这还用问吗？
0: 哎呦，太好了！哎，这一步跨出去了，好玩。
1: 那个兴奋的。
0: 哎呀，看来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我想喝一杯
2: 咖啡。
0: 你醒了，偷听爷爷奶奶说话。
3: 醒了，儿子。来，喝点热面汤。面条汤，来。
4: 哎呦，
3: 烫，哎呦，烫。
4: 我吃不下，我等会儿吃。
3: 哎呀，吃不下吧？
4: 我爸他们呢？
3: 都走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
4: 啊，头疼。昨儿喝多了。
3: 切，还说呢。昨晚上那都是几点了呀？我心想，我说这谁呀？我睡得迷迷瞪瞪的。
4: 迷迷瞪瞪的，您半夜给我弄蜂蜜水啊？哎呀，我高兴。
3: 昨晚上的还能喝吗？我去给你倒去。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昨儿
4: 不是送平平吗？顺道就回来了。
3: 平平也去了。
4: 妈。您担心的事儿就要解决了。
3: 是啊。
4: 从今往后我不再是光棍了，也不是大龄青年了，啊，您不用躲邻居了。
3: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这回不一样。
3: 哎呦，可有日子都没消停。急死我了。
4: 靠谱了才敢跟你说嘛。
3: 哎呦，太好了，
4: 您高兴了。您不是那会儿嫌人家平平这那的吗？
3: 什么时候嫌平平这那呀？什么呀？
4: 嗨，我妈就是这一点好啊，这该忘的事儿说忘就能忘。
3: 好天。

0: 爸不是为了你好啊，
1: 是是是，那是呢。反正只要我儿子喜欢的，我这个当妈的，那我就必须得喜欢。那，
2: 亲妈。
0: 哎，林萍萍，你说昨儿咱几个翻译的小故事，什么意思啊？我哪知道啊？这得问周主任去。
3: 说是业务考核，还有找专家评审。我估摸着呀，可能又有活儿要接了。
4: 刘主任，昨天的考核成绩已经下来了，林萍萍考了个第一。
1: 她第一？
4: 是啊，范老师说林萍萍的外语水平啊，明显的高出其他几个人。 那篇小故事，他翻译的不但准确，而且很生动，尤其是对话。
1: 是吗？
4: 这次考核啊，是台领导要求的。杨台说，以后咱们再翻译片子啊，不要总是聘用外面的人员，咱们台里的那些个业务人员，要承担大部分。
1: 这你不用说，杨台分配任务时候我也在场。
4: 刘主任，您看啊。
1: 翻译这个事儿呢，我是外行，您是内行。现在呢，任务您下来了。我的意思是啊，这个项目就交给林萍萍来负责完成，好吗？什么？
4: 您觉得不合适吗？
1: 当然不合适了。林萍萍满打满算也就到台里一年多，她现在连业务标都没沾上呢，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她做，你能放心？
5: 儿子，你们俩的事儿进行到哪一步了呀？跟妈说说呗。也许快，也许呢，还得两年。别跟我说也许啊，不爱听。换着道理呢。<笑>快点，妈问你正经话呢，别让我着急。真快了，
4: 您就别操心了，行吗，妈？
5: 哎呀，你妈都快魔怔了！快快快，说，
4: 可不嘛！你瞧这胡同里边，跟你边边大的人全都结婚了，也都有孩子了。我一出这门，我就怕人家问我这事儿。只要人家刚要问我说，哎呦，我就赶紧想辙，我就得逃。
5: 逃什么呀？我这离大龄青年还远着呢嘛。
1: 还不大龄呢？嗯，
4: 还得多大龄去啊？
5: 年轻。
1: 不着急，你真神秘啊！哎，那林萍萍她真的就答应你了，已经？
5: 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了。
1: 瞧不上你这个，问你点事儿，你说这费劲劲儿的呀？我们台里人都说你是我男朋友，说你对我特别特别好。
5: 我不就是你男朋友吗？
6: 怎么就是我男朋友了？你还不承认是吗？
5: 我承认什么呀？
6: 我帮你回忆一下。哎，你喝酒了？喝醉了？
5: 没有没有没有。
6: 你还说你开心？
5: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6: 咱们就在这门口，你忘？你想想，就在我帮你。
5: 记错了，你记错。
6: 苗苗，
7: 大哥。
6: 嘛呢？
7: 这是我哥。
6: 啊，
7: 就是
6: 程万吧？
7: 啊，
6: 见过。
7: 随意的，你跟萍萍昨天回来的挺晚呢。妈，我工作忙，回来晚很正常。林萍萍，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你
5: 说什么呢？
7: 哎，对了，我可是一个人回来的，你几个人一块儿回来的？哎，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呢？啊？嗯。
5: 我跟同学一块儿，我们出去玩了，怎么了？
7: 哎，你不跟爸妈说实话是吧？
5: 根本不许出门。<笑>哎，
7: 林明明，是你自己交代呢，还是我帮你说呀？
5: 那你再说我翻脸了。
7: 你说的是陈欢吗？啊？
5: 爸，您都知道了。<笑>
7: 就是陈欢怎么了？我们出去玩了，他送我回来，有什么可说的呀？你们？
5: 哎，好啊，我的意思说太好了。哎，我要沏一杯咖啡。<笑>

0: 过日子不是就这样，
1: 都有白头发了，才瞧见的你早有白不少啊。这眼瞅着孩子们一天天都长大了，
0: 可不是吗？哎呦，就差小欧了，这老闺女。
1: 哎，明年也该考大学了。
2: 是。
1: 哎，对了，换和平民的事儿成了呀？
0: 碰着差不多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呀，咱家换等平平，这也不少时间了。
0: 就你这儿子，一根筋，跟你似的。
1: 啊，甭管怎么说，成了就好。啊，
0: 咱俩像晃儿这么大的时候，亲人都上小学了哎。
1: 可不是怎么着？
0: 可真是够晚婚的。
3: 我说平平啊，这个，我看你跟陈焕的事啊，就别藏着掖着了啊。这个年轻人呢，我跟你妈都看上了。哎，你哥的看法也不错呀，是吧？啊，
4: 我也觉得陈焕不错。
5: 陈焕叔叔好。
6: 哎，你们全家从老到小串通一气，这叫逼婚，懂吗？
7: 哎，你嫂子可从来不发表意见，连她都讲话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啊？
6: 不是，我还有一个项目要做呢。妈，你都答应我了，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要帮我的。反正起码在这个项目期间，谁也不许动我提这个事，提了我翻脸。
8: 哎，你这项目也有做完的时候啊，做完了呢？
7: 对呀，做完了你干什么？
6: 嗯，就结婚呗。
3: 啊，好，平平这个决定好啊。这样，咱们今天也来一个家庭民主啊，反对的请举手。
6: 我反对。
3: 你看。少数服从多数啊，通过。
9: 表舅，这就我跟你说的，我那个好哥哥何大海。
10: 来来来，这个是我的名片，请多多指教。
11: 哎，谢谢。嘿，看人家董事长。我们那个还没印呢。
10: 没关系，如果你们需要印的话，我在香港帮你印，很便宜。请坐，请坐。
11: 嗨，开玩笑呢。您说那我们印上写什么呀？恨不能上面写一导爷何大海吧？
10: 何先，是这样的，我公司的话有一批日立牌18寸彩色电视机。
11: 嗯。
1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拿下来，在北京买。
11: 哦，啊，那您有多少台呀？
10: 500台。
11: 那么多？
10: 北京几百万人口，500台算什么呢？毛毛雨呢？
11: 就是啊，大哥，现在外面这彩电卖的可紧俏了，哎，商店都没货，买国产的都得要票呢。
10: 一台的话就1200块，500台一共6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何先，
11: 您刚才说多少钱？
10: 60万。
11: 哦，我们先商量商量啊。那么些钱，他有那么些钱直接存银行吃利息，我还倒腾呢。嗨，你先看看呀，你别露怯呀你。
10: 如果何先没兴趣的话，那就算了。我一会儿还约了林处长，恕不奉陪了。
11: 你别呀，别就再谈谈。您刚才说您要见谁？林处长。
10: 是。
11: 你看这事儿怪我了，我没跟您说明白。
9: 就我这边这个大海哥。当时是他引荐的林处长，要没他您都见不着林处长。
10: 是你
9: 啊？
11: 是我
10: 啊。
9: 表舅，我还得再告诉你，这个大海哥跟林处长那可是亲戚。哎，你说他帮你这么大一个忙，你们再谈谈呗。
10: 哎呀，亮子，你不早点说，原来我跟林处长认识，就是何先的关系。
11: 举手之劳啊，举

0: 鱼少之狼。
1: 现在我们是夏天了哈，白老师，您这个出诊现在最近睡眠不太好的是不是也增多了吗？
2: 对，尤其从年底到这段时间，睡眠不好的非常非常多。
1: 失眠啊，大家虽然是以同一个表现，但是呢也分很多不同类型和原因哈，分辨清楚了才能够找到正确的处理的方法。大家来看我手里的这个，都玩过吧？俄罗斯方块。您尝试着，给您一会儿时间，把它给填满都消除掉。
0: 没有啊，你这是逗我玩的吧？
1: 您试试嘛。
0: 你这哪行啊，这个下不去啊，这也不行啊，对不对？这也不行，你看看是吧，肯定不行。
2: 就像刚才咱们玩这个俄罗斯方块一样哈，你看刚才刘大厨试了半天没有插进去。
1: 是
2: 啊，其实我们中医看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一定要找着，就是找着它的根眼儿。就像锁子一样，我们找件合适的那个钥匙才能对症治疗，才能药到病除，是不是？
1: 所以这个辨别清楚失眠的类型是我们应对失眠的第一步哈。那您说今年咱们就是最典型最常见的这个失眠类型是什么呢？
2: 去年年底到现在开始，咱们这个天干地支来讲，就是丙午火年，丙是火，那个午也是火，加之这20年，我们现在是在离火运中，三个火相加，加之
1: 火旺，
2: 对，有点火旺了，对对，所以说无形中就烧的比较的这个就有点焦灼嘛，所以临床中吧，今年这个肝火扰心这个类型的特别多。
1: 这个肝火扰心是什么症状呢？
2: 有时候就睡眠，首先就是入睡比较困难，有的睡了以后就和唠唠饼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还有呢，有时候今年特别反应就是我脾气无形中就老想发脾气，脾气急躁，睁开眼睛呢老有黄的分泌物，眼糊比较偏多。有时候有的人呢还有口干口苦，这些都属于，还有有的人可能小便偏黄，这些都是，这大概基本的类型就属于那个肝火扰心。
1: 除了肝火扰心的失眠，还有什么类型呢？
2: 根据那个中医来分型来讲呢，心肾不交型、心脾两虚型，还有呢就是胃气不和型，这中医的分型。
1: 那辨别失眠的类型才能够对症来调理。那不同类型的失眠有什么特点？它们对应的穴位点按方法呀、饮食调理方法又是什么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健康课程，帮您详细的分辨失眠的类型啊，还有助眠按摩手法，包括饮食调理的方法，全方面的解决您的睡眠问题。那我们还特意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来讲解，大家在家拿着手机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所以大家有时间听课的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名额有限嘛，所以这个课程给我们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节好，那就赶紧去扫码吧。那白老师您看哈，咱们今年在饮食调理上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今年原则上在饮食上我建议就是少辛辣多润，
1: 所以咱们今年厨房里少放点辣椒，
2: 对，
1: 多放点那个滋润的这种食材。
2: 对，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三样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有助眠的作用，同时呢还对身体非常好，适合今年这个整个节令吃。
1: 助眠的三宝到底是什么呢？
0: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三种东西来做一个烧鸡块。哎，今天这烧鸡块中啊给大家揭晓呢一味酱料还原饭店级的烧鸡块的味道。
3: 助眠食养很关键，三种助眠食材搭配嫩滑鸡块，家常菜秒变助眠养生美食，
2: 苦入心，所以对失眠这块来说更有用。
3: 一种特别酱料做出饭店味道，
0: 哎，这一下就特别有这个异域的风味了啊，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0: 选鸡块这个位置也很关键。今天呢咱们用的是什么呀，鸡腿肉。把这个鸡腿呢去骨以后啊给它切成大块，建议大家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那么腌鸡块呢很简单，咱们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啊，不用太多，稍微的来一点胡椒粉去去它的异味。然后呢要想让这肉呢煎出的颜色漂亮啊，稍微的捏一点点的糖，糖呢通过这个高温的加热美拉德反应它会变红，特别的漂亮了。
1: 好，
0: 哎，然后呢淀粉也是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还有一个起硬壳的作用。
1: 就像咱们穿了一个衣服一样。
0: 没错。然后呢，咱们因为呢，刚才我说了是煎，所以呢，咱们通过高温啊，它能把这个酒精挥发掉，还能起到一个增香，所以咱们稍微来点黄酒。
2: 黄酒。
0: 如果您是蒸的这个鸡肉就不能搁了，它出不去。

0: 生抽稍微的一点点，增加齿香味儿。
1: 好，
0: 颜色不要过深啊。老抽酱油要不要搁呢？您这个就根据个人的习惯了啊，少来一点。你看，
2: 就是为了着色的，
0: 哎，着色用的，哎。然后呢，这是蚝油，这些调料都是咱们家里常用的，来一点儿。给大家做一个充分的放松按揉，把这些所有的调味料呢，让它都充分的吸收。
1: 给它做一个按摩，
0: 哎，按摩，
1: 然后呢，让这些酱料均匀的沾上我们的肌肉。
0: 哎，没错啊，刚才咱们搁了很多的汁水，你看它是很干，
2: 是的，是吧？没有，对，都吸收了，哎，
0: 基本上就都吸收了。通过呢这种腌制方法呢，我们基本上入味了，然后呢就可以稍微的来点油，
1: 再给它穿个外套，
0: 哎，这样呢也防止它风干。好，然后包括一会儿下锅煎的时候呢，防止它粘连，这就行了啊。烧鸡块指的就是我们的主料一定要经过高温的煎或者是炸，有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烧的是一个长时间的。如果这个食材呢，不经过这个方面呢，它就容易什么呀，跑汁跑水。所以呢，我们要把锅烧热，把这肉给它稍微的煎一煎。哎，咱们起锅烧油啊，锅热油热，先给它倒出去。
1: 好，
0: 好，然后再回来，把锅烧热。稍微的，这时候来点底油，油温呢大概在一个五六成热，咱们的鸡块就可以准备要登场了。
2: 哦，一次下锅啊？
0: 哎，一次下锅，开点火。哎，你看，锅烧热以后，你看它粘吗？它完全不粘，是吧？给它稍微的翻翻面，让它有这种美拉德的反应，
1: 产生了一个焦壳哈。
0: 哎，悠悠，你看啊，这个鸡肉呢两边煸的微微的焦黄，哎，肉香味也出来了。好。这个时候呢，咱们俩为了家里做饭省事儿，直接葱姜下锅。哦，哎，葱姜下锅，再稍微的进行一个煎制。有点类似于一个葱烧鸡块的感觉。你看，葱姜的香味也出来了，颜色微微焦黄。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用上刚才说的这一位神秘的这个酱料了。这个酱料就是我们酒店里常用的。来，你看看。来，悠悠，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
1: 我看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酱，因为就是好多的黄豆打碎了，是不是？
0: 香不香？
1: 豆香很浓郁，
2: 这什么东西啊？
0: 是吧？这个酱呢，就是在咱们粤菜里面，广东地区常用的，叫做普宁豆酱。普宁是一个地名，那么这个豆酱呢，就是粤东以北方的大酱。
1: 所以你说能把这个鸡块做出饭店的美味的这个奥秘，就在于这个普宁豆酱。
0: 是的。是的，哦，
1: 学到了，学到了。
0: 好，
1: 这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是吧？
0: 都可以买到。
1: 您平时用普宁豆酱？
2: 我第一次用，
1: 是吧？
2: 下次回去一定买的多尝。
1: 今天咱俩都学到了，回去试试。
0: 来。稍微的来上一小勺，这个豆酱呢，它口味偏咸，咱们喝的时候呢，还一定要少喝，不用喝太多。哎，这一下就特别有这个异域的风味了啊，就是咱们北方以外的风味啊。好，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这道菜的颜色呢，不要太深了，就是可以不搁老抽了，就是普宁豆酱那种颜色偏浅的颜色。
2: 很有食欲哈。
0: 哎，一点点的蚝油。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中和这里面的所有的盐的味道。那么咱们说了，烧鸡块它不像这种炒鸡块就完了，炒鸡块就可以出锅了。但是烧鸡块呢，咱们得来水给它烧一烧。今天这个水也有点不一样，哎，看似颜色很白，实则这个水里呢有点微微的淡苦味儿，还有点微微的回甜的味道。这个就是这个白老师给推荐的其中一位。
2: 这是我，对，明白了。
1: 白老师带来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就要揭晓了，是什么呢？
2: 待会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这有点像什么草芽的这种感觉，小嫩芽。
2: 可以尝一口，放在舌头上尝一口，是不是有？
1: 那太坏了，
2: 这边的苦该骂我了。
1: 对，这个怎么不是甜的，是苦的呀？
2: 对，这就是淡淡的苦味儿。答案揭晓啊！这个就咱们睡莲科莲的种子皮的幼叶和它的培根，我们叫中医叫莲子心儿。一说莲子心儿就知道了吧？就这个东西。今天讲失眠嘛，失眠好多朋友们，我们用这个来清心火、安神、交通心肾，苦入心，所以对失眠这块来说更有用，尤其对肝火、心火偏重的人，苦入心效果很好。
1: 那我如果平时直接把这个泡水直接喝行不行呢？
2: 哎，可以可以，我们平常可以泡茶，就是也不用多，因为这毕竟苦的，我们就取一两粒，甚至最多三粒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学到了。那刚才我们刘大厨加入的这个水是用它煮的吗，还是泡的呀？
2: 这个的话，做菜的话，药膳里面只要放进去泡一泡，拿温水泡个二。

0: 10分钟就可以了。
1: 那白老师您看哈，除了这个饮食注意清润，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缓解肝火引发的这个失眠？
0: 那我今天大伙给推荐一个穴位吧，这是咱们的脚丫子，大拇指二拇指上2寸的位置，这是太冲穴，这个一般用咱们的食指呢勾勾的手，相当于这个穴位，我这样的往下搂就行，看到了吗？从脚往脚尖方向稍用点劲儿，你不需要记得很清楚在什么，因为这个范围都叫太冲，它是属于肝经的原穴。那么对于经，尤其对于今年大伙就是脾气急躁呀，或者是今年的肝火扰心的失眠效果最好，两只脚都有，我们各做5次就可以了，从上往下这样用点劲儿刮个5次，就把它肝火泄下来了，非常有助眠的作用。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哈，这个穴位叫做
0: 太冲穴，
1: 和其他穴位一起按揉的话效果就更好了，
0: 对，是不是？
1: 那我们也整理了一份失眠调理穴位的速查手册，把每种失眠的类型对应的这个穴位呀、定位方法呀，包括按摩手法和饮食建议，浓缩成了一个简洁的表格，方便大家来快速的查阅使用。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的健康课程，全方面解决您的睡眠问题。那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全程免费，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给我们的粉丝朋友的福利。那如果您有时间听课，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需要的人的。那如果大家也要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这个身体调理好的话，那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咱们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加入第二个这个神秘的这个碗里的一个食材，这也是白老师给推荐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给它放到菜里面去烧
1: 啊，让白老师给咱们揭晓一下。
0: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玉竹，这个的话是性味甘，微寒，归肺和胃经，所以平常的临床呢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比如说干咳嗓子不舒服都可以用点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用在这个里头啊，做菜同时可以助眠。
2: 咱们这个玉竹呢放进去以后啊，简单的烧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因为这玉竹呢咱们已经提前拿温水给它泡软了，所以很容易就出味儿啊。
1: 好，这也很容易熟是吧？
2: 没错，是的。好，时间差不多了呢，咱们最后要搁一位，就是也是我们白老师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款最后一个食材了，咱们放进去。
0: 这个大伙应该都知道吧，百合归心肺经，我们一般就养阴润燥偏多，它同时还有清心安神的作用，里面的莲子百合清心，玉竹滋阴，我们正好呢符合今年的平肝降火养心安神的作用。
1: 那正如专家所说的哈，今年的这个饮食调养原则呢要少辣多清润才能够睡眠棒身体好。那怎么样获得更详细的助眠食养的指导呢？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健康课程，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睡眠问题。那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呢为大家来详细的讲解，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很自由，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不过呀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留给真正需要它的朋友。
2: 咱们的百合呢下锅以后大概烧那么1分钟就可以准备出锅啊。
1: 好的，
2: 来走你。哇，汤汁的
0: 好漂亮，
2: 非常的浓郁，
1: 是，
2: 颜色呢非常的亮
1: 啊，是的，
2: 来，
1: 好了，那这款色香味俱全的助眠烧鸡块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

0: 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奇怪的血压波动竟是大脑加速变老的关键信号。
4: 血压两低一高，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退化改变。
5: 每隔10分钟就量一次血压，一天要量23次。
6: 我除了我每天必须要干的事以外，剩下的空间都在想自己的病，就是量血压。
2: 疾病的早期信号却是如此意料之外。
7: 便秘、流涎、嗅觉减退，
2: 一个可以自测风险的动作，一个足以逆转人生的医疗突破。养生堂两低一高背后的大脑危机，马上播出。
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大家发现我抱着厚厚的一朵笔记。是的，什么意思？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70岁的张叔叔。张叔叔是一位好学生。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好学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记笔记很认真的人，学习往往都很好，因为他很用功。张叔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我手中的他的所谓学习笔记是什么呢？是他从2020年开始记录的一些很特别的数字，那最后一天的记录一直到2024年的11月29号。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不同的时间点，而且记录的内容很有意思，上面有圈圈，有箭头，有向上的，有向下的，我们且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找到了2021年的2月12号的这个记录，为什么它很特别？因为上面括弧写着正月初一。是的，新年的第一天，这位张叔叔依然记下了这些特殊的数字。但是我们来看看，就光是大年初一这一天，从早上的6:30起床到晚上的22:54，他一共记录了多少次呢？我简单的数了一下，一共23次的记录。再仔细看这些数字，基本上都是105、68，看上去还不错。可是到了9:15变成了92、58，所以他画了一个向下的箭头。11:59，154、83。是的，从这儿我们就看得出来，叔叔其实记录的是他的血压状态，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我们在养生堂现场也经常会认识很多有高血压的患者，很难得听到有谁说每隔10分钟就量一次血压，一天要量23次的。我们来问现场

0: 场的观众有没有谁是有量血压习惯的？好，那位阿姨正好拿着话筒啊。哎，阿姨，您每天什么时候量血压？
1: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早晨量一次，晚间量一次，
0: 一天就这两次
1: 啊？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血压不高的时候，感觉很舒服的时候，两天或者三天量一次。
0: 就自己没什么症状，不明显，
1: 对，没有感觉的时候就不量了。
0: 对，您推断一下，你看这位张叔叔，他每天这么认真的量血压，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他是为了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但是好像觉得没有必要量这么多吧。
0: 谢谢这位阿姨的回答。到底在张叔叔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的把他请到了养生堂的现场，我们来听听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掌声欢迎张叔叔。叔叔您好。叔叔您太认真了，年轻的时候是就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吗？
2: 是这样，我有一个职业习惯，因为我是搞工程技术的嘛。啊，搞工程技术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行业是不允许你出问题的。嗯，所以呢，我就反正到哪儿都是这个风格。
0: 所以年轻时的工作习惯，你也用到了生活当中。
2: 以前来讲呢，我的血压是没发现过有任何问题，结果到2000年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天感觉到头有点晕，有点晕呢。最后查是最后说血压低，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是有高有低的，低的时候多了，比以前。所以这样的话，大夫跟我说完以后呢，当时就说呢，说你自己观察一下，没有深追。什么叫观察一下？是吧？我说那就多观察几次。后来呢，就发现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嗯，就是说我除了这个我每天必须要干的事儿以外，嗯，剩下的空间都在想自己的病。因为你一直量血压，动不动就去量啊，就弄啊，
0: 所以给自己也带来了好大的压力。
2: 对，后来这个咱们那个301的王主任就跟我说你放弃这个东西。
0: 哦，放弃。
2: 就是不要老量它。
0: 所以您比较严苛的量血压就是在2020年到2024年中
2: 间。对，后来我就是现在没什么状况的话，就基本上不量。
0: 好，对吧？那在2020年之前，您大概血压的平均值在多少？
2: 大概高压的话就是100到110之间。
0: 100到110，低压呢？
2: 低压的话呢？60到70。
0: 60到70，压差略微有一点大。刚才也看到您上面的记录啊，有超过140、90的，还有相对比较低的，所以您会有往上的箭头和往下的箭头。医生跟您讲，他判断您是体位改变性的低血压和餐后的低血压，这是量出来的吗？还是您通过症状告诉他？
2: 这个是量也量出来了，也有症状。嗯。但是症状不多。
0: 嗯，您自己的感觉很明显吗？
2: 就比如说我蹲着在那儿就突然站起来，这个血压呢肯定是低了。
0: 是
2: 刚才低了呢，经常就是说也可能时间长了的原因。嗯，它并不一定就是说有多么难受的那种发作。
0: 是因为张叔叔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思考啊，这尤其是您说蹲一下站起来，我经常站一下先晃一会儿，然后平稳一下，体位改变性的低血压，我想可能叔叔阿姨都遇到过。餐后的低血压，体位改变性的低血压，为什么需要引起重视，甚至要观察，在张叔叔血压变化的背后，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呢？我们也记住张叔叔刚才的表达和他身体上表现出来的状态。我们请张叔叔先休息一下，回到座位上，好不好？把掌声送给张叔叔。严谨认真的张叔叔却遇到了异常任性的血压，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且饱受高血压困扰的高血压患者叔叔阿姨们，我们难道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吗？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的主任王振福以及副主任高中宝，欢迎两位。王主任好，高主任好，又见面了，您好。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先问问王主任啊，刚才我们跟张叔叔聊了半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刚才这个张叔呢，介绍自己的情况，非常详细，两低，然后呢一高。指的就是直立性低血压。第二个低呢， 是餐后的低血压，这就是两低了。

0: 樟树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异高。这个异高呢，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夜里在座的各位，然后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入睡的时候，比方说这么高，然后接着呢，哎，往下，啊，要醒的时候，要起床的时候，要升上去。那么樟树这情况呢，不是下去了，然后醒了的时候再升上来，它倒下之后呢，哎，这个血压呢升上去了。
1: 嗯，
0: 所以刚才呢，樟树呢，描述的非常典型，两低一高。
1: 它在捕捉血压发生变化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
2: 血压的波动是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么除了吃饭睡觉只盯着血压波动的张叔叔，他的具体血压波动又是怎样的呢？
1: 张叔叔啊，问问您，早上睁开眼睛之后这一系列的动作，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
3: 一般情况下六点左右起床，是有的时候起床起猛了，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感觉还是头部，
1: 头，
3: 有点昏昏沉沉的那种感觉。
1: 啊，您说是起猛了会有昏昏沉沈的感觉，
3: 对，
1: 如果稍微慢一点，慢慢的坐起来，再慢慢的站起来，
3: 嗯，
1: 就好一些，
3: 对，就好一些，
1: 嗯，
3: 但是呢，如果蹲时间那长了，
1: 嗯，
3: 有的时候有点什么事自己没注意，有的时候也会晕一下。
1: 我刚刚跟张叔说，我平时也会容易这样，尤其是蹲久了突然站起来，真的会晃一下，跟退行性的大脑出了问题，直立性低血压有什么区别呢？
4: 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突然站立的时候，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不适、不舒服，但是很快就缓解了，因为我们的神经功能调节在发挥它应该有的正常的生理作用。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的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是受损的，甚至于完全丧失了这种调节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它的这种低血压的状态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这种低血压的状态持续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由于脑灌注不足引起的头昏、心慌、眼前发黑、意识模糊，甚至于晕厥。这就是生理性的和我们疾病导致的直立性低血压的区别。
1: 这些症状可能都会出现，
4: 不同程度的人当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
1: 嗯，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值，来看大屏幕。站立三分钟内收缩压下降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10个毫米汞柱。前提是当我们明确知道自己是坐着站起来或者躺着站起来有体位的改变，这是第一滴。那我们接下来再还原第二个场景，也就是餐后低血压。张叔叔啊，在您的记录当中有捕捉到吗？一般出现在早餐、中餐还是晚餐后呢？
3: 早中晚餐以后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大概是餐后多长时间，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一般的这个时段是在吃完饭以后，就是开始吃饭以后，一个半小时或者是到两个小时吧，
1: 两个小时
3: 这个范围内。就是说有的时候它降得太低了吧，就会感觉到这头部不舒服，就一量血压就是低了。
1: 二位老师怎么会在这么精确的吃饭之后出现明显的低血压的症状？
0: 这个餐后的低血压呢，因为进餐之后啊，它这个胃肠道的
1: 供血，
0: 哎，它的血要分配要多的。
1: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值，餐后2个小时内收缩压也是下降20个毫米汞柱，或者餐前收缩压大于100，但是餐后降至90以下。
4: 其实它这个涵盖了这个餐后低血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数值的变化，一个是时间上的这个界限。因为不同的人他出现餐后低血压，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明确的餐后低血压，甚至于出现这种意识丧失的情况。我在上周就会诊了这么一个很经典的病例，这个患者已经80多岁了，他每次在吃饭的时候，餐中就有可能出现头一歪、意识丧失的这个情况，然后家人要把他放平，休息10分钟左右之后，他就完全好转了，再去继续进餐。一顿餐都要打断一两次，
1: 哇！
4: 那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会增加照料者或者家属的这种恐惧感啊，因为不知道他出现了什么状况。其实这个患者就出现了 餐后低血压，其实它是发生在进餐当中啊，很极端的情况。
1: 接下来我们说说一高啊，但是在我们的臆想当中，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平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放松的状态，对不对？睡觉的时候，刚才王主任也讲，我们大多数都是在勺形，然后随着我们入睡，它会降到一个相对更低一点的安全值。可是叔叔为什么会是在卧位的时候反而上去了？

0: 脑跟心脏在同一个水平面就容易出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值，请看大屏幕。在休息姿势时，收缩压会高于140，也有可能会高于90，就是达到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了。叔叔啊，您躺平之后自己会有感觉吗？
2: 没有。
0: 叔叔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高主任，您是怎么发现叔叔出现了最后这一高的？
3: 因为他记录的血压特别详细，每一个血压的这个测量值都对应着一个时间点，那么我在根据他这个时间点去推测他的身体状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这种卧位高血压。比方说他下午13点到15点的时候，他是午睡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血压升高，我就发现哦，原来它存在着这种卧位的高血压。
0: 所以那我们会给电视机前的高血压的观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其实我们卧位以后血压有一定的上升，很常见啊。那么我们如果说这种血压的持续上升的时间过长的话，它就是一种病态异常的现象。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物理的方法去调节，比方说我们躺下之后去做深呼吸。深吸气，然后呼气，做上10次、20次，这个时候会让我们的自主神经功能松弛下来，我们的血压可能就趋于正常状态。如果这种方法没有效果，持续1个小时以上，如果很高，而且有头晕、头痛的症状，不舒服、恶心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点短效的降压药来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来保证它的安全。
0: 今天结合着张叔叔的病例，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低血压和高血压的细节。我们知道全中国有2.1亿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有可能我们的高血压跟叔叔有类似的地方。如果这些症状您也有，请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有可能您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跟血压关系非常密切的特殊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还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在我们的常规知识判断当中，一般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血管弹性的变化，很容易出现血压过高或者过低。但是这样的两低一高，居然是跟大脑内出现了某些特殊的衰退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知道了。那话说回来，我们也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大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出现刚才特殊的任性的血压的波动呢？
4: 异常波动的血压变化背后，大脑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大脑神经调动功能的异常还有哪些提示信号呢？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所以那我们会给电视机前的高血压的观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其实我们卧位以后血压有一定的上升，很常见啊。那么我们如果说这种血压的持续上升的时间过长的话，它就是一种病态异常的现象。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物理的方法去调节，比方说我们躺下之后去做深呼吸，深吸气，然后呼气，做上10次、20次，这个时候会让我们的自主神经功能松弛下来，我们的血压可能就趋于正常状态。如果这种方法没有效果，持续1个小时以上，如果很高，而且有头晕、头痛的症状，不舒服、恶心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点短效的降压药 来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来保证它的安全。
0: 今天结合着张叔叔的病例，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低血压和高血压的细节。我们知道全中国有2.1亿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有可能我们的高血压跟叔叔有类似的地方，如果这些症状您也有，请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有可能您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跟血压关系非常密切的特殊的主题。

0: 到底是什么，还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在我们的常规知识判断当中，一般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血管弹性的变化，很容易出现血压过高或者过低，但是这样的两低一高居然是跟大脑内出现了某些特殊的衰退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知道了。那话说回来，我们也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大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出现刚才特殊的任性的血压的波动呢？
1: 那为什么发生两低一高呢？那么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啊受到了影响，它发生了退化改变啊，那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
2: 嗯，张叔叔呢，是我们诊治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患者。张叔叔能够来到我门诊，也是因为咱们养生堂节目结缘。他是因为看了2021年4月11号的节目之后呢，来到门诊就诊的。当时在门诊上呢，张叔叔也是拿出了那个笔记本。当时我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血压记录，有成百上千条，而且呢，叔叔也自己非常痛苦，非常的焦急。那么我仔细阅读这本厚厚的血压记录，我发现了它背后的规律。一提到这些血压的波动呢，我们常常会想起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当时张叔叔也看了很多心内科的医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的这个血压波动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大脑功能退化导致的。其实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全身的每一个动作，我们今天现场的每一个思维语言，甚至于我们身上的出汗心跳，都要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共同构成了调节我们身体功能复杂的一个神经调控网络。嗯，那么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调控功能出现问题。
1: 那么我们正常血压调节的怎么情况呢？我们在血管里边有压力感受器，血压嘛，这不就相当于对血管壁有压力吗？当你血压低的时候，这个压力感受器就会感觉到你的血压低，然后呢，它去发出信号，发出指令，让血管收缩，让心脏的跳动快一些，整个的达到一个目的，我升一点血压。那么我们这个神经系统有了退行改变之后，那么这种调节就出现问题了，
0: 是那个调节能力出现了问题。
2: 是的。
0: 那是这两低一高这三种变化会同时出现，还是任何一种出现就有可能是这种大脑的调节功能异常？
2: 其实在不同的患者身上，他的血压异常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有可能某一个患者只出现直立性低血压，而其他的患者呢会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合并餐后低血压等不同的组合形式。那么其实只要有一种现象，我们就应该警惕它是不是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0: 如果早发现，会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和控制有很好的帮助吗？
2: 当然会，因为这个病属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我们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患者的症状可以控制到完全消失，几乎和正常人一样。但是相反，如果我们发现的比较晚了，错过了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时机，就有可能出现一些非常大的遗憾，甚至于没有办法弥补，获得很好的疗效了。
0: 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细心的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您，大概能够想象得出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病到底是什么了。那王主任，我们揭晓答案吧。这个跟我们的大脑出现了退化有关的影响全身的疾病叫做
1: 帕金森病。
0: 就是因为二位老师说他可能提前10年甚至15年会有一些信号的，如果我们抓住它，我们可能就不一定非得到我们身体的控制能力都下降了，我们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我们才去干预。最可怜的状态，想用一个勺子喂一口吃的到嘴里我都做不到，需要旁人来代劳，给整个家庭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负担。二位老师，我们还是从最基本出发，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叫做帕金森病。
2: 帕金森病呢，是我们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了我们脑内的多巴胺神经元的功能出现了受损，数量减少。当数量减少50%以上的时候，我们的患者就会表现出

0: 活动缓慢，肢体抖动，身体僵硬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1: 我们经常会说帕金森病有三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僵、抖还有慢，这些症状是最典型的表现吗？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三个症状是帕金森病最核心最典型的三个运动症状，也是我们临床医生诊断帕金森病的基础。
1: 那我们讲讲细节好不好？首先说比如说抖啊，张叔并不是一直在抖，比如说现在我看他就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的抖动，但是过一会儿我再看他可能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会脚会有一些些的震颤哈。所以这个抖我们是单侧的还是对侧的呢，高主任？
0: 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发病抖往往是从单侧肢体开始的，
1: 先开始，
0: 但是呢它可以逐渐的波及到对侧肢体。比方说一个患者可以是先左手抖动，然后出现左腿之后呢，又出现了右手的抖动和右腿的抖动，它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
1: 所以如果是单侧，说明它还在相对偏早一点的状态下。
0: 是的，单侧肢体抖动还是比较早期的状态。
1: 那如果头跟着抖呢？
0: 头也可以出现抖动。那帕金森病除了手抖脚抖，也可以出现头部的抖动、下颌的抖动等等都可以。
2: 奇怪的血压波动竟是大脑加速变老的关键信号。
3: 血压两地一高，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退化改变。
1: 每隔十分钟就量一次血压，一天要量23次。
4: 我除了我每天必须要干的事以外，剩下的空间都在想自己的病，是量血压。
2: 疾病的早期信号却是如此意料之外。
0: 便秘、流涎、嗅觉减退，
2: 一个可以自测风险的动作，一个足以逆转人生的医疗突破。养生堂两滴一高背后的大脑危机马上播出。
0: 帕金森病呢，是我们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了我们脑内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功能出现了受损，数量减少。当数量减少50%以上的时候，我们的患者就会表现出活动缓慢、肢体抖动、身体僵硬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1: 我们经常会说帕金森病有三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僵、抖还有慢，这些症状是最典型的表现吗？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三个症状是帕金森病最核心最典型的三个运动症状，也是我们临床医生诊断帕金森病的基础。
1: 那我们讲讲细节好不好？首先说比如说抖啊，张叔并不是一直在抖，比如说现在我看他就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的抖动，但是过一会儿我再看他可能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会脚会有一些些的震颤哈。所以这个抖我们是单侧的还是对侧的呢，高主任？
0: 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发病抖往往是从单侧肢体开始的，
1: 先开始，
0: 但是呢它可以逐渐的波及到对侧肢体。比方说一个患者可以是先左手抖动，然后出现左腿，之后呢又出现了右手的抖动和右腿的抖动，它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
1: 所以如果是单侧，说明它还在相对偏早一点的状态下。
0: 是的，单侧肢体抖动还是比较早期的状态。
1: 那如果头跟着抖呢？
0: 头也可以出现抖动。那帕金森病除了手抖脚抖，也可以出现头部的抖动、下颌的抖动等等都可以。
1: 那当然了，我们说到了帕金森病的症状，我想问问现场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谁的家人或者朋友也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哇，人数不少呢。
3: 是的，是的。
1: 那阿姨您说说吧。
5: 我们家里有一位亲属哈，
1: 他
5: 就是得这个帕金森疾病了。
1: 男性女性啊？
5: 男性。
1: 多少岁的时候出现的症状？
5: 他后来到走的时候是70多岁了。
1: 发现的时候您还记得他多大年纪吗？
5: 发现的时候都在60多一点。
1: 60多，也是60岁。
5: 60多一点。他那开始是手抖，后来就到腿抖，最后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也自己不能吃了。
1: 是而且、就是、咀嚼功能有问题。
5: 就是下巴也抖，这嘴就抖，而且在紧张的时候，一来人来客人了，还紧张的时候，他就抖得更厉害，就抖得不停啊，就是这种状况。这个病我是经历过，他很难受的。
1: 那他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5: 生活状态就是靠人，那个伺候他了，
1: 就得有人伺候，
5: 有人扶持啊，自己就后来就。

0: 不行了，这个病很痛苦的。
1: 请专家来跟大家强调早发现的意义，早诊断的意义，是因为哪怕对于我们来说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出现，我们希望它来得晚一点，它被控制得更好一点，它在不影响我们寿命的同时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更小一点，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嘛。谢谢阿姨的分享，我也送给您一份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阿姨，谢谢您的分享。阿姨是旁观者，所以她能够看到家里的那一位老人出现的肢体上的变化，请高主任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所谓这个震颤它是一个怎么样发作的过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2: 震颤呢是帕金森病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典型的症状，那么可以出现在病程的不同时期。一般情况下呢，帕金森病的震颤呢可以累及手脚头下颌都可以出现，那么这个震颤呢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静止性震颤。为什么叫静止性震颤呢？是为了跟其他类型的震颤相区别。比如说我们的手在放在腿上放在床上放在沙发的扶手上的时候出现了这种震颤，那么这个震颤呢往往我们把它称作为搓丸样的震颤。大家可以看我的手，就是拇指和食指这种好像在搓一个丸子一样的这种震颤。那么这个震颤呢可以从一侧肢体，比方说从右手逐渐发展到右腿，再到另外一侧的左手，再到左腿。这个震颤还有一些特点，比方说就像刚才阿姨讲到的，在患者比较紧张，这个震颤或者抖动会加重。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患者在到门诊就诊的时候他的抖动就会加重。病人的家属会说，哎，妈妈你在家里没抖得这么厉害啊，为什么一到医生这里抖动的厉害了？就是因为患者在就诊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紧张的心态。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在他同时做两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抖动就加重了。比方说我们的患者坐在我们的诊室里跟我叙述病情的时候他的抖动并不明显，但是当我让他起来走一走的时候他的胳膊或者手就抖动得更加明显了。这个我们在医学上说是在双重任务的时候或者分散注意力的时候他的这个抖动就会加重或者更为明显。
1: 他是不是就是那种神经的支配功能出现了问题，他可能能单线行事，但多线并行它就会更难。
2: 是的，就好像我们的神经功能退化了，我们以前可以同时进行几方面的任务，但是现在如果同时进行多项任务的时候它的功能就出现了异常
1: 啊。
2: 是的，
1: 那刚才还说到下颌的抖动，那直接就影响进食了，
2: 非常非常的影响。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在严重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己进食，一个是手部的抖动导致患者无法吃筷或者吃勺，另外一个呢因为头部和下颌的抖动，两个抖动加在一起，你很难让一口饭顺利地进入到口内。
1: 对，
2: 在早期的时候呢，病人只是自己感觉到有一种震颤的感觉，可能别人都很难发现，但是随着症状逐渐加重，我们在门诊上就能看到患者这种震颤的表现了。另外呢我们还会有这种慢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在行走的时候我们的双手的摆臂是正常自如的，但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呢如果他先是一侧出现症状的时候呢他就可能出现这一侧的手摆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他就会走路的时候是这么一个状态，就他右手正常的摆动，但是左手呢就摆动的幅度会很小，
1: 不对称了。
2: 是的，
3: 实际上帕金森病在活动当中看帕金森病的医生基本上走一圈我们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八九不离十。比方说这个转弯的时候，我们正常转弯是吧，就这样，不超过四步就转回来了。那么帕金森病人呢，那么他的转弯呢可能就这样了，
1: 哦，要倒好几步，
3: 他要，这就是小碎步嘛，和高主任提到的动作的缓慢肢体的僵硬就有关系了。那么当然姿势到了中晚期帕金森病人还有姿势的异常，那么帕金森病人呢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啊，从侧面看大概就这么一个状态了是吧，这就帕金头呢是前屈的，基本上大概就这么一个姿势啊。这是当然了，到了中晚期帕金森病

0: 病人他的平衡就是我们站立就是不稳定了，所以一个病人进来从诊室路口一进来就走到我们这儿，哎，我还没说呢，我和高主任可能就哎，你是不是啊帕金森了啊？病人你怎么知道是吧？一走路就看到了。最早这个帕金森病的命名，这个人就叫詹姆斯·帕金森，这个人当年写论文的时候观察病人，就站在他们家窗户前看到大街上病人，就通过这种姿势从大体上就看到这么多。
1: 刚才高主任给我们模拟了一侧肢体好像不太受控，但是另一侧对侧是正常，可是我们在说脑中风，尤其是比如说腔梗就小中风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后遗症，一侧抬不起来，跟刚才那个姿势很像啊，怎么区分呢？
0: 脑中风然后包括脑子缺血，那么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造成刚才啊类似帕金森病的步态姿势，但是呢作为我们医生啊，
1: 尤其神经内科的医生，
0: 尤其神经对神经内科医生，然后呢一看就能区分出来，由于脑中风造成的这种偏瘫的步态，那么是这种一种情况，我这个肘呢和这腕呢都是这样曲曲的、
1: 哦、哎
0: 上肢是曲曲的，那么下边的腿呢是伸直的，所以走路的时候呢，
1: 哦，
0: 是这么一个姿态，
1: 拖着的。啊、
0: 它和帕金森病呢，刚才我前面展示的，所以从姿势和步态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和那个帕金森病张力增高呢叫肌强直，这个脑中风呢这种增高叫痉挛。那么这种痉挛状态就是脑中风之后，上肢肘腕是这样曲曲的，手指头这样的，下肢呢它是这种一种伸展的画圈嘛，
1: 有点拖着画圈，
0: 画圈嘛，
1: 嗯，
0: 对，就这样嘛，对吧？
1: 这个过程太痛苦了。但是我想，除了抖、除了僵、除了慢之外，应该还有一些症状吧？
2: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慢、抖、僵，都是帕金森病患者身上的典型的运动症状。其实帕金森病除了运动症状之外，还有很多的非运动症状，也就是说和运动不相关的，但是也影响他的感受和他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出汗的异常，汗出来了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湿几件衣服，他可能每天都要洗很多的衣服，因为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一件衣服就湿透了。另外可以出现流涎，当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口角就流了口水。还有就是我们的便秘，大便异常便秘，哦，还有我们的嗅觉减退。
1: 您说说便秘那事儿，因为我录像好多叔叔阿姨都说上了年纪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便秘，那怎么诊断便秘是跟帕金森相关还是就是便秘啊？
2: 是的是的，因为便秘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比较常见、
1: 哦、
2: 那么每个人排便的节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每天都排大便，有的人呢可能两天三天才排一次大便，但是如果超过三天都不解大便，或者说我们解大便的时候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干结，甚至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手指啊去帮助排便，这种现象就比较异常了。
1: 嗯，
2: 就不是生理性的这种大便比较间隔时间长，或者大便的初始阶段比较干但后面比较顺畅，不是这样的。帕金森患者的便秘是时间很长，那么从头到尾都是便秘的一个状态。
1: 它也跟神经的传导功能有关吗？
2: 它跟我们胃肠道的植物神经功能的退化导致了我们胃肠道蠕动的减慢，消化液分泌的减少密切相关。
1: 啊，这回就听明白了。我们来看大屏幕啊，还有尿频尿急、嗅觉减退、颈肩部的疼痛。说说尿频尿急，
0: 像帕金森病这个病就可以影响这个我们这些交感神经植物神经，然后就可以影响这个尿频尿急，就可以出现这些情况。帕金森病可以说是全身影响全身各个系统的，基本上可以是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
1: 因为它是中枢司令部发生了问题，所以它的传导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都容易出现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到底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帕金森病有关？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呢还想知道一些细节，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给您推送有今天节目的专家专门组织的我们的症状笔记，请供参考。那当然了，我们说到 症状，我们也说了自测，接下来能不能给大家一点点

0: 小小的游戏，比如说二位老师在帮助一个患者诊断是不是帕金森病的时候，会不会通过一些小测验的方法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带现场的观众来玩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游戏。接下来呢，拜托大家跟我一起来完成一个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有点复杂、考验手眼配合度的小游戏。是什么？简单的说啊，在我们的面前有两个小球，每个气球上都放着有六个用橡皮泥模拟的小红点，大家需要有拿我手中的这个缝衣针把它扎下来，但是不能扎破气球哦，把它扎下来取出，每一个都要这样拿下来，看谁做得更快更稳。好的，来举手，三二一，来，那个紫衣服的阿姨，这黑衣服的阿姨，你们俩上来比一比，好不好？来，掌声欢迎，都是女性，年纪也差不多，大胆的上来，来到舞台中间，三二一，开始。看到了难度，阿姨在一点点的绣花，有点抠不下来，粘得太牢了。哎呀，好，紫色阿姨后来者居上，现在应该是紫色阿姨赢了哈。在这一轮的比拼当中，我们恭喜紫衣服的阿姨获胜的。当然了，其实黑衣服的阿姨没有晚，也就0.01秒啊，非常的接近。王主任您点评一下。
1: 两位阿姨这个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手稳，然后速度快，然后气球没破，祝贺两位阿姨。
0: 祝贺。那高主任，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这个手眼协调的实验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了帕金森？
2: 因为我们帕金森的患者，他主要累积到我们运动的灵活性和协调性。那么像这样在气球上去挑这个小的橡皮泥颗粒，就充分的考验了我们手部运动的精细性和灵活性。如果手部运动不够精细，挑不下来；如果灵活性不好，很有可能戳破这个气球。
0: 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帮助我们自测呢？
2: 还有更方便的方法，也是我们在诊室当中接诊病人的时候非常常用的，去测试病人手部灵活性的一个小动作，就是对指实验。我们一起把拇指和食指充分的张开，然后连续食指和拇指对指10次，尽量快，但是每次打开的时候呢，还要尽量的完全打开，啊，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手部对指的灵活性。我们正常人可以一起试一试，我们
0: 两只手吧，对不对？
2: 我们一般是单手，
0: 哦，单手，
2: 因为两只手会有协同作用，就是单手就可以了。
0: 好，
2: 来开始。
0: 为什么这个可以测帕金森啊？
2: 我们正常人在做这个对指的时候，10次、20次，我们每一次对指的速度和幅度都是正常的，都是均等的。但是对于帕金森病患者，他会出现在对指3-4次之后，他的对指的幅度会减小，或者出现这种顿挫感。那么严重的患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幅度很小，捏在一起张不开，也就是说运动的速度降低了，运动的幅度减小了。
0: 张叔叔，您能做这个实验吗？我们看看会是什么样，好不好？张开，然后放松，张开，放松。所以我们大家很明显的发现，叔叔这个手的控制能力相对来说很困难哈。好的，谢谢叔叔，就这样就好了，辛苦您帮助我做演示。二位主任，叔叔他的难度系数就更大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指实验应该是相对来说更早期能够帮助大家发现是不是有蛛丝马迹的可能。
2: 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我们这个对指实验包括我们手部的轮替动作都能发现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灵活性的下降。
0: 轮替动作是什么意思？
2: 对，就是这个手掌翻上翻下，
0: 我们大家一起来试一试，好不好？所有人都有，来，
2: 对，我们一起做一做这个轮替动作。
0: 你看阿姨做的有点那个兰花手的意思哈，
3: 舞蹈动作，
0: 这都没有问题吧？
2: 这都没有问题，非常正常，非常正常。
0: 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是有问题的？
2: 我们的病人通常这种轮替动作，它会是很慢，比我们正常的速度慢，但是它会中间有顿挫。
0: 而且好像有点震颤的样子。
2: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明白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有点担心的话，同样的提醒您，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会有更加密切的来进行自测的方法发送给您。我们也谢谢两位阿姨的参与。
4: 医生临床上都在用的测试手段究竟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

0: 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帮助我们自测呢？
2: 还有更方便的方法，也是我们在诊室当中接诊病人的时候非常常用的去测试病人手部灵活性的一个小动作，就是对指实验。我们一起把拇指和食指充分的张开，然后连续食指和�拇指对指10次，尽量快，但是每次打开的时候呢，还要尽量的完全打开，啊，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手部对指的灵活性。我们正常人可以一起试一试，我们
1: 两只手吧，对不对？
2: 我们一般是单手，
1: 单手，
2: 因为两只手会有协同作用，就是单手就可以了。
1: 好，
2: 预备，开始。
1: 为什么这个可以测帕金森啊？
2: 我们正常人在做这个对指的时候，10次、20次，我们每一次对指的速度和幅度都是正常的，都是均等的。但是对于帕金森病患者，他会出现在对指3、4次之后，他的对指的幅度会减小，或者出现这种顿挫感。那么严重的患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幅度很小，捏在一起张不开，也就是说运动的速度降低了，运动的幅度减小了。
1: 张叔叔，您能做这个实验吗？我们看看会是什么样，好不好？张开，然后放松，张开，放松。所以，我们大家很明显的发现，叔叔这个手的控制能力相对来说很困难哈。嗯，好的，谢谢叔叔，就这样就好了，辛苦您帮助我做演示。二位主任，叔叔他的难度系数就更大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指实验应该是相对来说更早期能够帮助大家发现是不是有蛛丝马迹的可能。
2: 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我们这个对指实验包括我们手部的轮替动作都能发现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灵活性的下降。
1: 轮替动作是什么意思？
2: 对，就是这个手掌翻上翻下，
1: 我们大家一起来试一试，好不好？所有人都有，来，
2: 对，我们一起做一做这个轮替动作。
1: 你看阿姨做的有点那个兰花手的意思哈，
3: 舞蹈动作，
1: 这都没有问题吧？
2: 这都没有问题，非常正常，非常正常。
1: 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是有问题的？
2: 我们的病人通常这种轮替动作，它会是很慢，比我们正常的速度慢，但是它会中间有顿挫。
1: 而且好像有点震颤的样子。
2: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明白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有点担心的话，同样的提醒您，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会有更加密切的来进行自测的方法发送给您。我们也谢谢两位阿姨的参与。教完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何更好的在家做自测，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给大家更多的希望，因为王主任刚才说了，今年有两个新的好消息，我们一个个说，先说什么？
2: 那今年帕金森病领域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其实呢，都跟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有非常大的关系。一个是呢，能够早期检测到帕金森病有没有发病的风险；另外一个呢，是药物治疗的新靶点。
1: 检测，我们来看看早期发现有没有帕金森病的检测报告。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如何来进行检测，能够发现什么样的预警？
2: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女性的患者，83岁，她的检测的项目呢是阿尔法突触核蛋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检测的正常值呢是小于1000，可是这位患者她的检测值是3900多，也就是说远远高于正常值的上限，接近4倍。那我们其实反复的在强调，帕金森病的发病跟一种异常蛋白的聚集密切相关，才导致了神经元的退化，数量的减少，以至于最后帕金森病发病了。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这个不好的东西啊，在83岁的这个女性身上已经发现了，她有很多，虽然她还没有出现症状，还不能确诊为帕金森病，但是未来可能这个聚集的越多越危险。
2: 我们常常说去早期的发现，早期诊断这些慢性退行性疾病，因为这些疾病其实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的5年、10年、15年，它的脑内这种异常蛋白的聚集就已经

0: 开始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阶段就发现异常蛋白的聚集，减少这种异常蛋白对于神经元的损害，我们就有可能延缓帕金森病的发生，甚至于让它一直不发生。
1: 好，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新闻，全球首次关于帕金森我国团队发布突破性成果。
2: 另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个啊，这个截图介绍的，那么就关于帕金森病未来治疗非常有前景的啊，这个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前面呢，高主任介绍了，那么这个造成帕金森病有一个蛋白质，那么这个发现呢，这个靶点就这个蛋白呢，它就像一个做坏事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做坏事的运输工具。他把那个造成帕金森病的那个我们叫做 alpha-synuclein 共和蛋白，这个呢把它到处播散，到处撒放，所以这么一个啊靶点。所以呢，在未来，相信不久的未来，肯定我们能实现针对这个做坏事的这个蛋白质，然后呢生产了我们相应的药物，能够阻止了它干坏事，就像我们打猎一样，找到了猎物，知道在哪儿，我们能够把这个对着这个猎物来打枪，来消灭它，然后防止帕金森病的产生和发生。
1: 我们也期待着在我们医学的战场上，狙击帕金森病的这个战役能够更精准，效果更好。这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我们知道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只要我们越早发现，越早干预，让它来得晚一点，就越可能赶紧治愈它。请大家放松心情，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战胜可怕的病魔。那当然了，我们说到帕金森病的这个主题，我们一开始的引子大家还记得吗？是跟血压的波动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高血压和帕金森病是有相关性的。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应季的美食，非常的好吃，美味有营养，最重要的是里面有两样能够帮助我们降压的小帮手，到底是什么呢？养生厨房告诉你。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龙大厨在尝试做花朵鸡蛋卷儿，见证奇迹，能不能成功？哎啊，
4: 最后这一步啊，咱们就把这个蛋往前面卷。
3: 哇，你看，
4: 怎么样？
3: 成功了，特别漂亮哈！我们看啊，这个每一朵像春天的小花一样啊，绽放在了这个蛋卷的外皮上，里面是金黄的颜色，鲜嫩嫩的，而且闻起来好香啊！不仅颜值超高，听说营养还超高呢，是吧，蔡老师？
5: 没错啊，今天咱们说到营养，还是先看大屏幕。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两个降压的小帮手。第一个呢，大家可能很熟悉啊；第二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甚至都不知道它还有降压的作用呢。
3: 两个小帮手帮助我们降压，存在于美食当中，到底是什么帮手？那我慢慢来说啦。那看了那么好看的一个鸡蛋卷哈，到底是怎么做的？麻不麻烦呀，刘大厨？
4: 那么这个怎么操作呢？第一步啊，咱们为了营养健康，我在这个煎蛋饼里呢，稍微的加点虾仁，手包的虾仁。今天呢，来一个小妙招，如何快速的去除腥味？黄色的一个液体，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来，一乐你闻闻，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这个汁儿啊，是我们酒店里常用的一个小方法，去腥的好妙招。
3: 它有种姜的味道，但是好像又有点果香。
4: 是的，这个汁儿呢，就是姜汁儿啊，就是炒菜呀、腌肉啊、调馅儿或者处理一些特别味道特别重的食材，基本上都会用到姜汁儿。当然了，今天刚才这个蔡老师还有这个一玲，你们吃那蛋卷，那么好吃，那么鲜，还有那么松软。其实啊，不光是这一个宝贝，还有两个宝贝。这个呢是一个粉末状的，这个粉呢加进去以后啊，可以直接减盐50%，吃的呢是非常的鲜，但是呢完全不咸。然后呢，这个蛋卷的口感好吃的点在哪呢？在我这一碗白色的泥状糊状。今天这个泥呢，一会儿咱们加到这个蛋卷里啊，吃的是又松软又滑溜。
3: 这几个妙招都特别实用，而且那个粉末还能减盐，还增鲜，多好啊！哎，
4: 像我这个一碗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的虾仁儿，咱们这个姜汁啊，稍微的来上一小勺就行。你看，咱们再稍微的 来一点咱们刚才说这个粉
3: 哦，关键是天然的，天然的食物打成的粉，
4: 再稍微的来一点淀粉就行了，大概呢腌个3-5分钟就行了。
3: 好，那这样啊，我们问一下蔡老师，蔡老师说了，要想降压，要两个小帮手。哎，第一个帮手，我怎么就看到了虾的身影？
5: 没错啊，咱们今天第一个小帮手，这个已经在这个虾里面了。这个虾里面富含呀Omega-3脂肪酸，它可以帮我们降血脂，帮助我们呀提高血管的弹性，所以呀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3: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慢慢揭秘了啊。另外呢，想要控制自己血压的朋友们，告诉您啊，其实我们每晚睡觉的时候暗藏玄机，可能您的姿势不对啊，或者某一种睡觉方式不对啊，就会影响血压。怎么回事呢？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知答案了。好，我看虾差不多了。
4: 哎，是的，这个今天啊，咱们做这蛋卷不光鲜，刚才你们吃的还有很多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来源于是肉馅儿。
3: 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对降压还有帮助呢，是吧，蔡老师？
5: 当然啊，没错。一说到这个控制血压呀，咱们就不得不说这个食物搭配科学的合理很重要。其中呢，我们就要对食材的选择上啊下功夫。从营养学上来讲呢，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呀，可以补充咱们国人缺乏的这个脂肪酸。那它在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EPA。这个 EPA 大家知道，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对吧？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降脂啊，然后帮助我们去改善血管弹性啊，帮助我们去控制高血压的发生。
4: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蛋黄蛋清给它分开，然后呢，咱们的猪肉馅啊，直接加到咱们的蛋黄里头，一份的肉配上10份的蛋黄，然后呢，咱们的虾仁跟咱们的这个肉馅的比例1:1就行，咱们再稍微的加点刚才腌好的这个虾仁。看这颜色漂亮吧？
3: 先上加鲜了。哎，
4: 颜色还差点，咱们呀准备点这个刚才烫好水的一个菠菜，然后我给它切碎了，里面稍微的加点菠菜。看这颜色，有咱们的粉嫩的，然后呢有虾仁呢，这个透明的，还有绿色，还有黄色，又好吃又好看。这个蛋黄咱们做心儿，蛋清咱们做皮儿。这个蛋清里头怎么搁呢？来，可能啊刚才有些朋友都猜到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泥？其实呢这是山药泥啊。山药泥呢是又滑又香，营养价值还高。然后呢这个山药泥里头呢也是稍微的来点咱们绿色的这个菠菜碎，然后呢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我这个秘密的神奇的增鲜粉。哎，这个也要来一点点，蛋清呢也不要太多，先一点点来，直到给它调成一种糊状，就可以摊咱们蛋皮的那种状态就行。哎呦，
3: 怪不得这个蛋皮那么香那么丝滑呢，是这样调出来的。在这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了，蔡老师说了，今天有两个小帮手帮助大家降血压，第二个是什么？您来揭晓一下。
5: 咱们还是来看大屏幕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然的硝酸盐，它在咱们身体里可以转化为一氧化氮，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自然就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了。其实很多的食物当中啊都存在这个天然的硝酸盐，一会儿啊咱们再给大家揭秘。
4: 大家看啊，蛋清跟蛋黄两碗的液体让它保持吸收度一样，就是这种状态就行啊。今天咱们说了是做成一个花朵的一个煎饼，
5: 那春天就是黄色的小花，
4: 黄色的花。行，夏老师一玲咱们过来看看我这花怎么做啊。咱就是咱们正常的胡萝卜啊，给它切成薄片，不要太厚，然后呢咱们找一个漂亮的小模具，来个小梅花，直接一摁，摁完以后哇，
3: 花开富贵，您喜欢的花。
4: 咱们给它焯一下水，让它软化一下，这样更好。先把蔡老师选的这个花放锅里头啊，焯个有个1/2分钟、1分钟就行了。
3: 这功夫我特别想问一下，刚才呢我们说做蛋卷那么好吃那么鲜美，是有一种天然的食物磨成的粉，那个粉到底是什么呀？
4: 这个粉的颜色呢有点墨绿色，闻上感觉就是鲜鲜的海洋的味道，实际上呢这就是干海带磨成的粉，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海带呢是又鲜还自带一点咸味，
3: 增鲜的同时呢还可以低钠帮我们解盐。
4: 是的，现在呢咱就开始煎蛋卷，小长方形的一个小煎锅，来加点油，
3: 就是挂一点点油就好了，
4: 就挂一点油就行啊。好，锅里的温度呢也不需要太热，大概有个3成热左右就行了啊。蛋黄也就是咱们的芯这部分，咱们先搅拌均匀，然后咱们先下锅，来上一勺，先把这个芯先摊平，哎，让它里面呢基本都熟透了，薄薄一层。
3: 哎呀，香味出来了。
4: 然后呢？
3: 香味出来了。
4: 这个时候啊，咱们拿这个小铲子给它往里去卷，现在卷的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小厚饼，然后给它压一压。
3: 好。
4: 然后呢，前面不是空了吗？咱们再来一点蛋液。 等于说一层一层的就给它摊得越来越厚。哎，这次对，从这儿往那边卷。哦，这最后一步，朋友们啊，就是开始咱们放小花了啊。这样，先把蔡老师放里头吧。哎，先出点。哎，有山药泥的白色蛋液，咱们呀、啊、往上浇上一层。哎，让这蛋清成熟，隐隐约约能看到底

0: 底下这个胡萝卜往回再卷，看了吗？哦，
1: 把这个芯儿卷进去。嗯，哇，我觉得好好看呢。
0: 大家看一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好看，
0: 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蔡老师喜欢的这种哈、胡萝卜花已经闪亮登场了。
0: 怎么样？
1: 但是我们还没揭晓呢。天然硝酸盐到底什么食物中含有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蔡老师喜欢的这种哈、胡萝卜花已经闪亮登场了。
0: 怎么样？
1: 但是我们还没揭晓呢。天然硝酸盐到底什么食物中含有呢？
3: 那咱们还是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啊，今天带来了含有天然硝酸盐特别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呀，像这个西兰花呀、羽衣甘蓝呀，包括根茎类的蔬菜，今天咱们用的胡萝卜呀，还有这个红菜呀、红菜头啊，还有绿叶菜，比如说咱们今天用的菠菜，都是含有天然硝酸盐比较丰富的蔬菜。
1: 揭晓答案了，美丽的花朵鸡蛋卷已经做好了，里面是金黄的颜色，鲜嫩嫩的，这颜值超高、营养超高的花朵鸡蛋卷，我们把春天吃进肚子里。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一种特殊的米，能帮咱们睡一个踏实整觉，它专门针对这么一类人，晚上躺下很快就能睡着，可一到凌晨三五点就莫名的醒过来，醒了之后翻来覆去又再也睡不着，心里呀还特别的烦躁发慌。这款好物就是合欢米。先说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就容易早醒，根本原因啊就是在于我们春夏时节肝气生发太旺盛，直接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再加上中老年人本身呢气血就是偏弱的，凌晨呢体内阳气收不住，全都浮在体表，就会出现肝不藏魂、血不养心的情况。光靠酸枣仁来单纯的安神可能一点用都没有，还必须同时疏肝养血收敛扶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早醒的问题。平时大家都见过合欢花，是粉粉的像小绒球一样的花朵，疏肝解瘀效果不错，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本家宝贝就是我手里的特殊的米——合欢米。合欢米是合欢花还没有开放的小花蕾，小巧紧实，闻着呢有淡淡的清香味儿，它比盛开的合欢花药性更温和，不寒不燥，收敛安神的效果却更强，既能慢慢疏通淤结的肝气，又能把浮在外面的阳气收回来，慢慢安抚心神，喝完也不会白天犯困乏力，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想知道合欢米怎么搭配效果更好吗？赶紧扫码，我把详细方式一次性全发给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

0: 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2: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3: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3: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3: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时强调，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
0: 聚力高水平开放，擘画外资投资兴业新图景。北京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400家，创历史新高。
1: 文博顶流重磅集结，潮玩 IP 组团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今天在朝阳公园开幕。
0: 未来3天，北京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日前，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促进首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他向全市残疾人朋友、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各界爱心人士致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奋力开创新时代首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一同调研。
1: 在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尹力查看轮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轮椅冰壶、残奥冰球等项目训练情况，了解第5届亚残运会备战进展，与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他说，米兰冬残奥会和全国残运会上，我市运动员取得骄人成绩，为首都增了光、添了彩，希望大家发扬勇敢拼搏、超越自我的奋斗精神，争取再创佳绩。尹力走进小剧场，查看市残联小台花艺术团排练情况，看望慰问艺术团师生和家长代表。他勉励大家坚定信心，在艺术道路上追逐梦想，实现人生价值，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残疾人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色，要把残疾人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将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0: 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全局，要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养老助残政策统筹和资源整合共享，完善残疾人社区和家庭支持，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强化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不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尹力强调，要保障平等权益，让残疾人同样活出精彩人生，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鼓励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办好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广泛组织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体活动，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深化政务类网站和手机 APP 无障碍改造。尹力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残疾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市领导陈建、赵磊、孙硕参加。
1: 为了让残疾人能够同样实现人生价值，北京一直以来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通过加强硬件建设，推进融合教育，让残疾人可以同样活出精彩人生。
2: 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是全国唯一可同时开展残疾人夏季冬季运动项目训练的省级文体中心，良好的训练条件让大量优秀的残疾人运动员从这里出发，奔赴各类大型赛事，在拼搏中为国争光，在竞技中实现自身价值。运动员王蒙在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上和搭档杨金桥取得了中国首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
3: 8年以后再一次拿了冠军，很开心，还是希望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残疾人体育当中来。
4: 看得见的烟花像在飘荡，隐隐约约有声歌唱。
2: 在北京市盲人学校，孩子们清澈的嗓音回响在走廊，他们来自不同年级，最小的只有7、8岁，年纪最大的马明和马亮姐妹即将离开盲校进入大学校园。
5: 我是一年级加入合唱团，大概待了13年，我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欢快的气氛，然后感觉每周五都带着好心情回家。
6: 我是最近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师生乐专业，我接下来的人生打算在大学里努力学习，成为一名歌唱家。
7: 我们的孩子虽然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把音乐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用旋律当作眼睛带他们去看见光。
2: 通过合唱，孩子们能够发掘出自己的热爱，并克服恐惧、自卑等心理。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大型音乐舞蹈公益演出，再到2022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来自月之光合唱团的师生多次亮相大型舞台，展示视障儿童的风采。
8: 那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感受到的不仅是成长的快乐，而且能感受到人格上尊严的平等，绽放独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精彩。
2: 残疾人的追梦之路既源于自身自强不息的坚韧力量，也离不开城市温度与社会关怀的暖心托举。在这种双向奔赴下，越来越多残疾人将更好地融入社会，找到自身价值，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2026年一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聚焦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关键痛点，持续发力，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深入分析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狠抓常态化问题整改，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充分发挥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作用，定期梳理各类问题清单，持续推动部门厉行厉改，破解关键难题，形成整改闭环，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

增量盘活存量，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不退不让完成二季度目标任务，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加强各项经济指标运行调

0: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工作室指出，要牢固树立首都意识，切实扛起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工作责任，聚焦检查考评发现的道路附属设施破损、占道经营、绿地垃圾、道路遗洒等突出城市管理问题，狠抓整改，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推动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整改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1: 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元首会谈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现场有记者就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天坛祈年殿前人气高涨，昨天中美两国元首参观时合影留念的位置已经成为中外游客竞相打卡的首选地。
2: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4: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5: 那还得一起过来看一看，那还得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6: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感从心中感到很自豪。
7: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8: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2: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9: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2: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9: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3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2: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0: 作为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高地，北京持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吸引众多外资企业不断加大投资。凭借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巨大市场潜力，北京逐步成为全球资本争相布局的新质生产力高地。在北京亦庄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全球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前不久刚启用它在华首个数字化医疗创新基地。基地聚焦心血管、微创外科等高精尖领域，并集成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驱动的疾病管理系统。
10: 美敦力入驻 BioPark 之后，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的发展目标。我们有一些先行先试的一些产品要在北京落地的。
0: 也是最近，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礼来公司也宣布计划未来10年在华累计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企业的中国创新平台也将落子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已经长期扎根亦庄的阿斯利康，其全球战略中心装修已近尾声，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将正式入驻。
11: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for AstraZeneca.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trategy.

0: China is really becoming a hub for the global innovation.
1: 这些跨国巨头的共同选择印证了北京产业生态的独特吸引力。
2: In China, we inves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more than $1 billion, and we are continuing to invest in this market because it's the second biggest importan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us. It's growing,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3: 逐步出亦庄，其实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合适的共同做创新引领的这些企业。这个大环境其实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最希望看到的。
1: 随着外企投资活跃度提升，外籍高端人才来京就业的需求也随之激增。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外籍人员提供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的一站式办理，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的属地化对接等一系列服务。
4: 两区建设后，外籍人才创业限制放宽，境外职业资格可以实现互认，高端人才的认定更加科学，积分制、专业推荐让海外优秀年轻人更容易来京发展。这些营商和引才环境的持续优化，也是外企看好北京、加大投资的重要原因。
1: 2025年全年，北京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400家，创下历史新高。北京也启动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扫清隐形障碍。
5: 我市出台了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为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治保障。条例还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将两区建设有关内容写入条例，以法治保障我市开放向纵深推进。
1: 迈入“十五五”，北京明确提出要厚植外商投资兴业沃土，支持跨国公司总部在京发展，鼓励外资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研发总部，在人才引进、通关、研发创新等方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北京台报道。今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致辞。孙军民指出，举办本次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务实举措。通过汇聚顶流文创、非遗传统技艺、潮玩 IP 与全国地方特色好物，展现千年文脉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的华美篇章。布局文创展示、商务活动、游园体验三大功能区，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出一站尽享、多维体验的惠民新举措，将文化供给、消费升级、城市服务融为一体。北京愿与大家携手推进文化与创意互促、历史与现代交融，让中华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6: 逛热闹市集，品地道美食，挑匠心文创。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往返流连，爱不释手。
7: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8: 把封关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7: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9: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7: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10: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11: 可能你没有去的一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嘛。
7: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示，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9: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

0: 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1: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碧秧歌沿着两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2: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版，跟我们传统的碧秧歌来结合。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今天起，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等全国63家博物馆的700余款原创产品。来自新四军纪念馆的这款冰箱贴设计灵感来源于馆藏珍稀首版国歌唱片，
3: 它的正面呢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收录的我们新四军军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碰一下就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4: 红色文创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抓手。
1: 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5: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1: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丰台区发布了2025年两区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去年丰台区两区新增入库项目768个，落地率达65.7%，培育引进外资企业186家，同比增速位居全市第二。其中2025年年初建成的全市首个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先锋启航落地运营以来，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成为全国服务企业出海标杆平台。平台为企业提供出海规划、市场对接、法律金融、跨境协同等全链条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企业400余家次。
7: 去年我们计划在越南落地一个项目的时候，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平台帮我们对接了行业专家，去帮我们进行一个风险的把控，帮我们节省了很大的时间成本以及费用成本。
8: 丰台区将聚焦制度型开放，持续地抓好外资外贸等重点项目的落地，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激活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6: 北京台报道。
9: 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四元桥大修开展最后阶段匝道铺装施工。17号24点，大修将全面完工，届时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
6: 第四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期间出京方向有3种绕行路线，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
1: 市气象台发布，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北京将出现短时分散性雷阵雨，可能伴有6-7级短时大风。从明天开始到18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降雨，气温明显下降。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凉为主。中南部部分地区受上游传输影响，有污染累积。北京以偏东南风作用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76，空气质量凉，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35到10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凉。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凉，预计17至18日气温降低，有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质量优。提醒您出行请带好雨具。
1: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2: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3: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3: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3: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三曲三响，大曲酿。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气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上下。而受到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周六下午到周日夜间会有明显降雨。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势平缓，具有间歇性，累积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量级，个别站点还能达到暴雨。气温则显著下降，白天最高气温21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19度。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周末外出请随身携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请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当前小麦处于氧化末期，大部分麦田蚜虫已达防治指标，广大农户要抓紧窗口时间，结合蚜虫防治落实一喷三防，把杀虫剂、防病药剂和叶面肥混合喷施，防虫、防病、防早衰，保障小麦正常灌浆。春玉米未播地块趁雨适当播种，已播地块及时查苗，低洼易积水地段提前做好排水，避免蚜涝。
4: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阴转阵雨，19到24度；西城阴转阵雨，19到24度；朝阳阴转阵雨，20到24度；海淀阴转阵雨，20到24度。丰台阴转阵雨，20到24度；石景山阴转阵雨，20到24度；门头沟阴转阵雨，19到24度；房山阴转阵雨，20到24度；通州阴转阵雨，19到25度；顺义阴转阵雨，20到25度；昌平阴转阵雨，19到24度。大兴阴转阵雨，19到24度；怀柔阴转阵雨，19到25度；平谷阴转阵雨，19到25度；密云阴转阵雨，18到25度；延庆阴转阵雨，17到21度。
4: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8: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 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

0: 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机关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 终端上可以看到，朱镕基到达甜甜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十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8: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9: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10: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0: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6: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0: 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5: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

0: 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谁呀？别动！禁毒支队的，过来。王安，啊，来，找你说几句话，包给他先卸了。
1: 好。
0: 杨鹏，杨鹏哪去？不掌握情况，我们能过来找你吗？之所以等下课了过来找你，想跟你保留点隐私。我跟你讲。 一个人做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错再错。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1: 什么吸毒吗？
0: 你姐吃了你留在家里的东西，送医院了。
1: 装傻是不是？你是个成年人，是不知道吗？你是在这跟我说，还是我把你带回局里说？
2: 带走，走。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不是，他给我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而且我就吃过两次，不知者无怪。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
0: 毒品谁卖你的？
3: 装备不行啊，打不过。
0: 说话。
3: 干嘛呀，何子乐？

0: 你想弄杜敏是吧？别吹你脚，杜敏在哪？我找不到。
1: 老秦，老秦，我看看，别动！
2: 救护车！救护车！
1: 叫他！
2: 老秦，没事没事，人呢？人呢？人呢？
1: 上面呢？上面呢？少年宫天台，快点来！叫救护车，快点！哎，回去！没事啊，老秦，没事。
3: 我教你一招，如果警察发现了你，在他们抓到你之前，你把这些糖全吃了，东西没了，我怎么说都行。
4: 我一口气吃那么多，不会死吗？
3: 死不了的。现在原材料都贵啊，这里边能放多少？

0: 刘局，秦科已经被紧急的送到梅庄二院了。什么都可以做。贩毒的社会青年死了。好，好，哎，那刘局，我先挂了啊，我这边处理点事儿。
1: 听我说，听我说啊！
2: 凭啥抓我孩子？对呀，我们还犯什么事儿？
1: 听我说，我们呢就是请孩子们过来配合一下调查啊。等调查清楚了，没事的同学随时可以走。
3: 哎呦，领导，哎，能不能让我们先进去看看自己孩子？
4: 警察也有依法办事，不是？
1: 警察怎么不依法办事？
2: 什么事儿？
1: 都别吵了！
2: 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啊，这什么地方啊？ 在这吵吵闹闹的合适吗？
1: 都说是孩子，啊，那可是二十几岁的。

0: 成年人了，考研班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就不想把事情弄清楚吗？
1: 在这吵吵闹闹的，我说过了，我们会尽快调查清楚，到时候有事儿的孩子一个也走不了。

0: 时费我都买不了一块。当然我不要，但我知道我们班有好几个人跟他走得挺近的。
1: 就是哪好几个？能方便提供一下姓名吗？
0: 这不太好吧？哎，
1: 这点你放心，我们呢肯定会帮你保密，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是你说的。
2: 他一直在班上跟同学们说，这个东西呢可以提高学习成绩，他呢就求我多给他们安排几次小测试，他就事先把答案背下来，这样呢显示出他的成绩一直在提高。
3: 你这不是帮着毒贩骗人吗？你算什么老师啊？
4: 我也是一时财迷心窍上了唐斯勒的当，能不能替我保密，
2: 别告诉我的家人，特别是不能让我的女儿知道，她知道了我还怎么做人，怎么当她的爸爸。
5: 昨天晚上是第二次，我跟唐斯勒在面叶酒吧门口见的。
1: 这次买了几块？
5: 他一共五块，我都买了。
1: 买的这五块都怎么处理了？
5: 吃了一块，三块放家里，还有一块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搜到的那一块。
3: 你姐误食两块，剩下那块去哪了？
5: 我不知道，我都放笔筒里了，我都不知道我姐怎么吃的。
3: 唐斯勒在哪儿进的货你知道
5: 吗？不知道，他没跟我说，我也没问。
6: 刘进，审的怎么样啊？
3: 当时录完口供就让他们回去了。
6: 这把干净吧，没事的孩子都放了，那家长门口堵着不是个事儿。
3: 行，知道。
6: 你去抓紧抓紧抓紧。抓紧哎，
7: 我发现点情况，来跟我看一眼。今天抓唐思乐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面熟，回来又翻了一下这个监控，你们看这儿，这酒吧门口啊，这是他吧？嗯。你放大啊，这是他吧？你看这是昨天晚上，这也是他吧？他老在这个酒吧门口转，这酒吧绝对有问题。
3: 有可能，王安说昨天他跟唐思乐交易完之后，他手里没货了，但唐思乐今天死于吞服毒品过量。根据现场糖纸来推断，他手里至少有十几个单位毒品。我们又在他家里搜出来二十个单位，这说明昨天他俩交易完之后，唐思乐绝对是去找他的上家补货了。
7: 对，而且另一个吸毒者叫刘强的，也经常来这个酒吧。你看，刘强跟这个酒吧也有关系，唐思乐跟这个酒吧也有关系。那我合理怀疑这个酒吧绝对是有问题的，你给我搜查令。
6: 你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搜查别人吧。
7: 哎，治安大队是不是在酒吧里抓着一个人，身上带着那个迷奸药
3: 啊？对，
7: 我们以这个为理由申请搜查令啊，有问题吗？
6: 这是个办法，但就是市禁毒支队案子太多，人手不够，要不你们单位派来是最好的，
7: 对，
6: 名正言顺。
8: 戴军，
6: 怎么了？
8: 那个唐思乐他妈交代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他说自己之前因为工作太累，在同事的推荐下吃了一款治疗儿童多动症的韩国走私药。这种药没病的人吃了会特别的亢奋，他一开始吃觉得效果特别好，就拉着唐思乐一起吃，后来越吃精神状态越差，他觉得不对劲，费了很大的力才把药给戒了，也没让唐思乐再吃了。他不知道唐思乐停药之后竟然跑去吸毒，以贩养吸的事儿就更不清楚了。
6: 买药的渠道他说了吗？
8: 说了，暖安药店。
3: 药店销售违禁药，但唐思乐毒品不一定是从药店买的，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酒吧。
7: 我也同意，酒吧是有问题的。
6: 好了，胡文静，你带一队去酒吧，同时要搜查酒吧老板余庆的私人住所，出了什么问题我担着。
7: 没问题，
6: 去吧。谭杰，你带第二小队配合金钟正同志突击搜查药店。

0: 这是什么？这个呢？啊？
1: 回来了。跟你的警察朋友们聊得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吃吃喝喝的，
3: 没什么特别的事儿。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
1: 不是在玩，我跟他们都是在这款游戏当中碰面，用爱与交流。你看，这个，这个大钱。我跟大强约好了4天以后碰面，我还约了一条船。如果他跟我撕破脸，那我就干掉他，拿走他的钱。一哥就出海，这段时间他应该挣了不少钱，也够我们俩潇洒一段时间了。
3: 4天以后就要走了，这么快啊？
1: 我说的是万一，但是以我对大强的了解，我有80%的把握可以说服他跟我合作。那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南海待上一段时间。
3: 那他如果把钱都存在银行了呢？
1: 我们是毒贩，怎么可能把钱存在银行呢？
3: 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出国。
4: 那你也可以不走。
1: 等你被抓了，我会在卧佛寺给你烧香祈福的。把你绣花了，没想到200块钱的一个小玩意儿，你竟然留了这么多年。

0: 咱俩之前见过，可能你忘了。
1: 啊，是吧？可能厂子里人太多了，我记不清。
0: 咱们厂很大，有太多的家庭指望着咱们厂生活，有本本分分工作的，也有像我们这样用点手段的，大家各凭本事嘛。所以你要明白，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聊的也不是一两张发票的生活。
1: 就是因为明白我才来找你，我来也不是想断谁的财路，我就是想
0: 分一杯羹。
1: 不知道孙总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的情况？我父母还有我老婆都死了，现在家里面就我和我女儿，我女儿有尿毒症，等着钱救命。我每个月的工资是3800，不够活。
0: 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而且凭什么？就因为你是我们厂子的会计，那我找孙总本人岂不是更方便？

0: 找孙子勇肯定行，但前提是没有人举报。
1: 勒索我？

0: 来过这洋河吗？没有。那你信不信？我今儿把你从这儿扔下去。信。但刚才我上你车的时候，厂子里的摄像头应该拍到了。我要是淹死了，你偿命；淹个半死，你得赔钱。
1: 真是豁出去了，
2: 行，真他妈小看你了。

0: 一万二，
1: 够吗？以后每个月给你一万二，该做什么不用我教你了吧？
0: 嗯，我很专业。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针对该起案件，我们组织力量在搜寻过程中发现海一路暖安药店内藏匿的大量违禁药品，我局立刻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现已查明，此次违禁药品案涉及到多名在职医生违规地向病患宣传走私药品。
3: 杨新宇是吧？我们是县禁毒队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这是传唤证，走一趟吧。
2: 目前，暖安药店的老板李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枪决措施。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把此案追查到底，还一方平安。
3: 这药店的违禁药没有一种和刘强、唐思乐吃的对得上，这酒吧和于庆家又一点问题都没有，王平家也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静姐，你这直觉可很少出错啊。
4: 这个酒吧附近的监控查了吗？
5: 查了，那个酒吧附近只有一个路口有监控，只看得到唐思乐来回经过的画面，别的根本看不到。
4: 就一个监控
5: 啊？啊，咱们县那摄像头覆盖率。不是，你说这哥们儿也真挺神呐，有勇气自杀，没勇气伏法。他这一死，这线索，
4: 他都有可能不知道自己今天就死了，
5: 是吗？
4: 是吧？
6: 哎，你去哪儿啊？
7: 出去找线索。不管怎么样，总比在这儿瞎蒙强。
6: 说你瞎蒙呢？
5: 爱说说呗，嘴长他身上。
4: 你阴阳我呢，我就去趟那个戒毒所。
6: 用我陪你吗？
4: 不用不用。

0: 乘客。
1: 哎，金警官，你怎么来了？
0: 那天不是给你抓了吗？是个误会，就想让过来给你道个歉。
1: 你这开玩笑呢？你们是给政府工作的人，怎么能给我们平头老百姓道歉呢？
0: 你看，听你说点话，你这对我们还是有意见，那我这趟就没白来。
1: 没意见？我跟你说，没意见，真的没意见。你都说了是误会嘛，那误会就让它过去了。那来说，咱们一回生两回熟的挺好。我今天有点事儿，咱们改天我送送你。
0: 哎，什么事儿？
1: 我得带孩子，一会儿得出去的、
0: 啊。我就是来看孩子的。那天你在局里不是说你家里情况吗？你女儿叫
1: 佳佳，
0: 佳佳、哎、啊，对吧？你没记错，这水果就是给佳佳买的。那天听完你说你家里的事儿，我是心里很感动，真的，你真是太不容易了。
1: 都习惯了，没事。改天吧，你也挺忙的，咱们再。
0: 没，我看孩子，看孩子就走。
1: 今天，哎呀，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
1: 不是，
0: 我看看孩子就走。
1: 不是家里不方便，我因为约好了，我上去接了孩子，带他去趟医院。
0: 哦，那刚好，我回局里，咱顺路，你捎我一段。
1: 你们局里头离医院挺长一段距离，
0: 差那点我走过去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啊，你看我这又请假又买水果的，你不会捎我一段都不乐意吧？
1: 不是，不是，不会啊。这样，我上去接着孩子，我就下来，好吧？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儿上去。
1: 我上去就下来。
0: 我认认门，我有偿来看你。
1: 行啊，认认门也挺好，
0: 是吧？啊，
1: 我来吧。
0: 没事，我来。你走。哎，这个。

0: 佳佳，佳佳，来，快快快快换鞋去医院了，来不及了。
1: 爸爸，他是谁呀？
0: 这是金叔叔，他是警察，叫金叔叔。
1: 金叔叔好。
2: 你好，佳佳，
0: 我去拿包。我拿包啊。换好了是吧？经警官，那水果放在茶几上就行。
2: 哦，行，
0: 走了走了，快快，抓紧时间
2: 啊！
0: 哎，好，谢谢。
2: 那这儿呢？
0: 我回来等等，谢谢。走吧，经警官。
3: 慢点，香香。
4: 佳佳，平时爸爸照顾你是不是很辛苦啊？
1: 爸爸早上起来就要给我做早饭，然后去上班，晚上还要给我做晚饭，陪我玩，给我讲故事，哄我睡觉，还要经常带我去医院。
4: 那你爸爸岂不是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1: 我要是不生病，爸爸就能不这么辛苦了。
5: 没事的，佳佳，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4: 这方面我不太了解啊，这本地医院有能力换肾吗？
5: 有的有的，我找的是那个医院宋主任，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是权威。

0: 说这个手术呢，他很有把握，难度性没有那么大，我信他。
1: 那钱什么的怎么样？费用？
2: 我知道，手术费20万，手术后的药费、营养费每年10万。
1: 佳佳，你知道20万有多少吗？
2: 知道，一袋鲜贝10块钱，20万能买2万袋鲜贝，一辈子都吃不完。
1: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佳佳？嗯？你钱筹的怎么样了？钱，
0: 这样啊，手术费嘛，手术费我现在凑齐了，只要有合适的肾，随时都可以手术。佳佳那个在医院肾源排队是排的最前面的，就是得等一等。好在他现在的状况呢，宋主任说还可以，还能再撑一撑。哎呀，就是肾源的钱没凑够，差不少。我打算过一阵子再找一个晚上的班，多赚一点是一点。

0: 陈来哥，
1: 哎，
0: 我叮嘱你两句啊。
1: 哦，
0: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但有些不该碰的东西千万别碰。你家现在就靠你一个人撑着，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有谁照顾佳佳，对吧？
1: 对的，对，记住了。
2: 六虎，咱们可以去找阿江哥哥玩吗？
3: 可以啊。昨晚我就带你过去啊。
4: 家属出去等待吧。
1: 哎，好。
4: 家将手放这里啊。
5: 孩子一周要来几次？
1: 每周二、四、六，三次。你回局里忙吧。谢谢你来看孩子。
5: 行，那改天再见。
1: 啊，
5: 辛苦啊。
1: 没事。

0: 我沉默又严厉的父亲啊，我真的不忍看到，是不争气的儿子让你的白发在鬓间已如霜染。当年你背影的坚毅，如今只在我心中浮现。你的眼中曾含着希望，而我却迷失在自己的青春里。父亲啊，今夜的星空映照着我心中的悔恨，请相信我愿用行动去回馈，在你暮年的岁月里给你更多的陪伴与关怀。其实我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的是我姐。我从小父母走得早，是我姐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的，又当爹又当妈。我姐她根本就没有吸毒，只是无意中吃了一次我留下的毒品。她本来可以不用来这里的，但是她为了陪我，鼓励我，陪我做每一次的康复治疗。姐，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努力戒毒，绝不复吸。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啊，我就误食了这么一次，量很小，不会成瘾的。现在医生都跟我说了，让我一个星期来一次就行。过来以后呢，就看看我身体的恢复情况。
2: 王安呢？
1: 王安也还行。刚到这儿的时候，他很害怕，觉得这儿肯定是水深火热的。嗯。但没想到来了以后吧，哎，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他挺好的，他就没那么紧张了。你在这儿呢，无非也就是除了治疗以外，有一些互助会，嗯，然后上上课。有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总体来说还行。
2: 那意思就是治疗的挺顺利的。
1: 算是挺顺利的，因为王安的情况吧比较轻，嗯，他不是属于那种在里边有好多人要死要活的。但是医生跟我们说，这种毒品吸食了以后吧，你的身体的依赖性不大，但是心理依赖非常大。你看我就误食了一次，对吧？我现在觉得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心里有时候总是想当时的那种感受。
2: 但是因为你吸食的剂量小，要不然你身体肯定也是受不了。

0: 哎，李小雅，李小雅，
1: 啊，你先回去吧。稀客啊，走啊，来找静姐啊。啊，我就路过，顺便过来看看她在吗？她好像
0: 去市区了，这点儿应该快回来了，要不你跟我进去边坐边等。啊，不用了，我就在这儿等等她就行了。啊，
1: 又变精神了。
0: 是吗？嗯。
1: 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就是正常工作吧。哦，有一个学生贩毒来着，是不是？啊，是。
1: 我听说了，查了一个药店，那个药店我老去买药，太吓人了，怎么会有毒贩呢？
0: 哎呀，你不用过度紧张，那个药店不是贩毒，就是卖些走私药、违禁药。现在我们已经通报了。
1: 什么药？哎呀，我听不懂你那个，但我就想知道，你们毒贩抓住没抓住呀？
0: 我们这种做生意的人最害怕的就是社会治安问题，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对我们打击可大了。你得
1: 相信人民警察，这些毒瘤啊早晚清理干净。相信，不然能和文静那么好吗？<笑>谢谢你啊，张警官，你人真好，跟我说这么多，改天我们一起吃饭。
0: 行啊，没问题啊。要不就别改天，今天吧，你等一会儿我下班看看咱吃点啥去。
1: 今天呀。
0: 哎呀，今天我真有事儿啊！我就想过来顺路看看他。哦哦哦，他这
1: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吧？我就先不等他了，我先走了。改天我们一块儿吃饭，真的。
0: 行行行，那改天改天。
1: 真精神。
0: 拜拜。哎呀，是挺精神。

0: 慢点走，
1: 慢点，
0: 慢点走。
1: 哟，佳佳来了呀，
2: 来了，好几天了。我爸给我买了新桌椅。
3: 能下床了啊？
0: 这个医生说肺里头感染好多了，哦，然后也能吃了，好现象。
3: 好现象，找到特效药了？
0: 没有，翻来覆去还是那几种药，估计是这个免疫力起作用了。让他妈到处烧香，估计也管用，心诚则灵啊，是吧？
4: 你找到捐献者和你女儿白细胞抗体六个点位竟然完全匹配，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3: 玲玲，玲玲。快出院了吧？
0: 哎，那得听医生的。但是医生说，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也很快。
3: 好事，
0: 坚持就是胜利。
3: 对。
0: 佳佳，挺好的吧？
3: 挺好。还行。这真没想到，这是好事。
5: 小贺来了。
6: 小贺，哎，
3: 挺好。我转转啊。
5: 好。

0: 怎么了？怎么了，雪妹？
1: 怎么了？
0: 有误啊？
2: 姓程的，我和你有深仇大恨是吗？这么咒我儿子？
3: 没有，我过来找医生，想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
2: 放屁！我都听见了，你就惦记我儿子肾呢？
4: 哎，你看上去挺老实一个人，怎么心眼这么多呢？真坏呀！
2: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什么呀？
3: 我之前没这么想，我之前我真的没这么想过，我也是刚知道，夏江和佳佳白细胞抗原六个点位是完全吻合的，
0: 完全吻合，
3: 这个概率非常低，两个孩子是有。
2: 还说还说，我今天要揍你！
3: 我信，我信，哥，我求你一件事
0: ，
3: 狗就求你一件事。孩子，我求孩子长命百岁，不出事儿啊！阿江要是能挺过去，你就当我从来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过，你就当我是王八蛋，
2: 王八蛋！
3: 要是阿江，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可怜佳佳行吗？佳佳才九岁，这就才九岁孩子，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我给你钱不行吗？
2: 缺你这点钱，我缺你这点钱呀、啊！
4: 你说我儿子在你眼里头连人都不算是吗？
2: 就是颗肾是吧？你闺女是人，我儿子不是人是吗？啊！
3: 不生气
2: 是不是？
3: 你不生气了？你打我？
2: 我真不生气吗？我告诉你啊，带着你闺女赶紧滚！再让我知道你惦记我儿子，我弄死你！滚！
3: 哥，你再考虑考虑。
2: 考虑个屁！
3: 考虑考虑，你考虑考虑。
2: 看屁呀、啊！
5: 爸爸，你脸怎么了？
0: 刚在楼梯那儿摔了一跤。

0: 温家有情况。
1: 照你这么说，这奶茶店和七楼必须同时动手，因为两边互相守望，如果这边被端了，另一边可能会逃跑。
2: 我是建议先端七楼，奶茶店的人是跑不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七楼的这个单元门口正好在这个奶茶店的后面，如果咱阵仗很大的话，那奶茶店人肯定就发现咱们就打草惊蛇了嘛。我的意思是，我就带三两个人，我们就分批次，我们就上去把这事儿就办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现在不知道701藏了多少人，有什么武器，万一出现死伤怎么办？
2: 那就别去了，那我们就别干了，什么也别干了，就在这待着吧。
3: 我什么时候说就是不干了，就在这待着了？
2: 我就说这意思，那哪儿没有危险呀？
3: 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啊，我现在向市里支援啊，让他们能够过来，咱们联合行动。
2: 你别在这儿又报备一圈，你这一圈人都跑了，黄瓜菜都凉了，就这点事儿怎么就不能拿主意呢？
3: 胡文静，你不要因为想着急立功你就冒进，你知道吧？
2: 老戴，我是想着急立功是吗？我为什么当警察你不知道是吗？我承认我一开始当警察我是为了要个饭碗糊口，但是保一方平安一直是我心里一个梦想。我知道我这句话说完你就笑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这是你看到的北京动物园，生灵涌泰，满目欢趣。但是，这里还有一面你看不到的日常。手术台上的争分夺秒，显微镜下的抽丝剥茧，还有长年累月的陪伴。这里不只是一个看动物的园子，更是一片用科学护航生命，用温情滋养心灵的港湾。

0: 桥，在美洲动物区，舒懒一家正有故事新鲜上线。
1: 疯狂动物城里边的那个就是他，知道吗？

0: 树懒，全球最慢的哺乳动物，极低的代谢让它可以吃几片树叶就能活一整天。因此它走路慢，在树上一分钟最多爬4米。它消化慢，一片叶子能在胃里停留140小时。它下树既慢又少，一周只下树上一次厕所。
1: 上厕所对我来说是危险的旅程，但我坚持不在树上大小便，不像某位澳洲树上朋友只会空投。

0: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起床了，老伴儿。
1: 我叫腊八，是北京动物园树懒家的老四，现在一岁了。我出生时第一个看见，哦不，第一个听见的声音，就是正在喂我的饲养员秋秋小姐姐。
0: 当时腊八出生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意外，我正在上面修那灯泡呢，就看着他妈爪子上有血，我说哎呦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妈就冲我爬过来了，肚子上有一娃。
2: 姐姐，姐姐
3: 啊，
2: 那树懒生了，
3: 生了，哎呦。
0: 我当时想的就是他都已经赶在腊八节这天生了，不叫腊八太可惜了。
1: 所以我叫腊八。
0: 那小孩长大了都太沉了，他妈挂不住他了。哼，
4: 一岁的腊八是树懒家里个头最小的，却是名副其实的小霸王。
0: 他脾气特别的凶，就比如说他看上了那个角落的位置，那原先是蓝卡的位置，他就颠颠颠的过去把蓝卡轰走了，然后一下一下的打人家，人家也不还手。

0: 脾气大的小腊八是弟弟还是妹妹呢？
1: 啊，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完全看不出来。
3: 布朗这种动物呢，它的这个性器官区别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它是隐睾，它的性别特征用肉眼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尤其腊八

0: 儿现在还小。
1: 动物园里常有婚配难题，这是因为一个有趣的生物学概念——雌雄两态。所谓雌雄两态，就是同一物种里雄性和雌性外观上的区别。有的动物雌雄外观上区分度高，有的动物雌雄外观上区分度低。
2: 等我们腊八长大了，也是要找对象的。我们园的尤博士正要给他做性别鉴定呢。
3: 最开始性别鉴定研究工作的一个需求呢，主要是各的群体。2013年之前呢，全国圈养鹤类大概有2到3000只左右，这里面50%都是未知性别的，里面有绝大部分都是光棍鹤。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启动了这样的一个鹤类性别鉴定的技术的一个研发，通过一根羽毛，我们去提出 DNA， 然后去进行鉴定。目前呢，我们可以说是全国的第一家开展全科鸟类性别鉴定技术研发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单位。
4: 这些血样是从长春市动物园送过来的，一共是28只鸟类的样品，其中包括丹顶鹤、白头鹤、黑冠鹤、鹈鹕和东方白冠这几种鸟类。
3: 从2014年对外开始，我们先后为20多家单位呢去鉴定了2000余只鸟类的性别鉴定。对于这个树懒呢，我们就会梳一些它的毛发，用它的毛囊呢去鉴别它的性别。
1: 给腊八鉴定性别，需要20根以上、带着完整毛囊的树懒毛发。为了凑齐样本，饲养员早早备好了3套拔毛大法。
2: 腊八来，腊八。腊八来。采样吧，我准备了一个是咱粘毛衣用的滚子，直接在它身上滚。
5: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但是好像还挺舒服的。
2: 第二个呢，就是梳子，还贴了一小截胶带，这样可以在梳的同时把毛粘下来。
5: 看在有好吃的份上，我还能忍一忍。
3: 不是很多哎，
2: 实在不行的话，咱就只能上手拔了。
5: 什么？
2: 他没反应过来，就愣了一下，
3: 可能还不太够。
5: 又来一次。
2: 第二次拔毛的时候，他就开始骂我，就嘶的开始哈气。
5: 不理你了，我要找妈妈。
3: 特别的好，毛囊都在了，咱们去看看。
2: 可活泼了，活动性那么好。觉得这么一个皮猴子应该是个男孩。

0: 咱俩班是个小姑娘。
1: 那性格不像，像小小的人，哎，这么凶。
2: 未来呢，在他成年之后，我们可以到其他动物园给他找一只血缘比较远的，作为他未来的另一半，能够在动物园去组建一个新的幸福的家庭。
3: 腊八的性别之谜刚刚揭晓，舒懒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4: 啊，他身上那个是宝宝吗？
5: 妈，是小舒懒在那里。
6: 妈妈艾莉又生宝宝了，
0: 小娘那天中午生的。
7: 我们家有老五了，只是我还不知道他是我的小弟弟还是小妹妹。
3: 舒懒家族凭着慵懒气质圈粉无数，转头来到纽约，这里同样藏着一位大明星。
8: 大家好，我是花冠皱盔犀鸟花花。
3: 花花的家乡是云南，这里栖息着他的众多犀鸟亲戚们。

0: 犀鸟因头顶那枚形似犀牛角的盔突而得名。它们硕大的长喙格外醒目，几乎占到体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穿梭林间光影中自带一份灵动仙气。花花已经二十七八岁了，相当于人类的耄耋之年，是园子里二十多年的老住户了。常来鸟院的游客都认识他。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我是给你弄的毛，你看你这沾的脏东西。
2: 我跟他关系稍微的特殊一点儿，
1: 我从2020年就一直带着他。目前我们的信任度是最好的。
2: 我早上起来了，听见我的声了，然后他就会先回来。我去别的间干活了。等我干到他这间，他还会回来。我到他这间扫完了，跟他抱一抱，搂一搂，然后他给你贴一贴。
0: 莫萧也是北京动物园的资深老饲养员了，别人看他总是不苟言笑，但和花花在一起时，他浑身的严肃瞬间卸下。最近这只大家熟悉的明星鸟却没了往日的精气神。
1: 我们有它一个三年体重的节律的记录，现在是体重该长的时候没有长，你就能摸到下腹这个位置一个很小的一个肿物。
0: 元芳察觉到花花的异常，决定为他安排一次全面的 CT 检查。为了让花花配合检查，饲养员们专门做了一系列的行为训练。
3: 来，花花，花花上来，非常棒，花花，花花，
4: 来来来，
3: 哎，非常棒，来，花花，来这。
4: 一、二、三，非常棒吧？
3: 没有了，结束了。
5: 他真棒，
3: 今天的表现还可以的。
6: 抓吗？现在
1: 抓吧，真棒吧？没事没事，花没事
6: 没事没事啊，
1: 没事，
6: 来，
1: 好啊。
6: 没事没事，
1: 不急不急，
6: 没事没事，
1: 不急不急，你坐着，
6: 没事没事，
1: 好，花没事啊，花儿，哎，真乖，
6: 不是，
1: 来，好，
5: 花儿没事啊，
6: 蒙上就好了，看不见光就不折腾了。

0: 关上门吧，一直。没事儿啊，我在呢。
1: 在这儿。
0: 好吧，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咱们去医院没事。
0: 没事啊，花果。
3: 你看，平时训练还是很有帮助的。
2: 放手。
0: 行。
4: 就反正是，其实我觉得小的问题他能过去，就大的。
0: 一开始我还挺乐观，我想会不会是卵巢的问题？如果是卵巢的话，能做个手术把卵巢摘除了。结果不是，肿物在肝右叶上，
2: 胆囊也破伤了，后边的气囊就全压扁了，可能他会喘。他那个食道就是已经被俩根儿压扁了，就是他大的食物可能就过不去了。要不就流食，要不就是比如说像玩那种沾水一段时间能泡沫沫的。
5: 经过综合评估，花花做手术的风险极高，元芳最终决定启动保守治疗方案，由兽医和饲养员陪着他，在熟悉的兽舍里安稳度过余下的时光。
0: 因为那天 CD 的显示是已经开始挡了一部分的食道，吞咽就会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葡萄就大一点的就要切成六分之一，小一点的可以切成四分之一。对，你要保证每天药能吃进去，就最好是搁在流食里。
1: 从滴水杯里面，滴手杯里面，感觉
0: 温度合适。
1: 走了，
0: 下了吧。你看看，这是葡萄。下来，快点，转过来，往这边来一步。你来往里灌，我给你掰嘴啊！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就头两口有点那样。
5: 犀鸟的大嘴巴在自然界是无法进食流食的，所以每次喂饭都得双人合作才能完成。
0: 再来一下，哎，来来来来，你割割割，没事儿没事儿。咕嘟咕嘟，从边上这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亲亲，咽咽，我听听，咕嘟，咽了吗？咽了吗？真棒，亲亲亲亲亲亲，你见过这么乖的是不是啊？没见过这么乖，就你最乖了。

0: 确诊肿瘤三周后，我们再去鸟院探望他。
1: 看他现在就是那种强撑着那个，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暖气上，然后人一过来他就会那种。
2: 你也不觉得他有太那个，就是精神萎靡。

0: 是他弱一点的，他就是那个第一个被吃的，所以他的基因里就告诉他，他必须这样。我但凡能撑着，我都得要撑着的那种。所以鸟的疾病是很难第一时间被诊断出来的，就是因为它的状态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基本上现在它是一个小时我们都过来看一眼。
1: 每天喂五次流食，每次都得两个人手，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是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守着花花。春节前，花花突然病危。当我们再次来到鸟院，熟悉的小屋一切如故，只是那个蓝黑色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

那走的那天，那从早上起来我来的比较早，我就知道他不太好，因为他是肝脏问题，所以腹水非常严重，呼吸非常的困难。他一听见我声儿，他就抬头。我们那小姑娘还说，他还是对你的事儿更敏感。然后陪他一直到快十二点，就是快走的时候，因为那边新娘还都要等着在吃饭。我说那我就先去那边喂料，你们两个陪着他。小尿管出去到洗尿管，他们就告诉我他走了，那就等我走了以后他才走的。

0: 赶紧吃饭饭呀，是不是啊？好吗？好不好？你明天休息，你好好的跟他俩，好好吃那个假如是好好吃按摩院，行吗？啊，生命旅程
1: 往复不息。 Hello， 每天早上起来日常请你

0: 种，也就是悲伤藏在心里，毕竟他还有那么多鸟要照顾。是个正式的告别。
1: 对，
2: 感谢老花的陪伴。嗯。

0: 春天来了，鸟院在暖融融的阳光里再次开放。莫萧很忙，忙着照顾更多小生灵，也忙着与同事们一道，用心为小鸟们打造更多姿多彩的日常。在这座动物园里，有一些老朋友悄悄踏上了远行的路，还有一些新生命跌跌撞撞的，带着满心的好奇和欢喜来到这个世界上。
1: 北白颊长臂猿一家，去年10月8号我们生了一只小弟弟。
2: 这个宝宝是什么时候生的？
3: 就是清明节第一天，
4: 4月4号。
3: 洋洋这是第二胎了，上一胎是2022年，你想隔了4年。
0: 大家都盼着能在动物园里看到可爱的小宝贝们降生，而在湿地里，一对还没动静的夫妻让园里很操心。
5: 功课在咱们周围转，它这是一个领地意识嘛，一个警戒行为。警惕性比较大。那你看，牵人了，乖。你看，
6: 跟那只鹤聊天。
7: 他得胜了。
5: 3月份到这个5月份，这个期间是繁殖期，他们等于是现在这个脑袋啊特别的红，这公的有这种择偶行为。
7: 这母的有繁殖行为不是那么明显是吧？
5: 对，
7: 公的比较明显。
5: 对，
0: 今年是贾婷与鹤结缘的第20年。从大学校园开始，他就与一种高原鹤有了扯不断的牵绊。

栖居着雪域独有的精灵黑颈鹤，它们是地球上唯一眷恋高原的鹤类，穿行于雪山融水之间，翱翔在旷野湿地上空，在距离苍穹最近的地方镌刻下生命的印记。1987年，北京动物园成功孵化出四

0: 只黑颈鹤幼雏，创下了该物种人工繁育的世界首例。
1: 当时这四只黑颈鹤呢，只存活了两只。
0: 当时，黑颈鹤、丹顶鹤等濒危鹤类正面临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1: 黑颈鹤的一种血液源虫病，刚出生的雏鹤和幼鹤，它得了这个病就会有很高的死亡率。
0: 2006年开始，贾婷所在的北京动物园团队采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最终确诊了幼鹤死亡的根源。
1: 确诊的就是血孢子虫。
2: 这个健康的鹤的红细胞呀，它的是呈椭圆形的，包浆特别的清晰，然后里面是没有任何杂质。被血孢子虫感染的红细胞呢，它这个包浆里面会有一个寄生原虫，就是我们能看到它这个身体内这种褐色的颗粒。
1: 我们从这个病最初的诊断、确诊到这种病原它的流行病学分析，在动物园我们做了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调查，同时呢，根据不同的病因病原，我们制定了非常有效的防控措施。
2: 他们这个可可以安全的放飞了。
0: 破解黑颈鹤的生存密码，只是故事的开始。当北京动物园把这项研究的发现和方法分享给了更多单位和组织，为不仅仅是黑颈鹤，而是更多珍稀鹤类建立起了一张保护伞。
3: 陈总，您还记得我吗？我十几年前跟我们兽医院院长一块来过，给咱们鹤做这个现场的会诊。哦，过去这些年变化好大呀。
4: 对的，外围这一块玻璃是我们后改造的，游客参观就比较好看一点。
2: 对。就一脸很激动的在看我们。
5: 这是大公鹤，叫声不一样，是不是单音级？那个母的是双眼，
6: 无论是公鹤叫还是母鹤叫，他们都会对应的就跟着一起叫的。
2: 对，
1: 我们给盐城自然保护区施工的防治措施是以预防隔离为主。
6: 我们所有的笼舍都进行了文网的外包装。自从有了这个大棚之后啊，鹤的发病率现在是基本上现在没有了。
4: 你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的笼舍啊，就是按照就之前发病的那个情况，然后采取的措施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说现在发病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0: 今年保护区人工繁育丹顶鹤的数量已经实现连续8年增长。
6: 2025年一共68只，存活率是100%。哇，
2: 那太棒了，这个存活率。
6: 对。
0: 现在，贾婷和保护区人员将抽查一只即将野化放归的成年鹤，看看它的血液健康情况。
7: 这只是YC087两岁半的雄性鹤，就是它。

0: 虫和带虫的话，它是可以分身带虫的。
1: 嗯，
0: 如果我们把这个带虫的成分放到野外，其实也是对野外这个各类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2: 确保它体内没有寄生虫。
0: 对对。

0: 天，保护区都会进行两次丹顶鹤放飞活动，很多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刻。
1: 是2006年就开始参与到这个鹤的疾病防控这个项目里边来，有过说觉得想放弃，但是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现在看他们，哎，通过我们的研究，能让这些鹤健康的成长，尤其是通过咱们盐城保护区的努力，能有这么多的鹤展现在这个游客的面前，我感觉这个我过前期的努力还是特别特别欣慰的。
0: 当鹤类放下戒备，接纳人类的陪伴，我们才真正读懂，人与自然本就祥和无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这世间最美的风景，莫过于岁月安暖，万物共生。岁岁年年，冬去春来，北京动物园以科学为盾，以温情为光，护佑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也见证着人与自然之间最治愈、最动人的相处模样。
2: 支持北京动物园成立12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动物园协会向北京动物园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动物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园，发展至今已成为集动物保护、科普科研和服务国家外交于一体的现代化动物园，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养育展出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之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好，我是天坛的松鼠，因为身上的颜色，大家都叫我白精灵。不过我可不是什么闪耀的明星，在我们天坛最闪耀的明星是在2018年由专家和北京市民一起选出来的北京最美十大树王之一的九龙柏。

0: 九龙柏，一棵几乎和天坛一样古老的柏树。九龙柏在黄琼宇的边上，回音壁的外面，一站就是600多年。周礼里说，以苍壁礼天。600年前，人们种下这片柏树，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乘凉，他们是想着把整座天坛变成一块玉，献给上天。蓝瓦是玉心，红墙是玉带，这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绿树就是玉的底色。而九龙柏就是这块玉上最亮眼的一点。
1: 建造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
2: 那个树上的纹理就是波浪形的，其他树都是那种非常直的。
3: 我觉得很神奇啊，就像龙在往上盘旋而上，
4: 很名副其实。
0: 九龙柏首先吸引大家的是它的枝干虬曲如龙。600多年的风霜雨雪，在它身上留下了独有的纹路。这些纹路从树根开始，一路盘旋向上，像数条龙缠在一起，往天上长。正是这浑然天成的雕龙奇观，让它得名九龙柏。民间更流传，当年乾隆皇帝祭天途经此地，见此树如龙腾飞，视作祥瑞，御封九龙迎圣。九龙柏的名字也由此代代相传，流传至今。这时的九龙柏早已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时间的坐标。人们感受到的是600年，600年的风雨，600年的日升月落，600年来每一个路过他的人留下的心事。有人来感受九龙柏600年的气息，也有人为了让九龙柏可以一直生机勃勃而日夜忙碌。曲建峰，天坛公园九龙柏的第一责任人，负责九龙柏已经20多年了。
5: 周一到周五，然后早起5:30准时出门，大概在6:20、6:25的时候就可以到达单位。20年了，没有一个迟到的。我比闹铃基本上醒的还早。
6: 为什么还要这么早呢？
5: 你有些工作可能需要去夜里去干，现在都是基本上是为了避免那个游客高峰，都选择早起打烊。
0: 今天他要给九龙柏做一个小小的检查，由此来分析出九龙柏目前的健康状况。
5: 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个测高仪，根据呢咱们上学那时候学的一些数学公式，来给九龙柏量这个身高。现在咱们距离树干的距离是12米，也就是说底边的长是12米。用测高仪来对准它的树的最高点，通过这个角度，就可以测算出另一个直角边的距离。这个距离呢，再加上我眼睛到脚的这个高度，
7: 现在是多高呀？
8: 12.2米。
9: 97年我们做普查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档案里记载是

0: 2020年我们测量的时候是11.1米。
1: 现在我们刚才测的时候已经达到12.2米，
0: 又长了1米多。
2: 对于一棵古树来说，高度不只是数字，它是生命力的象征。定期的测量古树的高度，也是检测古树生长情况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一棵600多年的树，如果还在生长，说明它还有劲儿。九龙柏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可以通过身高来告诉大家，它很健康。
3: 3.63米。对于树龄的估测呢，我们也是根据北京市古树养护规范制作了树龄与胸径相关系的对照表。胸围在3.3米以上，就可以推断出古树的树龄在600年以上。这也和史料记载了，九龙柏是在天坛初建时期就有，大概是1420年前后种植的，相吻合。
2: 1420年，九龙柏来到天坛的时候，明成祖朱棣下令迁都北京，紫禁城在这一年建成。600多年来，有22位皇帝在天坛举行了654次祭天仪式，他们的身影都曾掠过这株古柏。对我们来说，600年是遥不可及的漫长时光。可对九龙柏而言，不过是经历了600多次花开花落、春去春回。新的春天又到了，曲建峰和团队的古树养护工作也跟着忙碌了起来。
4: 巡视的时候就是转，但是基本上都是这条道，因为我们知道哪儿的树比较比较危险啊，所以我们特意去往这方面转。
3: 巡视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头戏，只有走到实地，心里才踏实。

0: 那边那个
1: 弄一下去，
2: 又歪了。树牌现在都用的都是弹簧。

0: 哎，你看，树高、胸围、平均灌幅都有，责任管控单位咱天坛公园，任何信息都在这上面，方便我们管理。
1: 慢点
0: ，里边那个，里边几条？这是咱们每年开春的时候放幼木。
2: 所谓幼木，就是专门用来诱导虫子过来啃食的木头，选用和柏树同品种的新鲜树枝制成，可以把害虫吸引过来，从而避开伤害珍贵的古树。
3: 对于古柏来说，双条山天牛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
0: 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呢古柏林区的一个虫虫密度，是物理防治的一种方法。
4: 别鼓着砸了啊，
0: 安全第一。选择的位置呢，基本上选择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温度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2: 其实天坛这样的利用生态修复的手段来保护古树的方法还有很多，
0: 把天坛公园的网格画分成几片，哎，每片都放上那么木头，这样可以让幼木可以完全覆盖天坛公园，才能保证古柏林区啊每个地方都没有虫子。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这是物理防治，还有一个到五月份的时候是生物防治，比如说四月底放蒲螨，六月份的时候放竹内风。我们靠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三种综合的防治，
5: 这些措施呢都是为了

同志说的詹天牛。要说对九龙柏的感情肯定是有的，但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一天不见心里就会发慌。自从负责九龙柏，头发也开始变白，就老得操心，老得想着他，精心的去养护他。我就想不能让这株老古树在我手里头坏了，

0: 柚木需要放在那里一阵子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想要看到效果还要靠一个特别的方法。
1: 会赵会，哎，摔着呢，
2: 摔着呢。
1: 今年摔多少了？
2: 刚才摔出一头，啊，一会儿我摔完这处我就给系上。
0: 摔柚木是天坛在这个季节特有的风景，可以根据摔出来虫子数量的多少，判断当年虫子治理的情况。把每年摔出来的虫子都烂熟于心的，非天坛公园的总工程师张慧莫属。
1: 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一点下降的趋势，整体的哈。去年大概摔出来多少虫子？
2: 大概千头左右吧。
1: 效果挺好的，都在这上呢，然后其他的树上就没有了。哟，有一个。还真有一个嘿，
2: 有啊，
1: 这不就一个吗？这正经的双条山呢，
3: 这是它的什么呀？
1: 成虫。
2: 成虫，树枝多，它味道就大，它就招这虫子。
1: 你看这个枝叶就是能拉泥儿，就是新的。这些木头是我们专门从山里买来的，是因为山里头呢，它每年要建筏，它要把一部分就长得好的就留着，然后长得弱的就去掉。我们就买电伐下来的木头来当柚木，就是新鲜的呢，它才能释放很浓郁的金漆素。对于天牛来说，就像咱们闻到了这个烤鸭香啊，闻到了麻辣烫香啊，它被这个味儿吸引过来以后，它在中间这个薄薄的这层皮儿，它在这儿孵化变成小虫子以后，它就开始转圈儿，在自己这边左吃右吃左吃右吃，就在周围吃。对于健康的树木来说，如果这种虫子多了，这有一条，这有一条，这有一条，还是把它营养通道给切断了。
0: 这些看似普通的木头，藏着守护古树的大学问。而九龙柏能长成如今独树一帜的模样，也藏着一段与虫害、外伤相关的特殊经历。
4: 大家经常是一个猜测，就九龙柏主干沟壑的成因，它可能源于外伤，自然损伤也好，还是昆虫也好，在愈合过程中它有可能形成树瘤，就是外界的刺激导致它激素的分泌的集中。但是它和其他树木不同的是，九龙柏的自愈能力特别强，就是这些伤没有给九龙柏留下树瘤，赋予它的这种盘龙腾飞般的这个外形非常奇特，全世界就这一处。
5: 我觉得这棵树啊，它有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
6: 5、6、7、8、9、10，
7: 我们只数了这一个角度，应该就不止九条了，是不是？那它为什么叫九？
0: 在张慧看来，九龙柏的独特不仅是天坛古树的一抹亮色，更是古树养护工作的一份珍贵样本。作为天坛古树保护的技术核心，张慧的日常从不是单一守护某一株古树，而是走遍天坛的每一寸林地，寻护园内的每一棵古树名木。
1: 经常会有鸟类呀，或者是小松鼠啊，把这牌子蹬掉啊，我们会调整它的一个高度。天坛现在是3562棵，内坛呢是2600多，一级古树呢是1147株，树种啊多数是柏树，然后有22棵国槐，2棵银杏，1棵油松。
0: 有时候照顾这些古树就像在照顾着一群孩子，每一棵情况都不同，树龄不同，长势也不同， 在不同的时间段有着不同的需求。这就需要张慧这个古树陪护做出各种的应对方法。
1: 我们今天呢就是看这几棵树。1999年的时候咱们公园就开始大规模的铺这个嵌草铺装。嗯，因为原来只有一点路，游客太多了，没有地方站，这都是土。当时铺的时候呢留了一定的空间，就是这个树周围，这些年它长大了，空间不够了，需要给它扩一下，
6: 做树篦子是吧？
1: 对，就像旁边这棵树的树篦子一样。现在它的透气透水性都不是太好，对树木生长是不利的。然后做完树篦子呢，让它水分和空气上下的交换能够更通畅一点。
6: 量一下呗，
1: 3.8米或者是4米的样子，尽量呢让它在中间。
6: 3.8米差不多哈。嗯，行。
1: 这个支撑好像需要调整。这个杈有点挡了，
6: 这个对
1: 小杈呢，现在如果小杈再往上涨，会拱这个，
6: 就磨了，就这个角度再高一点是吧？
1: 对，这根杆呢就不够长了，
6: 对，你把它拆出来，全拆了，重新错出来。

这个树缺肥，那个树有点干旱，然后有的树呢需要支撑，就是这些所有的大的小的问题在我这儿呢进行一个评估，出方案，论证审查。这儿呢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覆状沟，长是9米的，宽是1米的，深也是1米的，每2行树中间都有一条这样的沟，9米长，1米宽，1米深。

0: 为什么要做这个富上沟这个改这个土？因为当时一建天坛的时候，这个产生碎砖呀、碎石料啊，都就近掩埋。这个建筑垃圾呢，它是实心的石头，对树木生长是不利的。我们把它取出来，补进来的是，修砖土啊、草蛋土啊、有机肥。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改善了土壤，让天坛的很多树有了更好的生长条件。
1: 张慧告诉我们，在天坛的古树身边，分布着大小各异的覆状沟、覆状井。这里面藏着养护团队让古树焕发生机的巧思，也藏着他们与古树朝夕相伴的深情。
0: 有很多时候可能带着烦心事儿来的，你走的时候会放下这些烦心事儿。尤其是大家去看九龙柏，你看它树牌600多年，它能穿越这么多代人，默默无声，他没那么多抱怨，就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些感觉。
2: 守护古树17年，与其说我在照顾他们，不如说是古树在治愈我，是古树教会我要坚韧、要从容、要情绪稳定，在时光里默默扎根、静静生长。

0: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叫徐志长，他和天坛里的古树有着很深的渊源。现在虽然不能经常去天坛了，但是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独属于自己的天坛的记忆。
1: 我就拿这张卡片听着什么了，或者翻书啪就写下来，然后再整理它上那本，随时把我翻知道的新知识记下来，然后我在需要的时候我再把它查出来。这是退休以后研究出的办法。哎，一开始啊我还学习别人的办法，买卡片，后来我发现随手记不见得有用，所以就使这个盒。
2: 这盒是您自己发明出来的？
1: 那个，你看他每天都出这盒，你看你看，哎，现在不是随便翻一翻不就出来了吗？你看这儿啊，天坛是法国卢浮宫的16倍，英国的白金汉宫的40倍，随时把新知识记下来。现在啊，比我退休的时候，这个环境好多了，进一步的恢复历史原貌了。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行人几分老。我从小就住在天坛附近，5、6岁的时候就常跟着爷爷来到天坛散步。
3: 1962年我大学毕业，我是园林系，当时可选的有北海，有十三陵，有动物园，我毫不犹豫的我就选择了天坛。
0: 我在天坛一干就干了40年，从入职到退休没离开过这里。我对自己要求很简单，就是做好天坛的管理员、服务员，守好这片古柏，做好这座祭坛的宣传服务员。徐志长在天坛工作的这些年里，接待过很多来天坛的客人，就是基辛格。
3: 基辛格曾经在天坛说过，名园易得，古树难求。基辛格到天坛15次，其中有一次带着全家来的，而且就在这单笔桥上，他们全家在这照一合影。
1: 他就说，这次我不想走了，我只想在古柏林里面走一走，坐一坐，就在这个位置远远地看着这个九龙柏。他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过多的语言，但是能感受到基辛格博士对天坛对这些古柏树的热爱。

0: 点。
1: 啊，这是九龙版了。
2: 对。
1: 哎呀，

0: 老朋友，老人家，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非常的记得您的。我和您的合作是从1962年开始，也有60年的历史了。我想您还是记得我的。我曾经带着很多的天坛职工，为您解决饮水问题，为您解决病虫害防治问题。最后，我又给您加了一圈栏杆保护，因为您太受游人的喜欢了，他们要拥抱您，他们要跟您握手，对您的树干就有了好多的损害。
1: 说起给九龙柏装栏杆，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当时的情形，徐志长依然历历在目。
0: 这个围栏保护啊，主要是发生在80年代初。九龙柏的位置啊，因为它离那路过近，它的附近呢、啊，天天围着人，踩的九龙柏连根都露在地上，在地上看就这样。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我们能不能围上？啊，有一些科学家说一柏树根都坏了。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咱们别把它埋下去了，别打基础，咱们等于做一这个摆在这儿，因为它多了就沉，它都动不了，就说这不伤那根。

0: 六百年风雨流转，九龙柏扎根天坛，见证过王朝更迭，也承载着代代人的牵挂与守护。
1: 胸径3.63米，就老得操心，老得想着他，精心的去养护他。
2: 守护古树17年，与其说我在照顾他们，不如说是古树在治愈我。
3: 您在这儿站着已经600多年了，您一直陪着天坛，一直见证着历史。
0: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它不再是一株普通的柏树，而是镌刻着时光，承载着文脉的时间坐标，人们心中最珍贵的文化印记。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守护，那些跨越百年的传承，都藏在每一寸枝叶的生长里。它将继续伫立在这里，迎着风雨，伴着岁月，把千年的故事讲给每一个路过的人听，把这份属于华夏的文脉与温情一直延续下去，年年岁岁，生生不息。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九月开始的宇宙，北京的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家都想花钱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对吧？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

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太空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

0: 服，真乖。喂，
1: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0: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1: 好的。
0: 啊，谢谢谢谢。
2: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金玉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 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龙准，28-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的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县滩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1: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阿菊啊，
1: 嗯，
0: 我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哦，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你给我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那些哥哥，调了新工作嘛，也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
1: 快吃。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玉奎，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哎呀，
1: 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只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开心。李希，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3: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6: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5: 来，妈，我敬您一个。
6: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3: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物碰碰运气。
4: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3: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4: 那就先等等，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情谊那个重啊，那个重啊，啊一别长天啊，哎呀！
2: 阿君，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

0: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包西，后下恋爱郎。
5: 看你娘！

0: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1: 哎呀，好了，伯利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1: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1: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3: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1: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3: 侦防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3: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1: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好。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1: 这，
0: 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啊，
1: 好，您里边请。
0: 多谢。
1: 招呼一下。
0: 来，这边。
2: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那您吃吗？
0: 当然。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
1: 好的，您稍等。
0: 麻烦了。
2: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牛排。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0: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1: 好的。
2: 你吃我。
0: 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3: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2: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3: 就是啊，
2: 行吧。嗯。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啊、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谢谢。
3: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4: 龚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0: 怎么样啊？
1: 啊，陈太太，
2: 陈太太你来啦！
0: 君如何你们？
2: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条，
2: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0: 哎，不，我加棒就好了。
1: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3: 也是啊，
2: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4: 对。
2: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
3: 那该你了。
0: 六万。

0: 我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你向我投诉。
1: 那我来就好。
0: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先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1: 好。还在打风呢。
2: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佟一色，哎呀，
2: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听了，还被你调一色，都听了。
3: 穆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啊，
3: 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穆太太，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就是的呀，
2: 那可以走的。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3: 哎呀，不行，
2: 我们这就卖。
3: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现在多玩几盘啊！
2: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2: 安琪，
3: 安琪，
2: 哎，
3: 给陈太太倒杯茶。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最后一圈。
3: 对啊，我都心碎了。
4: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4: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4: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大戴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也早点休息。
1: 好。
2: 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0: 你现在确认没有违吧？
2: 我确认。
0: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0: 对。这是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我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桂回来了，
0: 先出去，来。跟我来。这边走，赶紧走。你在窦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再走啊？
1: 阿东啊，哎，学成、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2: 司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2: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一奎，
2: 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1: 一奎，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啊。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2: 好，燕尾丁。
1: 燕尾丁。
2: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好好看啊！我试试。嗯，来，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0: 就要走了。

0: 是。
1: 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0: 嗯，
1: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0: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1: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
0: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
1: 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0: 小宝，
1: 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
0: 妈，
1: 好看吗？
0: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1: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 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嗯。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知道了。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交通员

0: 不要耍滑头啊！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供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1: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 你算准了我太想发生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是。
2: 金蛇，暂时和我保持段距离。我在哪里停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

0: 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城，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好。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后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
2: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往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辛苦辛苦。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4: 还有电信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4: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啊，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啊。
0: 那我来来来

0: 喂，昌城吗？
1: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

0: 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啊，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啊，
1: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0: 啊，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3: 花莲？
0: 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0: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0: 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1: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是。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1: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1: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1: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确实，当然，突然来拜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1: 好。

0: 王太太，打扰了。
1: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不，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嗯，
2: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2: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2: 好了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2: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3: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2: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2: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2: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这是一座不同于以往的紫禁城。1901年的夏天，当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与建筑师伊东忠太等人走入紫禁城时，他们看到了高大的宫殿，也看到了遍地的荒草。
1: すごい。こっちへ来てください。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このようにここに立ってください。
0: 外国人携带照相机，如此大规模、细致地拍摄紫禁城，这还是第一次。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日本摄影师跟着侵略者的步伐进入了紫禁城。他们走进宫殿，登上宝座，近距离测量着，贪婪地拍摄着，丝毫不必在意主人的感受。那一刻，紫禁城在他们面前不再神秘，仿佛解剖般，建筑师伊东忠太对眼前的皇家宫殿进行了极其详尽的记录，完成了对紫禁城的测绘。小川一真等人不仅拍摄了许多外庭的照片，还经过乾清门进入了内庭，甚至深入后宫，留下了首次真实记录紫禁城内庭原貌的影像资料。那时的紫禁城与世人想象中皇家的华丽气派有着天壤之别，镜头之下满是沧桑，一如当时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在其中一张照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交泰殿内存放的25宝玺，照布已被完全打开，而宝玺和他们的主人却远在千里。

之外的西安，对此无能为力。紫禁城大门打开了，而时代留给大清的机遇之门，即将被重重地合上。

如今在故宫博物院备受关注的诸多主题展览中，皇帝的各类印玺总是被观众津津乐道，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25宝玺。

0: 皇帝的玺宝是皇权的象征，二十五宝玺是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代表着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被秘藏于交泰殿中。这是乾隆皇帝美好的愿望，他依据《大衍天书二十有五》的记载，确定了这二十五方宝玺，期盼着清王朝能像历史上绵延代数最多的周朝一样长久。但乾隆皇帝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这二十五方宝玺就已经和主人离开了紫禁城，走得那么仓促，那么狼狈。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率光绪帝等人仓皇出逃。为了保留颜面，这次出逃被称为西狩，也就是到西边去打猎，仿佛这只是主人的一次出游。
1: 紫禁皇城今犹在，不见当年清帝王。这是清朝统治者第二次逃出紫禁城，逃离都城。第一次是咸丰皇帝1860年躲避英法联军，这一次是慈禧和光绪躲避八国联军。40年前，慈禧只是后宫的嫔妃，她力劝咸丰留下抵抗英法联军。40年后，慈禧手握重权，却再也没有了留下的勇气。是什么变了呢？那么这40年里，紫禁城的主人到底想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为何会到如此地？

在故宫博物院的浩瀚藏品中，与华贵的宝玺不同，有两颗小印略显朴素。这两枚印原本只是咸丰皇帝的闲章，从质地与篆工上来说，这两枚印没有特别之处，但它们却暗含了一位帝王的良苦用心。1861年对咸丰皇帝来说实在是不太平，内忧外患，心力交瘁，他只能一味沉溺于酒色与戏曲，来不及有更多的作为，便病逝于避暑山庄。临终前，咸丰皇帝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他担心载淳年幼，权力会被他人把控，特意将同道堂、御赏两方小印，分别赐给载淳和皇后慈安，并规定，凡事需由8位顾命大臣拟旨，同时加盖2枚印章，才有效力。平衡与牵制向来是帝王维护皇权的手段，然而咸丰皇帝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他用来制衡权力的小小印章没有达到他期待的平衡局面，反倒成为了矛盾的种子，一度重如泰山，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也压在了清王朝的国运上。新皇帝年幼，印章自然由他的亲生母亲代为掌管，这也给了此后长达半个世纪慈禧太后干预朝政足够的理由。紫禁城里的景象要变了。

0: 杭州素有丝绸之府之称，这里曾是清朝丝绸的重要产地之一。2014年，一批清代丝织品文物被送回这里修复，经过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这些修复完成的文物终于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首次公开展出的慈禧太后殓葬时所穿戴的衣物，包括一件绣满了200个福字的女加衣，一件绣着370多个团寿纹的女加袍，甚至依稀可以看到曾经缀满珍珠的线头。1928年，军阀孙殿英炸开了慈禧的陵墓，随葬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这些珍珠也一并被拆下带走。最重要的一件服饰，则是比帝王龙袍还精致的女龙袍，除了比较常见的龙纹外，上面还绣着佛字与12章纹。12章纹原本只限于帝王的龙袍上使用，在清代已成为帝王身份的标志。慈禧一生没有称帝，但她却拥有当时的皇帝都没有的实权，始终行走在清王朝权力中心。她的意愿也左右着古老帝国的后宫与前朝。
1: 慈禧这个人呢，她非常聪明，她在清朝末年那48年里头，你汉族这些大臣哪一个没有本事啊？李鸿章、曾国藩、周东堂、袁世凯，包括满洲大臣，那都是非常有本事的，但是最后都被慈禧攥在手心里头吧，都能够为慈禧巩固这个权力服务。他从内部开始，他就把权力是通过奕欣，奕欣是非常有本事的一个人，帮助慈禧夺了权力。
0: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得恭亲王奕欣成为了慈禧的盟友，也使得以他为首的洋务派走上了历史舞台。奕欣终于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春天，先是被封为议政王，同时任军机大臣。在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又被任命为总理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壮志满怀，跃跃欲试，可年轻的亲王不会想到，此后的半生，他将在权力的漩涡中几经浮沉。1864年，在北京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中写道：“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机洗，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以如今的眼光回看这封信，其思考的深刻依然远超那个时代。在上海这样一个中西交汇的地方，时任五口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已经和洋人打了2年多的交道，洋枪洋炮让他认识到，中国要转弱为强，一定要能自己造枪造炮。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100多年后的今天，江南造船的一座老城墙上，钻出了几棵小树苗，应和着厂区内的机器轰鸣声、工人劳作声，在春天里展现着勃勃的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创造了上百个中国第一，如今更因中国第一军工造船的称号而备受瞩目。而这里也曾是李鸿章的春天。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他不断扩充，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雇佣工兵2800余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
1: 军事工业技术里头很多东西也是科学技术，先进的一些技术引进，所以必然也带动这个其他事业发展，所以对中国近代化，特别军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上万张晚清时期老照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我们显示出了中国向近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探索。这些专门由官员拍摄呈现给皇宫御览的照片中，步枪炮弹仿佛一剂良药，暂时安抚了统治者与大臣们的心。在自强的旗号下，练兵、利器等举措推行的还算顺利。亲眼见证过西方武器的威力，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乐意看到自身兵力强壮的局面。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一时间，清王朝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封建社会迎来了一次回光返照。但是，学习器物不等于学习逻辑，接受了流水线并不等于接受思维。李鸿章想得很明白，他也看到了，造枪造炮或许容易，但要想走得更远，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今天的北海公园，绿树白塔，风景如画。然而100年前，而在一张北海公园小西天前拍摄的老照片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段荒废的火车铁轨。

0: 写录。慈禧经常会坐着它游览北海。当时社会对铁路的看法远不是今天的我们所能想象，那些顽固派视铁路为洪水猛兽，是破坏龙脉与风水的罪魁祸首。打砸铁轨、马拉铁路等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景象屡见不鲜，但哪怕是马在拉着火车，也是在前进。李鸿章没有时间赶时伤势，他所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改变现实。1888年，正主持修建西苑三海的李鸿章抓住机会，为慈禧太后专门修建了西苑铁路，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亲自体验火车的便利。西苑铁路通车这一天，慈禧太后很开心，原来乘坐火车欣赏风景别有一番风味。此后她几乎每天都要乘坐一趟小火车。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5个月后，清王朝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此时距离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已经整整过去了14年。洋务运动已经大张旗鼓搞了20年，但近代化的车轮每前进一步仍然阻力重重。
1: 慈禧皇太后对于西方的物品是非常感兴趣的，在她的生活之中呢也有体现。你比如说在她住的储秀宫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日本的七宝烧，这是日本的珐琅。体现最深最大的人，我想就是一个摄影术，她非常喜欢照相，她照了很多照片，那这些照片呢现在还留存在故宫博物院。
0: 储秀宫是西六宫中最考究的一座宫殿，也是慈禧一生中最重要的宫殿。慈禧50岁这一年，花费大量白银将这里重新装修了一番。她在这里安放了六宫中唯一的铜龙陈设，捧着宝珠的铜龙并不威风，而是一副讨好的样子，仿佛在向慈禧表示自己的顺从。1875年的冬天，对于身为母亲的慈禧来说，或许是最寒冷的。这一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了。这位年幼天子刚刚大婚不久，亲政仅1年多便突发恶疾离世，成为清朝12帝中去世年龄最小的一位。新任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刚刚眷恋归政的慈禧又有了重新垂帘的理由。懵懂的小皇帝还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在慈禧的安排下被接进了紫禁城。而此时前朝的大臣们却利用新帝登基的机会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李鸿章写奏折向来简短，但有一封奏折他一口气写了上万字。就是在这封奏折中，李鸿章写下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让李鸿章如此感慨的是朝廷关于海防的大筹议。这一年5月，日本出兵台湾，朝廷大受刺激，朝中主政的奕欣、文祥等人深感海防的重要，便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慈禧提出了一份重要的奏折，提出练兵、减气、造船、筹

0: 想、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罗星塔自古就是国际公认的航标，闽江门户的标志。而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一封奏折，更是将这里变成了清朝船政的重地。
1: 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从这个机构1866年诞生，一直到清王朝灭亡为止，没有给他一个编制。从大臣开始到底下的办事人员、职员们为止，所有的这一切的人员全是临时工。那么就是清王朝当时对船政的态度呢，其实跟对洋务运动的总体的态度是其实是一致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好？问号。所以是将信将疑的态度。

0: 衣皮之声与梵呗相搭，塔影山光时由出现吾梦寐间也。这是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晚年的回忆。这座古刹也是福州传政学堂的学生们最早上课学习的地方。他们在一片经书声中诵读着 ABCD， 仿佛要在那片知乎者也的世界里打开一扇新的窗户。传政学堂是第一个全面西式教育的职业学校，是中国近代海军军官的摇篮，也是一个奇迹制造地。很多孩子的命运因为这个学校发生了转变。自1872年清王朝派遣幼童留美之后，传政学堂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前往欧洲学习，前后共有3届，目标非常明确。他们有人去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也有人去学习军舰的设计与制造。
1: 这些留学生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非常大，因为他们到了西方去之后，就感觉到了这个东西对中国的这个启发和影响非常大，就很震撼了。严复呢，就在那时候开始去了解英国、法国的社会，他就开始关注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那么这个对中国后来的变革都非常大了。
0: 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胸怀壮志，他们的名字足以影响一个时代。
2: 就在留学生们已经由学习西方技术转向开始观察西方社会制度的时候，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留美幼童悉数被遣送回国。从买武器到造枪炮，从聘请洋人到培养幼童，紫禁城的主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补丁，每打一个补丁便休息一刻，直到下一个破窟窿出现，才又急急忙忙地缝补起来。正是在清王朝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发展时机的同时，战争的乌云也越来越向着紫禁城聚拢。
0: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19世纪维多利亚式涂装的铁甲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北侧岸边。这是按当年北洋水师旗舰，也是北洋水师第一主力舰定远舰仿制的1:1复原实物。

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水师舰队旗舰。此时，北洋水师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的海岸线上，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次肆意妄为，迫使朝廷下定决心加快建设海军，订购军舰，修建海军基地。历经周折，清王朝的海军虽然有了一点雏形，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福建船政水师、广东水师已成为清军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但这些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舰队即将迎接的，却是一次次悲壮的航程。很快，亚洲第一这个称号就被清王朝拱手让人了。

如今每个周末，这里都会出现一群小学生讲解员，他们经过专业的培训后，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着一段悲壮的历史和代代相传的船政精神。1884年，福建马江，中法曾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海战。在清王朝不准先行开炮的命令下，福建水师仓促应战，装备远远落后于法军的福建水师，很多舰船甚至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不到一个小时，中国的11艘军舰全部被打沉。福建船政学堂、马尾造船厂也被法军炮火全部摧毁。洋务运动后苦心经营20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这一战后，50多岁的恭亲王奕欣被慈禧免去了所有的职务。经过几次罢免和启用，他再也没有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从此消沉，无心朝政。取而代之获得慈禧信任的是新任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醇亲王对拍照情有独钟，一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也正因此，1886年5月16日这一天，北洋水师的众位大臣们得到了一份殊荣。这是北洋水师唯一的一次亲王阅兵。李鸿章调集定远、镇远等8舰表演演阵打靶，海岸炮台也竞相开炮，一时间炮若雷鸣，撼天震地。一切看上去很完美，似乎没有理由对北洋水师的未来做任何担心。在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此时光绪帝已经亲政，但实际上大权仍掌握

很快，船坞里用来撑场面的铁甲舰就显得有些过时了。在今天故宫博物院乾清宫西侧，有一处专门介绍清代万寿庆典的常设展览，深受观众喜爱。一件件精美的文物，体现出当时皇家举办万寿庆典的奢华场景。每逢皇帝整寿，则尤为隆重热烈。1894这一年，慈禧的60大寿更是如此。慈禧晚年的行事做派有很多刻意模仿乾隆的影子。乾隆皇帝晚年改建了宁寿宫，以备将皇位传给儿子之后做太上皇时养老居住。于是慈禧也准备撤帘归政给已经大婚亲政的光绪皇帝，之后搬入宁寿宫居住。慈禧不仅计划去颐和园风光度过自己的60大寿，庆典所有的规格、布局甚至景观，都要按照乾隆当年为自己母亲庆寿时的气派来。或许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想要比肩这位功勋卓越的帝王，证明自己。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光绪帝更是提前两年就颁下上谕，提前为慈禧的60大寿做准备。这是一场几乎倾尽全国之力的庆典。虽然此时的大清早已深陷于日本的纷争，甚至在7月发动了战争，迫不得已，慈禧缩减了寿宴的规模，但寿宴不能不办。这场隆重的盛典下，前线战事的消息似乎被人们选择性的忽视不见了。1894年11月7日，慈禧60大寿当天，宁寿宫内在歌舞升平中带着一丝压抑。那天的戏不似以往的欢快，那天的人也不似以往的轻松。当日军攻占辽东，逼近北京，日本舰队的炮弹划过海面，一声声炮响炸醒了所有人的美梦，也包括慈禧。发生在甲午年的那场战争，清王朝被动应战。当初传政学堂的那些年幼的留学生，已经成长为北洋舰队与日军交战的中坚力量。黄海海战，经远舰舰长林永生、超勇舰舰长黄建勋勇猛作战，壮烈牺牲。威海卫海战，定远舰舰长刘步蟾、镇远舰舰长林太增壮烈殉国。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在致远全舰燃起大火后，随舰一起沉入大海，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邓世昌殉国牺牲后，光绪帝垂泪写下了篆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害君威。

甲午一战以秦王朝失败告终，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此时朝中却人人痛骂海军误国，一时间似乎设立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中日战事尚未结束，1895年3月12日，朝廷就裁撤了海军衙门。打了败仗就要割地赔款，这一年的农历3月23，正好又是个甲午日，李鸿章在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第二年，李鸿章又前往俄国签下了中俄密约，之后他一路向西，接连访问了德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李鸿章所到之处，西方国家的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是真真切切的。相比之下，此时的中国物质匮乏，民不聊生。这样的对比让李鸿章很痛心。可此时的他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对于清王朝，他已是有心无力。弱国无外交，我们只能从李鸿章的挣扎中看到老迈的清王朝渐行渐远的身影。

0: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惨痛的，痛到无法沉睡。不管朝廷有没有醒，不少中国人醒了，他们开始反思，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自己的制度。
1: 光绪皇帝实际上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皇帝，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状况，可以体现在比如说他的印章有这个爱民如子这样的这个印文，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皇帝，对于西方的文化极其感兴趣，比如说他主动去学习英文，然后让这个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去买关于西方的这些个书籍。那么体现在什么呢？就是他当时能够力图改变中国这种积贫积弱的这种状态，他自己所付出的一些努力。

2021年，故宫文物医院修复了一把特殊的古琴，这把琴名叫残雷，材质算不上名贵，但有着非凡的意义。破天一声挥大斧，肝断柯折皮骨斧，纵作良才欲以苦，欲以苦呜咽哀鸣莽中古。刻在古琴一侧的这首诗，映照了琴的主人一生的命运。琴的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谭嗣同。在谭嗣同17岁那年的夏天，家里庭院中两棵高大的梧桐树被雷劈倒，谭嗣同用这棵梧桐树的残干制成了两把古琴，一名崩亭，一名残雷。1897年，谭嗣同应召进京参与维新变法，以他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

0: 改革机构、裁撤冗官等一系列改良行动。谭嗣同随身带着的便有这把残雷。在北京的四个月里，他曾多次用此琴与友人畅论国事，寄情抒怀。这期间，光绪帝直接将谭嗣同封为四品官员，辅佐自己进行变法。踌躇满志的君臣惺惺相惜，准备大干一场。但琴声还有余音，谭嗣同却已在菜市口就义。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只持续了百余日便夭折，仿佛一片短暂的水花过后，紫禁城内外又恢复了别样的寂静。
1: 慈禧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转型时期，他是属于保守的，不主张改革变革中国社会的。他也曾经支持过洋务运动，因为他那时候逼得没有办法了。慈禧这个人，他尽了很大的努力培养了，但是皇帝到大了以后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啊。光绪也想有自己的作为啊，最后就会发生一些矛盾。

维新变法后，光绪帝逐渐远离权力中心。慈禧每天早上带着光绪帝上朝，下朝后，光绪帝便身陷囹圄，失去自由。

4岁登基，他曾饱读儒家经典，提倡心学，他也对西方法治有过一知半解。但空有抱负而没有权力的一代帝王，最终只能困于一座孤岛。

十九世纪的最后两年，清王朝陷入重重迷雾之中。入主紫禁城200年，他们有过建树，见过大风大浪，也曾面对变局中的选择，但是最终他们没能把握住这些历史机遇，没能以大刀阔斧的转型和改革来增强国家的实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封建统治者骨子里的自私就像是一道锁链，牢牢地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寸步难行。既然如此，一切的改良和修修补补也就失去了意义。紫禁城内风声雨声仍常常回荡，而紫禁城外学子们的读书声、革命者的呐喊声、无产阶级的劳作声仿佛越来越响，一声一声敲击在变革的路上，紫禁城内外又将迎来新的时代。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在上面，他抱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We have finally found your loved ones. They are lost no more.
1: This is a sonar image. This is my room today.
2: Oh my goodness.
3: See, this is the boat. This is where your father stayed.
2: So Charles could be in there?
3: Yes, inside here, at this spot.
2: This is my great-uncle, Harold Beardsley.
4: My father was William Headley.
5: Christopher Warren was my uncle that I never met.
6: Frederick William Johnson.
7: He died on the Lisbon Maru when he was only 23.
6: He was only 25, 26.
8: 32.
9: He's looking very serious, but he was a lovely man and I miss him very, very much.
10: A man I never knew, but a man I would dearly love to have met.
1: Hello, Dennis. This is Fan Lin. So nice to meet you. We heard a lot about you.
11: Do you know, I do not recognize anybody here. I can recognize me.
12: 影片中这位老人名叫丹尼斯·莫利，也来自于苏格兰。2019年接受采访时，他99岁，已经是唯一的里斯本完好幸存者。方丽曾经和他约定，老人百岁之时，这部电影将成为他的贺寿礼物。但很遗憾，岁月无情，当影片在英国公映时，莫莉已经去世了。同样在影片中出现的最后一位参与过营救的中国渔民林阿根也已经去世了。2022年，莫莉的女儿丹尼斯·维尼致信习近平主席，感念中方救援恩情，坚定支持英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在复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1942年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完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战火中结下的情谊并不会随时光而褪色，历史没有被忘记，也永不会被忘记。
13: 我是一岁的时候开始对两件事情着迷，一个是化学，一个是中国。在化学世界里，我也总是好奇，如果把两件物质混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会产生什么新的物质。是不是很奇妙？这个实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大象牙膏。我炸了一个特殊的试剂，叫电化钾。它是一个催化剂，它把反应速度提高了。现在有大量的氧气，氧气会起泡沫。这是我们大象牙膏。除了化学，更让我好奇的就是中国。我不止一次想，我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是戴伟，来自英国，1996年来北京化工大学任教。我从没想过，因为化学实验，我竟然在中国成为所谓网红。我更没想过，我与中国的奇妙化学反应，其实早在80多年之前，因为一个人悄然发生。他叫乔治·赫克，我的牛津大学校友。我来到中国，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上化学实验课，正是受到他的影响。在我看来，赫克就像刚刚大象牙膏实验中的一个催化剂。可以叫它一个 human catalyst， 人类催化剂。它总能够给人以激发、推动变革或者加速进程。关于乔治·赫克，今年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但中国人民对他的纪念从来未停止，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12: 1938年3月，23岁的乔治·赫克来到中国，成为多家外国媒体特约记者。 他以笔为鉴，写下 I see a new China，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从中国抗战的报道者到战时中国的建设者，在中国何克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1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乔治·赫克诞辰110周年和去世80周年。在这个特别日子里，我想讲一讲我这位校友的故事，讲一讲烽火岁月他所看到的 New China。What I wanted was to live among the people themselves to see what the war was doing to their daily lives. 1938年6月，赫克实现了他的西北之旅，来到延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 ：Here I am in the heart of Red China. Everything is subjected to the one end of anti-Japanism, of which movement it is undoubtedly the dynamic center of the whole country.The former Red Academy is now called the Anti-Japanese Academy. A certain brand of very cheap cigarettes, locally made, is called Anti-Japanese Cigarettes. Art and drama have the same motif. 赫克抵达延安的第一天就感受到当地的热闹，最热闹就是篮球比赛。场下茶水铺的主人不仅免费请他喝茶，还从一开始叫他朋友，升级称他为同志。It is amazing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of all classes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from Singapore, Manila, New Zealand, and Hawaii, who are attracted here.
8: 何克曾问他们来延安的初衷是什么？这些人的回答很简单，向往这个处处充满革命友情、自由平等的圣地。
13: 我常常在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力量才能造就如此殷人的圣地，直到我在赫克的传记中看到这一句话。
14: The past recor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roved that, left to themselves, they were the most patriotic, self-sacrificing, and democratic force in China. Their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had been, for years, the secret admiration of youth all over the country.
13: 赫克再一次深刻感受到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在9个月以后，陕西八路军总部驻地。193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周年大会，赫克就坐在朱德的旁边。此时的朱德正率领八路军总部，领导华北抗战。
12: 自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到1943年7月，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改变对正面战场的进攻策略，把主要兵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此，朱德有过明确论述。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间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在朱德建议下，何克前往陕西宝鸡去找路易·艾黎。朱德希望身为记者的何克前往那里写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世界中国到底正在发生什么。
13: 说到路易·艾黎，也是我非常敬仰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27年，他从新西兰来到中国，投入到支援中国抗战的洪流中。赫克从延安回来后，在武汉首次见到路易·艾黎。
8: 艾黎告诉他自己正在搞共和运动，共和组织的西北总部设在陕西宝鸡。
13: 那什么是共和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哇，努力干，一起干，这个字很漂亮吧？但是我要承认，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帅气的美术老师要写的。所以你能看出来，这个实验不是我一个人完成了，我们两个人要合作，努力干，一起干，就是我们共和的理念。
1: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各主要沿海城市先后被日军占领，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的工业品十分短缺。为了支援抗日战争，保证军用及民用工业品的供给，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与中国的一些进步人士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简称工合。据统计，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工合为八路军、新四军供应军毯100多万条。对于工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1941年，在工合国际资金支持下，路易·艾黎创办新型的职业技工培训场所培黎学校。培黎，即为中国黎明而培训人才之意。
0: 1941年底，贺克来到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这里情况并不怎么样，有3间简陋的房子，还有12个长满虱子和蜘蛛的小男孩。很多人跟他说，为什么要关这种的地方，算了吧。曾经赫克也陷入自我怀疑之中，我为何不在自己的祖国投身战斗，在北非，在所罗门群岛，在东和亚非欧三加州的熊熊战火正在燃烧，双石铺和共和与这些战场有什么关系呢？可赫克最终还是留下来，在此期间他还收养了4个革命同志的后代。为什么留下来？今天我的同事朋友也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想答案就是两个字，理想。80多年前，赫克在西北看到了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看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他愿意与中国人民在一起实现这样的理想。80多年后，他们期待的理想新中国已经实现，而我只想在这样的国度尽自己所能，为孩子们种下科学的种子，期待未来开出理想的花。Unity is strength， 团结就是力量。1943年，在金叉机编曲创作的歌曲，艾莉和赫克肯定唱过，我也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唱的不好，但是赫克肯定比我唱的好，因为他非常喜欢音乐，他去了很多地方，学到了当地的民歌。在培黎学校教给孩子们唱，他也给他们讲很多英文的歌曲，而且培黎的小哥赫克创造的。培黎学校的教育有重视理论学习，也是重视实践。培黎学校的校训就是手脑并用，创造分析。艾莉自己说，如果学生把手和脑这两个重要的技能结合在一起，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可以让1+1大于2。

一万米是罗曼·卡尔曼先生在亲历中国抗战期间拍摄的电影胶片长度。在很多资料中，我都看过有关这个数字的记载，一万米。直到读了卡尔曼先生自己写的书《再滑一年》，我才发现书中他自己使用的计量概念是十公里。生活在北京，我知道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人们常说的东西长安街长度是6.7公里。卡尔曼先生在中国看到了什么，让他拍出了比长安街还长一半的素材？而又是为什么在延安刚刚拍摄一天之后，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我带的胶片不够了。我是 Christina， 来自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我的身上流淌着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伟大民族的鲜血。我的家族对正义的战争从未陌生。我的太姥爷参加过卫国战争。我的姥爷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领航员之一。尽管和卡尔曼先生的年龄相差90岁，我还是从书中感同身受到沸腾的青春和战斗的激情。有朝一日，胜利的中国人民将从这个复兴国家的档案库里取出这段摄影胶片。80多年前，卡尔曼先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今天他的期望已然成真。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很荣幸与您共享我的先辈俄国的英雄罗曼·卡尔曼的故事。

祖国进行曲被称为苏联的第二国歌，我听过很多中国的爷爷奶奶们都唱过，特别好听。可想而知，80多年前，当卡尔曼先生听到一个有着非常漂亮的小脸的10岁小姑娘用中文唱起这首歌时，会有多么的开心。那是在从西安前往陕甘宁边区的途中，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长严普托卡尔曼先生把小女儿严继瑜带到延安。500公里的崎岖道路，因为有了童真与歌声，显得并不艰难。而对于这趟征程，卡尔曼先生期待已久。我们苏联人对伟大友好的中国人民深怀好感，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独立进行着英勇斗争。这是1938年9月，在从苏联前往中国的飞机上，卡尔曼写下的话语。当时飞机行将降落，从舷窗中他看到了古老的塞外长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鹰击长空，阻击日寇，许多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国携手在大漠戈壁开辟出一条国际运输生命线，而卡尔曼先生抵达中国的首个落脚点兰州，就是这条生命线的一端。作为苏联政府特派赴华的记者，罗曼·卡尔曼在当时已是享誉欧亚的摄影大师。从西班牙内战的硝烟中走来，参加过国际纵队的经历，使他对于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和世界大战有着极其深刻的警醒与认知。在华一年，卡尔曼冒着战火走过中国11个省，行程25000公里，记录下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无畏和坚贞不屈。而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当1939年5月踏足延安的那一刻，他罗曼·拉扎列维奇·卡尔曼成为第一个走进陕甘宁边区的苏联记者。这是一座青春之城，一座抗日青年汇集的城市。延安的活泼气象瞬间点燃了卡尔曼的创作激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延安战斗和生活的电影素材，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卡尔曼的镜头。而也许是因为小姑娘严继瑜的一路同行，给她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卡尔曼的记录中特别关注到了一个群体——延安的娃娃们。

在这里，我更愿意和您分享镜头外的一些故事。71名小孩子们成长的地方，陕甘宁边区战士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保育院的孩子中，既有刘志丹、方志敏、彭湃、毛泽民、黄公略、蔡和森等烈士的骨肉，也有忙碌在前线将士的子女。很多孩子的名字叫抗战，甚至还有叫卢沟桥、918的。即便是在幼儿园，团结起来一支抗战的种子也早已种下。在卡尔曼的书中，他记录下了一个超级生动的细节：年龄小的孩子们打起来了，大孩子们怎么劝说也没有用，于是年龄大的孩子用中共党员常说的那句话对小孩子们大喊一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架立刻停止。养育是基础，教育是大计。从幼儿园毕业后，孩子们就会和边区老乡的娃娃们一起上小学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很认真地向卡尔曼介绍了当地的扫盲工作。边区设立之初只有120所小学，学生1200人，居民识字率不足1%。不到2年时间，边区已经建立起800多所小学，20000多名儿童坐进了课堂，还带动起了整个边区老百姓的学习热情。历史地理、政治人文、音乐美术，孩子们的课程很丰富。在书中，卡尔曼仔细地记录下了一堂政治课的内容：民族解放战争、统一战线、我们的边区、日本企图奴役中国、和平与统一等等。坐在延安课堂里的很多孩子，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就这样，红小鬼们一天天地长大，成为了小八路。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如果卡尔曼早一个月到延安，他肯定也会为能拍到这样的照片而激动不已。 这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的作品《毛泽东与小八路》，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那天，毛泽东去参加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迎面碰上了两个小八路。也许这就是汉语中"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个子高一点的小八路名叫安定宝，后来在抗战中牺牲了。 个子小一点的孩子叫刘长贵。根据他的回忆，毛泽东问他们："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孩子们回答："为了打倒日本。"

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好啊，那你们来到这里，知道我是谁吗？毛泽东很欣慰地接着问。知道你是毛主席，两个小八路异口同声。毛泽东笑了，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是毛泽东。一边说，毛泽东一边在手心里教孩子们写起来。 石少华迅速按下快门，历史就此留下珍贵的定格。而与这张照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月之后，同样是在延安，卡尔曼也拍摄到了经典。有一次在山里，我们偶然遇见一群刚从田地里收工的农民。 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告诉他自己的需要。在《华一年》书中，卡尔曼详细记录了这段佳篇偶得的过程。农民们把毛泽东围得越来越近，他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毛泽东与他们聊土地、水、种子的事情。 他们与毛泽东告别时，和见面时一样随随便便，扛起铁锹继续赶路。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日常，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永远是那样的谦逊亲和、平易近人。在他的著作《在华一年》中，卡尔曼配发的扉页文字是：“谨以此书献给英雄的中国人民。” 而开篇图片，则特别挑选了他为46岁毛泽东拍摄的肖像。书中，他这样描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他的头部长得很漂亮，嘴的轮廓好似刀刻斧凿一般清晰，上嘴唇稍稍向上翘起，上面有一个小深坑。这样的嘴唇使人感到随时会兴奋地笑起来。 提起毛主席，延安的每一个人确实都会兴奋地笑起来。卡尔曼说：“我见到毛泽东之前，在我去过的大学、小学、幼儿园，每一孔窑洞，我所见的一切，都使我感受到这位天才的组织者、领袖、思想家的精神。去年，有几千名新大学生蜂拥来到延安，但是没有地方住。” 正是毛泽东把这些学生聚集到了一起，发表了一篇鲜明睿智的讲话，题目是《建窑洞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第一阶段》。很快，在延安北门外山上，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毛泽东的窑洞里笑声不断。那是1939年5月25日的晚上9点，卡尔曼终于和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了详谈的机会。在得知卡尔曼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毛泽东深刻指出，日本的野心是征服世界，英国、法国、美国虽然奉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但是他们的帮助是有限的，他们还在为同日本达成妥协而探路。西班牙就是被民主国家政府出卖的，但中国不是西班牙。而至于西班牙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毛主席的分析是因为不会打游击战。他风趣地说，要是我们就打他10000年游击，打他个落花流水。他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出求知友善的眼神，使谈话对方感到温暖。那一晚，卡尔曼记录下了很多。简朴的窑洞中铺满书桌和书架的哲学著作和文件，在谈及国际局势时，陆海空之间话题跃动式的切换，谈到高兴处，毛泽东播放起了传统中国戏曲。还有当大家提议一起去吃点东西时，毛泽东特意叮嘱请卡尔曼的司机顾宝申一起上桌。现场翻译中

国著名作家萧三回忆说，这位司机一下子不知所措，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饭后，这位小伙子还难掩激动，不住地说，共产党的领袖是这么和蔼可亲的，真没想到我能和毛主席一桌吃饭，在其他地方见个官长可真不容易啊。

谈话结束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凌晨，毛泽东送卡尔曼走出窑洞，洞外已是星空满天。您走了很多地方，毛泽东说：“您能根据星星找到世界各国的位置吗？莫斯科在哪儿？”您指指。 卡尔曼写道：“我在天上寻找北极星，我指着西北的方向说，莫斯科在那儿。”大家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毛泽东看着天空，轻轻地说：“我们会结束战争的。”一周之后，1939年6月1日。 是抗日军政大学成立3周年，也是卡尔曼将要告别延安的日子。盛大的庆典上，毛泽东发表了激昂的讲话：“战斗到底，这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必胜。”那一天。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送给卡尔曼一枚纪念徽章，叮嘱说：“戴上吧，记得我们。”卡尔曼在书中写道：“由于激动，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握着亲爱的朋友们伸过来的手。不会，我绝不会忘记你，延安。”

三个月后，1939年9月，卡尔曼返回苏联。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6月25日，刚过而立之年的卡尔曼应征入伍，以苏联红军西北方面军电影摄影组组长的身份，为世界留下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等历史性电影档案。1978年，由于在创作史诗级电影巨作《伟大的卫国战争》过程中操劳过度，卡尔曼与世长辞。时间回到1939年9月，卡尔曼回国的那一天，在飞机上，他又看到了长城。在书中，卡尔曼抒发出这样的心声：现在远望着长城，我明白了，全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自己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几千万人肩并肩地组成长城，为自己子孙的未来，为生命权，为独立生存而展开斗争。这部存世经典在公映时被正式命名《中国在战斗》。

一切允许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轮回。我经常会讲起12岁那年，我看到了一部有关商朝的纪录片，从此

迷上了中国。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同样是在那一年，我开始读毛泽东选集，虽然真的看不太懂，但它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让我不断去探索。如今我刚在中国度过了我22岁的生日，也在向着人生第二个轮回迈进。毛泽东选集好几个语种，好多个版本，我也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读懂了吗？实事求是来说，可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每次学习都仍会给我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其实无论是想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磅礴伟力，还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的经验是通过故事是最佳的方式。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最令我感动的抗战故事。我是安友，来自瑞典。作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留学生，我有个身份特别值得骄傲，那就是校史讲解员。今天故事的发生地就在人大的前身。80多年前，诞生于抗战中的他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陕北公学。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这是毛泽东主席对陕北公学的评价。从1937年到1939年，陕北公学培养出6000多名抗战干部，连毛主席都多次来讲过课。不过您看，这一天的场景似乎有些不一样。那是1939年的4月13日，一部重磅的大型声乐套曲选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进行隆重的首演。在它的总谱上赫然写着囚禁的名称 Yellow River Cantata 黄河大合唱。

升腾于硝烟烈焰之中，有两部史诗级的音乐作品分别奏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和亚洲主战场。一部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列宁格勒堡围战期间的第七交响曲，另一部就是由光蔚然和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河》。

0: 而由于冼星海在巴黎音乐学院深造七年的缘故，黄河大合唱的乐风其实是带有法国现代流派的影子。这位在欧洲获奖无数的天才，正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身份，在陕北的窑洞中与年轻的学子们共同探索为人民而歌的音律与艺术。
1: 这一切引起了一名女孩子的强烈兴趣。我之所以对这个女孩子如此关注，是因为在来到中国时她只有23岁，和我年龄相仿。14个月中，作为最年轻的外国记者，他走过当时中国35个省中的32个，写下了大量权威而鲜活的报道。他的名字叫乔伊·霍默，美国著名作曲家西德尼·霍默和女低音歌唱家路易斯·霍默的女儿。在延安鲁邑，音乐世家出身的乔伊·霍默被黄河大合唱深深震撼，他和冼星海夫妇聊了很久，在讨论到作品的中西合璧时，

0: 写信还是说，我们正在为文化融合努力着，即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我们也能向你们学习，并且学以致用，但这很难，不能一蹴而就。这一席话令乔伊霍默深有同感，在他之后所著的书中，他这样写道：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但这一过程已然开始，而且是在战争炮火的威胁下进行着，或许这比战争更加重要。在搜寻乔伊霍默的经历时，我很惊讶，除了那部享誉中外的著作外，有关他的记载是如此之少，甚至连照片都只有一张。直到我在美国的一个丧葬机构的记录中查到了这样的记录：1944年，乔伊霍默奔赴中缅印战区，见证了中国军队反攻缅北滇西战役。但在报道的过程中，他不幸受伤，严重的战伤后遗症导致他在回国不久就于1946年去世，终年32岁。
1: 也许正应了西方的那句俗语 ：“Live fast, die young。”乔伊霍默这一生可算是活得潇洒，走得年轻。1941年。他把在中国的经历集结成书，取名为《在中国看到曙光》。在出版社的书评中，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关于战争的纪实文学，很少有哪本书可以像本书这样生动，这样精准，将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这一巨变由战争导致，将在未来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篇书评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一个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对于未来那种敏锐的观察。他乘过卡车，骑过毛驴，历经崎岖颠簸，终于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与毛泽东的短暂交谈让他感到满满的生命力与活力。在这里，他走进过陕北公学，走进过抗大，走进过鲁豫，亲眼看到，即便是在征战途中，年轻的战士们也会捧着破旧的共产主义小册子阅读。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少男少女，有些甚至徒步了1000英里，是理想令他们脚下生风。这里的星星之火从未熄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道充满创造力的火焰。
0: 即便饱经黑暗洗礼，理想仍在烈烈燃烧。也许这正是乔伊霍默笔下那比战争更加重要的人文光芒。在陕北公学校史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抗战中的教育，也是教育中的抗战。身为学子，同时也是一名校史讲解员，我对中国高校的历史沿革特别感兴趣。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曾经创办起30多所窑洞大学，每一所院校背后都有无数动人的故事。在这里，我特别希望与您分享这样一组极其珍贵的照片。这是照片的拍摄地，沿河畔的村庄，具体位置应该在乔尔沟、大边沟一带。这是延安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在使用延安唯一台分析天平。这是延安大学工程系的学生在学习测量。这是延安大学的学生们在学习几何。这是延安大学植物系的学生们在观察。这是延安大学工程系的学生们在操作简易机床。这是延安医学院的学生们在学习胚胎学。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辗转延安、晋察冀，直到北京，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

0: 其实就是今天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这套照片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是在1944年7月1日，由林伯渠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郑重赠送给一位国际友人的，他的名字是 Joseph Needham。 而这位国际友人的中文名字可能更加如雷贯耳，浩瀚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
1: 1943年2月至1946年3月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英国生物化学巨匠李约瑟被委以重任，以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以及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到中国履职，对战时中国教育科技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并组织协调英国对中国的科技援助。中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称赞他是雪中送炭的朋友。3年之间，李约瑟的足迹走过中国西南、东南、西北、华东、华北，行程25000多公里，形成数十万字的报告与笔记，拍摄照片1000余张，为时间留存下一段万里风霜处处佳的传奇。
0: 这是一枚中英科技合作馆的徽章，设计很简单，中间格物二字尤为醒目。据我所知， science 科学这个词最初被翻译为中文时恰好为格物。中国文化自古讲求格物致知，笃行致远，而正是在抗战中的中国，在那些最为偏远之地，李约瑟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知行合一。蛰伏于中国学者的风骨，中国青年的激情，更有中国人民的行动，李约瑟由衷地写道：相比之下，我们英国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屈从于侵略者统治下的苟且保命，而宁愿坚持反侵略，并甘愿选择艰难求生。作为资深的科学家，李约瑟很早就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倾慕。在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帮助下，李约瑟夫妇有针对性地向延安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院、鲁迅艺术学院等科教机构转送图书仪器等物资。在遇到国民党方面横加禁足时，李约瑟就托宋庆龄、新华日报等私人或机构转送。西北之行期间，他很想去延安，但终究没能获得国民政府许可。好在1944年7月1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林伯渠。照片中的景象和在甘肃山南培理学校路易埃里向他描述的延安一模一样。同年冬天，李约瑟回英国述职，并为英国读者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之科学》的小册子。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你将看到中国新旧科学的典型对照，你将看到中国科学家以何等的才智和精力解决迫在眉睫的困难，有效支援了盟军的作战。战争一旦结束，中国的科学一定能成长为一直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都举足轻重的力量。英国公众，特别是英国科学家，有必要知道，即便是现在，哪怕是困难重重，在满目疮痍的中国，这支力量也焕发出磅礴的生机。此时，距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远。在荷兰马斯特利赫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托马斯·莫盖伊的文章中鲜明指出，当李约瑟离开中国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任时，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让他看到了世界范围内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趋势的曙光。
1: 1949年后， 李约瑟先后七次访问新中国，受到过毛。

0: 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 2009年，他与诺尔曼·白求恩、埃德加·斯诺、约翰·拉贝、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易·艾黎、柯蒂华等人共同被选为十大国际友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李约瑟逝世30周年。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先生远去，与发妻李大斐和第二任夫人鲁桂珍合葬于剑桥大学的古榕树下。两位杰出的女士都曾伴他一路走过抗战中的中国行程。

0: 无趣。
1: 我困了，我要先睡了。那个天太冷了，别着凉啊。

0: 这么疼？亚文，亚文，你发烧了，我要送你去医院。走。
1: 我不去。
0: 不去一点去。快点，起来。

0: 就回去吧，明天还有工作，别杵在这里。嗯。别装了，起来喝粥。
1: 吴趣呢？
0: 我呢，叫他去做其他的工作了。
1: 不吃。
0: 你这是怪我喽？
1: 你明知道我想见人家，还故意把人家支走。
0: 胡闹！都怪我以前把你给宠坏了。
1: 你可以说我不懂事，但至少我没贩毒。
0: 自从 S 国回来以后，我就知道我这个父亲在女儿面前就已经没有威信了。我可以告诉你，别胡闹，你再捣乱，我就像之前一样找几个人看着你。

0: 想到林佳玉竟然会用假工厂来试探你，幸亏你机敏，不然就暴露了。
1: 看来毒品工厂被端的事，他还是怀疑我了，幸好成功过关了。哎，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破绽？
0: 没有，那天接到你短信之后。好，我知道了。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前面掉头，跟着我的车。
2: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0: 你很快就知道了。
2: 接了这次，我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就抓到几个小虾米。
0: 赵队，你是老警察了，你应该明白，只要是任务，就不应该掉以轻心，有备无患嘛。嗯。
2: 哎，谁老了？你说谁老呢？
0: 岁数大还不让人说了。我们当时有别的吸毒窝点作为备用方案，就顺势把他铲除了。
1: 还有，林佳玉那边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他逼着我要娶林亚文，否则就杀了我。我没想到他态度变化这么大，之前还一直反对我跟林亚文交往呢。
0: 至少说明他现在开始信任你了吧？
1: 也许吧。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还没想好，不过通过这么久我对林亚文的了解，她虽然是博士的女儿，任性，有点大小姐脾气，但是她单纯，不是坏人。我只是担心最后她真的被牵扯进来，那她真的太无辜了。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最近风声紧，先撤吧，啊。

老板，齐天好像食言了。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不打不成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去哪里啊？爸，我朋友新店开张，我去捧个场。是吗？哪个朋友啊？我看你是去找吴惧吧。不是他。
1: 行了，你这点小心思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还没有答应呢，你就急哄哄的送上门，这就好像一个货送到人家家里一样。嘿。
2: 你是女孩子，你是我的女儿，你要自重，你明白吗？你的女儿，毒贩的女儿啊，这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呀？哎呀，你放心，我今天一定回来。
0: 好吧，注意安全。

0: 点表文。
1: 邻家外卖，你要的早餐你准点送达。
0: 我没让你送早餐啊。
1: 你是没有让，不过我可以主动送啊。这家店可是我专门去打包回来的，光排队就排了半个多小时呢。哦，对了，这个特别好吃，待会儿赶紧尝尝。
0: 行，我待会儿吃，你先回去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有主动赶客人走的？再说了，为了给你买这些，我还没吃饭呢。
0: 行，那你吃完了你就回去吧。
1: 吃完了我也不回去，我就不信你还敢把我扔出去啊！
0: 随你便吧。
1: 哎，

0: 好，我马上下楼啊。好嘞，拜拜。
1: 谁啊？
0: 你爸。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有事儿。
1: 这好端端的打什么电话嘛？故意的呀。

0: 真是有事情。今晚12点，你到长江公园，把这个包放在那个观众席右手边的垃圾桶，然后一直走，就没你的事了。
1: 好，我知道。
0: 你不看一下？
1: 你亲自送来的东西肯定很重要，你要想说自然就说了，你不说我不问，顺利完成任务就行呗。
0: 我就喜欢你这个自觉。没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事情一向都是李峰来负责的，他忽然住院了，所以由你来帮我送一次。
1: 好，没问题。

0: 你还没回去啊？这家里没个女人还真不行。你看这地上脏的，你都多久没擦了？哦，还有那个沙发的垫子，都得拆下来洗洗了。不需要啊。怎么不需要啊？这么脏，住着不舒服，对身体也不好。
1: 刚好刚好，把电视给我抬过去啊！
2: 哎，好。
3: 慢点啊！
1: 慢点啊！洗衣机放阳台。
2: 行。
1: 不，
3: 瑶儿，这是要干嘛呀你？
1: 注意脚下啊！
3: 啊，
1: 对，
0: 你那些家电啊，早该淘汰了。所以我给你买了点新的。
3: 慢点。
1: 本来我是想劝你搬家的，这个房子一点都不符合你的身份，但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所以就先将就了。
3: 林小姐，这是我的家，你有没有尊重一下房主的心情？
1: 再说这房子是租的，这么浪费干嘛？我很尊重你了呀，我都愿意将就了，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升级嘛。你要是真喜欢。

0: 这儿咱就给他买下来，那样就不浪费了。
1: 有钱了不起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我在这里忙里忙外收拾跟个保姆似的，你还不领情？
1: 我跟你说啊，我有事要出去，一会儿你收拾完赶紧走。
0: 吴俊，吴俊，你不许走，吴俊！
2: 哎，小姐，那还需要安装吗？那个空调？
0: 不要了，全搬走。
2: 搬走？你确定要搬走？
0: 确定，不要了。
3: 什么事儿这么急？
1: 看看这个，
3: 这么多钱，该不会是林雅文的嫁妆吧？
1: 你有病吧？
3: 嘿，你
1: 这是林佳玉安排我送给别人的。
3: 送给谁？
1: 现在还不知道，但你想想，她现在最需要送给谁？
3: 难道是？
1: 很有可能。
3: 太好了，今晚我配合你一起把他揪出来。地点在哪？
1: 今晚12点，长江公园足球场观众席当中的垃圾桶，我把钱放到里面就要马上走人。至于谁来，我不知道。
3: 不是还有我吗？放心吧，只要他敢来，绝对逃不掉。
1: 但你不能现场抓人，来的不一定是黑警，而且我也怀疑，这次会不会还是林佳玉的一个圈套？
3: 他没有必要这样反复试探你吧？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1: 他心思太深了，不得不防。他说这事儿平时都是李峰做的，李峰生病才让我做，所以你要帮我查一查，李峰是否真的生病住院了？
3: 有没有说是哪个医院啊？
1: 其他医院不用去，李峰如果真的住院，肯定是林佳玉的私人医院，那个医院里面都是他自己人，你要小心点。
3: 放心，我知道。李峰的事查好之后给你短信。
1: 好，等你消息，走吧。

0: 还有什么事儿啊？一定要见面聊。
1: 坐吧。我们好歹算是朋友，怎么连面都不想见了？
0: 不是，只是你和我爸闹成那样，我不敢来见你的。
1: 但是你还是来了。
0: 因为我还把你当成朋友，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1: 姚文，我要是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信吗？
0: 我信不信不重要，关键是我不爱你啊。
1: 看来你还是选择了无惧。

0: 你错了，我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吴惧。我早就和你说过了，你和我永远都只能是朋友。我爱的人只有吴惧，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不爱你，我一点都不爱你。可是我爱你，你难道看不出来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吗？我知道你对我好。
1: 但我爱的人是吴惧，我要嫁人也只会嫁给吴惧，而不是你齐天，你明白吗？我明白了。既然明白了，你就别再纠缠不清。纠缠不清。
0: 我这么爱你，居然被你说成纠缠不清。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算我说错话了，
1: 但我们是朋友，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也只能是朋友。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咱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朋友，这个世界上有我这样的朋友吗？
0: 有我这样三更半夜不睡觉花光所有的钱，就为了给你捧场去看你演出？有朋友甚至像我这样，可以为了你去死吗？你还是不肯给我机会。
1: 我爱的人永远都是吴惧。

0: 知道了，才能让泪倒淌。对不起，以后我都不会再纠缠你。
1: 你能明白就好。刚刚我的话有点重。

0: 您需要什么？
1: 两杯香槟。
0: 好的。
2: 我不喝酒。
1: 最后一次吧，就当是祝福你和五句。
0: 两位请慢用。
1: 吴惧，他接受你了吗？啊，你别误会，我就是纯粹的关心。
2: 现在还没有，不过快了。
1: 你们要结婚了？
2: 对。
1: 来，我敬你一杯，祝你们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邀请我，当不成你的新郎，当伴郎也好。
2: 你别这么说，
1: 你难道不欢迎我吗？我知道我跟你爸之间有点误会，但是我相信很快就能化解的。
2: 你是我朋友，

0: 吴局的情报非常重要，李峰确定是生病了吗？
1: 确定，我看吊瓶上的数据是急性重感冒的用药，我已经告诉吴局了。
0: 那今天晚上的行动要不要我配合你？
1: 邝总，今晚我想单独行动，到时候再看需不需要申请警力支援。毕竟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黑警，我怕人多了会打草惊蛇。如果配合我的人就是黑警，或者和黑警有关系，那就麻烦了。
0: 可是，
1: 请您相信我，

0: 喂，彭总，我跟丢了，帮我查一下车牌，车牌号是。喂，邝总，
1: 车牌查到了，是套牌，现在只有复原他的行车路线，看他最后去了哪里。
0: 好，我等您消息。
1: 好。

0: 跟丢了，车牌是套牌，邝总正在查他的行车轨迹。
1: 好，我知道了。怎么不认识我了？
2: 没有，只是觉得我都搬家了，你还能找到这儿来。
1: 只要有心，哪怕天涯海角也能找到。要是没有心，就算是面对面也是陌生人。你说对不对？
2: 这么晚来找我，是想让我收留你吗？齐天，不对，现在应该叫你齐总、齐老板、齐老大吧。
1: 哥，你别这么说，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们都是兄弟。今天来找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喝一杯，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这个礼。
2: 太晚了，算了吧。
1: 你是觉得太晚了，还是怕林佳玉看见会怀疑你？
2: 你想多了，既然你这么想喝，我陪你。
1: 这才是我认识的吴惧，干脆痛快。走吧，不醉不归。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都拿上来。
3: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白酒。

0: 去买。
1: 您稍等，我马上就给你买。
0: 看吧，这就是金钱的魅力。只要他们看到我们是有钱人，这里上到老板，下到小弟，就会争着抢着把最好的东西都拿上来。
2: 可钱不是万能的，
0: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以前我们的日子，连续几天吃泡面，看见外面好吃的好喝的，我连问都不敢问，那日子简直是猪狗不如。
2: 可那些日子我觉得很快乐。
0: 我也觉得很快乐呀，甚至很怀念。但是快乐能当饭吃吗？不能。为了活得更好，我们都只能一点一点地去改变。
1: 先生，您的酒，请慢用。
0: 来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一杯。哥，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没有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活到今天。当初万延斌处处为难我，是你，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你兄弟我。没有你，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来，为了我们的兄弟友谊，我再敬你一杯。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在我困难的时候你愿意跟着我，现在我今非昔比了，你却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你告诉我我哪儿做的不好，我可以改。要是你还在因为王月和配方的事生气，我可以让你出气，任你打是你骂，只要你愿意原谅我。
2: 你没有对不起我，只是你心里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不管是你跟王月的事情，还是配方的事情，我跟你之间永远都隔着一面墙。
0: 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有自己的秘密和隐私，我就只是隐瞒了自己的一点小秘密而已，你为什么要揪着不放呢？
2: 对，你有你的秘密，我有我的选择。
0: 哥，只要你愿意过来帮我，万盛集团我可以分你一半。
2: 林雅文呢？你也愿意分我一半吗？
0: 你总是喜欢这么一针见血。我承认，我嫉妒过你，我嫉妒的恨不得从来没有遇见过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没有拉着你去看亚文的比赛，你们就永远都不可能认识。
2: 可你不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我跟他已经认识了。
0: 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女人，就这一个，就这一个。可是他喜欢谁不好，偏偏要爱上你，爱到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跟你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能力不如你，胆识不如你，长相更是比不上你。跟你在一起，我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恨你，恨你比我优秀，恨我自己不如你。但是他并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不是吗？你根本就不喜欢他，又怎么会让我

0: 分你一半呢？我知道你只是在试探我，但是没这个必要。我对你是真心的，日月可见。来帮我好吗？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们之间的情谊还比不上林佳玉给你的空头支票吗？
1: 有些事我不可说，你不会懂。
0: 你是还在觉得我对你是虚情假意啊？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齐天，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你也不是曾经的你。曾经的我们是兄弟，曾经的我想尽人事，但是结果仍然只能听天命。

0: 我们干了这杯酒，从今以后各走各的。我敬你。
1: 好，哥，只要你想通了，就过来找我，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谈的怎么样？他同意加入我们了吗？
1: 他拒绝了我。
0: 浩丹，你们曾经也是兄弟，他也有点太不识抬举了。
1: 吴惧就是这样的人，他认定的事儿是永远都不会改的。以前他认定了我是他的兄弟，所以就算被万银斌打得半死，他也不会背叛我。现在他认为我是虚情假意，所以我就算磨破嘴皮子，他也不会过来帮我的。
0: 真是可惜。
1: 对呀，如果没有他，我是不是就活不到今天了？比如说刘涛仓库那一次，只有你的消息，没有他，我是不会贸然去的。
0: 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他已经认清我了，他猜对了。现在，我对他就是虚情假意，我也不可能当他什么兄弟。我只是看中了他的本领，想让他帮我们对付林佳玉而已。
0: 你是现在才这么想，还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他？
1: 以前我是信任他的，但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
0: 考验？
1: 对呀，

0: 猜对了，现在我对他就是虚情假意，我也不可能当他什么兄弟，我只是看中了他的本领，想让他帮我们对付林佳玉而已。
1: 你是现在才这么想，还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他？
0: 以前我是信任他的，但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
1: 考验？
0: 对呀，我故意告诉他老屋的消息，想引诱他去老屋查查冰兰的线索，果不其然，他真的去了。

0: 那里是空的，我装了个摄像头，所以他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有目的的。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1: 你的意思是你刚才跟他说的话，全都是假的。现在我只相信我自己。
0: 祭天，你现在让我感觉很可怕。我就当你这句话是在夸我了。
1: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0: 吴惧是一个狠角色，既然他不能为我所用，嘿嘿，那就去死吧。
1: 那林雅文呢？你对他也是假的吗？
0: 不，我对他是真的，但是他不喜欢我，他只喜欢吴惧。
1: 所以这已经成为了我的心结。如果不把它解决，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安宁的。你想怎么办？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怎么办？
0: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0: 你怎么才回来？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跟保安要了你家的钥匙，给你屋子都收拾了一遍，怎么样？
1: 谢谢啊。
0: 哎呀，你喝多了？
1: 没有喝多，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
0: 我不回去。
1: 姚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爸爸被抓了，你会怎么办？
0: 我爸被抓？不可能被抓，他也不会被抓的。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哎，那你出国吧，离开这儿，换一个新的环境，也许能开展一下新的生活，这样不好吗？
0: 我为什么要出国呀？有你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2: 林雅文，你是不是犯贱啊？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你缠着我干嘛？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犯贱，你就这么喜欢送货上门吗？我不喜欢你，而且永远不喜欢你。
0: 喜欢一个人，想要帮他，想要时时刻刻见到他，想要放下所有的尊严，委曲求全，在你心里，追求爱情就是贱吗？
2: 喜欢是两情相悦，我对你没兴趣，你拽着我不放，这叫自作多情，这就叫犯贱，你给我滚！
0: 吴军，你太过分了。

0: 师傅，师傅，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高个女孩？
1: 刚跑过去。谢谢。
2: 去哪儿，小妹妹？谁呀？放开我！哎，你怎么回事啊？遇见你这么个小妹妹，怎么长这么好看？我爸是林佳玉，可以给你们钱。林佳玉，你爸是比尔盖茨都没用。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进去。
3: 亚文，亚文，亚文，亚文，亚文，林亚文，亚文。

0: 我以前被别人逼债，差点从这里跳下去。想不到，现在整栋大厦都被我给买下来了。这得多谢你，多谢你当时救下了我。如果我当时被人逼着跳下去的话，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1: 我今晚约你，不是来叙旧的。对啊，这么晚约我来是有什么事吗？今天晚上钱谁送的？
0: 怎么了？
1: 肯定不是李峰。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刚一到那儿，感觉后面总有人在跟踪我。
0: 到底是谁送的钱？是不是吴惧？是吴惧，是我叫他送的，我叫他放到指定的地点，就让他马上离开。他肯定有同伴。我猜他多半是个警察。你说有人跟踪你，是你觉得，还是你确定？我知道你喜欢安宁。
2: 我一听说以前吴惧和安宁之间有些不清不楚，赵队，你该不会是因为嫉妒吴惧，所以你故意这么说吧？
3: 我疯了！我会拿这种事情乱开玩笑吗？
0: 现在是非常时期，他是我的王牌。我已经考验了他好几次，他都顺利的过关了。我现在不可能因为你捕风捉影的感觉，我就怀疑吴惧自废武功。
3: 你知不知道？ 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
0: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冷静。

0: 说什么？你要收手？
1: 不是说收手，
2: 我们一起收手啊！我们都别拼命，别干了，钱都挣这么多了，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你完全可以带女儿去美国，我呢，回警局继续做一个好警察。大家

0: 多美多繁华多漂亮，但是这世间繁华金碧辉煌都只属于有钱人的，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这美好世界的一点点。你现在说要收手，你甘心吗？
1: 我甘心。你也说了，咱们挣的钱足够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了，为什么还要干下去呢？你难道非得进了刑场你才会后悔吗？
2: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现在说要收手，齐天会收手吗？戴文会收手吗？还有，你不要忘记，齐天的老爸可是你害死的。
1: 我不想贩毒，我打从一开始就是被逼的。
2: 被逼的？当初齐太拿枪指着你，让你收黑钱了？还是你自己经不住诱惑吗？你是个穷光蛋，你就敢拼，一有钱了你就要收手。我告诉你，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你是情有可原，你就去自首啊。你看看你的梦中情人安宁，他会不会原谅你？如果他会的话，我无所谓啊。难道你以为现在收手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他在一起？告诉你，现在两江的禁毒警察都知道自己内部有叛徒，如果知道那个邹飞宇是被你这个叛徒害死的，他们一定会把你揪出来绳之以法的，你知道吗？
1: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放手啊。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接二连三的给你传递情报，已经快要把我暴露了啊！再接着这么下去，马上就要查到我身上。我不想坐牢，我更不想就这样死。
2: 如果要收手，你可以自己收手啊。在干掉齐天和那个歹温之前，我是不会收手的。
1: 你真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你根本就没法保证你自己的安全。你不安全，我也没法安全。
2: 你怕？可是我不怕。
1: 你是要逼死我？
2: 我逼你？当初你和齐太在这逼我，逼得我差点从这跳下去。你们搞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现在你说不玩就不玩了？
1: 当时是齐太逼你上这天台的，我是奉命行事啊。
2: 齐太死了，你自己做的事你推得一干二净。不过不要紧，我们要向前看，过去的事也无法回去了。我只不过想和你一起发财，以前我们合作我没有亏待你，那我们现在就要成为两江的毒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你现在要退缩，其他人会放过你吗？哎，我只想让你冷静想想。我杀了齐天和戴文之后，随便找个替死鬼，然后把这个叛徒的事情糊弄过去啊。吴惧我会留意的，你也顺便查一查，看有没有线索。嗯。

0: 以为你已经跑了呢，没想到你还在梁家，好胆色。
1: 我们替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还没有兑现你的承诺，我怎么舍得走啊？
0: 你们想要配方，不好意思，我是不会给你们的。
1: 那我就只能干掉你，然后再去找林佳玉合作。反正没了你，山寨版的冰蓝也能抢救。
0: 你太着急了，我话都还没说完呢。我不是抠门，而是给了你们也没有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配方还要搭配最高级的设备才行。前段时间我跟林佳玉因为制毒工厂的事大干了一场，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回来之后，我照着他的设备仿制了一批，结果和我配方生产出来的冰蓝完全不达标，所以我才会说给了你们也没有用。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没有必要骗你们。跟你说实话吧，最近我正在打算谋划把林佳玉的工厂搞到手。
1: 哦，你该不会是想说之后你会把配方和工厂一起双手奉上吧？
0: 当然不可能。
1: 那我就只能干掉你。
0: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冰冷，中国市场的利润我也可以给你们三成，怎么样？听起来很有诱惑力。
1: 免费的冰蓝，
0: 想要配方，你们不就是想要自己生产吗？不要成本吗？我免费提供给你们，不是更好？
1: 这个事我说了不算。
0: 那现在，我可以给吴代文打个电话了吧？

0: 很好奇，
1: 你是用什么条件说服了阿莎，
0: 让他同意你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2: 我的条件可是很有说服力的，我慢慢给你讲。
3: 什么？亚文不见了？
4: 昨晚上我俩吵了架，然后他……
3: 快去找啊！
4: 好，

0: 干什么？
1: 既然他无惧不肯要，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去苦缠着他呢？
0: 你放开我，要不然我……
2: 要不然你就叫你爸把我这踏平了，是不是？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和我在一起，才是你最好的归宿。至于你爸，他不来找我，我自然也会去找他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当年我爸的死，你爸也有一份。他和万延斌一起害死我爸，
2: 我肯定叫他血债血偿。
1: 不过你放心，这和你没有关系，我会好好对你的。
0: 齐天，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爸的死和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1: 当年

0: 你爸是我爸的手下，整个集团都是我爸齐泰坐镇。是你爸野心勃勃，联合万隐蔽那条狗把我爸给杀害了。如果没有他们俩，我爸到现在还活着，我也不会浪迹街头，人见人欺，像一条狗一样活了这么久。你知道吗？
1: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这不是可能，是千真万确，是万一斌那条狗临死之前以自己居告诉我的。他们杀了我爸，我妈有份儿死，难道我不应该报复吗？啊！
2: 你胡说，万人凭那胡说。
0: 丫鬟。
2: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愿意像爱武军那样的爱我，我就愿意放你爸一条生路。只要我把我的东西给夺回来，其他的我都可以为了你去学习放下。
0: 我不信，你骗我，
2: 我不爱你，永远都不会。你真的决定了吗？
0: 再考虑一下吗？
2: 让我爱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0: 这么说，你是要不顾一切和无惧在一起了？
2: 对。
0: 可惜，你这辈子都成不了他的女人。
2: 芊芊，你混蛋！
0: 你给我记住了，你这辈子都只能是我这个混蛋的女人。拿来！

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这个东西的纯度还有缺陷，但是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病毒了。

0: 回，说。行，知道。
1: 怎么样？
0: 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衙门能去哪里呢？
1: 你先别急啊，或许李峰那边会有好消息。
0: 衙门不会被什么人绑架了吧？
1: 现在还不能确定。
0: 我看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绑架我林佳玉的女儿？
1: 等一下我问问李峰，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情况。
2: 你他妈找死啊你！说，有没有见过林亚文？
3: 大哥，我真没见过林亚文啊。
4: 就是啊，平时我们就是跟林亚文开开玩笑，绑票这么大的事我们真的不敢做呀。
3: 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交不出来林亚文啊。

0: 喂，这俩货就在我面前呢，看样子不是他们干的。好，我知道了。
1: 起来，都好了。
0: 我跟你们俩说，从现在起，去召集你们所有的狐朋狗友，立马去找李亚文。找到了，你们俩就没事儿；找不着，
2: 我弄死你们俩！听见没有？
3: 知道了，
4: 听到
3: 了，
4: 听到了，大哥。
3: 就算你不说，我们也得找。
4: 李亚文可是我们同学啊！
2: 滚！
0: 我在想，这件事情不是齐天干的吧？
5: 如果真的是齐天，那亚文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2: 你知道什么？如果真的是齐天，那就麻烦了。
5: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齐天？
0: 我林佳玉的女儿，你都敢绑架，你说我会怎么对付她呢？
5: 现在的齐天可不是以前的齐天了。
0: 他怎么样也是齐天，我倒想看看他能变成什么样的齐天。亚文，你在哪儿？
6: 我离开两江了，我想出来散散心。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电话也不开，你离开两江究竟去了哪里呀？
6: 对不起爸，我和吴局吵架了，他不要我了。我就是想一个人出来静一静。
0: 你别说了，吴局的事情我会帮你搞定，他就在我旁边。那你先收拾一下赶紧回来，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的，知道吗？
6: 你放心吧，我没事。
2: 喂，
5: 他现在在哪儿？
0: 亚文说跟你吵架了，他要离开两江去散散心。你们俩吵得很严重吗？
5: 但其实我不是存心跟他吵架的，
0: 你们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要对亚文好一点。

0: 林先生，对不起。以前雅文跟我吃过不少的苦。那时候我做生意失败，债台高筑，每天围着我门口过来跟我讨债的债主最起码有十几个人。我就带着雅文东躲西藏。有一次，我差点带着他从高楼上掉下来。
1: 然后他就回家病了十几天。当时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全天下最失智的爸爸。我好像听他说过。后来我就翻身了，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创办了佳玉集团。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雅文。
0: 我要他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宝贝女儿，可是我又错了。他在没有发现你是博士之前，确实过得很幸福。如果他没有碰到你，他会知道我是博士吗？既然你让他不幸福。 我就要你好好的补偿他。我希望亚文在你这儿能得到长久的幸福。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你是担心做不来还是做不好啊？我林家玉的人没有做不到三个字。

0: 这报平安电话也已经打了，手机对你来说应该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把它交给我吧，我替你保管着。
1: 你把手机给我，给我！你这个畜生！
0: 你是我的人，我是畜生，你就是畜生的女人。
1: 把衣服给我，我要回家。
0: 回家？
2: 回什么家？
0: 这儿才是你的家，你就在这儿给我安心的住下，你就是这儿的女主人。
1: 陆南，混蛋，混蛋，我不会放过你的。
2: 不想放过我的人太多了，可又能怎么样呢？今天我就算是把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儿都干了，现在就算是死都值了。

0: 你回来了，
1: 姐。
0: 李亚文既然已经在我们手上，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我还不打算向林佳玉摊牌。
1: 为什么？难不成你还真想娶她啊？
0: 不行吗？行，就是人家不一定愿意吧。我不管，她现在是我的人。
1: 将来也是，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能是我的人。如果现在他还能让你快乐一点，随你便吧。帮我向米其林订餐，给亚文，最贵的。
0: 好。
1: 在他的饮料里加一点冰蓝。他现在已经离不开这种东西了。<笑>
0: 你真行。
2: 通过对行车轨迹的复原，发现目标车在进入萧山道以后就消失了。消失了？怎么可能？
0: 是啊，他们一定是通过什么方法给跑了。会不会中途换车了？
2: 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
2: 是啊，失去了这个关键线索，刚取得的一点成果又断了。
0: 我就不信了，他还真能钻地不成？
2: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马上去事发地，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2: 好，去吧，注意安全。
0: 您放心。

0: 怎么样，查到什么了吗？
1: 没有，车牌是套牌，人也消失在了监控盲区，无法追踪。这个人全程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定是因为他的脸见不了人，害怕暴露。
0: 可惜了，没办法继续找他。
1: 现在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我跟踪他的时候他突然急刹车，我不敢停，直接开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他会不会是发现我了？
0: 不一定，也许是习惯性的反跟踪措施吧。
1: 如果他发现我了，而那天送钱的人是你，他会怀疑你的。不行，吴局，卧底行动不能再继续了，你有危险。我们立刻向邝总申请取消你的卧底行动。
0: 不可能，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怎么说取消就取消呢？况且你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被他发现了。
1: 万一他真的发现我了呢？任务可以换一个人去进行，但你的命只有一次。反正我绝对不允许你去冒险。
0: 安宁，我是一名警察，你也是，你应该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不管我们身在何时何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让犯罪分子在我眼皮底下跑掉，哪怕赔上我的命。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呢？我只是让你退出这个案子，又没让你不当警察。
0: 如果我现在突然退出这个案子，我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打到犯罪集团的核心了，只差那么一点点，他们就会露出马脚，我就可以亲手将他们绳之于法。况且就算黑警发现了你，真的怀疑我了，没有真凭实据，林佳玉不会把我怎么样的。而且我现在是他身边的第一干将，你没看见他硬要把女儿嫁给我吗？哪有老这样杀女婿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我是吴惧吗？为了破获冰蓝贩毒集团，我的好哥哥邹飞宇牺牲了。现在由我来破这个案子，这就是我的宿命。只要冰蓝一案可以顺利破获，一切都值得。况且我这么能打，一定死不了。

0: 林小姐，你吃一点，一口不吃，齐总知道要骂我的。你倒是吃一点啊！一口不吃，你信不信我塞到你嘴里去？
1: 怎么说话呢？
2: 她是你大嫂，会不会说话？
0: 我们请她吃饭。
1: 滚！
2: 怎么吃啊？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啊？要不然让他们给你换一波。

怎么不吃啊？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啊？要不然让他们给你换一波，啊？

0: 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我走？
1: 怎么了？这么快就想走了？是不是他们谁照顾你不周啊？要不
2: 我马上剁了他们。
0: 齐天，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嘘，吃西餐的时候啊，可不能大声说话啊。

0: 我电话怎么在这儿？
1: 想要手机是吗？可以啊，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跟我合照。
0: 这不是很简单吗？

把头转过来。哎呀，不好意思，失手了。你要是真想要的话，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0: 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这么难受？没什么，只是不想看你自己折磨自己罢了。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1: 只是给你用了一点好东西，冰兰，我给你用了冰兰。 对不起，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办法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让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放开我！你想要吗？你想要吗？
0: 我不，我不，我不，我不要，我不要。说，说你爱我，只爱我不爱无惧。
2: 说呀，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我不爱你。
0: 不说，就什么都没有。
2: 给我冰糖，我给你冰糖，我不冰糖。

0: 他有帮你梳过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从我第一次遇见你，我就对自己说，这个女人我要定了。
1: 我已经不记得了第一次见你是什么时候。
0: 以后我会把你专人记下来，你就负责一字不落的全都给我背下来。
1: 放开我，
0: 你别动，我叫你别动你就别动。

0: 齐老大，你好啊，吴代文。
1: 齐老大短短时间就能崛起两江，实在让我刮目相看。
0: 还得多依靠您的支持。
1: 走吧，进去聊。
0: 请。

0: 齐老大过来谈生意还左拥右抱，比你爸爸厉害多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嗯，早就听我父亲提起过你，上次见面实在太过仓促，这次我期待和您不醉不归啊。当年我生意刚起步。 和外面很多人一样，还在卖白粉。你爸爸那个时候刚刚发明了冰蓝，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他。当时我就断定，冰蓝肯定会成为最畅销的毒品。他不嫌弃我和我合作，算是我的恩人。可惜他交友不慎，被手下人给害了。
1: 我会让那些人通通付出代价的。我是个感恩的人，也是个很守诚信的人。我和你爸爸做生意，他即使一个人到我这里，我也没有逼他交出冰蓝的配方。而且我是看在齐太的面子上才帮你，而你答应我，事成之后把配方交给我，我希望你守信用。 否则的话，我只能拿你去喂鳄鱼了。
0: 你是想把我按死吗？

不好意思啊，吴大文，养了个女人不太听话，让您见笑了。到底会不会啊？

1: 季天，你什么意思？你别太激动，吴老板，你知道刚刚那个女人是谁吗？
2: 我管她是谁，我只知道交不出配方。

0: 你们都走不出去。刚刚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是博士林佳玉的独生女林雅文。你也看到了，她现在是我的女人。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站着，她不敢坐着。所以，我有100%的把握，可以搞到林佳玉的制毒工厂。
1: 制毒工厂，你能不能搞到这件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相信阿莎已经跟你汇报过了吧。我的配方必须得搭配林佳玉的制毒工厂，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冰蓝。所以，我现在把配方给你也没有用啊。更何况，配方是我爸留给我的。
0: 所以，只要我齐天再试一天，就绝对不可能让他流到别人的手里。齐天，你真的不怕死？怕？谁不怕死呀？只不过，我更相信。
2: 想真心与我合作的朋友，什么意思？还是那个条件，免费的冰蓝以及中国市场30%的利润，
0: 这样足够展示出我的诚意了吧？ 吴大温。 你想要配方，不就是想要自己生产吗？就算你真的生产得出来冰蓝，你生产总要成本的吧？何况我又不会把配方给你，这样我免费给你，你躺着就能坐享其成，这样不就更好吗？<笑>
2: 齐天，果然有胆色。
0: 你的条件也很诱惑，但你提这样的条件，不可能单纯就是为了补偿我们吧？
2: 当然，我倒是需要吴乃温帮我做一点小事儿。
0: 你是让我帮你对付林佳玉，帮你搞到他的制毒工厂？
2: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有诚意跟你们合作的，所以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了吧？成交，老板。
0: 齐天有必胜的决心，那么他提的就是最佳的方案。懂得让步才是做生意的艺术。谢谢。
2: 虎父无犬子，你爸在天有灵也该瞑目了。<笑>
0: 说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动手？还得等我把我害我爸的人全都干掉才行啊。
2: 同意。<laughs>

我不该这样对你的，你打我，你随便打。出去！我为什么要出去？这是我们的房间。

0: 我不管你讨不讨厌我，我知道我喜欢你，而且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增加。你能不能爱我，哪怕就一点点？你就要这样做我的女人吗？每天都像一块冰，把我的心震得冰凉冰凉的。
1: 齐天，我告诉你，就算你得到了我的人，你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与其守着一块冰，不如放了我。你是我的女神，永远都是。没有任何人能夺走你。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生。
2: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为什么要杀了你？我还要跟你一起白头到老呢！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老板，齐天那小子诡计多端，咱们能相信他吗？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能相信的人吗？
2: 那你刚才还答应他？
3: 我只是答应让他有机会制造槟榔而已。
2: 您的意思是？
3: 他要是听话呢，我们就让他帮我们生产槟榔；他要是不听话，我们就自己造，明白了吗？
2: 明白。那我们还要帮他抢林佳玉的制毒工厂吗？
3: 你又错了，是帮我们自己抢到制毒工厂。虽然他宁死不交配方，但总有办法。在此之前，有免费的槟榔也不错啊。
2: 老板高。

0: 老板，您找我。
1: 走。
0: 哎，
1: 有件事跟你商量。
0: 啊，
1: 关于雅文嫁给吴惧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
0: 啊，我上次跟您说过，这是您的私事，我不方便多言。
1: 现在雅文对吴惧已经神魂颠倒，跟他吵几句他就离开了，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了。齐天，你这个狗杂种！齐天，你想怎样？
2: 林佳玉，你给我听好了，
3: 你要是想让你的宝贝女儿回去，就乖乖的把你的制毒工厂收拾干净，给我送过来。
2: 我要是高兴了，我兴许就会放了你女儿。
1: 你不要伤害雅文，把电话给他，我要听他的声音。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2: 雅文现在在我手里，你要是把我说生气了，
3: 我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儿啊。
1: 我跟你说，你敢伤害雅文的话，我会让你死无全尸。
2: 畜生！
0: 怎么办？
1: 马上叫吴惧，快，马上！
4: 你来干什么？这不欢迎你！
5: 干！

1: 把李亚文弄哪儿去了？
2: 稀客呀！坐。我问你呢，你把李亚文弄哪儿去了？
0: 还能去哪儿？我加倍。
2: 我真想不到，有一天你居然连自己最后的一丝底线都给践踏了。你错了。弱肉强食。
0: 故敬天泽才是生物的本能，才是这个世上唯一的底线。现在我齐天上位了，我就要把在以前受过的苦、遭的难，都一笔一笔的给夺回来。那是别人欠你的，林亚文欠你什么？
2: 他是没欠我什么，可是他爸欠了。
0: 还欠了不少，所以我现在抓他回来，不过就是要点利息罢了。更何况我还爱他，我要让他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女人。
2: 你根本就不配说爱，你最好乖乖的把他放了，不然的话你就怎样？你还想杀了我吗？啊？
0: 不惧，我知道林佳玉她一直都是在利用你，一次次的考验你、试探你。难道你遭的罪还不够吗？啊，
2: 不如来跟着我，我们兄弟平分天下，还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0: 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2: 这么说，你是要不顾一切？
0: 帮林佳玉了，何必呢？你又不喜欢林亚文，我可是一直都拿你当兄弟的。这跟我喜不喜欢他没有关系，他是我朋友，而且他跟我们贩毒的事没有关系，他是无辜的，我绝对不允许你伤害他。行啊，你不要跟我谈兄弟情吧，把他先放了。
2: 不可。 能，你报警啊！你放心，亚文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会对她很好。 回去告诉林佳玉，她要是想通了，我自然会把她的女儿还给她。倒是你，如果你想通的话，我们还是兄弟。不然，什么都不是。不过不管你来不来帮我，我都不会还亚文。
0: 他说了，他在这儿过得很好，除非他爸亲自来接他，不然他是不可能回去的。如果让我知道你对亚文做了不该做的事，我绝不放过你。

0: 你知道我爸以前叫我什么吗？齐天大圣。大圣。
1: 不用管我，快走
2: 走，
1: 一起走。

齐天。

0: 早点回家，不知道这个畜生会怎么对他。我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会疼，我就想马上把他给杀掉。
1: 他这么喜欢雅文，应该不会伤害他。
0: 就是因为他喜欢雅文，我才会担心雅文待在他的身边。有时候你把人想得太善良了。鸡犬升天，一朝得了志，你说会怎么样？更何况我女儿。
1: 什么？
0: 没什么，打给他，我同意交易，地点他定，我要让他伤害雅文。
1: 行。喂，齐天硕，林先生同意跟你交易，时间地点你定。
2: 我要先看看工厂。
1: 这个我再问问。他想先看一下工厂。
0: 我传给他。

0: 天才，真的是天才啊。
1: 怎么了？
0: 林佳玉把制毒工厂建在流动的制毒车上，他真的是天才。
1: 想法倒是很奇特，但是这一辆车也制走不了多少槟榔啊。
0: 那证明一定有其他的，我们要拿到手，通通拿到手。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去找阿莎。

0: 我想一下该做什么事情，知道了吧？知道。等会儿小心一点，看我脸色行事。
1: 好的。
0: 哎，
1: 怎么没看到李峰呢？
0: 待会儿李峰会直接赶过去，会配合我。
1: 好，您放心，雅文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爸，爸，雅文，爸，爸，您受苦了，你没事吧？
1: 放心吧，林叔叔，你别激动，她现在是我的女人，以后我还要管您叫岳父呢，您吓到她就不好了。
0: 放开！西天，我一定会杀了你的。您先别急着说大话呀，东西呢？把车开过来。

0: 临走，不惧，欢迎你们。
1: 废话少说，雅文呢？
0: 哼，他在车上，你放心吧，我这么喜欢他，是不会伤害他的。
1: 我要先见雅文。
0: 可以呀、啊。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几天，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履行他们的任务。这就是我毒品王国的秘密。你先放人，这些都是你的。
1: 很好，我要先验验货。
0: 你看吧，你看个够。
2: 齐天，小心车上有诈。

0: 你把他带上去。
1: 你放开我！放开我！爸。

0: 雅文，
1: 爸，
0: 雅文，
1: 爸，
0: 雅文，
1: 妈，
0: 不要怕，不要怕，
1: 你不应该来，
0: 没事的，
1: 你为什么要来？
0: 没事的，不要怕，没事

0: 可以交易了吗？可以呀，但是我先要你的命。
1: 不要，不要杀我爸爸！我求你。

0: 让开！不要！我不要！怎么，大名鼎鼎的博士就只敢躲在自己的女儿后面吗？姚万，让开！把他弄开！
1: 是。妈！妈！
0: 我说信用，信用。 当年你对我八将国信用吗？你和万延斌那个老东西联手害死我爸，你我不知道吗？不错，你爸是我杀的。呀，他设计陷害我，害得我走投无路，害得我破产，最无辜的是我的妻子，还要连累他病死，你报还一报啊！他贪得无厌，什么都吃，没有一个兄弟肯跟他，他不死谁死啊！
2: 你放屁！江湖上谁不知道我爸豪爽耿直？明明是你们阴狠毒辣，设计害死了我爸，现在还往他身上泼脏水。好啊，
0: 一报还一报，我让你生不如死啊！ 到底谁会生不如死？你很快就会知道了。看来将死之人就是喜欢说大话。

小心，把小姐扶好。

0: 你喜欢吃的菜是爸为你煮的，来来，吃一点吧。吃完之后我就带你去医院啊，来吃。
1: 不去医院。
0: 哦，不去不去，我叫医生过来看你好吗？
1: 我不要见医生。
0: 好，不见不见，什么都不见。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胃口。
1: 可是你一定要吃一点东西才能恢复体能，我去还要等着娶你呢，啊！我去，你真的还会娶我吗？
2: 也得等你把身体养好再说。
1: 好，我吃。

0: 亚文，亚文，亚文，这样子很可能，
1: 不是可能，他一定是毒瘾犯了。
0: 那我们要赶紧想办法，这样他就毁了。
2: 小姐，你怎么了你？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亚文，
0: 爸，爸，我求求你，爸爸，爸爸，爸，我求求你，爸爸，
2: 起来，
0: 求你，
2: 亚文。亚文，我们去医院把他戒了，别多想事，知道吗？亚文，
0: 出去！
2: 亚文，
0: 你出去！
2: 亚文，亚文，不要再做傻事啊！亚文，林先生，别做傻事，带他去医院啊！带他去戒毒啊，林先生。

0: 醒了，感觉好点没有？
1: 爸，我不想在国内待了，你带我出国吧。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我就带你出国。你要去哪里，我都带你去，好不好？我想游遍全世界。好。
0: 我们一起游遍全世界，好不好？该休息了。

0: 杨儿好些了吗？还好，赶紧送她去戒毒所。这戒毒所有用吗？一天吸毒，一辈子都要吸毒。吸毒人员的反应怎样，我比谁都清楚。从第一天我跟杜平打交道，我就尽全力去保护雅文。 我跟自己说，这是我的工作，一定要跟他的生活分开。想不到，我最后还是连累他。报应啊！报应啊！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
1: 看雅文的样子，毒瘾真的很深呢。就一定要强制戒毒。如果不方便去戒毒所的话，那就把它交给我，我一定想办法让他把毒瘾给戒了。
0: 不需要，我有我的方法。你现在只要帮我好好照顾雅文就行。

0: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1: 骗人！你在我面前可没有不好意思过。我是不是变丑了？哪有啊？你别忘了你是模特冠军呢，在我心里你一直是

0: 这个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留在我身边？没有什么呀，我只是给你留了一点好东西。明兰，我给你留了明兰。
1: 有人，有人，
2: 七天，
1: 有人，这里没有七天，没有七天，有人，
2: 有，
1: 没有，
2: 七天，
1: 有人，
2: 有，七天，
1: 有人，有人，你听我说，那是幻觉，有人，你听我说，
2: 有，就在心思呢，
1: 有人，有人，你听我说，吸毒不是绝症，你相信我，只要你坚持，我们一定能把毒给戒了，知道吗？啊。

0: 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看过我了。为什么我之前好好的说，你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现在就是个疯子，我是个疯子，武军，我是个疯子，我没救了，我怎么办？我是个废人了，武军，我是个废人啊！
1: 女儿，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你肯坚持，我一定帮你把毒给戒了，好吗？来，我扶你休息一会儿。
0: 我去。
1: 来，躺下。

条最新天气预报，今晚凌晨过后，市区及周边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请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怀宁，
1: 邝总，
0: 确定了没有？
1: 八九不离十。
0: 好，
1: 这是，
0: 这都是部里专门派来支援的同志，没问题。
1: 好，那就好。
0: 那行动吧。

0: 这老天爷跟我们作对是吧？本来就冷了，还一直下雨，啊，不行，得找个地方躲躲。老板知道会放过你吗？
1: 怕什么？这么大的雨，他发现不了。

0: 你妈妈在生不如死的感觉怎么样啊？你这个被逼无耻的小人！ 卑鄙无耻！你这样说自己感觉很痛快是吧？年轻人就是喜欢做梦，一个毛头小子会是我的对手？就你这点道行想和我玩阴的，这都是我玩剩下的，懂吗？你以为你爸是玩阴逼害死的？我告诉你，是我主使的，他只是被我当枪使了。再说说王月这个女人，她忠义倒是挺忠义的。 但是我告诉你，最关键的是他的脑子很蠢，忍辱负重给其他报仇。可惜你们两个费尽心思却找错了对象啊！怎么样？看到杀父仇人好好的站在自己面前，很痛苦吧？人王败寇，有啥要管随你便，哪来那么多废话？
1: 反正我就是做鬼，都不可能放过你的。

你想死啊？我说过会让你生不如死的，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吗？我很喜欢医学的，尤其喜欢做实验的。正好，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是不好好利用，是不是太浪费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当然是把你当小白鼠了。哦，忘记告诉你了，从今天开始，这就是你的家了，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你会住很久，所以你应该慢慢的爱上这个温暖的地方。你放心，我会慢慢的来。我想做的实验真的是太多了啊！我会慢慢享受这个过程的啊！笑什么？李佳玉，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我就算是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的。丫鬟，他毒应该已经犯了吧？你这个当爹的，看着还过瘾吗？你不要太得意了，雅文，永远也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他跪在地上，找我要毒品的时候，好像一只狗。不对，是狗都不如啊。林佳玉，你这辈子装模作样，不就是为了让雅文不至于像你一样在阴暗的角落里看不着光吗？不就是为了让他过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吗？现在你的幻想破灭了，这就是你的报应，这就是你的报应。报应，我要让你好好尝尝什么叫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什么是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

0: 热情告诉你你今天的表现也要不回来面对你的从来不敷衍看看你一眼安宁你怎么样有没有摔伤
1: 我没事
0: 你行吗
1: 给我输赢
0: 把绷带给他
1: 输赢

0: 出什么事了？喂，你听我说，我发现车上没有毒品，现在逮捕林佳玉只能一棒加三。而最关键的是，林佳玉说过，他有机灵制毒车，如果没有他手里的 U 盘，其他制毒车就会漏网，贩毒集团仍然还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所以立刻停止行动，马上撤退。
1: 撤退！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次行动付出多少吗？听我说，
0: 安宁，我跟你说，现在车上没有毒品，你只能一绑加罪去抓林佳玉，你能判他多少年啊？而且，我们抓的不仅是林佳玉，还有打掉所有的制毒车。如果我找不到他手里 U 盘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计量制毒车的具体位置。 那这样的话，就真的。

0: 后患无穷了，知道吗？我知道了，我现在汇报。什么情况？
1: 邝总，吴局让我们取消行动，他说制毒城没有发现毒品，抓不住现行。
0: 那就听他的。
1: 可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了。
0: 他身处一线，也要小心他的判断。
1: 况且
0: 我们抓的是博士，不是林佳玉。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之所以叫博士，是因为他在制造槟榔。
1: 是。
0: 撤。

0: 雅文的事情让我觉得很累，我把这里的事情了断了之后，我想带他出国。集团的事情我会交给吴惧去处理，你愿意的话可以留下，你不愿意我可以再给你一笔钱，就当做这么多年来你跟我打拼的回报，咱们好来好去吧。
1: 那您是想我留下来扶持吴惧吗？
0: 这么多年来你跟我出生入死，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外人来看待，所以你不用在乎我的想法，就凭着你的本性去决定就可以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宁愿被枪毙也要跟着您走，我愿意留下来。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勉强。我把 U 盘传给吴惧，不介意吧？
1: 我呀，自己几斤几两，心里很清楚。客观来说，吴惧确实比我适合这个位置，所以您放心，我会像扶持您一样，去好好扶持吴惧，把公司做得更好。
0: 我尊重你的决定。你帮我好好看好他。
1: 好，你放心。

0: 你们没有找到吗？
1: 没有。
0: 一群废物，都给我出去！
1: 不是，老板，我们真的很尽力了。
0: 给我滚！
1: 你先休息啊，先休息。

0: 喂，
1: 成交几天了？你们要多少钱？
0: 我一会儿给你发个定位，你按照上面的定位过来救人。这地方有陷阱，有人看守，你最好带你最得力的人来，放机灵点。如果你不想七天死的话，
1: 你是谁？喂，喂。

0: 师傅您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接受检查。
1: 这没喝多少，给您立刻下车。
0: 来这边。证件齐全，喝酒没有？
2: 没有。
0: 那我们现场进行一下吹气测试啊，请吹一下。酒精检测零，值得表扬。我们再次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沾酒。您慢走啊。

0: 喂，
1: 报告安队，我已经拦到李佳玉了。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2: 怎么样？
0: 拦住林佳玉的车。
2: 太好了，你又给吴局争取了时间。
3: 哎，谢谢啊。

0: 林先生，他又发作，刚才把东西扔了一地，我刚收拾好，而且我建议，短时间之内别让他看镜子了。
1: 为什么？
0: 他有幻想，镜子会刺激到他。
1: 跟我来。

0: 虽然我刚开始并不想做这行，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年来说实话我也害过不少人，我也曾经想过我会不会受到报应，但是我从没想过报应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是落在我女儿的身上。雅文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姑娘，她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和对待，那个齐天不会让她付出代价的。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嫌弃雅文。
1: 您放心，我绝对没有一丝一毫嫌弃她的想法。
0: 雅文现在不想待在国内，一心想出国，我必须要满足她的心愿，所以呢，我决定尽快带她出国。我带雅文走了以后，这里的生意我想由你来接手，但是你必须清楚，一旦你接手了我的生意，你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尤其是戴文。你想清楚，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1: 我做。既然入了这一行，只要有机会，除了老大，我什么都不想做。
0: 吴惧，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你的野心，

0: 而是你的情谊。
1: 看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做安家费，你说他傻不傻？
1: 他的境界你不懂。
0: 你对胡天宝的老婆和孩子还有齐天他们所做的事情让我很钦佩很感慨。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也知道一个男人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放心把雅文交给你，你绝对不可以辜负他。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0: 走。

0: 佩尔逊请年假带妻子和女儿开车回承德老家，结果路上出事了。
1: 这一幕发生在承德市迎子区，视频中这名施救男子是丰台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民警佩尔逊。当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年假，带着妻子和女儿驾车前往承德老家。当车辆行驶至承德市迎子区一路边时，佩尔逊发现一名男子突然倒地不起。
2: 当时远看他的面色和那个身体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窒息的状态。
1: 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佩尔逊没有丝毫迟疑，立即靠边停车，快速冲到男子身边查看情况。凑近后，他发现倒地男子脸色发紫，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2: 当时周边围了有四五个人啊，围着他，他是一个侧躺的状态，正好这个脸就对着我这侧，我驾车过去的这一侧，然后他的这个脸色已经就是铁青的脸色啊，然后这个没有知觉，看着这个四肢这种状态，就是以像一个窒息的状态啊，我判断是这个状态啊。
1: 凭借单位常态化应急急救培训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基层一线处警积累的经验，佩尔逊快速判断，这名倒地男子极有可能突发心源性疾病，必须立刻开展心肺复苏，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
2: 然后坐了一会儿，大概有个三两分钟，啊，这个时候他就有微弱的，从没有呼吸到有微弱的呼吸，然后眼睛也微微的能睁开了，有意识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哥们儿，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他微微点点头，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说心里话，可能在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担心过失败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啊，我只是就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就一直在给他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3: 我觉得身为警察，这是他的一种工作使命，我觉得人民警察嘛，都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也都很辛苦，每一位警察也都很辛苦。以后如果要是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依然会支持他。
1: 佩尔逊持续地为倒地男子进行胸外按压，直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好在施救及时，倒地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2: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可能这对于我的家庭以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能真正的帮助别人。于公，我是一名警察，这是我的职责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之外啊，遇到需要帮助的危难险重的这个事情，我应该是冲在前面啊。其次于私呢，我觉得也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我自己，也是在给自己得到了一个敬畏，对生命的敬畏的一升华。我想一直去这样做下去，既然做警察就要像警察的样，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吧，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这几天正值杨柳飞絮的高发时段，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了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火灾就有18起，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绝对值得引起注意。5月7号，顺义发生了一起违规动火作业引燃杨柳絮的火灾事故，涉事人员因为过失引发火情被追究法律责任。
1: 违法人员杨某在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由于附近堆放大量建材杂物等易燃可燃物，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火灾发生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力量快速扑灭明火，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杨某在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的情况下，违规开展动火作业，最终杨某因过失引发火灾被依法追责。那么，杨柳絮到底是什么成分？为何遇明火燃烧如此迅速呢？
4: 其实它就是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它本身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植物纤维，而且本身又特别蓬松，遇到明火极易燃烧，而且蔓延速度特别快。
5: 看没看见？一瞬间开始蔓延。
1: 当消防员点燃灌木丛中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瞬间燃烧，火焰高达1米以上，并引

0: 燃了周边杂草和未石化的绿化带，消防员立即用水枪扑灭明火。
1: 绝对不能通过点燃杨柳絮的方法来清理杨柳絮。
2: 杨柳絮落地后应及时进行湿化，也可采取沙土掩埋的方式进行清理，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3: 现在啊，很多企业都在公司公共区域安装了摄像头，这事儿本来不稀奇，可对于接下来这位刚刚休完产假重回职场的哺乳期女员工来说，她发现自己头顶上一个烟感器里竟然隐藏着针孔摄像头。这摄像头到底是公司所说的用于办公管理，还是在窥探他人隐私呢？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5: 工作了近十年的赵女士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办公场所会成为让她崩溃的原因。这件事要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说起。
6: 10月12号，就是走进办公室，目光那一天忽然就是，因为办公室不大，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感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5: 发现摄像头的瞬间，赵女士的不安瞬间放大，因为此时的她刚休完产假，还是一名哺乳妈妈。
6: 对，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老板给老板开车的。
5: 随后赵女士找到公司领导反映该问题，但公司方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6: 我找实际控制人民，我找他谈过这个事儿，提了几点诉求。我说首先把这个摄像头这个录的资料那个就是影像消除，让我检查一下看看都录了什么，然后呢删除，然后给我公开道歉。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去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的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7: 是我不会在这个
6: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呢跟他沟通以后呢，他依然说坚持说这个是他出去管理，二一个说他不懂。
5: 赵女士认为公司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她的隐私权，遂起诉要求公司销毁视频公开道歉。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8: 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
9: 公司行使正常管理职责，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5: 被告公司方称，赵女士所在的办公室有4个工位，并非是她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公司行为属于正常管理行为。
9: 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任何人没有特权，也不能从事私密活动，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私人的生活安宁，没有侵入原告私密的空间和私人领域，没有侵权行为。
5: 那么公司为何要安装这样一枚隐蔽的摄像头？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目的？赵女士一方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因为就在赵女士产假结束准备返岗之际，公司突然向她发出调岗通知，免去了她经理的职务，将她调往远郊的项目部担任行政文员。
9: 而且在综合管理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的2024年9月23日，公司

0: 司已向原告发送了岗位调整通知，其工作地点及打卡地点为公司的项目部，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再是原告的工作办公室。
1: 这些年来啊，因为这个劳资纠纷，那么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除了本案的原告之外呢，该公司还有另外一名女性，在当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个型号类型相同的监控设备。
2: 合议庭经过合议，现在当庭宣告裁判内容如下：一、被告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销毁、暗设、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二、被告向原告赵出具书面道歉信。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赵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3: 希望大家遇到事情的话，虽然我也是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思考了很久，我才把这个事情，就是走上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
2: 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于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办公场所啊，它虽然不像住宅一样这么的私密，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
4: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在办公场所设置监控设备，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以隐蔽和过度的方式侵扰劳动者的人格权益。
2: 主要影响到我们判断它的这个损害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金额的问题。但这个案件的核心还是不在于这一点，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5: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
6: 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一季度，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致44人死亡，其中27人未佩戴头盔。向全体同学发出如下倡议：第一，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上下学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第二，购买头盔时，应该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3C 认证的产品。
7: 活动现场，交警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逐条解读新规内容，讲解规范佩戴头盔的重要防护作用，普及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全体学生自觉学法守法，养成骑车、乘车必戴头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8: 不醉酒骑行，不走机动车道，不闯灯，不逆行，不分神驾驶，这是5步，一戴是佩戴安全头盔。回家要提醒咱们的这个家长，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能醉酒骑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家长骑电动自行车带着的？有吗？有几个？都谁是？举手。啊，这么多啊，你看这比例还挺高。对，那个你们平时戴头盔吗？
9: 戴。
8: 都戴呀。家长要戴，咱们总部也要戴，是不是？警察叔叔给咱们讲的那个头盔佩戴方法，咱们都掌握了吗？你们戴一个我看看，你看你这个有点松，是不是？假如发生碰撞，哎，一产生那个震动，你的头盔它能脱落，知道吧？哎，这就是一个安全隐患，这等于没有什么作用，防护作用。哎，咱们要给它勒紧，勒紧，但也不能勒着脖子啊，别给自己勒坏了也不行。哎，留这么一指的距离，

0: 这样才能起到它的安全防护作用。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回都掌握了吧？
1: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
2: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学生自备头盔为主，学校兜底保障为辅原则。活动明确，所有骑乘、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必须由家长自行配备安全头盔，做到出行必带、全程佩戴、规范佩戴。
3: 千分之一的概率出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出事情，那就是100%肯定会受伤。但是如果佩戴头盔，就能大大减少这个受伤的严重程度。
4: 如果说发生意外事故，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受伤的风险，和死亡率，然后也同时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他人的安全负责。
5: 从中学到很多关于这个安全出行的知识，然后非常的有意义。我也会就是提醒大人、父母，就是遵守这个安全规则。
6: 我们后续也会通过一些个班会和日常的教育，引导全体同学呢按照新规中的要求去执行，同时呢也会利用一些个家长会，然后向所有的同学、向所有的家长啊进行普及宣传。
0: 这次宣传就是要引导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针对偶尔忘戴头盔的同学啊，学校准备了应急头盔，供临时借用，用完及时归还，补齐安全短板。后续我们还会将这种机制持续推广，同时做好校园周边交通治理和安全宣传，警校携手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工作的商场经常有人乱贴停车费代缴的广告，经过核实，卖家通过 PS 购物小票骗取积分来兑换停车券赚钱，或者兑换其他礼品变现，请问卖家这么做违法吗？
9: 根据刑法规定，以欺骗或者虚构方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就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卖家通过修图、篡改购物小票的方式骗取商场积分，并兑换停车券，造成商场基于错误认知免除了停车费。卖家以此牟利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卖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凭证骗取积分牟利，给商场造成的实际损失，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涉案的金额较大，并且情节严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1: 过来个人，民警，来人，来人，
0: 救命啊！
1: 来人，帮我！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当危险突然降临，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选择和我们不一样，不是后退，而是逆行。火光冲天的小轿车旁，他们手持灭火器冲了上去。21层楼高的生死边缘，他们仅用0.3秒飞身救人。我们一起来看北京民警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与北苑路交叉口东侧，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突然车头冒起白烟，转瞬之间，火苗从引擎盖缝隙迅速窜出，女司机惊慌下车，因没有灭火器，只能眼

0: 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蔓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网安支队副中队长程立浩驾车途经此处，危急时刻，程立浩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即靠边停车，取出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短短几分钟便成功扑灭明火，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车胎着了。
0: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的一幕。上午十点，在主路进京方向高碑店地铁站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与一辆金杯车发生追尾事故，越野车车头冒烟起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民警徐怀生正在附近巡逻，他立即赶了过来。
2: 快跑，别停！
0: 为了保障过往车辆和人员安全，经验丰富的徐怀生秒变指挥员，站在火场与车流之间，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加速通过。
2: 过来，过来，小哥往前来，小哥往前来，那一车出事来了。
0: 随着火势的逐渐加大，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徐怀生果断采取断路措施。几分钟后，消防力量赶到了现场，徐怀生迅速引导，为消防车腾出道路，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经过紧张扑救，大火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兄弟，上上，拉一把，这过下下，拉不着。
3: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2: 多少来人？
3: 来个人，
2: 民警，来人，来人，
3: 救命了，救命了，
2: 来人啊，帮个忙，
3: 救命！
2: 抬道上去，帮我哥，我这下水了。
4: 好嘞，好嘞。
5: 有一个喝多跳了，跳河的，然后现在人拉上来了。
0: 如果说灭火救援是与火魔较量，那么营救轻生群众则是与死神赛跑。面对情绪激动、一心求死的轻生群众，北京警察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用耐心化解心结，用果敢挽救生命，在生死一线间筑起保护生命的屏障。
2: 你起来，起来，起来！
6: 棍子给我，
2: 路子，路子，一个还活着，一个还有气，你起来，
6: 没事。
7: 冷是不是？
8: 我看是没有，就是冷，可能要
7: 嘚瑟了。
0: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栋居民楼的21层阳台上，一名女子想要跳楼轻生，她情绪异常激动，走下窗台，蹲在狭窄的窗户外沿，仅用手抓住栏杆，身子不住地往后仰，大声喊叫，让楼下的人让开，随时准备跳下。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太阳宫派出所副所长刘万年悄悄走到跟前，以墙体作为掩护，趁女子往下看的时机，飞速上前抓住她的手。随后，在民警邢京生的帮助下，二人合力将刘某拉拽上来，营救成功。
9: 冷静，冷静，
10: 冷静，
9: 冷静，
10: 冷静，冷静，
9: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没有什么做不起啊！
11: 我要救啊！下面一直有人，他们一直在那站着，我怕砸人呢。
0: 这样的生死救援在北京公安的日常工作中频频上演。晚上7点多，正值北京晚高峰，在北京市东四环主路朝阳公园桥上，一位74岁老太太坐在应急车道的地上，旁边就是飞速行驶的车辆，十分危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潘潘迅速赶到。

0: 现场。
1: 老太太，您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2: 您这坐着等我俩儿子来接我。
1: 您怎么来的这儿啊？您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从安徽。
0: 老人说他今年74岁了，儿子儿媳都在北京工作，因为惦记儿子一家，独自一人背着2个编织袋的土特产，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北京看儿子，结果阴差阳错下错了站，居然在4环主路下了车。
1: 这可停不了车，老太太，这停车得罚他很多很多钱。
2: 为啥呗？
1: 您跟我走吧，我给您拿着。这里边都啥呀，老太太？这都盛的什么东西啊？
2: 都是陈炒米，拿着面。
1: 哎呦我的天哪，都是给他带的呀。你跟他说吧，我给你开个免提的。
2: 哥，咱叫我上派出所等着你，咋弄呀？啊，去了。好。
1: 行，好嘞好嘞啊，待会儿见了啊，好嘞。上车吧，老太太，上车吧，我给拎这个，你上车吧。哎，你坐后边，老太太，坐后边，对。我给您拿东西，你放心啊，丢不了咱们这东西啊。哎，
2: 谢谢。
1: 没事。
0: 编织袋里装的土特产都是老人儿子爱吃的，足足有60斤重。为了避免老人发生危险，民警赶紧联系到老人的儿子，讲明缘由后，老人才放心上了警车。
1: 哎呦，您说这当妈的到哪儿都扯起这儿子吧？
2: 那，
1: 您下来吧，下来，上那儿坐着去。
2: 我就下来走着等着。
1: 坐那儿等着，待这儿待着多好啊！
2: 那这是完全的。
1: 啊，您有吃的没有啊？
2: 有
1: 吃的。
0: 从火光中的逆行灭火，到河边楼顶的生死营救，从日常巡逻防控化解矛盾纠纷，到服务群众守护万家灯火。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始终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刻在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没有特殊的超能力，却凭着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
3: 5月12日，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开幕，我们一起来看。
4: 抗灾或遇险人员实施精准救援的关键方法，该项技能要求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5: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6: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5: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7: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8: 灭了，
7: 已经灭掉了，
8: 不需要
7: 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8: 摸一下。
7: 对。
8: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
5: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9: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期限达到3年以上。那您说这里面主要是配料很简单，就是大米和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一袋儿一个成年人一顿饭，它也解决了水的问题。 也解决了吃的问题。

0: 实际上他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1: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2: 那么这次呢，今年进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0000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1: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2: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1: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3: 前不久，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辖区居民投诉，说自家楼下的一处施工工地存在扬尘和噪音扰民的情况，执法队员来到了现场。
4: 哎，你好，那个我是接收电话中心。
5: 你好。
4: 那接到市民反映的件是在北京建工这个工地，里边有这个噪音跟扬尘，您现场核实一下。
5: 行，好。
6: 第一时间接到群众举报后，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就赶到了该工地。
7: 我们呀，在那塔吊上，我们有一监控，我就天天看上边的哪儿覆盖没到位，我就赶紧的这个安排盖。
8: 现在呢，是咱们北京大风天气频发的季节，所以要咱们也做好现场的善盖。那滤网那烂了，然后那个树上那白飘，
9: 那塑料布，那塑料布，
8: 对，你把那插一点。你像大风天气频发的时候，扬尘多的时候，咱们就提前多撒水，多上人，把这个滤网善盖好。因为咱们离居民区啊特别近，如果您要不懂的，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到现场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服务和指导。
6: 工地四面有两面紧邻居民楼，扬尘或是噪音都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
8: 咱们施工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把喷淋水打开，另外呢要及时清理，保证它的这个喷头畅通无阻，好吧，要起到应有的效果。再一个，装车呢不要装得太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绝对不能混装混运，不能装太满，然后封闭，把那个槽给它封闭上。对于这个施工噪声啊，咱们晚上10点以后和这个46点之前是严禁进行夜间施工的，把这个施工工序啊排好，争取啊晚上尽早的完工，尽早结束，减少这个噪声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
5: 然后您在楼上，你看您能看见吗？
10: 行，我看得见，现在是有所整改，毕竟住在楼上，还得扬尘一起来呀，刮我们那个窗户上啊，那不是。
5: 理解理解。
10: 家里还有小孩，知道吧？
5: 行，明白。
10: 反正这近期啊，我是看你们是在有效的治理啊。
5: 行，
10: 以后有问题我再直接联系你吧。
5: 对，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6: 除了接诉急办，执法人员还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工地拉网式排查，严查围挡封闭、裸土覆盖、车辆冲洗等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8: 频发大风预警，所以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善盖，提前这个预警，提前落实干预措施。就是工地的外围咱们要巡查，前两天呢大风把咱们围挡刮坏了，我看修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围挡刮坏之后，它会对外围的路人产生一个不安全的隐患。
9: 是，
8: 善盖的还都是挺好的，你看这个整体来讲非常非常好，那边工作面也盖着呢。
11: 说室外反正就是说随着这个做，随着盖，
8: 咱们把工作做到前面啊，就是别出问题以后再整改问题，咱们在出问题之前就把问题给它解决掉。
12: 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13: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14: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5: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6: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7: 警企联合。

0: 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2: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护无诈。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动车时没有佩戴头盔，被超速的轿车撞伤，头部伤势严重。肇事车和他的保险公司都说我没戴头盔，需要承担部分损失，但交警判定对方全责，请问我可以得到全额赔偿吗？
5: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划分，因为民事赔偿需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综合认定。依据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轿车一方虽然被认定事故全责，但李先生骑行电动车没有佩戴头盔，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义务，对头部损伤加重以及整体损害扩大存在明显过错。侵权方以及保险公司可以据此依法减轻赔偿责任，李先生呢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3: 观众刘先生的朋友和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刘先生呢签了一份保证合同，承诺为朋友和银行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之后啊，朋友没有按约还款，银行要求刘先生承担保证责任时，他才得知朋友借了这笔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属于借新还旧。刘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能以银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需要视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是否相同而确定。具体到本案，如果刘先生同时还是旧贷的担保人，那么无论他对新贷的用途是否知情，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而如果刘先生只签署了新贷的保证合同，并且银行无法证明他事先知道该笔贷款是用来还旧贷的，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0: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9: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11: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9: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1: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9: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1: 它长好了就行。
9: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

0: 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力之坚守，亦是煎熬。
2: 爱情是什么感觉？
5: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危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生死考验也义无反顾。他们用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守护着城市的平安，他们就是北京特警。
1: 面对情绪失控的女子，特警队员李佳丽沉着冷静，趁女子不备果断出击，一把将女子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2: 李佳丽同志在我们单位可以说是攻坚的一名能手，业务技能体能各方面比较突出。
1: 李佳丽今年34岁，从警11年，是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的一名特警。从军营到警营，作为反恐处突的尖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3: 这人做工作啊，太
4: 这边梯窄了不好钻。
1: 一名男子因想不开坐在正在施工的高层楼顶扬言轻生，李佳丽与队友接到任务，迅速前往现场寻找时机，慢慢向轻生男子靠近。
5: 我汗给我汗给我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来起来起来，
5: 脚脚下来，
4: 这手别动，我们也不动你了，来我给你扶起来好吧。
1: 对于特警队员来说，除了处置个人极端警情，更多的是参与抓捕现场。
2: 一男子持刀伤人后下车逃跑，经过我辖区高速路段，我车组立即前往现场，在该高速路段进行摸排查找。
6: 就是的，
4: 就是他，
6: 就
4: 在前面。
6: 还要走，下车，下车，下车，
7: 下车，
6: 下车，下车，
7: 快点，
6: 走，下车，开门，快点，趴下，趴下，趴下。
1: 李佳丽说，每次成功的完成任务，都离不开大家日常的刻苦训练和相互配合。
2: 训练我们一般分为两大块，第一个是体能，第二个是警务实战技能。每天我们上午现在目前以拉动为主，有个人极端的，还有社报现场处置的，然后下午以体能为主，体能包括跑步、攀登下滑，还有翻轮胎、射击啊这些方面。
1: 房山公安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这支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年轻队伍，每名特警队员都像李佳丽一样身怀绝技，在执行任务时发挥各自的作用。
6: 走走，

0: 走走，那刀呢？
1: 这儿有。还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走，给我。
3: 别动啊！
0: 别动啊！
3: 别动啊！
0: 等会儿等。别动啊！手控制住了，控制住了。
4: 这个配合点功夫啊！这个。
5: 多余的啊！
6: 刚认问局民警，
0: 上铐上铐，铐，走着，
7: 哎呀，转过去，
0: 对，
7: 转过去，
0: 先上铐。已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进一步查找刀具。
8: 据了解，近三年来，李佳丽与队友们共参与出警1000余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用实际行动书写特警本色。
9: 在今后我们的工作中，特警大队将继续努力，发挥好特警的职能作用，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让人民群众获得安全感。
10: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是公安系统中一支极为重要的特种作战力量，这支队伍中的女队员也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是当仁不让的铿锵玫瑰。不过生活当中她们有柔弱的一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们飒爽英姿背后的故事。

0: 如果你要写女特警，就不能只写她为国争光的飒爽英姿，训练场上的含泪坚持，处置现场的永不退缩。你要写她作为女儿无奈与牵挂，你要写她作为母亲面对稚嫩生命无法陪伴的不舍与刚毅，你要写她作为妻子看着丈夫被推进抢救室的崩溃与坚强。他们是北京反恐特警总队刚柔并济的铿锵玫瑰。私娇娇，2023年北京反恐特警总队新招录的见习警员。娇娇的父亲是名武警，从小娇娇就种下了警察梦想。
1: 是有困难找警察，其实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样，就想哎，我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人，大家有事儿有困难能不能找我，第一个时间想到我，就是因为喜欢和热爱。其实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主要负责应对各类重大暴力犯罪、恐怖袭击事件，维护首都地区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警察里的尖刀。2023年看到北京反恐特警总队的招录公告，娇娇立即报了名。
1: 就刚开始上彩虹桥的时候，可能颤颤巍巍的，特别特别的害怕。你每走一步，你感觉底下都是万丈深渊的那种感觉。
0: 娇娇恐高，面对北京反恐特警总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12米高的彩虹桥项目。第一次彩虹桥训练，娇娇踩空了。要强的娇娇开始了自我的突破之旅。
1: 可能你走一遍彩虹桥下来可能需要2分钟的时间，现在可能20-30秒你就可以很顺利地跑下来。
0: 征服了12米高的彩虹桥，娇娇开始冲击5层楼高的攀登楼。用私娇娇的话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第一次上那个攀登楼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哭了，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是不敢下去，这根绳不知道该怎么松，就是不敢。

0: 你把右手松开，右手松开，对。
1: 胜利者口中的过程总是轻描淡写，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清楚。风雨之后才是彩虹，痛苦也总和成就感相伴。
2: 当我彩虹桥第一次跑进二三十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第一次下滑可以特别顺利的下来的时候，当我九二射击的时候第一次打中十环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没有东西能替代的。
1: 哪个女孩不爱美？曾经的娇娇喜欢穿搭，也曾追星。成为特警后，她脱下红装，换上武装，潜心训练，直面挑战。娇娇说，她要把自己训练成梦想中的样子。
2: 戴上头盔，你站在镜子面前，看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吧，你那种感觉，哎呀，不一样了。
3: 这里边直机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4: 没有特殊情况。
3: 昨天夜里也没什么事儿哈。
4: 没有什么事儿。
1: 郑雪莉曾经是一名白衣天使，有着17年警龄的特警队员。她的工作听着简单，看着清静，但却是学问深奥、直面危险的岗位——防暴安检，
3: 重大安保的最后一道防线。等于说突破了我们这道防线之后，后边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这么一个后果。
1: 防暴安检容错率为零，一次失误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是生命。郑雪莉说，安检工作就像米中寻沙，要求每一名安检民警不但要耐心细心，更要耐得住寂寞。经过17年工作的淬炼，如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教官。
3: 面对他们又像自己的学生又像自己的孩子，你不听话，我觉得我就应该呱唧呱唧他们，拍他们两下，我觉得那是对他们好，对他们负责任。我不希望从我手里边培养出来的每一名安检的工作人员以后在岗位上面出现任何的纰漏，所以我愿意做年轻人的这个垫脚石。
1: 郑雪莉说，她培养的学生不下70000人，对学生的耐心、细心、关心，既源自自己随性亲和的性格，也是家风的传承。
3: 因为我母亲也是一名老师，我母亲曾跟我说过，就是说你教给学生一杯水，你要自己先喝下一缸水，你才能让他学到精华。
1: 每个重大活动的安保，郑雪莉基本都在现场。郑雪莉虽从不抱怨，但心中也有放不下的牵挂。
3: 因为我父亲呢今年80岁，各种的病，有这个脑梗、心梗，还有这个耳朵不太好和这个腿行动不太便。喂吧，走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变天儿，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啊。给他打一电话就放心了，没什么事了，心里放心多了，一会儿就接着干呗。
1: 他们是特警，是女儿、妈妈、警嫂，无论何种角色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忘记人民警察的职责。他们忠诚、勇敢、坚强、执着，24小时守护着百姓的安宁。
2: 我理想中的自己其实就是我现在自己这样，就是这样，英姿飒爽，干劲十足。
3: 因为平常对他们已经亏欠很多了，我就觉得在他们有限的时间里边多去弥补，多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
5: 买顶层住房，楼上没有邻居，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房子安静无人打扰。可是北京房产的白先生搬进顶层新家之后，却发现楼上虽然没有邻居，但是耳边却总有一个嗡嗡的声音，白天晚上噪音是没完没了。这声音既不是空调外挂机，也不是马路上的车流，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呢？
6: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

0: 有相当于这三面墙都是在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刚才有个爆炸声。
1: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0: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哎，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嗡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1: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2: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1: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0: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一直拖呀。
1: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3: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二类，被答辩人适用一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1: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4: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5: 有。
4: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5: 毛坯交付。
4: 毛坯交付。
5: 对。
4: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5: 对。
4: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吗？
5: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2: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1: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3: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6: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设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7: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1: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该担责。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4: 好，我再明确一下。

0: 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1: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2: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3: 观众方先生是个个体户，有一家公司欠了他20万元项目款。为了讨债，方先生去这家公司的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借此给对方施压。可对方呢，不但没有还钱，还控告方先生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要求他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那方先生想咨询一下，法院会支持对方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方先生的做法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根据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法人的名誉权同样受法律保护。方先生因为合法债权没有获得清偿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维权的手段不得超越法律的边界。方先生在公司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上传到网络平台，如果这些内容包含了不当贬损性表述或者引发了负面舆论，导致公司的社会评价降低，就可能构成对该公司名誉权的侵害，需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奇怪的血压波动竟是大脑加速变老的关键信号。
17: 血压两低一高，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退化改变。
18: 每隔10分钟就量一次血压，一天要量23次。
19: 我除了我每天必须要干的事以外，剩下的空间都在想自己的病，去量血压。
15: 疾病的早期信号却是如此意料之外。
2: 便秘、流涎、嗅觉减退，
15: 一个可以自测风险的动作，一个足以逆转人生的医疗突破。养生堂两低一高背后的大脑危机，马上播出。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大家发现我抱着厚厚的一朵笔记。是的，什么意思？

0: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70岁的张叔叔。张叔叔是一位好学生。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好学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记笔记很认真的人，学习往往都很好，因为他很用功。张叔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我手中的他的所谓学习笔记是什么呢？是他从2020年开始记录的一些很特别的数字。那最后一天的记录一直到2024年的11月29号，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不同的时间点，而且记录的内容很有意思，上面有圈圈，有箭头，有向上的，有向下的，我们且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找到了2021年的2月12号的这个记录，为什么它很特别？因为上面括弧写着正月初一，是的。新年的第一天，这位张叔叔依然记下了这些特殊的数字。但是我们来看看，就光是大年初一这一天，从早上的6:30起床到晚上的22:54，他一共记录了多少次呢？我简单的数了一下，一共23次的记录。再仔细看这些数字，基本上都是105、68，看上去还不错。可是到了9:15变成了92、58，所以他画了一个向下的箭头。11:59，154、83，是的，从这儿我们就看得出来，叔叔其实记录的是他的血压状态，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我们在养生堂现场也经常会认识很多有高血压的患者，很难得听到有谁说每隔10分钟就量一次血压，一天要量23次的。我们来问现场的观众，有没有谁是有量血压习惯的？好，那位阿姨正好拿着话筒啊，阿姨，您每天什么时候量血压？
1: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早晨量一次，晚间量一次，
0: 一天就这两次
1: 啊？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血压不高的时候，感觉很舒服的时候，2天或者3天量一次。
0: 就自己没什么症状，不明显，
1: 对，没有感觉的时候就不量了。
0: 对，您推断一下，你看这位张叔叔，他每天这么认真的量血压，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他是为了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啊，
1: 但是好像觉得没有必要量这么多吧。
0: 谢谢这位阿姨的回答。到底在张叔叔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的把他请到了养生堂的现场，我们来听听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掌声欢迎张叔叔。叔叔您好。叔叔您太认真了，年轻的时候是就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吗？
2: 是这样，我有一个职业习惯，因为我是搞工程技术的嘛。
0: 啊，
2: 搞工程技术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行业是不允许你出问题的。
0: 嗯，
2: 所以呢我就反正到哪儿都是这个风格。
0: 所以年轻时的工作习惯你也用到了生活当中。
2: 以前来讲呢，我的血压是没发现过有任何问题，结果到2000年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天感觉到头有点晕，有点晕呢，最后查是最后说血压低，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是有高有低的，低的时候多了比以前。所以这样的话大夫跟我说完以后呢，当时就说呢，说你自己观察一下，没有深追，什么叫观察一下是吧？我说那就多观察几次。后来呢就发现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0: 嗯，
2: 就是说我除了这个我每天必须要干的事儿以外，
0: 嗯，
2: 剩下的空间都在想自己的病，因为你一直量血压，动不动就去量啊，就弄啊，
0: 所以给自己也带来了好大的压力。
2: 对对对对对。后来这个咱们那个301的王主任，就跟我说你放弃这个东西。
0: 哦，放弃。
2: 就是不要老量它。
0: 所以您比较严苛的量血压就是在2020年到2024年中间。
2: 后来我就是现在没什么状况的话，就基本上不量。
0: 好，对吧？那在2020年之前，您大概血压的平均值在多少？
2: 大概高压的话就是100到110之间。
0: 100到110，低压呢？
2: 低压的话呢？60到70。
0: 60到70，压差略微有一点大。刚才也看到您上面的记录啊，有超过140、90的，还有相对比较低的，所以您会有往上的箭头和往下的箭头。医生跟您讲，他判断您是体位改变性的低血压和餐后的低血压，这是量出来的吗？还是您通过症状告诉他？
2: 这个是量也量出来的，也有症状。
0: 啊。

0: 是症状不多。
1: 嗯，您自己的感觉很明显吗？
0: 就比如说我蹲着在那就突然站起来，这个血压呢肯定是低了。
1: 是
0: 刚才低了呢，经常就是说也可能时间长了的原因。
1: 嗯，
0: 它并不一定就是说有多么难受的那种发作。
1: 是因为张叔叔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思考啊，这尤其是您说蹲一下站起来，我经常站一下先晃一会儿，然后平稳一下，体位改变性的低血压，我想可能叔叔阿姨都遇到过餐后的低血压，体位改变性的低血压为什么需要引起重视，甚至要观察在张叔叔血压变化的背后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呢？我们也记住张叔叔刚才的表达和他身体上表现出来的状态，我们请张叔叔先休息一下，回到座位上好不好？把掌声送给张叔叔。严谨认真的张叔叔却遇到了异常任性的血压，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且饱受高血压困扰的高血压患者叔叔阿姨们，我们难道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吗？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的主任王振福以及副主任高中宝，欢迎两位。王主任好，高主任好，又见面了，您好。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先问问王主任啊，刚才我们跟张叔叔聊了半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2: 刚才这个张叔呢，介绍自己的情况非常详细，两低，然后呢一高。
1: 哦，
2: 指的就是直立性低血压，第二个低呢是餐后的低血压，这就是两低了。张叔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一高。这个一高呢，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夜里在座的各位，然后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入睡的时候，比方说这么高，然后接着呢，往下，啊，要醒的时候，要起床的时候，它要升上去。那么张叔这情况呢，不是下去了，然后醒了的时候再升上来，他倒下之后呢，这个血压呢升上去了。
1: 嗯，
2: 所以刚才呢，张叔呢，描述的非常典型，两低。一高，
1: 它在捕捉血压发生变化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
3: 血压的波动是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么，除了吃饭睡觉只盯着血压波动的张叔叔，他的具体血压波动又是怎样的呢？
1: 张叔叔啊，问问您，早上睁开眼睛之后这一系列的动作，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
0: 一般情况下，6点左右起床，是有的时候起床起猛了，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感觉还是头部
1: 头
0: 有点昏昏沉沉的那种感觉。
1: 您说是起猛了会有昏昏沉沉的感觉。
0: 对，
1: 如果稍微慢一点，慢慢的坐起来，再慢慢的站起来，就好一些。
0: 对，就好一些。但是呢，如果蹲时间那长了，有的时候有点什么事自己没注意，有的时候也会晕一下。
1: 我刚刚跟张叔说，我平时也会容易这样，尤其是蹲久了突然站起来，真的会晃一下，跟退行性的大脑出了问题，直立性低血压有什么区别呢？
4: 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突然站立的时候，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不适、不舒服，但是很快就缓解了，因为我们的神经功能调节在发挥它应该有的正常的生理作用。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的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是受损的，甚至于完全丧失了这种调节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它的这种低血压的状态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这种低血压的状态持续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由于脑灌注不足引起的头昏、心慌、眼前发黑、意识模糊，甚至于晕厥。这就是生理性的和我们疾病导致的直立性低血压的区别。
1: 这些症状可能都会出现，
4: 不同程度的人当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
1: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值，来看大屏幕。站立3分钟内收缩压下降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10个毫米汞柱。前提是当我们明确知道自己是坐着站起来或者躺着站起来有体位的改变，这是第一低。那我们接下来再还原第二个场景，也就是餐后低血压。张叔叔啊，在您的记录当中有捕捉到吗？一般出现在早餐、中餐还是晚餐后呢？
0: 早中晚餐以后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大概是餐后多长时间，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一般的这个时段是在吃

0: 完饭以后，就是开始吃饭以后，一个半小时或者是到两个小时吧，
1: 两个小时
0: 这个范围内，就是说有的时候他降得太低了吧，就会感觉到这头部不舒服，嗯，就一量血压就是低了。
2: 二位老师怎么会在这么精确的吃饭之后出现明显的低血压的症状？
3: 这个餐后的低血压呢，因为进餐之后啊，他这个胃肠道的
2: 供血，
3: 哎，他的血要分配要多的。
2: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值。餐后两个小时内收缩压也是下降20个毫米汞柱，或者餐前收缩压大于100，但是餐后降至90以下。
4: 其实它这个涵盖了这个餐后低血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数值的变化，一个是时间上的这个界限。因为不同的人他出现餐后低血压，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明确的餐后低血压，甚至于出现这种意识丧失的情况。我在上周就会诊了这么一个很经典的病例，这个患者已经80多岁了，他每次在吃饭的时候餐中就有可能出现头一歪意识丧失的这个情况，然后家人要把他放平休息10分钟左右之后，他就完全好转了，再去继续进餐，一顿餐都要打断1-2次。哇，那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会增加照料者或者家属的这种恐惧感啊，因为不知道他出现了什么状况。其实这个患者就出现了餐后低血压，其实他是发生在进餐当中啊，很极端的情况。
2: 接下来我们说说一高啊，但是在我们的臆想当中，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平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放松的状态，对不对？睡觉的时候，刚才王主任也讲，我们大多数都是在勺醒，然后随着我们入睡，它会降到一个相对更低一点的安全值。可是叔叔为什么会是在卧位的时候反而上去了？
3: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大脑呢，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改变，这种调节呢，已经不是正常生理状态了。
2: 不一定是睡没睡着，
3: 不一定，
2: 只要是他躺平，
3: 只要躺平，
2: 大脑跟心脏在同一个水平面，就容易出问题。
3: 是的，是的。
2: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值，请看大屏幕。在休息姿势时，收缩压会高于140，也有可能会高于90，就是达到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了。叔叔啊，您躺平之后自己会有感觉吗？
0: 没有。
2: 叔叔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高主任，您是怎么发现叔叔出现了最后这一高的？
4: 因为他记录的血压特别详细，每一个血压的这个测量值都对应着一个时间点。那么我在根据他这个时间点去推测他的身体状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这种卧位高血压。比方说他下午13点到15点的时候，他是午睡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血压升高，我就发现哦，原来它存在着这种卧位的高血压。
2: 所以那我们会给电视机前的高血压的观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4: 其实我们卧位以后血压有一定的上升，很常见啊。那么我们如果说这种血压的持续上升的时间过长的话，它就是一种病态异常的现象。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物理的方法去调节，比方说我们躺下之后去做深呼吸，深吸气然后呼气，做上10次20次，这个时候会让我们的自主神经功能松弛下来，我们的血压可能就趋于正常状态。如果这种方法没有效果，持续1个小时以上，如果很高而且有头晕头痛的症状，不舒服恶心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点短效的降压药来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来保证它的安全。
2: 今天结合着张叔叔的病例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低血压和高血压的细节。我们知道全中国有2.1亿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有可能我们的高血压跟叔叔有类似的地方。如果这些症状您也有，请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有可能您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跟血压关系非常密切的特殊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还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在我们的常规知识判断 转当中，一般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血管弹性的变化，很容易出现血压过高或者过低。但是这样的两低一高居然是跟大脑内出现了某些特殊的衰退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知道了。那话说回来，我们也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大脑

0: 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出现刚才特殊的任性的血压的波动呢？
1: 异常波动的血压变化背后，大脑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大脑神经调动功能的异常还有哪些提示信号呢？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所以那我们会给电视机前的高血压的观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5: 其实我们卧位以后血压有一定的上升很常见啊，那么我们如果说这种血压的持续上升的时间过长的话，它就是一种病态异常的现象。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物理的方法去调节，比方说我们躺下之后去做深呼吸，深吸气然后呼气，做上10次20次，这个时候会让我们的自主神经功能松弛下来，我们的血压可能就趋于正常状态。如果这种方法没有效果，持续1个小时以上，如果很高而且有头晕头痛的症状，不舒服恶心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点短效的降压药来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来保证它的安全。
0: 今天结合着张叔叔的病例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低血压和高血压的细节。我们知道全中国有2.1亿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有可能我们的高血压跟叔叔有类似的地方，如果这些症状您也有，请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有可能您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跟血压关系非常密切的特殊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还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在我们的常规知识判断当中，一般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血管弹性的变化，很容易出现血压过高或者过低，但是这样的两低一高居然是跟大脑内出现了某些特殊的衰退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知道了。那话说回来，我们也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大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出现刚才特殊的任性的血压的波动呢？
6: 那为什么发生两低一高呢？那么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啊受到了影响，它发生了退化改变啊，那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
5: 嗯，张叔叔呢是我们诊治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患者。张叔叔能够来到我门诊，也是因为咱们养生堂节目结缘。他是因为看了2021年4月11号的节目之后呢，来到门诊就诊的。当时在门诊上呢，张叔叔也是拿出了那个笔记本。当时我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血压记录，有成百上千条，而且呢，叔叔也自己非常痛苦，非常的焦急。那么我仔细阅读这本厚厚的血压记录，我发现了它背后的规律。一提到这些血压的波动呢，我们常常会想起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当时张叔叔也看了很多心内科的医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的这个血压波动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大脑功能退化导致的。其实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全身的每一个动作，我们今天现场的每一个思维语言，甚至于我们身上的出汗心跳，都要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共同构成了调节我们身体功能复杂的一个神经调控网络。那么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调控功能出现问题。
6: 那么我们正常血压调节的怎么情况呢？我们在血管里边有压力感受器，血压嘛，这不就相当于对血管壁有压力吗？当你血压低的时候，这个压力感受器就会感觉到你的血压低，然后呢，它去发出信号，发出

0: 指令让血管收缩，让心脏的跳动快一些，整个的达到一个目的，我升一点血压。那么我们这个神经系统有了退行改变之后，那么这种调节就出现问题了，
1: 是那个调节能力出现了问题。
0: 是的。
1: 那是这两低一高这三种变化会同时出现，还是任何一种出现就有可能是这种大脑的调节功能异常？
2: 其实在不同的患者身上，他的血压异常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有可能某一个患者只出现直立性低血压，而其他的患者呢会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合并餐后低血压等不同的组合形式。那么其实只要有一种现象，我们就应该警惕它是不是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1: 如果早发现，会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和控制有很好的帮助吗？
2: 当然会，因为这个病属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我们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患者的症状可以控制到完全消失，几乎和正常人一样。但是相反，如果我们发现的比较晚了，错过了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时机，就有可能出现一些非常大的遗憾，甚至于没有办法弥补，获得很好的疗效了。
1: 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细心的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您，大概能够想象得出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病到底是什么了。那王主任，我们揭晓答案吧。这个跟我们的大脑出现了退化有关的影响全身的疾病叫做
0: 帕金森病。
1: 就是因为二位老师说他可能提前10年甚至15年会有一些信号的，如果我们抓住它，我们可能就不一定非得到我们身体的控制能力都下降了，我们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我们才去干预。最可怜的状态，想用一个勺子喂一口吃的到嘴里我都做不到，需要旁人来代劳，给整个家庭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负担。二位老师，我们还是从最基本出发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叫做帕金森病。
2: 帕金森病呢，是我们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了我们脑内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功能出现了受损，数量减少。当数量减少50%以上的时候，我们的患者就会表现出活动缓慢、肢体抖动、身体僵硬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1: 我们经常会说帕金森病有三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僵、抖还有慢，这些症状是最典型的表现吗？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三个症状是帕金森病最核心最典型的三个运动症状，也是我们临床医生诊断帕金森病的基础。
1: 那我们讲讲细节好不好？首先说比如说抖啊，张叔并不是一直在抖，比如说现在我看他就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的抖动，但是过一会儿我再看他，可能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会脚会有一些些的震颤哈。所以这个抖我们是单侧的还是对侧的呢，高主任？
2: 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发病，抖往往是从单侧肢体开始的，
1: 先开始，
2: 但是呢它可以逐渐的波及到对侧肢体。比方说一个患者可以是先左手抖动，然后出现左腿之后呢，又出现了右手的抖动和右腿的抖动，它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
1: 所以如果是单侧，说明它还在相对偏早一点的状态
2: 下。是的，单侧肢体抖动还是比较早期的状态。
1: 那如果头跟着抖呢？
2: 头也可以出现抖动。那帕金森病除了手抖脚抖，也可以出现头部的抖动、下颌的抖动等等都可以。
3: 奇怪的血压波动竟是大脑加速变老的关键信号。
0: 血压两低一高，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退化改变。
1: 每隔10分钟就量一次血压，一天要量23次。
4: 我除了我每天必须要干的事以外，剩下的空间都在想自己的病，去量血压。
3: 疾病的早期信号却是如此意料之外。
2: 便秘、流涎、嗅觉减退，
3: 一个可以自测风险的动作，一个足以逆转人生的医疗突破。养生堂两低一高背后的大脑危机，马上播出。
2: 帕金森病呢，是我们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了我们脑内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功能出现了受损，数量减少。当数量减少50%以上的时候，我们的患者就会表现出活动缓慢、肢体抖动、 身体僵硬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0: 经常会说帕金森病有三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僵、抖还有慢，这些症状是最典型的表现吗？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三个症状是帕金森病最核心最典型的三个运动症状、也是我们临床医生诊断帕金森病的基础。
0: 那我们讲讲细节好不好？首先说比如说抖啊，张叔并不是一直在抖，比如说现在我看他就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的抖动，但是过一会儿我再看他，可能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会脚会有一些些的震颤哈。所以这个抖我们是单侧的还是对侧的呢，高主任？
1: 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发病，抖往往是从单侧肢体开始的，
0: 先开始，
1: 但是呢它可以逐渐的波及到对侧肢体。比方说一个患者可以是先左手抖动，然后出现左腿之后呢，又出现了右手的抖动和右腿的抖动，它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
0: 所以如果是单侧，说明它还在相对偏早一点的状态下。
1: 是的，单侧肢体抖动还是比较早期的状态。
0: 那如果头跟着抖呢？
1: 头也可以出现抖动。那帕金森病除了手抖脚抖，也可以出现头部的抖动、下颌的抖动等等，都可以。
0: 那当然了，我们说到了帕金森病的症状，我想问问现场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谁的家人或者朋友也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哇，人数不少呢。
1: 是的，是的。
0: 那阿姨您说说吧。
2: 我们家里有一位亲属哈，
0: 他
2: 就是得这个帕金森疾病了。
0: 男性女性啊？
2: 男性。
0: 多少岁的时候出现的症状？
2: 他后来到走的时候是70多岁了。
0: 发现的时候您还记得他多大年纪吗？
2: 发现的时候在60多一点。
0: 60多，也是60岁。
2: 60多一点。他那开始是手抖，后来就到腿抖，最后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也自己不能吃了。
0: 是而且、咀嚼功能有问题。
2: 就是下巴也抖，这嘴就抖，而且在紧张的时候，一来人来客人了，还紧张的时候，他就抖得更厉害，就抖得不停啊，就是这种状况。这个病我是经历过，他很难受的。
0: 那他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2: 就是靠人，那个伺候他了，
0: 就得有人伺候，
2: 有人扶持啊，自己就后来就不行了，这个病很痛苦的。
0: 请专家来跟大家强调早发现的意义，早诊断的意义，是因为哪怕对于我们来说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出现，我们希望它来得晚一点，它被控制得更好一点，它在不影响我们寿命的同时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更小一点，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嘛。谢谢阿姨的分享，我也送给您一份礼物，芙丽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阿姨，谢谢您的分享。阿姨是旁观者，所以她能够看到家里的那一位老人出现的肢体上的变化，请高主任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所谓这个震颤，它是一个怎么样发作的过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1: 震颤呢是帕金森病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典型的症状，那么可以出现在病程的不同时期。一般情况下呢，帕金森病的震颤呢可以累及手脚头下颌都可以出现，那么这个震颤呢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静止性震颤。为什么叫静止性震颤呢？是为了跟其他类型的震颤相区别。比如说我们的手在放在腿上放在床上放在沙发的扶手上的时候出现了这种震颤，那么这个震颤呢往往我们把它称作为搓丸样的震颤。大家可以看我的手，就是拇指和食指这种好像在搓一个丸子一样的这种震颤。那么这个震颤呢可以从一侧肢体，比方说从右手逐渐发展到右腿，再到另外一侧的左手，再到左腿。这个震颤还有一些特点，比方说就像刚才阿姨讲到的，在患者比较紧张，这个震颤或者抖动会加重。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患者在到门诊就诊的时候他的抖动就会加重。病人的家属会说，哎，妈妈你在家里没抖得这么厉害啊，为什么一到医生这里抖动得厉害了？就是因为患者在就诊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紧张的心态。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在他同时做两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抖动就加重了。比方说我们的患者坐在我们的诊室里跟我叙述病情的时候他的抖动并不明显，但是当我让他起来走一走的时候，他的胳膊或者手就抖

0: 活动的更加明显了。这个我们在医学上说是在双重任务的时候或者分散注意力的时候，它的这个抖动就会加重，或者更为明显。
1: 它是不是就是那种神经的支配功能出现了问题？它可能能单线行事，但多线并行它就会更难。
0: 是的，就好像我们的神经功能退化了，我们以前可以同时进行几方面的任务，但是现在如果同时进行多项任务的时候，它的功能就出现了异常
1: 啊。
0: 是的。
1: 那刚才还说到下颌的抖动，那直接就影响进食了，
0: 非常非常的影响。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在严重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己进食，一个是手部的抖动导致患者无法吃筷或者吃勺，另外一个呢，因为头部和下颌的抖动，两个抖动加在一起，你很难让一口饭顺利的进入到口内。
1: 对，
0: 在早期的时候呢，病人只是自己感觉到有一种震颤的感觉，可能别人都很难发现，但是随着症状逐渐加重，我们在门诊上就能看到患者这种震颤的表现了。另外呢，我们还会有这种慢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在行走的时候，我们的双手的摆臂是正常自如的，但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呢，如果他先是一侧出现症状的时候呢，他就可能出现这一侧的手摆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他就会走路的时候是这么一个状态，就他右手正常的摆动，但是左手呢就摆动的幅度会很小，
1: 不对称了。
0: 是的，
2: 实际上帕金森病在活动当中，看帕金森病的医生基本上走一圈，我们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八九不离十。比方说这个转弯的时候，我们正常转弯是吧，就这样，不超过四步就转回来了。那么帕金森病人呢，那么他的转弯呢可能就这样了。
1: 哦，要倒好几步。
2: 他要，这就是小碎步嘛，和高主任提到的动作的缓慢、肢体的僵硬就有关系了。那么当然姿势到了中晚期，帕金森病人还有姿势的异常，那么帕金森病人呢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啊，从侧面看大概就这么一个状态了，是吧？这就帕金头呢是前屈的，基本上大概就这么一个姿势啊。这是当然了，到了中晚期，帕金森病人他的平衡就是我们站立就是不稳定了，所以一个病人进来，从诊室路口一进来就走到我们这儿，哎，我还没说呢，我和高主任可能就，哎，你是不是啊帕金森了啊，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是吧，一走路就看到了。最早这个帕金森病的命名，这个人就叫詹姆斯·帕金森，这个人当年写论文的时候，观察病人就站在他们家窗户前，看到大街上病人，就通过这种姿势，从大体上就看到这么多。
1: 刚才高主任给我们模拟了一侧肢体好像不太受控，但是另一侧对侧是正常。可是我们在说脑中风，尤其是比如说腔梗，就是小中风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后遗症，一侧抬不起来，跟刚才那个姿势很像啊，怎么区分呢？
2: 脑中风，然后包括脑子缺血，那么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造成刚才啊类似帕金森病的步态姿势。但是呢，作为我们医生啊，
1: 尤其神经内科的医生，
2: 尤其神经，对，神经内科医生，然后呢一看就能区分出来，由于脑中风造成的这种偏瘫的步态，那么是这种一种情况。我这个肘呢和这腕呢都是这样屈曲的，上肢是屈曲的，那么下边的腿呢是伸直的，所以走路的时候呢，是这么一个姿态，
1: 拖着的。
2: 它和帕金森病呢，刚才我前面展示的，所以从姿势和步态上是不一样的。和那个帕金森病张力增高呢叫肌强直，这个脑中风呢这种增高叫痉挛。那么这种痉挛状态就是脑中风之后，上肢走，腕是这样屈曲的，手指头这样的，下肢呢它是这种一种伸展的画圈嘛，
1: 有点拖着画圈，
2: 画圈嘛，
1: 嗯，
2: 对，就这样嘛，对吧？
1: 这个过程太痛苦了。但是我想除了抖，除了僵，除了慢之外，应该还有一些症状吧。
0: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慢、抖、僵都是帕金森病患者身上的典型的运动症状。其实帕金森病除了运动症状之外，还有很多的非运动症状，也就是说和运动不相关的，但是也影响他的感受和他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出汗的异常，汗出来了 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湿几件衣服，他可能每天都要洗很多的衣服。

0: 因为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一件衣服就湿透了。另外可以出现流涎，当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口角就流了口水。还有就是我们的便秘，大便异常，便秘，哦，还有我们的嗅觉减退。
1: 您说说便秘那事儿，因为我录像好多叔叔阿姨都说上了年纪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便秘，那怎么诊断便秘是跟帕金森相关还是就是便秘啊？
0: 是的是的，因为便秘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比较常见，那么每个人排便的节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每天都排大便，有的人呢可能两天三天才排一次大便，但是如果超过三天都不解大便，或者说我们解大便的时候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干结，甚至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手指啊去帮助排便，这种现象就比较异常了。就不是生理性的这种大便比较间隔时间长，或者大便的初始阶段比较干但后面比较顺畅，不是这样的。帕金森患者的便秘是时间很长，那么从头到尾都是便秘的一个状态。
1: 它也跟神经的传导功能有关吗？
0: 它跟我们胃肠道的植物神经功能的退化，导致了我们胃肠道蠕动的减慢，消化液分泌的减少密切相关。啊，
1: 这回就听明白了。我们来看大屏幕，啊，还有尿频尿急、嗅觉减退、颈肩部的疼痛。说说尿频尿急。
2: 像帕金森病这个病，就可以影响这个我们这些交感神经、植物神经。然后就可以影响这个尿频尿急，就可以出现这些情况。帕金森病可以说是全身影响全身各个系统的，基本上可以是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
1: 因为它是中枢司令部发生了问题，所以它的传导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都容易出现问题。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到底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帕金森病有关？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呢还想知道一些细节，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给您推送有今天节目的专家专门组织的我们的症状笔记，请供参考。那当然了，我们说到症状，我们也说了自测，接下来能不能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游戏，比如说二位老师在帮助一个患者诊断是不是帕金森病的时候，会不会通过一些小测验的方法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带现场的观众来玩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游戏。接下来呢，拜托大家跟我一起来完成一个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有点复杂、考验手眼配合度的小游戏。是什么？简单的说啊，在我们的面前有两个小球，每个气球上都放着有六个用橡皮泥模拟的小红点，大家需要有拿我手中的这个红衣针把它扎下来，但是不能扎破气球哦，把它扎下来取出，每一个都要这样拿下来，看谁做得更快更稳。好的，来举手，三二一，来，那个紫衣服的阿姨，这黑衣服的阿姨，你们俩上来比一比，好不好？来，掌声欢迎，都是女性，年纪也差不多，大胆的上来，来到舞台中间，三二一，开始。看到了难度，阿姨在一点点的绣花，有点抠不下来，粘得太牢了。哎呀，好，紫色阿姨后来者居上，现在应该是紫色阿姨赢了哈。在这一轮的比拼当中，我们恭喜紫衣服的阿姨获胜。那当然了，其实黑衣服的阿姨没有晚，也就0.01秒啊，非常的接近。王主任您点评一下。
2: 两位阿姨这个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手稳，然后速度快，然后气球没破，祝贺两位阿姨。
1: 祝贺。那高主任，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这个手眼协调的实验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了帕金森？
0: 因为我们帕金森的患者，他主要累积到我们运动的灵活性和协调性。那么像这样在气球上去挑这个小的橡皮泥颗粒，就充分的考验了我们手部运动的精细性和灵活性。如果手部运动不够精细，挑不下来；如果灵活性不好，很有可能戳破这个气球。
1: 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帮助我们自测呢？
0: 还有更方便的方法，也是我们在诊室当中接诊病人的时候非常常用的，去测试病人手部灵活性的一个小动作，就是对指实验。我们一起把拇指和食指充分的张开，然后连续食指和拇指对指

0: 十次，尽量快，但是每次打开的时候呢，还要尽量的完全打开，啊，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手部对指的灵活性。
1: 我
0: 们正常人可以一起试一试，我们
1: 两只手吧，对不对？
0: 我们一般是单手，
1: 哦，单手，
0: 因为两只手会有协同作用，哦，就是单手就可以了。
1: 好，
0: 好，来开始。
1: 为什么这个可以测帕金森啊？
0: 我们正常人在做这个对指的时候，十次、二十次，我们每一次对指的速度和幅度都是正常的，都是均等的。但是对于帕金森病患者，他会出现在对指三四次之后，他的对指的幅度会减小，或者出现这种顿挫感。那么严重的患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幅度很小，捏在一起张不开，也就是说运动的速度降低了，运动的幅度减小了。
1: 张叔叔，您能做这个实验吗？我们看看会是什么样，好不好？张开，然后放松，张开，放松。所以，我们大家很明显的发现，叔叔这个手的控制能力相对来说很困难哈。嗯，好的，谢谢叔叔，就这样就好了，辛苦您帮助我做演示。二位主任，叔叔他的难度系数就更大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指实验应该是相对来说更早期能够帮助大家发现是不是有蛛丝马迹的可能。
0: 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我们这个对指实验包括我们手部的轮替动作都能发现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灵活性的下降。
1: 轮替动作是什么意思？
0: 对，就是这个手掌翻上翻下，
1: 我们大家一起来试一试，好不好？所有人都有，来，
0: 对，我们一起做一做这个轮替动作。
1: 你看阿姨做的有点那个兰花手的意思哈，
2: 舞蹈动作，
1: 这都没有问题吧？
0: 这都没有问题，非常正常，非常正常。
1: 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是有问题的？
0: 我们的病人通常这种轮替动作，它会是很慢，比我们正常的速度慢，但是它会中间有顿挫。
1: 而且好像有点震颤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明白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有点担心的话，同样的提醒您，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会有更加密切的来进行自测的方法发送给您。我们也谢谢两位阿姨的参与。
3: 医生临床上都在用的测试手段究竟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帮助我们自测呢？
0: 还有更方便的方法，也是我们在诊室当中接诊病人的时候非常常用的去测试病人手部灵活性的一个小动作，就是对指实验。我们一起把拇指和食指充分的张开，然后连续食指和拇指对指十次，尽量快，但是每次打开的时候呢，还要尽量的完全打开，啊，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手部对指的灵活性。我们正常人可以一起试一试，我们
1: 两只手吧，对不对？
0: 我们一般是单手，
1: 哦，单手，
0: 因为两只手会有协同作用，就是单手就可以了。
1: 好，
0: 好，来开始。
1: 为什么这个可以测帕金森啊？
0: 我们正常人在做这个对指的时候，十次、二十次，我们每一次对指的速度和幅度都是正常的，都是均等的。但是对于帕金森病患者，他会出现在对指三四次之后，他的对指的幅度会减小，或者出现这种顿挫感。那么严重的患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幅度很小，捏在一起张不开，也就是说运动的速度降低了，运动的幅度减小了。
1: 张叔叔，您能做这个实验吗？我们看看会是什么样，好不好？张开，然后放松，张开，放松。所以我们大家很明显的发现，叔叔这个手的控制能力相对来说很困难哈。嗯，好的，谢谢叔叔，就这样就好了，辛苦您帮助我做演示。二位主任，叔叔他的难度系数就更大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指实验应该是相对来说更早期能够帮助大家发现是不是有蛛丝马迹的可能。
0: 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我们这个对指实验包括我们手部的轮替动作都能发现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灵活性的下降。
1: 轮替动作是什么意思？
0: 对，就是

0: 教完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何更好的在家做自测，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给大家更多的希望，因为王主任刚才说了今年有两个新的好消息，我们一个个说，先说什么？
1: 那今年帕金森病领域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其实呢，都跟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有非常大的关系。一个是呢，能够早期检测到帕金森病有没有发病的风险；另外一个呢，是药物治疗的新靶点。
0: 检测，我们来看看早期发现有没有帕金森病的检测报告。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如何来进行检测，能够发现什么样的预警？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女性的患者，83岁，她的检测的项目呢是阿尔法突触核蛋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检测的正常值呢是小于1000，可是这位患者她的检测值是3900多，也就是说远远高于正常值的上限，接近4倍。那我们其实反复的在强调，帕金森病的发病跟一种异常蛋白的聚集密切相关，才导致了神经元的退化，数量的减少，以至于最后帕金森病发病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这个不好的东西啊，在83岁的这个女性身上已经发现了，她有很多，虽然她还没有出现症状，还不能确诊为帕金森病，但是未来可能这个聚集的越多越危险。
1: 我们常常说，去早期的发现，早期诊断这些慢性退行性疾病，因为这些疾病其实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的5年、10年、15年，他的脑内这种异常蛋白的聚集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阶段就发现异常蛋白的聚集，减少这种异常蛋白对于神经元的损害，我们就有可能延缓帕金森病的发生，甚至于让它一直不发生。
0: 好，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新闻。全球首次关于帕金森，我国团队发布突破性成果。
2: 另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个啊，这个截图介绍的，那么就关于帕金森病未来治疗非常有前景的啊，这个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前面呢，高主任介绍了，那么这个造成帕金森病有一个蛋白质，那么这个发现呢，这个靶点就这个蛋白呢，它就像一个做坏事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做坏事的运输工具，他把那个造成帕金森病的那个我们叫做 alpha-synuclein 阿尔法共和蛋白，这个呢把它到处播散，到处撒放，所以这么一个靶点。所以呢，在未来，相信不久的未来，肯定我们能实现针对这个做坏事的这个蛋白质，然后呢，生产了我们相应的药物，能够阻止了它干坏事，就像我们打猎一样，找到了猎物，知道在哪儿，我们能够把这个对着这个猎物来打枪，来消灭它，然后防止帕金森病的产生和发生。
0: 我们也期待着在我们医学的战场上，狙击帕金森病的这个战役能够更精准，效果更好。这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我们知道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只要我们越早发现，越早干预，让它来得晚一点，就越可能赶紧治愈它。请大家放松心情，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战胜可怕的病魔。那当然了，我们说到帕金森病的这个主题，我们一开始的引子大家还记得吗？是跟血压的波动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高血压和帕金森病是有相关性的。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应季的美食，非常的好吃，美味有营养，最重要的是里面有两样能够帮助我们降压的小帮手，到底是什么呢？养生厨房告诉你，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龙大厨在尝试做花朵鸡蛋卷儿，见证奇迹能不能成功？
4: 最后这一步啊，咱们就把这个蛋往前面卷。
3: 哇，你看，
4: 没有
3: 成功了，特别漂亮哈！我们看啊，这个每一朵像春天的小花一样啊，绽放在了这个蛋卷的外皮上，里面是金黄的颜色，鲜嫩嫩的，而且闻起来好香啊！不仅颜值超高，听说营养还超高呢，是吧，蔡老师？
5: 没错啊，今天咱们说到营养，还是先看大屏幕。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两个

0: 降压的小帮手。第一个呢，大家可能很熟悉啊，第二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甚至都不知道它还有降压的作用呢。
1: 两个小帮手帮助我们降压，存在于美食当中，到底是什么帮手？那我慢慢来说啦。那看了那么好看的一个鸡蛋卷哈，到底是怎么做的？麻不麻烦呀，刘大厨？
2: 那么这个怎么操作呢？第一步啊，咱们为了营养健康，我在这个煎蛋饼里呢，稍微的加点虾仁，手包的虾仁。今天呢，来一个小妙招，如何快速的去除腥味，黄色的一个液体，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来，一玲你闻闻，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这个汁儿啊，是我们酒店里常用的一个小方法，去腥的好妙招。
1: 它有种姜的味道，但是好像又有点果香。
2: 是的，这个汁儿呢，就是姜汁儿啊，就是炒菜呀、腌肉啊、调馅儿或者处理一些特别味道特别重的食材，基本都会用到姜汁儿。当然了，今天刚才这个蔡老师还有这个一玲你们吃那蛋卷，那么好吃，那么鲜，还有那么松软。其实啊，不光是这一个宝贝，还有两个宝贝。这个呢是一个粉末状的，这个粉呢加进去以后啊，可以直接减盐50%，吃的呢是非常的鲜，但是呢完全不咸。然后呢，这个蛋卷的口感好吃的点在哪呢？在我这一碗白色的泥状糊状。今天这个泥呢，一会儿咱们加到这个蛋卷里啊，吃的是又松软又滑溜。
1: 这几个妙招都特别实用，而且那个粉末还能减盐，还增鲜，多好啊！哎，
2: 像我这个一碗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的虾仁啊，咱们这个姜汁啊，稍微的来上一小勺就行。你看。咱们再稍微的来一点咱们刚才说这个粉
1: 哦，关键是天然的天然的食物打成的粉，
2: 再稍微的来一点淀粉就行了，大概呢腌个3-5分钟就行了。
1: 好，那这样啊，我们问一下蔡老师，蔡老师说了，要想降压要两个小帮手。哎，第一个帮手我怎么就看到了虾的身影？
0: 没错啊，咱们今天第一个小帮手这个已经在这个虾里面了。这个虾里面富含呀Omega-3脂肪酸，它可以帮我们降血脂，帮助我们呀提高血管的弹性，所以呀，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慢慢揭秘了啊。另外呢，想要控制自己血压的朋友们，告诉您啊，其实我们每晚睡觉的时候暗藏玄机，可能您的姿势不对啊，或者某一种睡觉方式不对啊，就会影响血压。怎么回事呢？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知答案了。好，我看虾差不多了。哎，
2: 是的，这个今天啊，咱们做这蛋卷不光鲜，刚才你们吃的还有很多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来源于是肉馅儿。
1: 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对降压还有帮助呢，是吧，蔡老师？
0: 当然啊，没错。一说到这个控制血压呀，咱们就不得不说这个食物搭配科学的合理很重要。其中呢，我们就要对食材的选择上啊下功夫。从营养学上来讲呢，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呀可以补充咱们国人缺乏的这个脂肪酸，那它在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EPA。这个 EPA 大家知道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对吧？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降脂啊，然后帮助我们去改善血管弹性啊，帮助我们去控制高血压的发生。
2: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蛋黄蛋清给它分开，然后呢，咱们的猪肉馅啊直接加到咱们的蛋黄里头，一份的肉配上10份的蛋黄，然后呢，咱们的虾仁跟咱们的这个肉馅的比例1:1就行。咱们再稍微的加点刚才腌好的这个虾仁，看这颜色漂亮吧？
1: 鲜上加鲜了。哎，
2: 颜色还差点。咱们呀，准备点这个，刚才烫好水的一个菠菜，然后我给它切碎了，里面稍微的加点菠菜。看这颜色，有咱们的粉嫩的，然后呢有虾仁的这个透明的，还有绿色，还有黄色，又好吃又好看。这个蛋黄咱们做心儿，蛋清咱们做皮儿。这个蛋清里头怎么搁呢？来，可能啊，刚才有些朋友都猜到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泥？其实呢，这是山药泥啊。山药泥呢是又滑又香，营养价值还高。然后呢，这个山药泥里头呢也是稍微的来点咱们绿色的这个菠菜碎。然后呢，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我这个秘密的神奇的增鲜粉。这个也要来一点点，蛋清呢也不要太多，先一点点来，直到给它调成一种糊状，就可以摊咱们蛋皮的那种状态就行。哎呦，
1: 怪不得这个蛋皮那么香，那么丝滑呢，是这样调出来的。在这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了，蔡老师说了，今天有两个小帮手帮助大家降血压，第二个是什么？您来揭晓一下。
0: 咱们还是来看大屏幕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然的硝酸盐，它在咱们身体里可以转化为一氧化氮，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自然就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了。其实很多的食物当中啊，都存在这个天然的硝酸盐，一会儿啊，咱们再给大家揭秘。
2: 大家看啊，蛋清跟蛋黄两碗的液体让它保持吸收度一样，就是这种状态就行啊。今天咱们说了是做成一个花朵的一个煎饼，
0: 那春天就是黄色的小花，
2: 黄色的花啊。行，蔡老师，一玲咱们过来。

0: 来看看我这花怎么做啊？咱就是咱们正常的胡萝卜啊，给它切成薄片，不要太厚。然后呢，咱们找一个漂亮的小模具，来个小梅花，直接一摁，摁完以后，哇，
1: 花开富贵，您喜欢的花。
0: 咱们给它焯一下水，让它软化一下，这样更好。先把蔡老师选的这个花放锅里头啊，焯个有个半分钟、一分钟就行了。
1: 这功夫我特别想问一下，刚才呢我们说做蛋卷那么好吃、那么鲜美，是有一种天然的食物磨成的粉，那个粉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粉的颜色呢，有点墨绿色，闻上感觉就是鲜鲜的海洋的味道。实际上呢，这就是干海带磨成的粉，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海带呢是又鲜还自带一点咸味，
1: 增鲜的同时呢还可以低钠，帮我们解盐。
0: 是的，现在呢咱就开始煎蛋卷，小长方形的一个小煎锅，来加点油，
1: 就是挂一点点油就好了，
0: 就挂点油就行啊。好，锅里的温度呢也不需要太热，大概有个三成热左右就行了啊。蛋黄也就是咱们的芯儿这部分，咱们先搅拌均匀，然后咱们先下锅，来上一勺，先把这个芯儿先摊平，哎，让它里面呢基本都熟透了，薄薄一层。
1: 哎呀，香味出来了。
0: 然后呢？
1: 香味出来了。
0: 这个时候啊，咱们拿这个小铲子给它往里去卷。现在卷的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小厚饼，让它给它压一压。
1: 好。
0: 然后呢，前面不是空了吗？咱们再来一点蛋液，等于说一层一层呢，就给它摊得越来越厚。哎，这次对，从这儿往那边卷。这最后一步，朋友们啊，就是开始咱们放小花了啊。这样，先把蔡老师放里头吧。哎。先出勺，哎，有山药泥的白色蛋液，咱们呀往上浇上一层，哎，让这蛋清成熟，隐隐约约能看到底下这个胡萝卜，往回再卷，看了吗？哦，
1: 把这个芯儿卷进去，哇，我觉得好好看呢。
0: 大家看一看这效果，
1: 怎么样？好看，
0: 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蔡老师喜欢的这种哈胡萝卜花已经闪亮登场了。
0: 怎么样？
1: 但是我们还没揭晓呢。天然硝酸盐到底什么食物中含有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蔡老师喜欢的这种哈胡萝卜花已经闪亮登场了，
0: 怎么样？
1: 但是我们还没揭晓呢。天然硝酸盐到底什么食物中含有呢？
3: 那咱们还是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啊，今天带来了含有天然硝酸盐特别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呀，像这个西兰花呀、羽衣甘蓝呀，包括根茎类的蔬菜，今天咱们用的胡萝卜呀，还有这个红菜呀、红菜头啊，还有绿叶菜，比如说咱们今天用的菠菜，都是含有天然硝酸盐比较丰富的蔬菜。
1: 揭晓答案了，美丽的花朵鸡蛋卷已经做好了，里面是金黄的颜色，鲜嫩嫩的，这颜值超高、营养超高的花朵鸡蛋卷，我们把春天吃进肚子里。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一种特殊的米，能帮咱们睡一个踏实整觉，它专门针对这么一类人，晚上躺下很快就能睡着，可一到凌晨三五点就莫名的醒过来，醒了之后翻来覆去又再也睡不着，心里呀还特别的烦躁发慌。这款好物就是合欢米。先说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就容易早醒，根本原因啊就是在于我们春夏时节肝气生发太旺盛，直接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再加上中老年人本身呢气血就是偏弱的，凌晨呢体内阳气收不住，全都浮在体表，就会出现肝不藏魂血不养心的情况。光靠酸枣仁来单纯的安神可能一点用都没有，还必须同时疏肝养血收敛扶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早醒的问题。平时大家都见过合欢花，是粉粉的像小绒球一样的花朵，疏肝解瘀效果不错，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本家宝贝就是我手里的特殊的米合欢米。合欢米是合欢花还没有开放的小花蕾，小巧紧实，闻着呢有淡淡的清香味儿，它比盛开的合欢花药性更温和，不寒不燥，收敛安神的效果却更强，既能慢慢疏通淤结的肝气，又能把浮在外面的阳气收回来，慢慢安抚心神，喝完也不会白天犯困乏力，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想知道合欢米怎么搭配效果更好吗？赶紧扫码，我把详细方式一次性全发给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 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5: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2: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6: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2: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6: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2: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6: 它长好了就行。
2: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不巡游？冬天必须接送一人，每一张的小花姐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进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有一些轻雾。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

0: 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日前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促进首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奋力开创新时代首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5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2026年1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聚焦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关键痛点，持续发力，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0: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元首会谈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现场有记者就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北京台报道。
0: 此行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4: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5: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6: China's laid out a very...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7: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8: And I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9: From a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the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0: 昨天，天坛祈年殿前人气高涨，中美两国元首参观时合影留念的位置已经成为了中外游客竞相打卡的首选地。
2: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10: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地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11: 带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12: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

0: 那我们也感同心中感到很自豪。
1: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2: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3: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4: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3: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4: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3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3: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白宫方面称，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请问中方能否证实此则消息？
6: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3: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
6: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北京台报道。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报告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70公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同一天，印度方面表示，一艘印度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域遭袭沉没，但船员均平安。
7: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路透社援引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的消息报道，目前这艘船只已失去联系，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也已中断。富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另外，印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并沉没。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仅表示船上所有印度籍船员均安全。
5: 为应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食脑油供应受阻引发的医疗物资短缺风险，日本厚生劳动省15号宣布，将从本月的18号开始受理医疗机构购买国家储备医用手套的申请。此前，日本政府曾宣布，从5月起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
7: 申请将通过用于掌握医疗机构物资保障情况的系统受理。医疗机构需填写库存状况及每周预计使用量等信息。据了解，这批医用手套预计将于5月下旬起陆续配送。围绕医用手套的供应问题，目前日本市场上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正在加剧。一些医疗机构出现了远超平时需求量的集中订购情况，导致牙科诊所等机构面临采购困难。为此，日本政府决

0: 定，从现有约4.9亿只的国家储备医用手套中，首先释放5000万只投放市场。石脑油是从原油中提炼的化工原料，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关键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受中东战事延宕影响，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估算，日本国内每月医用手套需求约为9000万只。另外，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表示，针对受中东局势影响引发关注的垃圾袋供应问题，日本政府目前已确认通过替代渠道采购原材料，能够确保与往年相同水平的供应量。他呼吁民众避免过度购买。
1: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进入第二天，目前会谈已经结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等地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7人受伤，其中包括6名医院工作人员、9名妇女和4名儿童。
2: 据法新社报道，以军15号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其中一次袭击目标为当地一所医院旁的非政府组织中心。
3: يعني ما في غير كان أولاد نسوان مسنين بس هالكل موجود。
2: 以色列国防军15号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1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约6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隶属于第146师的以军部队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旨在消除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胁。据黎巴嫩卫生部15号报告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2951人，另有8988人受伤。1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方称，黎以双方首日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于15号继续进行。
1: 阿联酋15号宣布将加速建设一条新的输油管道，该项目将使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翻倍。
0: 当天，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兼阿布扎比执行委员会主席哈里德主持召开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据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消息，当前新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将大幅扩大其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的能力。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阿曼湾，是哈卜善至富察伊拉输油管道的终点。通过新管道，阿布扎比可以将部分原油直接从油田运至沿海，无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第17任主席。这场在党派界限上展开的激烈博弈，为始于2025年夏季的美联储主席遴选风波画上了句号，也预示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周期即将开启。
4: 此次投票结果是自1977年美国参议院批准成为美联储主席任职必要条件以来，赞成票优势最小的一次。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分，所有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而民主党阵营中仅有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一人倒戈。这一结果凸显了沃什任命的争议性，以及货币政策在美国政坛日益加剧的极化。此前，参议院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为期14年的美联储理事，接替任期结束的斯蒂芬·米兰。随着美联储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的新人，他曾于2006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亲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 然而，他此次回归所面对的

0: 经济环境远比当年复杂。目前美国通胀率已攀升至三年来的最高水平，关税政策的持续影响以及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正不断推高物价压力。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分歧正在扩大。在四月的议息会议上，反对不降息的票数创下1992年以来新高，显示出鹰派与鸽派的对立已十分尖锐。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短期内不会降息，甚至有经济学家开始讨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但沃什本人却多次公开表达希望降低利率的意愿。他认为过高的利率正在损害经济活力，并呼吁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沃什接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更是一个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种分裂不仅仅是鹰派与鸽派的路线之争，更折射出委员们对经济前景判断的根本性错位。对于沃什而言，要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委员会中推动其标志性的制度变革，如废除点阵图、缩减资产负债表，将面临巨大的协调成本。他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更需要在内部重建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决策文化。这对他作为领导者的政治手腕提出了极高要求。
1: 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410名被扣押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扣押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扣押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军被扣押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另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乌双方上一次交换被扣押人员是在4月24号，双方各移交了193人。
3: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
2: 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刻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
3: 14号，多位欧盟官员对媒体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如果继续坚持在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的谈判红线，其推动英欧关系重启的计划恐难取得实质成果。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4: 当天，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议会议员都表示，如果英国拒绝重新讨论脱欧后的核心限制，双方关系改善空间将十分有限。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表示，希望推动英国重新回到欧洲核心位置，并计划借今年欧英峰会在贸易、经济、防务和安全等领域实现双方更紧密的合作。不过，英国政府目前仍明确排除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可能。目前，欧英双方正围绕今年夏天举行的峰会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表示，双方在农产品标准协议、碳排放交易体系衔接、轻电交流计划以及电力贸易等技术性议题上存在推进空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欧盟整体议程中，欧英关系并非优先事项，推动更深层次合作仍面临较大阻力。
3: 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
2: 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特检组根据特定犯罪

0: 加重处罚法，提出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0: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以尽快控制疫情。刚果金方面称，该国卫生部门正加紧制定应对方案。
2: Il y a le déploiement déjà des équipes d'avance qui arrivent sur Bunia pour déjà mettre le dispositif de réponse. Et nous sommes en train déjà d'élaborer le plan de riposte. Et les équipes du CUSP, de l'INSP, sont déjà sur terrain pour normalement coordonner et organiser déjà la coordination de la réponse sur terrain.
0: 2025年12月，刚果金政府宣布，该国2025年9月开始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3: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的天空中云量较多，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5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早间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差别不大，普遍是在20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受到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影响，双休日这两天天气以阴为主，周六的下午到周日夜间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间歇性，雨势平缓，累计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的级别，个别站点呢可能会出现暴雨。气温较前期是显著下滑，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1到25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8、9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出行呢会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周末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开车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期不少不法分子借助短视频平台精准投放虚假广告，打着所谓财富密码的幌子设局行骗，精心炮制投资理财、兼职刷单、养老理财等各类骗局，步步诱导群众落入诈骗陷阱。
6: 市民张先生夫妇俩退休后喜爱旅游拍照，常在网络分享日常生活动态。前不久，他们意外收到一条陌生私信邀约，
7: 他就说你的照片拍得不错，然后上传，他做那个短视频。抽奖。
6: 张先生夫妇信以为真，没有多加核实，便按照对方指引一步步操作，可在参与抽奖过程中却发现无法正常提现。
7: 都数目不大，是吧？10几个人，但是那个您现在提不了现，您还得要再抽几次。他是以抽奖的形式说你那个抽中了，但是要你这个积分不够，要攒够积分然后兑换现金。
6: 随后对方又以积分不足为由诱导张先生充值购买积分，谎称充值后可继续抽奖顺利提现。
7: 就是往里头输10块，买10个人积分，然后 积分够了，哎，提过来。

0: 审，完了接着在他又发了一遍，接着抽奖，要攒到够百，一开始是100，后来到500。最后就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就在张先生夫妇持续投入资金时，反诈民警及时上门开展劝阻，夫妻俩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无独有偶，70岁的李先生也掉进了投资理财班退费骗局。
2: 他们退学费，怎么退法？那叫什么？你再交一点，他给你1.2%的比例退。我交了40000多的时候。按照他操作步骤，他说你不行，你弄错了。
1: 对方谎称因李先生操作出错，双方都要被处以20000元罚款，还假意给出解决方案，声称只要一次性缴纳3.7万元，便可免除所有处罚。
2: 最后一次他是现金包好了，3.7万，到那以后他也不出面接待，让一小伙子把我这包拿走。
1: 察觉事有蹊跷，意识到被骗后，李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3: 接到多名失主的报案之后呢，警方立即展开了追查，顺着资金的流转脉络深入排查。民警发现，这几起案件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团伙。这个团伙通过短视频平台精准投放广告，以荐股、刷单、理财不同话术为标签，分层引流。使用的诈骗话术的模板、群聊结构乃至伪造的 APP 体系都是高度相似。最关键的是，受害人的资金最终都流向了西南某省份的多个对公账户。掌握这一线索之后，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立即联合东坝、八里庄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攻坚。
4: 经过侦查，主犯卢某在所谓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为电诈团伙洗钱、转移赃款的快车道，于是他以实业经营为幌子进行洗钱。很快，卢某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但因为业务量过大，风险骤增，他转而升级模式。发展下线，延长分支，先后发展了白某等5人传授话术，并设计出一条合规经营话术包，协助他们注册账户，构建起一个分工明确的洗钱网络。
1: 在统一部署调度下，专案组联合当地警方同步开展收网行动，将核心人员卢某、白某、郭某5名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5: 咱们聊点情况啊，北京市公安局的。啊，
6: 公安局的，公安局有点事儿，
7: 走。
6: 现在还有
5: 我们走账扫你的码，给了你多少钱呢？
8: 1200块钱一次是吗？
9: 对。
5: 那我收了什么钱呢？
9: 我不知道是什么钱。
5: 那我就问你，什么钱他不直接收，非走你还是给你一部分钱呢？合不合法呀？
9: 不合法吧。
5: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得过一手啊？走个别人账啊？
9: 违法的钱嘛。
5: 对呀、啊，
10: 就是。他叫你来转给我的，然后他叫我转出去就行了。
11: 你给多少钱？
10: 我没留啊。
11: 你就是做好证的，
12: 义务劳动是吗？
10: 不是义务劳动，怎么？
12: 那怎么可能说呀？
11: 留下1%几啊？
10: 1%
11: 啊？叫不叫洗钱？洗钱对吗？
10: 我不对啊。
11: 你发展了多少人啊？
10: 就一个，
11: 不止一个。
10: 我还知道一个。
13: 开的这个商务收款码是不？你开的吗？
10: 自己开的。
13: 你开完就没干其他事儿，我就明确告诉你啊，你开完全收的就是赃款啊，一笔正常钱没走，全是赃款。
14: 公安局平时也宣传了，自己的账户不能随便借给别人，啊，不能随便收人家转账的钱，这收的钱不都是黑钱吗？
15: 啊，这不是。
4: 经审讯，这6人对搭建空壳公司、虚构贸易背景、操控对公账户、为诈骗资金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6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北京台报道。
3: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持续翻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平台引流、嵌套投资理财、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等多种骗局实施作案，此类案件已成为了高发类型。
4: 在大家提高警惕的同时，不法分子也在改变诈骗的套路。他们不再单一作案，而是统一通过短视频、社交群、私信留言等渠道广泛引流，先用高额回报、轻松赚钱、低息贷款等噱头吸引群众关注，诱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入专属聊天群组。
1: 一旦受害人上钩，骗子随即切换诈骗剧本，既可伪装理财导师引导虚假投资，也可以刷单点赞、高额返利实施骗局，同时还混杂冒充客服退款、征信修复、低价网

0: 构等多种套路，跨类型交叉作案迷惑性极强。
1: 此类引流诈骗链条完整，隐蔽性高，前期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后续以充值翻倍、任务连单、缴纳保证金、解冻资金等理由，层层诱导受害人大额转账。很多群众分不清诈骗类型，很容易一步步落入圈套，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0: 民警表示，现在绝大多数电信诈骗源头都是线上引流，不管对方宣称刷单赚钱、内幕理财、低息贷款、刷单返利，本质都是引流诈骗。
1: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平台充值垫资，无论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部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0: 警方提醒，面对各类网络引流信息，坚决做到不轻信、不点击、不下载不明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遇到可疑转账、可疑陌生邀约，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住个人资金安全。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在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深入推进之际，海淀区人民法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小客人。北京101中学的22名高中生走进海淀法院的诉调对接中心，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开展了一台特别的剧本杀。
3: 收到了什么？法锤。
4: 收到法锤的时候，可以到前面来。
5: 22名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扮演家事法庭审判员、原告李先生、被告殷女士、双方律师等角色。而这个剧本杀也是法官精心设计的。
6: 我是改编自这个哪吒的这个电影，原告是这个李静先生，被告是殷夫人。他们现在因为感情淡漠，想要离婚，争夺他们的孩子灵珠跟魔丸的抚养权问题。这个电影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然后学生们使用起来，一个是有比较趣味性，然后并且非常有代入感。
5: 活动设置了2名子女角色，10岁的亲生儿子魔丸与5岁的养女灵珠。2名子女的扮演者不参与辩论，仅在最后陈述环节，根据旁听感受自行决定愿意跟随哪一方生活。这个设计是为了完整呈现民法典关于已满8周岁子女意愿应被尊重及养子女与亲生子女权利平等的法律规定。
7: 凭我自己的真情实感来说，我还是非常希望可以和我的母亲一起生活。
8: 法庭的法官让两个孩子去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家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一个特殊的保护，就是他要尊重这个孩子的这个意愿。
5: 模拟庭审虽然采用了剧本杀游戏的形式，但也是严格遵循简化后的法庭程序，依次进行了开庭陈述、举证质证、自由辩论及最后陈述。模拟庭审结束后，两组合议庭分别宣布了案件结果，一组将两个孩子均判给殷女士抚养，另一组原告李先生现场表示撤诉，同妻子重归于好，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9: 但其实我们法官在做这个让刑案子中，是需要对这个双方的这个金钱维度啊，进行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它很多是在法理之外，它有一个情理上的这个选择。
10: 通过这些真实案例的改编，让我们的学生们更加通俗易懂的去了解到我们每一个法条背后真正的含义和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法条是如何实际去运用的。
5: 北京台报道。
11: 昨天，苹果和华为相继发布手机产品降价的消息，随即登上热搜。
5: 在苏宁易购北京梨园店，店员告诉记者，店内接到通知 iPhone 17 Pro 系列迎来降价。
12: 我们是今天早上接到那个苹果官网的一个降价，就现在那个苹果 iPhone 17 Pro 跟 Micro 10系列的话是只降1000，降1000之后就是到手价7999。
5: 无独有偶，华为终端官方也发布，华为折叠屏旗舰 Mate X7 和华为 Mate X6 开启降价，最高可享3000元优惠。面对手机降价，有人觉得可以趁机购入，也有不少人觉得还是会按需购买。
13: 因为之前想换手机只是一个想法，然后它现在如果是官方消息已经出了的话，可能就可以去细致的再去看一看618呀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去真正的去把这个就买了嘛。
14: 对这种不太感兴趣，我觉得手机够用就可以了。
15: 目前我没有这个计划，我感觉现在我用这个还可以， 我换手机一般是看我手机什么时候用到年限。
5: 在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 iPhone 17 Pro 系列已上线1000元惊喜券，若再添

0: 家以旧换新额外补贴1000元，消费者最高可省2000元。其他电商平台迅速跟进，包括华为、苹果在内的手机高端系列纷纷加入降价大军。前一阵还疯传手机要涨价，而如今却突然降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型号的竞争，而是一个品牌的手机体系的生态的竞争。那么把它的顶级旗舰型号呢拿到618的大促当中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的选择，用自己高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呢吸引消费者的手机生态体系的转化。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记者对早高峰学生非机动车出行头盔佩戴情况开展了实地调查。
3: 早晨7点，正是送学高峰期，在学校门口来往行人和非机动车络绎不绝。记者看到，大部分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的家长和学生自觉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但也有部分家长和学生并没有按照要求佩戴。
4: 没来得及戴，早上走得太急了，
5: 没想起来戴。今天早上出来急了，
6: 今天好像这周唯一一次帮他就早上起太急了。
3: 受访学生道出了一些心声，不少孩子表示，平日里早已养成戴头盔出行的习惯，只是偶尔晨起忙乱仓促出门才疏忽遗漏。不只是学生
7: 啊，是
8: 药来着。
7: 哦，对，
8: 吃完药就着急。
7: 但我看您戴的还挺
8: 每天都戴，我就找着没找着了，
9: 我就着急早上起来。
3: 琐碎的晨间事物很容易让人顾此失彼，一些特殊情况偶尔也会让人陷入无盔可戴的窘境。
6: 我那头盔昨天丢了，所以今儿没有
7: 啊。今天
6: 应该戴
7: 没有是吧？
6: 对，还买了，还没到
10: 那会儿买了俩，回来质量不太好，能换来好点的。
3: 然而家长和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佩戴头盔的重要性，直言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规范佩戴头盔。
6: 确实有时候电动车，北京电车比较多，有时候突发情况比较多，是比较危险，他应该戴头盔。
11: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是能保障自己。我们以后每天都戴。
2: 考虑到有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北京市第20中学想了个办法，设置应急头盔登记借用的暖心举措，呈现了校园交通安全精细化治理的温度与实效。
12: 老师，我今天回家忘记戴头盔了，可以找咱们学校借一个吗？
13: 可以，来这边登个记啊。
14: 哎，怎么戴一下？要照着咱自己的那个尺码怎么着，哎，而扣一定要扣好了。
12: 好
14: 啊，用完以后，明天你带自己的头盔来，然后把这头盔按时到时候还回来，上学的时候。
12: 好的，老师。
3: 在北京市第20中学，应急头盔借用服务为孩子们化解燃眉之急，只需现场登记就可以借用一个应急头盔，次日归还即可。
14: 当天借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及时的归还，这样便于咱们学生这个戴头盔的时候更加方便。咱们现在目前为止这边是备了有50个，下一步咱们就是到时候把这个学生的信息啊都同步进去，然后这个弄一个这个人脸识别的，然后这样就更便捷。
3: 贴心举措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真切点赞，
15: 让一些可能忘记戴头盔的同学经过登记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16: 学校为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就是应急头盔，然后解决了我们的难处，然后真的特别便利。
17: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呢，我们了解到每天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孩子来借用这个头盔的，然后呢也提供了这个方便，后续我们在制度上也会进一步的再做一下优化和提升。
3: 疏漏时刻的暖心兜底也让家长们连连点赞，直言学校考虑周全。
13: 那这样肯定好呀，那你有时候要，我假如说要忘记了，你对想尽快做到的挺好的。
3: 细致的校园保障搭配警校联动的全方位发力，让学生戴盔出行的氛围愈发浓厚。
18: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后，我们警校联手对学生安全头盔佩戴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学校应急保障头盔制度落地生效，安全防护保障进一步增强。之前学生佩戴安全头盔不是很全，现在学生佩戴安全头盔率有所提升，学生的主动安全防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学校周边的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2: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于5月16日

6号0点至17号24点启动第四阶段施工，这也是周末速战模式的收尾阶段。本次施工将对四环内环向金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金密路出京匝道两条匝道进行封闭施工，重点翻建其混凝土铺装层。各项工序逐一完工后，四元桥桥梁铺装并焊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将实现整体。

0: 现在是在这个四元桥前往京密路出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个匝道呢，道路比较狭窄，工程机器只能挨个顺序去工作作业，所以整个这个拆除工作要延续10个小时左右。
1: 四元桥桥区，桥面翻建工程呢，今天是进行第四阶段，计划在5月31日之前完成我们本次四环路就朝阳段的一个主体工程，路面、桥面，还有一个桥梁副设施的一个更新。
0: 凌晨1点钟呢，我们现在在四元桥西的四环主路上，我身后呢，工人正在对检查井进行一个更新和加固工作。检查井就是在四环主路上每隔50米就分布一个，它相当于就是道路上的一个纽扣。这项工作呢虽然小，但确确实实的增加了今后四环路的一个行车舒适度。现场呢，我们看到2名施工人员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呢，现在成功的已经把这个旧井盖已经搬出来了，是这种锈迹斑斑的旧井盖。我再来马上要更换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标准井盖，
1: 防跳墙、防震动、防位移、防倒墙，然后一个防跌落，这个是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咱们行车的舒适性。
0: 经过3个小时的赶工，这个检查井的加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比地面高一块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目前呢，我们只是完成了这个检查井的一个更新及加固，就是明天我们在进行施工的时候，把这个高的这一圈混凝土用洗刨机洗刨以后，然后重新在这上面铺一层沥青，要保证这个整个这个井圈它跟这个咱们的油面呢不能大于5毫米。
0: 5毫米？
1: 对，不能大于5毫米，就很小的一个尺寸。
0: 那个汽车压上去是有感觉吗？
1: 基本上是无感通过。
0: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呢，整个道路大修的施工工序呢就有几十道，每一步都得按顺序来，一点都不能乱。就拿检查井来说呢，必须得先完成检查井的一个加固工作呢，才能进行道路的一个铺油。光这次施工的路面呢就有200多个检查井，都要逐一的进行加固，只有这样更精细化的施工才能保障道路大修的一个高水平的完成。记者陆林、吴仲柳现场报道。
2: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杩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4: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5: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4: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 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6: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4: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6: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

0: 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可能你没有去的一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吧。
2: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示，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3: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2: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地秧歌沿着两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4: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地秧歌来结合。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5: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2: 北京台报道。
6: 曾经的北京地下城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全新身份重新开启运营，连日来客流持续攀升，迅速成为了京城热门的打卡地，免费参观无需提前预约，一开馆就成顶流。
7: 那个年代过来的
8: 松花洞广济梁不称霸，
7: 有演习下到防空洞里头。
9: 夏天啊，北京有一个地儿火了，北京地下城就位于前门东区小湖产经城。今天呢，咱们就到这里去逛一逛。
10: 从展厅入口进来呢，一共有4大部分，这就是第一部分，防空初创。
11: 49年以后呢，党和政府就特别重视人防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叫北京地下城，是前门东区的人防工程，它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
10: 备战备荒为人民，看到这几个字，真是勾起了很多年长人的回忆。您看这个区域啊，就特别做成了一个地铁车厢的样子，它做的就是地铁1号线，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地铁线路的样子。北京站，一直到石景山的苹果园，在1965年的时候。建设的，您知道当时建地铁是为了什么吗？军事需要为主，兼顾城市交通。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就是从1969年开始了哈。
11: 对，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当时呢，成立了首都人民防空委员会领导小组，规格极高，一共27家单位。老百姓呢，为了支持深挖洞广积粮这个号召，从家里头拿出铁锹、箩筐来积极投身到防空洞的建设当中。
10: 这确实，其实对于我们80后来说，有很多父母都是参与了当时建防空洞。我也听我妈讲过这段故事。从早晨9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中午11点了。这里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的手机是一刻不停的拍呀，在这里找寻到了很多他们曾经的记忆。
8: 这几个字我们都知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就是这样提的口号。
12: 小时候挖防空洞不是都参加吗？10几岁，当时呢没有那么多机械，都是人工挖的，挖了有那么600-700米吧。
10: 挖有多深？当时
12: 挖了有得有

0: 三米吧，从这个天门一直到香山，那么长的距离，竟然都是通着的，对吧？我就感到，哎呀，特别震撼，就是一锤一镐应该凿出来的。
1: 全市呢，共建成了各类的防空洞的6600余个，可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2: 第三部分之后，就明显感觉是平站结合的时代了哈。
1: 对，1978年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人防工事要平站结合，当时呢，利用人防工程呢，建了大量的地下仓库、地下餐厅、地下会议室，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叫北京地下城呢？是因为啊，当时呀，在1980年的时候，利用前门东区的防空洞，开办了前门的工艺美术服务部。 作为涉外的旅游景点开放，后来呢，市民和游客呢就把我们所处的这片防空洞呢称为北京地下城。这个牌子呢就是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牌子。当年呢利用北京地下城这片人防空间来建设运营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这个牌子呢也见证了当时的历史，也在诉说着当年的历史。
3: 我看也有很多年轻人来看，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嘛，就是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应该记住。 5月12号开馆是200多游客，5月13号600多人，5月14号是1700多人。游客的主要组成曾经参与了当时深挖洞广积粮的居民，还有很多曾经的航空兵、坦克兵，也希望当年他们这样传承民族精神、无私奉献的这种气魄，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这种更续努力，才有现在国家逐渐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
4: 整个展览的主线呢是深挖洞与苍穹。如今这和平年代已经不用深挖洞了，而更多的是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天上。您看这边呢是歼二零的飞机，旁边是东风导弹，后面是火箭、返回舱、月球车等等的模型，全景展现了我国防空航天成就。您有时间的话，推荐您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
5: 近日，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投入运营，通过科技赋能，为静态交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在新投入运营的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记者看到了整洁的步道和两个智能化的存取车入口。
6: 市民通过点击智能触控屏存取共享单车，取车只需点击屏幕选择共享单车类型，车库自动出车，存车多了一步手续，确定放置车子到指定位置。无论存取，整个流程10余秒即可完成。
7: 自行车路边停车吧，它有的稍微满了，还再有一点人不愿意走更多的路，随随便便的停到路边了，所以造成路边的变道拥堵，也给其他人造成一定的障碍。 这是这些新型停车场挺好的，对。咱们这个目前是共享单车存放，咱们后续也对个人的自行车能够存放，但是咱们的个人的自行车是要符合标准的，比如说是长度是在1米5到1米8之间，高度不能高过1米2，而且不能有儿童座椅，车筐内不能放置个人物品，因为它毕竟是进车库的，所以说后续是对个人开放的，但是对于电动车有电池的是不能往里存放的。
5: 据了解，依托地下4层立体钢结构科学布局，整个立体智能停车库可以容纳220辆自行车停放。通过垂直深挖地下闲置空间来存放自行车，不占用路面通行区域，最大化盘活了城市用地，也让停车空间不足的现状得以有效缓解。作为全市首个规范化非机动车地下智能停车试点项目，该设施充分验证了集约停放、智慧管理模式在市容提升、秩序治理方面
8: 的使用价值。非机动车停车管理是我们一直持续都在推进。我们把今年的北下关街道抖音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纳入到我们区级的环境建设项目里边，总投资大概是700多万。而且我们也深化了1800多处的地面的停车，有效的缓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的压力。
5: 北京台报道。
9: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地铁方面的最新消息。1号线支线接驳工作已经顺利完成。那从今天的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西段的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那现在我们的记者张新磊呢，正在苹果园站的现场，我们来连线新磊，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新磊，把时间交给你。
10: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从今天早。

0: 班车开始呢，已经正式开始恢复运营的北京地铁一号线苹果园车站的站厅了。那今天苹果园站、古城站以及八宝山站这三站呢，都正式恢复了运营。而这三座车站其实也迎来了一次改造、升级、换新。您看，现在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号线苹果园车站的新站厅。那为了更好的了解这里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请苹果园站的站区长梁军您来介绍一下这里的升级情况。
1: 大家好，就改造后的苹果园站与原有车站相比呢，站厅扩容至2.5倍，增加了1.85万平方米，增加了很多服务设施，中西厅增加了无障碍卫生间、母婴室，并且闸机数量、安检机数量也增加了。
0: 那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在这个站厅看到啊，这里呢是不光呢有像刚才梁站长说的这些服务设施，还可以与6号线、S1线以及苹果园交通枢纽进行换乘。在我们的镜头里，您可以看到不少的群众，他们呢是正在集结在这里啊，等待着今天早上，9点，马上一会儿呢就要开始的这个集章打卡的一个活动。这个老车站，但是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新的站口和新的站厅。那再往前走呢，我们就可以到达，过去老的站台。当然呢，老站台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有不一样的新面貌。您看啊，这里呢也有一些文化墙的设置，也是应和着今天的集章打卡的一个主题，记忆苹果园。那再向前走呢，我们就来到了苹果园车站的站台。您看这个立柱，包括这个水磨石的样子啊，其实还都是老苹果园车站的一些风貌。来啊，那您来介绍一下咱们车站的一个就是这个车的运营基本情况。
1: 就是恢复运营后呢，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间隔是2分钟，晚高峰最小间隔是2分20秒，双休日最小间隔是4分30秒，充分了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缓解了客流压力。
0: 好的，那主持人，我们目前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谢磊的介绍。5月15号，一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国聘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大兴区举办。来自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河北雄安三地的73家企业携1300余个岗位现场揽才。一位在天津读研的河北籍的学子从网上看到信息之后呢，专程赶来，并在现场顺利找到了心仪的雄安新区的岗位，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就业的生动缩影。
3: 在熙攘的招聘会现场，来自天津城建大学的河北籍学生张世泽收获颇丰。他在网络上得知此次招聘会后，专程赶到北京。
4: 刚好有时间，最近也一直在投，然后现在交通也这么发达，来得很方便很快。京津冀协同发展嘛，选择了一家雄安的环境生态。
3: 京津冀协同发展让大家有了更多元的选择，三地岗位同场招聘也极大方便了像张世泽这样的在异地求学的学子。
4: 老家河北的，在天津上的读的研，来北京找的工作，想去雄安。
3: 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发力，岗位覆盖 AI 工程师、产业投资、项目经理等，为不同专业与志向的毕业生提供了丰富选择。
5: 招聘单位上看呢，我们国企的参会比例达到了50%，同时呢，我们也发挥京津冀的协同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和雄安新区也为我们提供了23家优质的企业和岗位资源。
3: 当天像张世泽一样跨城求职的河北籍学生不在少数，有的希望能借助此次机会在北京找到发展平台，有的则将目光投向整个京津冀区域，寻求更广阔的职业空间。
6: 河北保定定州的，然后我那个本科是在河北农大读的，研究生是在东北林业大学读的，然后主要学的是风景园林这方面的，然后就是想来这边北京这边找找工作，毕竟就是离着保定非常近，首都嘛，发展机会会多一点。
7: 孙兰武是一个北京的学生，但是此次招聘会是京津冀联动嘛，因此学校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天津或河北地区的就业。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发现这些企业其实也不错。
3: 现场还设有就业帮帮团、专家指导、政策咨询及直播带岗等暖心服务。据统计，当天共吸引800余名青年现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3人次。北京台报道。
8: 孩子换牙期间，牙齿不齐，下巴有点往里缩，要不要赶紧矫正呢？这是很多家长的困惑。